0: 放心极广，安全台北有保障。Come on， 极广路况导航 ，Very good。
1: 听众朋友早安，目前国道1号南下乌渡到汐止，南下桃园到中坜转接道，还有南下的湖口到竹北交流道时速20到40公里，南下 341.3 公里在高科交流道前小货车火烧车事故，目前占用减速车道跟外侧路间处理当中，南下男子入口匝道有三台自小客车跟拖板车发生事故，国道1号北上 324.7 公里过了大湾路段的路间小客车故障停放，即使往北在安定交流道有两台车发生事故，北上的桃园到林口还有五股转接到大台北交流道是车流瓶颈点，五羊高架南下校前路到杨梅休息站，还有四五高架北上五股转接道到下台油出口时速40到50公里之间，国道三号南下 32.1 公里在恩坑隧道前有往生动物在中间两线车道之间，国道三号北上从三鹰开始一路到木栅休息站沿线车多速缓，国二西向大南道机场系统车行速度在10到30公里，国道十号东向最营端到顶级系统车多走走停停。以上路况由黄馨予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嘿嘿，小姐，你车哦有弄到人受伤哦，我是专门替人申请强制汽车责任保险理赔的专家，交代给我处理，保证会用摕到较侪理赔的钱哦。啊，这个手续费的部分哦，算较适合你啦。
1: 哎、欸，小等下，小姐，你要注意哦，这款哦代办收钱，其实拢是。伊的手续费哦，唔但足悬，而且哦，佫有空无损。
0: 哎，你是虾米人啊？我是专业的服务。
1: 你哦，你专业骗人的啦！强制汽车责任保险的理赔哦，唔免另外佫开支找代办，家己申请哦，资料哦传互齐全，只要等十个工作日就会当摕到理赔的钱。千万唔通互这种恶质的保险代办人骗去，那么有可能会吃官司哦。
2: 申请强制汽车责任保险的保险金，也是财团法人汽车交通事故特别保障基金的保障金，唔免另外开钱找人代办。只要文件准备好势，交代给保险公司，等待十个工作日，就会使摕到理赔的钱。照规矩来，上安全，上实在。以上广告由财团法人汽车交通事故特别保障基金提供。
3: 啊，这雨也太大了吧！
4: 爸爸，你头灯有开吗？老师说下雨天要开头灯，别人才比较看得到我们呢。
3: 差点忘了，马上开。
1: 哎，前面的车好像慢下来了，爸爸，你别跟那么近啦。
3: 哎呦，放心啦，辅助驾驶系统会帮我判断。
1: 哎呀，还好你刚刚有保持距离，不然呢，真的很危险。
4: 爸爸，老师也有说过，辅助驾驶不是自动驾驶，还是要自己看路哦。
3: 哦，你说的对，尤其下雨天视线差，路也滑，还是自己专心开车最重要。
1: 雨下得越来越大了，我们要不要先到服务区休息一下，等雨小一点再出发？安全最重要。
3: 好。
2: 提醒您，雨天行驶国道，请开启头灯，减速慢行，并和前车保持较长的安全距离。驾驶时务必专心，不要过度依赖辅助驾驶系统。若遇豪大雨或能见度不佳，也可以暂时到服务区或下交流道休息，等天气好一点再出发。以上广告由交通部高速公路局提供。

0: 时间来到8:06，好，那感谢大家还是持续的收听 Jacky 早餐车，我是今天的代班主持人 Winnie。刚刚收到排除消息，台74线东向25.8公里太原路段，先前内侧车道石头掉落的状况呢，目前是已经排除喽。
1: 公路 On my way。
0: 8:07，接下来呢，我们要来进行交通连线。我们呢拨打的是东分局公路局东分局的电话哦，请黄义婷告诉我们目前道路上的最新情形。义婷早安。
2: 主持人早，各位听众大家早。今日省道及快速公路的路况，车多拥塞的部分，北部地区台二线140K 淡水民权路往台北及关渡大桥方向车多。台15线北上140K 关渡桥往台北方向车多，台64线双向12K 五股二街国一五股转街道车多，台64线西行5K 至3K 观音山隧道往台北港方向车多，台64线西行23K 至22K 中和往板桥车多，台64线东行13K 至 14K 五股二往三重车多，台64线东行21至 22K 板桥往中和车多，台64线东行27至 28K 驾新店端方向车多，台65线北上2至 0K 新庄至五股交流道车多，台66线西行22至 19K 平镇二往平镇系统国一方向车多，台68线东行8至 9K 竹科出口车多，中部地区台74线西向24至 20K 太原至潭子车多，台74线东向30至 35K 草湖至不好意思大理至草湖车多，南部地区台88线西行6至 0K 大寮路段至五甲系统接国一方向车多，以上路况提供给听众参考，交通部公路局祝大家行车平安。
0: 好的，谢谢义婷，拜拜。
2: 拜拜。
0: 好啦，来看到国一北上安定交流道上呢，这边两部车的事故，请大家经过时小心的避开。国一北上在275.4公里八掌西桥路段内侧路间塑胶掉落物哦，要请大家经过时小心的通行。好，有一个排除消息哦，跟着两个哦，一个是在五羊高架，国一五羊高架北上46.5公里，先前过机场系统路间有安全帽掉落，目前已经排除。国一北上319.8公里永康交流道呢，刚刚说有小货车跟小客车的追撞事故，目前也已经处理完毕喽。好，那也提醒您呢，经过台88东向万大桥路段呢，这边伸缩缝有损坏的情形，经过时车会震动哦，请经过时一定要小心喽。有路况，请您持续的告诉警管，电话是0800-000-123。8:10，听到来自方大同的歌声《麦恩利》。

忙碌的时候谁在乎我的感受，开车的时候还好有尽管陪伴我度过，就像夜空的烟火给我温暖和感动。开车锁定尽管，掌握最新路况，避开车多路段。大家好，我是蔡黄如。

0: 时间来到8:16，目前高速公路上的状况，我们连线高速公路局交通中心，请学子告诉大家。学子早安。
1: 主持人早安，各位驾驶朋友早安。目前在北部路段方面，国一的部分呢，目前从南下的五堵到东湖路段，车流都相当的大，车速大都维持在30-40左右。系统到内坜路段，另外从湖口一直到竹北路段，车速大约是维持在30左右。北上的平镇系统到中坜路段，另外过南坎一直到林口爬坡道，三重到圆山的路段，目前这几个路段车流都是相当大的，车速大都维持在20-30左右。高架的部分，在北上的五股到环北路段也是走走停停的，车速大都维持在30-40不等。国二的部分，从西向的大南一直到机场系统路段，车速大约只维持在30-50左右。国三的部分，在南下的安坑路段、土城路段、莺歌系统路段，沿路都是走走停停，车速大都维持在30-40左右。北上的树林到土城路段，另外在进入中和隧道后方都是有回堵的。碧潭到新店路段，车速大约是维持在30-40左右。中部路段方面的话，目前车流大致上是顺畅的。不过在南部路段方面的话，南下的冈山路段、高科路段都是车流相当大。北上的冈山以及在大湾路段都是走走停停的，车速大都维持在30-40左右。那另外在国十的部分，东向的左营端路段呢，车速大约是维持在30-40左右，其余的大致上是良好的。不过呢，还是要提醒驾驶朋友小心驾驶，不要任意的变换车道。高速公路局北区交通中心祝各位行车平安。
0: 好的，谢谢学子，拜拜。
1: 拜拜。
0: 8:18，有几个已经排除的道路状况提醒您。国一南下男子入口先前两部小客车追撞事故目前已经排除，也是国一北上五甲系统入口内侧车道修旅车故障的状况已经处理完毕咯。感谢您持续收听金广全国站交通网 Jacky 早餐车，我们在早上的7-10在空中持续陪伴大家。 Jacky 不在家，我是代班主持人 Mini， 有更多路况更新更正补充0800-000-123。好，我们继续来听好听的歌曲，它是莫文蔚这首歌《执子之手》。

8:23，听到来自莫文蔚的《执子之手》。好了，来看到国一双向台中系统到后里，更正，双向这边是台中系统跟后里泰安三义双向的交流道出入口，这边有垃圾捡拾作业，一直到下午的4:30哦。国道一号在南下341.3公里，靠近高科交流道，小货车起火燃烧，占用减速车道以及外侧路肩。外侧路肩，那刚刚呢我们收到这个最新的消息是火势已经扑灭了，那现场还在进行后续的处理，也请大家呢经过时跟着工作人员的指示循序渐进通过。国三北上在209.5公里接近中投路段内侧车道塑胶已掉落的状况，要请你小心避开。国三甲线西行4.6公里过木栅路段外侧车道游览车以及两部自小客车事故，已经通知相关单位进行处理当中。国五北上头城一直到南港系统路段外侧车道移动性的清扫正在进行。台27线北上73公里，今天早上呢在新园新安路铁皮屋火警，那目前呢外线车道封闭进行处理当中哦，那也请大家呢经过时一定要跟着前车循序渐进的通过咯。台61线南下在149.5公里接近清水路段外侧车道轮胎皮掉落状况，要请您小心。也是在台61线北上179.3公里过福兴路段路肩小客车抛锚，而且后方没有摆放警告标志哦。

来自土岐麻子的歌声《你使我焕然一新》，它是改编自美国曾经非常有名的灵魂乐组合叫做 The Stylistic 当中的知名的歌曲哦。好，来看到呢，国三北上 211.4 公里雾峰交流道路段外侧车道轮胎皮掉落，要请大家经过时小心避开咯。还有呢，在这个是国道跟整台66线双向0.1到 2.6 公里之间，观音到黄厝2号平交路口路段主线封闭施工正在进行当中哦。8:27，我们稍后要来收听警广新闻。新闻前呢，要来听到好听的歌曲，它是 Medicine Beer 这首歌 Somehow I Got Lucky。我们稍后呢继续回来。It's more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气象署表示，最快将在周五下半天发布中度台风白海豚的海上警报。最新预测，白海豚将在周六逐渐北转，而周六到下周一是台风对台湾影响较显著的时间。中部以北地区需防大雨，而北部山区需防豪雨。实名制报关系统 EasyWay 收费模式与个资保护受到质疑，财政部关务署出面澄清误解，强调 EasyWay 是协助报关行确认与民众委任关系的系统，并非唯一的认证管道，且所有隐私都通过严格资安标准。记者游水人报道。
2: 国内目前采用的线上实名认证系统就是 EasyWay， 也因此形成误解，以为 EasyWay 是海关建制的官方系统。关务署署长彭英伟澄清，实名认证是包裹通关

0: 关的必要程序，但这部分是由报关行先与民众确认，再向海关申报。为了因应越来越大量的报关需求，并减少纸本委任泄露各自的隐忧，关务署才会在107年邀集国内具有经营资格的网络业者开发 APP， 协助报关行处理实名认证，并非只能由关贸公司来经营，而是国内只有关贸公司愿意做。
1: 关贸并不是唯一的一个业者，还有其他，比如说泛宇。那107年是只有关贸来提出申请，他通过行政院国家资通汇报的一个资安联防，所以目前关贸的一机会对于民众各资的确保具有保障的作用。
0: 针对收费模式，关贸公司表示 ，EZ-Way 是提供报关业者向民众确认的管道，营运服务费用也是向报关行收取，而非民众。此外，纸本委任等方式依旧适用 ，EZ-Way 只是现行实名认证的工具之一，并没有强制使用的状况。金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2: 曾参与电影《角头》演出的男子李正豪组成不法集团，诱骗80多位国人到柬埔寨从事诈骗。检方两部起诉，李正豪各被判处18年刑期，最高法院都驳回上诉顶验，检方将向法院申请定印制行刑。记者吕明宗报道。
3: 以李正豪为首的人蛇集团先后以高薪征求博弈、游戏客服等名义捉了3人，及时被拦阻，共诱骗85位国人到柬埔寨，随后以每个人10000多元美金卖给当地诈骗集团，获利上千万元。同时不仅控制被害人行动从事诈骗，如果不从便恫吓卖器官或活埋。检方先针对第一批被救回22人部分侦结起诉，李正豪到案坚决否认犯行，一二审法院都认定触犯了盈利以诈术使人出国罪、买卖人口罪和组织犯罪等罪，将李正豪重判18年有期徒刑。最高法院先前已驳回上诉定谳，入狱服刑。另外，检警针对再救回的30人追加起诉，一二审法院审酌李正豪为获取高额利益，组成跨国买卖人口组织，以不法手段侵害多名被害人的自由、身体、生命法益，严重危害治安，并致被害人于惶恐无助的境地而不顾，犯行恶性重大，因此在依法判刑18年有期徒刑。案情最高法院同样驳回上诉定谳，李正豪两案都被判刑18年刑期，检方将向法院申请定印制行刑。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2: 2026台湾美食展圆满落幕，展现3大饮食趋势，包括创意十足的混搭美学、重视原创特色的消费新风潮，以及从观展到策展全面年轻化，显示台湾饮食文化持续创新。记者杨欣报道。
4: 台湾观光协会会长简于燕表示，美食展期间多项创意产品供不应求，显示民众已经从单纯追求折扣转向追求创意感，许多年轻人更愿意驻足聆听策展者分享食材故事，而年轻主厨与学生也展现出专业的互动能力以及品牌转型新气象。
5: 第二个趋势呢，就是混搭的美学，也就是你看到的小鱼干冰淇淋竟然是卖光光，连小鱼干本人都已经没有货了，还有福菜的可丽露，还有咸猪肉的可丽露竟然也卖到了几乎是缺货。这种混搭的哲学这次充分展现在整个展场里面，呈现了年轻主厨的创意料理，那这样的一个创意、这样的一个哲学弥漫了整个现场，也让我们现场更加年轻化。
4: 这次美食展将传统智慧与创新思维结合，借由跨界混搭与年轻世代的深度参与，成功将在地实力转化为前进的动力，为产业开启充满希望的全新发展篇章。金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6: 金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台湾各地及澎湖、金门、马祖为多云到晴，只有基隆北海岸及大台北山区有零星短暂阵雨，午后中南部、东部、东南部地区以及其他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上午中南部地区以及澎湖有局部短暂阵雨，并有局部大雨或豪雨发生的几率。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晴时多云，27到36度，中部地区阴时多云，26到35度，南部地区晴时多云，26到35度，东部地区晴时多云，26到33度，离岛地区多云时晴，27到33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0: 景广的听众大家好，我是张哲伟。境外电话加886多为诈欺门号，小心开头为加886的电话号码。
1: 劳保局资讯站，
2: 哎，我的国保缴款单放到哪里去了？不知道有没有过期哎。
3: 哼，你还拿着缴款单缴国保费啊？现在可以申请国保费转账代缴啊，只要申办一次，之后每期就会自动扣缴了。
2: 啊，那要怎么申请转账代缴啊？
3: 很简单，可以到银行临柜或透过银行线上申办国保费转账代缴，不用出门，也不用手续费，之后扣款记录就是缴费证明哦。
2: 哇，这么方便，我也要赶快申请。
3: 对啊，设定好之后就不用担心缴款单过期。
4: 一次设定自动扣缴国民年金保险费，让保障持续不中断。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工保险局提供。
5: 人客来得请，阮店内的鱼糕、破链，拢是用旧的电火炉啊、灯光回收，搁再做的琉璃做的哦。
6: 哇，这样子水的物件，竟然是回收材料做的哦！
5: 规章好好，无错。厝内底电火炉啊、灯光，那是歹去，袂使凊彩抌入去粪扫桶，爱包好妥当。那是已经破去，爱记伫咧外口的包装写好清楚。所以就交予资源回收车收回收的，也是卖电火炉啊、电工的所在，有够简单的啦。
6: 哦，原来现主席回收旧的电火炉啊、电工这么简单哦。
5: 回收以后就会使再利用，做成这么漂亮的鱼糕，甲大家分享。
6: 会当保护地球，卖当变成艺术品过目睭，实在是一兼二顾，忙达兼细苦。我要买一个玫瑰花鱼糕，送给我的女朋友做生日礼物。
7: 要断掉的照明光管，要记得回收哦。简单教你三步：第一，旧的保护好势；第二，若是已经破去，要注明；第三，交予资源回收车收回收的，也是卖电火炮啊一公顶的所在。大家小少做回爱地球哦，循环利用零浪费。做回全民绿生活，以上广告由环境部资源循环署提供。

8:44，您现在收听的是金广全国治安交通网节目 Jacky 早餐车第二个小时，我是 Winnie， 今天我来代班。现在我回来听到潘越云的歌声《情字这条路》，情一记掉落啦哈。他这首歌曲呢，有一个很浓的爵士氛围。那我们在9点之前呢，就我们多多的来感受这种就是比较轻松的气氛哦。国一北上191公里到189公里之间，王田交流道分离桥内侧车道施工正在进行。过三北上143.3公里，过通宵路段外侧车道轮胎皮掉落。国五在北上疑似入口匝道呢，内侧车道封闭进行施工当中。好，再来看到省道的部分呢，省道台64线哦，东向这边是板桥往中和，目前车多。另外呢，来看到的是台68线哦，台68线在东向7.5公里新竹二路段外侧外侧车道呢有两部小客车事故。再来看到的是台74线东向，好，这边呢是13公里往雾峰方向呢，进凯旋路段路间有黑色的塑胶袋，里面装满物品掉落在道路上哦，请经过的朋友一定要小心。好，再来我们看到的是这个台88啊，西行大寮到五甲系统，目前呢这个转国一北上出口呢，沿线都是车多。好，再来看到排除的消息哦。排除的消息来看到台27线，先前呢在北上的73公里哦，这边是新园新安路铁皮屋火警，目前呢是已经排除，可以放心的通行。好，同样排除的来看到国一南下341.3公里哦，靠近高科交流道，先前小货车起火燃烧的状况呢，也是已经处理完毕喽。好，那再来提醒一个市区车多路段，台北市南港联络道往北市的方向，这边呢也是车多哦。

好，同样车多路段，国一南下仁德服务区到高科路段，目前也是车流的瓶颈点啊。啊，看了一下路网图，这边时速是不到40公里，就弯就弯，非常的缓慢呐、啊，请大家多多保持耐心喽。好，那时间来到8:47，更多路况更新、更正补充，还要请大家呢持续的告诉警广，电话是0800-000-123。我们刚刚听到潘越云的《情字这条路》，请你记掉喽。前阵子我才刚好遇到潘越云本人来到警广宣传啊，他本人真的好瘦，然后状态非常非常的好哦。然后来的呢，就好像是要宣传他的这个最近的演唱会哦。然后那时候遇到他呢，我就想说，哇，真的是太兴奋了，因为我的家人非常非常喜欢潘越云，我就跑去跟他说，请问可以给你拍照吗？他就说，好啊，当然可以啊，那我的演唱会你要帮我宣传一下。我说当然没有问题，因为潘越云的歌声真的是我从小听到大。好啦，接下来我们继续听歌，它是蓝心湄，这首歌叫做《望远镜》。

很凄美的歌声，望远镜来看到呢，目前道路上有一些要提醒您的路况，是在国二西行 13.2 公里南桃园路段前两部小客车追撞事故，目前占用外线车道进行处理。那再来呢，看到的是国道三号哦，这边呢在北上的45公里过树林路段外侧车道，小货车以及自小客车的事故啊，也是请大家经过不要好奇观望哦。好，同样有事故，来看到台61线北上 0.1 公里淡江大桥内侧车道小货车以及自小客车事故。那再来看到的是台64线东向中和往阿根镇板桥往中和，目前是车多，比较辛苦一些些，所以呢也请大家呢多多保持耐心咯。台68线东向 7.5 公里新竹二路段外侧车道两部小客车事故，请经过时注意车前状况咯。购物的朋友，请您在北上的 13.6 公里过平林路段内侧车道要注意一下这边小动物不会动的状况哦。更多路况更新更正补充0800-000-1123，他是庾澄庆，这首歌快乐颂。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哦，这个有点像，就是非常的这个直击心灵的提问哦。好啦，在国道三号北上143.3公里过通宵路段外侧车道，轮胎皮掉落，请您经过时小心避开。同样有掉落物，在台74线东向11.8公里到13公里之间。好，这边往雾峰方向接近凯旋路，这边路间呢，黑色塑胶袋里面装满物品掉在路上哦。排除的消息，国三北上45公里先前过树林路段外侧车道小货车的小货车以及自小客车的事故呢，目前是已经排除。

竹。好，道路施工提醒您，台61线北上17.9公里到15公里之间，过芦竹路段、林口路段前，哦，这一段呢，这个施工封闭当中啊，车辆呢要引导行驶至台15线，请大家遵循工作人员的指示来去做通行。台61线南下12.6公里到16.8公里之间，这边是林口路段一直到林口平交路口，南下进行封闭，进行高架化改善工程，车辆同样请引导行驶至台15线哦。8:57，感谢您持续收听警广全国站交通网，我们要来进行9点对时。好，9点之前听到吴声美的歌声，哦咦哦咦，我们待会见。

早上九点钟，我是苏瑞，跟着感觉走，挥洒自己的笑容，让景广带着我们走向幸福的一天吧。

0: 界的风暴和地灾，请听金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国道一号南下汐止系统到东湖，南下的桃园到中坜转接道，还有国道一号北上中坜到中坜转接道，北上桃园到林口，北上的五股转接道到台北交流道时速20到40公里，西五高架北上的五股转接道到下台油出口车行速度不到40。国道三号南下南港系统到木栅，还有南下的安坑到中和路段时速10到30公里之间，国道三号北上164.7公里靠

进大甲路段，路间有大货车抛锚，另外还有轮胎皮散落在外线车道。继续往北 143.3 公里过通霄交流道，有轮胎皮掉在外线车道。北上从树林开始一路到木闸休息站，沿线车多速缓。稍走在国道5号北上 13.6 公里过平林路段，内线车道的往生动物清除完毕。国道2号西向 13.2 公里南桃园交流道前，两台小客车事故占用外线车道。国道10号东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多走走停停，省道台61线北上 0.1 公里，但将大桥的内线小货车跟自小客车事故已经排除。台64线西行12公里在五股二出口内线车道两台小客车发生事故，先前台68线东向 7.5 公里在新竹二交流道外线车道两台小客车事故已经排除，台74线东向 11.8 到13公里之间北屯一路段有掉落物在路间，请小心留意。以上路况由黄思雨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每次一check余额快扣完，都要去储值，好麻烦哦。
1: 我听朋友说，申办银行自动储值很方便呢。eTech 账户余额低于120元时，会自动储值400元，就不会忘记缴费喽。
0: 哇，这么方便啊！那要怎么办理啊？
1: 下载远通 ETC APP 或上远通网站，也可以拨打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线上申请。
0: 那我要赶快去申办。
2: eTech 银行自动储值最便利，不仅响应环保，减少纸本印刷，还可轻松判别诈骗讯息。详情请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3: 哎，国税局传了一个简讯给我，哎，上面写说退税通知，要我点进去网址填写账户资料。哎，怎么这么好啊？还有退税可以领哎。
0: 听起来怪怪的耶，我看看哦。这个简讯内容还有简体字哎，分明是诈骗，绝对不要点哦。
3: 对耶，你不说我还没有警觉。
0: 而且我跟你说，现在数位发展部推动111政府专属短码简讯，只有政府机关或相关授权单位才能够申请，像是税务、补助津贴、水电费等简讯，只要看到显示发送号码是111政府专属短码简讯，就知道这一定是来自政府机关的讯息，可以放心处理咯。
3: 现在诈骗简讯这么多，好险有111政府专属短码简讯，先帮民众挂保证，不然呢，一不小心荷包又要缩水了。
1: 收到简讯别紧张，三个步骤教您安心辨识政府简讯。第一，看号码是不是111；第二，看简讯内容开头是不是您的手机末三码；第三，看有没有发送机关名称。记住这三步，政府简讯不怕认错。政府简讯111，守护荷包更安心。以上广告由数位发展部数位产业署提供。

广全国站交通网节目 Jacky 早餐车，我是代班主持人 Winnie。 怎么这样子、我是代班主持人 Winnie， 一路上为你慢看停。好，我们来看一下呢，目前在大陆上有一些排除的消息。国二西行时跟正是 3.2 公里哦，这边呢是南桃园路段前，先前两部小客车追撞事故已经排除，后方回堵约2公里，也请大家多多保持耐心咯。国三甲线西行 4.7 公里，这边先前过木栅路段外侧车道游览车跟两部自小客车事故，目前也是已经排除。好，同样排除的来看到国五北上 13.6 公里，过平林路段内侧车道往小动物不会动的状况呢，已经处理完毕了，可以放心的通行利用。台61线北上 0.1 公里，在淡江大桥先前内侧车道呢，小货车跟自小客车事故目前已经排除。同样排除台68线在东向 7.5 公里新竹二路段外侧车道有两部自小客车事故，现在是已经排除。再重复一次，台68线东向 7.5 公里过新竹二路段呢，在外侧车道两部自小客车事故已经处理完毕，可以放心通行。好，再来施工路段提醒您，国三北上68到64公里之间，过龙潭一直到大溪路段前内侧车道施工正在进行。国五北上疑似入口匝道呢，内侧车道封闭进行施工。9:08，更多路况更新更正补充，0800-000-123。

接下来继续听到歌曲，它是平井坚这首歌呢，前阵子不知道为什么突然非常红，它是翻唱哦，翻唱来自信里的 Stay With Me。

这点十三分，来自平井坚的 Stay With Me。国道一号西武高架北上31.1公里过五股转接道内侧车道三部自小客车事故，已经通知相关单位处理喽。

0: Linian 的歌声，这首歌 Are You Ready?
1: 大家好，我是雷晴。如果你在找工作，一定要特别小心网络求职诈骗。凡是要求先付钱、刷卡换现或面交现金的工作时，都是诈骗讯息，请务必谨慎小心，并请透过合法的网络平台来求职。如果遇到可疑的职缺通知，一定要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求证。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时间9:18，您现在锁定的频道是警广全国站交通网 FM104.9 Jackie 早餐车节目。Jackie 不在家，我是代班主持人 Winnie。我一在汐五高架北上31公里过五股转接到内侧车道，三部自小客车事故已经通知相关单位处理当中。国三北上164.7公里路间大货车抛锚的状况哦，要请大家经过时留意。另外在外侧车道呢，有轮胎皮掉落。好，同样有轮胎皮，台61线在南下265.5公里到265.6公里之间，这边是白水湖路段哦，全线车道都有大量破碎的轮胎皮哦。好，我们再来看到的是施工路段，在台61线的北上17.9公里到15.5公里之间，过芦竹一直到林口路段前施工封闭当中。好，请现场的驾驶朋友呢，帮我们跟随引导行驶台15线。好，同样施工是在台61线的南下12.6公里到16.8公里之间，林口路段到林口平交路口南下封闭当中进行高架化改善工程，也请各位驾驶朋友跟着我们的现场工作人员的指示，循序渐进的通行。台66双向0.1公里到2.6公里之间，这边是观音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路段哦，目前主线封闭施工。排除消息，来看到台61线南下149.5公里先前进清水路段外侧车道轮胎皮掉落已经排除。台64线西行12公里五股二出口，先前内侧车道两部自小客车事故，目前也是已经处理完毕喽。台74线先前的车多路段包含西行太原至松竹，还有太原至潭子系统呢，目前都已经疏通了。那另外呢，在台74线的东向，刚刚呢大里二至草湖路段，还有高铁台中路段，一直到南屯一哦，这边呢都是车多，那目前都是已经疏通了。好，同样的已经这个车流疏解的是在台74线的东向。好，刚刚在大里一路段至草湖，好，这一段呢车子比较多一些些，现在都是已经顺畅通行喽。好，接下来继续听到歌曲，这首歌，哎呀 ，Good Luck Baby， 也是我送给大家的祝福喽。

来自 Chappell Roan 这首歌 Good Luck Baby。 好啦，相信大家呢在生活当中呢还蛮常大家会收到一些祝福，说啊祝你好运啊，祝你之后顺利啊、哦、但是呢有时候你要告别一个人的时候好像也可以讲这句话，哦那就祝你好运咯，加油咯，那种那语气上不太一样哦，所以呢解读也会不太一样。好，我们来看到在国三，好，这边是北上 36.7 公里中和路段前外侧两线车道之间小动物不会动的状况已经通知相关单位进行处理当中。另外呢是在国一的北上68到40.8公里之间右施路段前一直过林口 A 路段内侧车道移动性的施工正在进行哦。好，提醒您车多路段在国一北上大雅系统交流道，这边是北向的入口匝道哦，这边车子比较多一些些，同样车多台74线双向在衔接国一北上大雅系统匝道也是走走停停啊、哦、相信大家呢在这个路段也是有一点辛苦的，那也请大家多多保持耐心咯，跟着前车循序渐进的通过，千万不要超速也不要抢快，保持安全的距离，保障你我的安全。时间来到9:26，我们稍后呢要来收听景广新闻啦。新闻前呢，我们来听一首稍微慢一点的歌好了。好，这半个小时呢，我们都听比较复古一些的这个曲风哦。来，这个是来自伍佰的歌声《甜美的绳索》，我们待会新闻后见喽。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今年六月重创委内瑞拉的双强震，罹难人数进一步攀升，来到6125人。此外，地震产生的瓦砾目前仅清除了16%。综合外媒报道，委内瑞拉6月24号连续发生规模7.2以及7.5强震，导致近200栋建筑物倒塌，多数集中在距离首都卡拉卡斯不远的沿海地区拉圭拉州。中华经济研究院发布7月份采购经理人指数，制造业 PMI 受惠于出口畅旺，创下近58个月以来最快扩张速度。非制造业 NMI 则受到股市波动影响略微回落，不过依旧维持在扩张区间。记者游淑媛报道。
2: 7月制造业采购经理人指数 PMI 比6月续扬0.8个百分点，来到61.5%，不仅是连续10个月扩张，也是2021年9月以来最快速度。其中电子激光学产业仍是主要支撑。中经院院长连贤明指出，市场先前较为担心的是原物料价格推高成本，不过近期油价已有部分回落。此外，新增订单和生产指数扩张速度都在60%以上，显示制造业也景气持续热络。
3: 到目前为止的出口其实都非常的畅旺，上半年的出口已经突破了新高，显示其实台湾在上半年的出口真的非常畅旺。我想这大概

0: 是我们制造业景气还是维持在非常高档的原因。
1: 至于非制造业采购经理人指数 MI 回跌 2.6 个百分点，来到 57.3%， 不过依旧维持第17个月扩张。连线名院长分析，台股在7月大幅修正，影响部分服务业对未来景气信心可能是降温主因，不过股市涨多拉回本就是正常现象，且台股跌幅也比韩国来得小，只要维持健康持股比例，不需要过度恐慌。警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2: 福建连江地检署侦办连江地区毒品案件，查出毒品自台湾运往连江，交由刑事局制裁大队扩大追查，破获具帮派背景的贩毒集团，两波行动共逮捕10名犯嫌，并查扣大批毒品及依托蜜纸分装工具。记者陈韵涵报道。
3: 潘姓犯嫌等人涉嫌以人体夹带、邮寄包裹等方式将毒品运往连江地区，提供当地毒贩贩售，并同步贩卖依托蜜纸等毒品。专案小组长期搜证后展开第一波查缉，具体潘姓犯嫌等三人及连江地区郑姓犯嫌等四人，并持续向上溯源，锁定以黄姓犯嫌为首的贩毒网络。刑事局制裁大队侦二队队长林建志说，
4: 专案小组发动第二波专案，执行黄嫌等三人到案，共查获海洛因毛重 2.4 公克，安非他命毒品毛重 78.19 公克，凯他命毛重 0.38 公克，依托米纸原液毛重 236.08 公克，依托米纸烟油毛重 215.4 公克，依托米纸烟弹15颗，甘油及针筒等依托米纸分装制造工具等证物。相关犯嫌于询问后，依涉嫌组织犯罪防治条例、毒品危害防治条例等罪嫌，解送福建连江地方检察署侦办。
3: 刑事局表示，政府持续推动源头吓阻，强化查缉重惩毒驾三大弃毒主轴，也呼吁民众若发现毒品犯罪，应主动向警方检举，共同维护社会治安。警广记者陈润涵台中报道。
2: 金源代工大佬黄崇仁日前因心肺衰竭在睡梦中辞世，心脏科医师表示，如果出现累、肿、喘三大症状，休息后仍无法改善，就要尽速就医。记者尤如纯报道。
5: 容易觉得累，怎么休息都无法改善，连带伴随下肢水肿，严重可能会全身水肿、脸肿、眼皮肿、呼吸会喘、呼吸困难。大安医院心脏内科主治医师林卫文表示，只要出现这些症状，就要警觉可能是心脏衰竭。
6: 一般来说，心脏衰竭是由于心脏的末期的一个病变，就是我们常常在讲的心脏的末期的疾病。那可能由于高血压，有可能心血管疾病、心律不整、心房颤动、瓣膜性的疾病、瓣膜狭窄、瓣膜逆流，甚至心肌的病变，像心肌炎之后引起的心脏衰竭，这是最常见会引起心脏衰竭的几个原因之一。
5: 心衰竭是可怕的隐形杀手，根据统计，第一年死亡率超过两成，五年的存活率不到五成，换句话说，十个人中有五个人活不过五年。林卫文指出，心衰竭的治疗需要先找出导致心衰竭的原因，如果是心血管疾病，则是要进行血管畅通治疗，如果心律不整，则要药物控制、电烧或置放节律器，如果是瓣膜问题，则是要置换瓣膜，严重患者需要装心室辅助器、人工心脏或心脏移植，如果出现累、肿、喘，就要警觉就医治疗。警广记者游淳台北报道。
7: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晴时多云，27到36度；中部地区阴时多云，26到35度；南部地区晴时多云，26到35度。东部地区晴时多云，26到33度，离岛地区多云时晴，27到33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0: 好，我是乌里杨怡蓉。投资陷阱多，勿轻信不合理高获利，零风险之投资骗局。
1: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开车出门一定要锁定开车路上的好朋友警察广播电台，欢迎拨打警广的路况服务专线0800-000-123，提供最新路况。内政部警政署祝您行车顺畅，一路平安。
2: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理事长陈文芳。您知道吗？许多交通事故其实可以透过正确的驾驶观念，还有风险预判能力来避免。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主办的2026年公益安驾训练活动，透过课堂讲解，帮助学员了解辅助驾驶科技，另外还有教练带领的动态演练，邀请驾驶人踊跃参加。今年的公益安驾训练活动将于9月12号星期六在台南监理站办理，免费报名，活动名额有限，欢迎立即至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官网或至警察广播电台 Facebook 粉丝专页查询。9月12号让我们相约台南监理站，一起学习体验辅助驾驶科技，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安心。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关心您。

段，路肩有大货车爆胎停放，那轮胎皮呢在外侧及路肩之间哦。好，我们来看到国五北上呢，南港系统接国三往南的匝道，移动性的清扫正在进行当中。好，来看到有一些排除的消息。刚刚在国三的北上 209.5 公里接近中投路段内侧车道塑胶已掉落状况已经排除，同样排除也是在国三北上在 143.3 公里过通宵路段外侧车道轮胎皮掉落状况也已经排除咯。国道三号呢，刚刚在北上的 164.7 公里大甲交流道附近，路肩有大货车抛锚，以及外侧车道有轮胎皮，目前都是已经处理完毕，可以放心通行。更多路况更新更正补充，0800-000-123。告诉金光，告诉 Winnie， 让 Winnie 告诉大家。好啦，继续来听歌。我们刚刚听到的呢，是来自 Old City 这首歌 Hello Seattle。Old City 那时候我就想说，哎，好久没有听他们的歌了，我就想点一首歌来听。我发现他们居然是那种比较电音感的吗？因为以前呢，他们比较有名的歌曲是那个跟卡莉雷一起合唱的叫 Good Time， 应该蛮多人都有听过的。然后我想说，他们是不是比较偏这个乡村风？没想到这首 Hello Seattle 呢，有这个非常重的这种科技电子音乐感哦。好，接下来呢，继续听到美国，是美国吗？好像不是我来，反正就是他们是这个经典的西洋乐团哦，来自老鹰乐团这首歌 Hotel California。

们是出生于美国洛杉矶的摇滚乐团，也是1970年代北美最成功的音乐团体之一。他们是老鹰合唱团。这首算是他们最有名的歌曲之一，《Hotel California》，好，是在描写纸醉金迷生活的，加州吧，应该是在加州哦。那相信各位就是对于这首歌曲也都蛮耳熟能详的，他的吉他的独奏呢是非常非常的厉害哦。好，来看一下目前呢在国道一号北上大雅系统交流道北向的入口匝道呢，车子比较多一些些，请麻烦呢经过时多多保持耐心。好，那国一的朋友要请您留意在北上的 3.4 公里八堵路段前外侧车道掉落物哦，要请大家经过时小心避开呀，已经通知相关单位前去处理当中。也是国一北上 337.5 公里过鹿竹交流道路间有故障车停放。再来看到国三，国三北上在 126.1 公里后龙到大山路段呢，路间有大货车爆胎的状况哦，目前轮胎皮是在外侧车道以及路间之间。公务南下南港系统到头城路段外侧车道移动性的清扫正在进行当中哦。好，来看到排除的消息，国一北上191公里到189公里之间王田交流道分离桥内侧车道的施工已经结束咯。刚刚结束的施工，看到国五刚刚在南港系统接国三往南匝道移动性的清扫呢，已经结束了。另外，头城到南港系统的外侧车道移动性清扫也已经结束喽。先前在台21线北上 49.1 公里，在日月潭到埔里路段先前过济南大学内侧车道有两个大坑洞啊。那刚刚呢我们说到的通知是

已经排除，可以放心通行。好，我们刚刚收到的最新消息，来自台65线北上 2.5 公里新庄一路段前内侧车道两部小货车事故，邀请大家经过时不要好奇观望，以免影响后方的车流。更多路况更新更正以及补充，邀请您持续的告诉我们，电话是0800-000-123 0800-000-123。您现在收听的是金广全国专交通网 Jacky 早餐车节目现场，我是代班主持人 Winnie， 一路上为你慢看停，在空中陪您到上午十点钟。没错，我们这个相处的时间呢只剩下短短的十分钟不到了哦。那我们差不多要来跟大家说再见了，但是呢说再见之前呢，根据之前有在听 Winnie 节目的人呢应该都会知道说哦，这个通常呢在最后的半个小时都会听很多英文的经典老歌。那我们刚刚听到了 Old City 的 Hello Seattle 跟 Eagles 的 Hotel California， 想说会不会接下来也是一个在团名里面有翅膀的动物有包含有翅膀的动物的一个团呢。好，我觉得这个团呢我当时是想要找啦，但是我真的觉得说我很想播这一首歌，然后又好啦让他算的那种感觉哦。来自小红莓合唱团，那小红莓的这个英文呢就叫 The Cranberries， 好，那这个 The Cranberry 呢就是里面有 cram 就是有鹤的这个单字哦，会不会有点小牵强呢？我刚刚看到这个小红莓乐团的这个介绍，他们其实是一个很有趣的一个过程。他们早期的原名叫做 The Cranberry Saw Us， 那当时呢这个是由三位男性团员组成的，那后来他们的主唱叫做 Doris， 加入之后呢就决定呢要把这个名字变得更简短一些些，就变成 The Cranberries。 但是一开始的这个 The Cranberry Saw Us 算有点小谐音嘛，就有点像是这个The Cranberry Sauce， 就是小红莓酱的一个谐音哦。好啦，我们今天的最后一首歌曲呢，应该大家都有听过，来自 The Cranberries， 这首歌叫做 Zombie。 时间来到9:55，要和大家说再见咯，祝福你的行车时光平安顺利。想知道 Winnie 的生活日常、节目歌单、主持时间，脸书 IG 搜寻 DJ Winnie， 有会使找到我，欢迎追踪按赞。另外呢也要在脸书追踪景广的官方粉丝专页 PBS 景广会客室，还有景广的 IG LOVEPBS104.9 来获取最新的消息。感谢您今天收听 Jacky 早餐车，我是代班主持人 Winnie， Wish you have a nice day， 我们期待下次空中见咯。

0: 早上十点，我想带你回家，可是现在要上班，没关系，打开今晚，给你一天的好心情。我们是
1: Foxy，
0: 加油，美丽的一天又开始喽！

0: 掌握安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金广路况导航 ，Let's go。
1: 听众朋友您好，国道一号南下94.2公里，过了新竹 A 路段，有抛锚车停放路肩；国道一号北上337.5公里，过路竹交流道，路肩也有故障车停放。继续往北181.4公里，在南屯入口匝道有垃圾散落。北上的桃园到林口，还有五股转接道到台北交流道，时速20到40公里。北上3.4公里，在八堵交流道前的外线有掉落物。先前在四五高架北上31公里，过了五股转接道，内线车道三台自小客车事故已经排除，后方车流疏解当中。国道三号南下土城到树林交流道，有国道三号北上的新店到木栅休息站，时速30到40公里。国道十号东向嘴营端到顶金系统，车多走走停停。省道台65线北上2.5公里，在新庄一交流道前的内线两台小货车事故处理当中。以上路况由洪思雨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理事长陈文芳。您知道吗？许多交通事故其实可以透过正确的驾驶观念还有风险预判能力来避免。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主办的2026年公益安驾训练活动，透过课堂讲解帮助学员了解辅助驾驶科技，另外还有教练带领的动态演练，邀请驾驶人踊跃参加。今年的公益安驾训练活动将于9月12号星期六在台南监理站办理，免费报名，活动名额有限，欢迎立即至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官网或至警察广播电台 Facebook 粉丝专页查询。9月12号让我们相约台南监理站，一起学习体验辅助驾驶科技，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安心。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关心您。

0: 吃毒搁开车，造成真侪伤心的代志。毒驾零容忍，唔通害别人，搁害家己。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内政部关心你。
1: 大家好，我们是
2: 收

0: 不管你是这样笑，还是那样笑，美好的早晨让艾咪陪伴你，用好心情、好音乐度过好时光。
1: 欢迎收听
2: 十点小咪咪，嘿嘿。

早安，高赞 ，Good morning！ 现在时间是早上的10:06，这里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你所收听的节目是十点小咪咪，我是熊盖高子野 Amy。今天的8月4号星期二，来看一下今天的天气状况。这几天啊真的都非常的炎热哦。早上出门的时候呢，总是看到哇，外面的这个光非常的明亮，就想说啊，要不要撑个伞呢？但是我还是觉得说，一天当中去晒一下阳光，其实还是蛮必要的哦。当然不是叫你曝晒啦，特别是在正中午的时候，太阳灯多啊西尊哈，那个时候呢，就尽量不要站在大太阳底下。是说呢，一天当中可能多多少少。让自己吸收一下阳光，其实还是很必要的哈。来看一下今天的整体天气状况，各地是多云到晴，只有在基隆北海岸跟大台北山区有零星降雨几率，感受上大致是高温炎热。中午过后，在中南部、花东地区跟各地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另外，今天呢，在气温方面，各地高温32到35度，尤其新竹以北、中南部靠近山区以及花莲的局部，会来到36度，甚至是36度。

0: 度以上哦。那么靠近中午前后，紫外线偏强，外出务必做好防晒，并且多多补充水分。离岛天气，澎湖晴时多云，27到32度；金门多云，27到33度；马祖晴时多云，27到32度。另外，今天开始，在基隆北海岸东半部，包含兰屿绿岛沿海以及恒春半岛，有长浪发生的几率。海边活动、海上作业，请您多加留意。大家都非常关注这个第13号的中度台风白海豚，它在今天凌晨2点钟的位置是台北的东方大约2280公里的海面上，朝偏西的方向往琉球附近海面移动。但是呢，它后续的路径还有很大的不确定性哦，所以还是要请您留意中央气象署的最新资讯。关心完天气，我们来看一下目前的道路状况。首先，在国道3号北上68到64公里，过龙潭到大溪前的内线车道进行施工；国三北上173.3清水服务区前，中线跟外线车道有大型的螺丝钉掉落；国道5号南下南港系统到头城，外线车道移动清扫作业。另外，先前呢，在国道1号北上的181.4南屯入口匝道有垃圾，国一南下94.2过新竹 A 路间是车辆抛锚停放，但是呢，它没有摆放警告标示哈。目前驾驶已经下车查看，也请您多加留意它的安全。好，再来省道方面，台11丙线的10到12公里，这是东华大学外环道南北双向道路，说内线车道有道路的修剪作业。另外呢，在台61线南下方院出口前外线车道进行施工，现场没有交围，也请您多加留意。台65线北上2.5公里，在新庄一前的内线车道，两台小货车事故。有任何路况消息，再麻烦你来拨打电话0800-000-123，空空空空空空123。来听到今天的第一首歌曲，来自韦礼安跟艾蜜莉的合作，歌曲名称叫做《不开心就跳起来》。不开心的时候你会怎么做呢？有些人可能是去运动，有些人呢是去吃好吃的东西，让自己开心一点。我觉得呢，我这2年啊，观察自己有蛮明显的改变哦。就是我在20岁那个年代，20代的时候呢，我通常不开心就是会自己躲起来，然后在那边落泪呀，或者是说呢，发一些那种现实动态，就字很小很小的那一种，可能就会有一些朋友来安慰我。但是我不晓得是过30岁之后，整个心境转变还是怎么样。我现在不开心呢，通常就是当场发泄完。然后其实就好了，虽然说那个情绪呢还是会蛮不开心的，可是呢当场发泄完之后就会觉得说，好啦，我把这些不开心的怒气啊，或者是说呢一些悲伤的情绪，我当下全部都消耗出来，那我就不要带着这样的心情入睡哦。我觉得这样子对自己的不管是心理或生理健康呢，其实都会是比较好的。真的耶，因为如果不开心的情绪呢一直累积在心中，你知道闷久了啊，对于自己的身心灵都是会造成伤害的。所以呢也是鼓励大家，当你不开心的时候，一定要找一个方式来好好的发泄一下。你可能可以跟你的朋友来聊聊天疏解一下，或者说像刚刚讲的吃一些好吃的东西，或是呢做一些你自己喜欢的开心的事情，但是要在合法的前提之下哈。那或者呢你也可以像这首歌曲一样，不开心就跳起来，来听韦礼安跟艾蜜莉的合作。
1: 我煎只煎蛋吐司弹起到你盘里，谁呀

0: 你好好听话。生活新鲜事，
1: 10:16，来到今天的生活新鲜事单元。现在提醒一下目前道路状况，在国道一号北上大雅系统入口匝道，目前车多不好走。国道三号北上229.8南投前外线车道有一捆绳子掉落。国道五号南下头城出口跟入口内线车道封闭施工。另外呢，在国五南下的南港系统到头城路段外线车道移动清扫作业。台11丙线10到12公里啊，在东华大学外环道南北双向道路的内侧车道进行施工。另外还有台74双向衔接国一北上，在大雅系统匝道目前是车多不好走。好，今天的生活新鲜事呢，要来跟你聊聊关于午休这件事情哦。我记得呢，在小时候，特别是国小时期吧，不知道为什么同学们都很不喜欢午休哎。因为我记得我在某一个年级的时候，我曾经有担任班上的风纪股长。那风纪股长呢，我们班那时候有一个责任哦，就是说呢，要去看大家午休的时候有没有乖乖睡觉。所以呢，风纪股长。

鼓掌就必须要站在台上、哦、看大家有没有好好的睡觉啊，没有的话呢就要给他记名字记座号这样子。那大家可能就是、有些会乖乖睡觉，有一些就在跟隔壁的同学聊天、哦、甚至呢是看一些什么课外书啊等等的。那现在想起来都会觉得说小时候好傻、啊、长大之后才知道哦，好的睡眠是有多么多么的重要，但小的时候呢可能是精力很旺盛，所以呢中午的时候都不想要睡觉，只想要跟同学玩。那现在呢长大了，很多朋友成了上班族，上班族的午休时间是怎么样度过的呢？有一个网友分享哦，他自己呢本来是习惯说哎、每天在上班的这个午休时间吃完饭之后小睡片刻，但后来发现啊趴在桌子上睡觉他自己容易胀气，再加上呢现在天气非常的炎热嘛，他实在是不想要出去爬爬灶乱晃哈，于是就开始规划了他的午休行程。他说他现在呢会利用午休时间做美甲，或是呢去按摩，甚至是去采买一些生活用品，比如说洗发精啦，好，或者说卫生纸啊，这些日用品等等，把这种平常的琐事呢提前在中午的时间都给他完成，这样子晚上啊，反而可以留下更多的自由时间。

不过呢，好像每一个地方它的规定不太一样哈。有些地方呢，比如说午休时间可能是一小时，有些一个半、两个小时的可能都有。那有一些呢，我也有听过我自己的朋友说，他们没有特别规定午休时间，也没有特别规定上班的时间，就是你一天呢工作的量有给它完成就好了。所以大家都是来去自如哦，不会说只有这个中午时间才在休息，就基本上呢是自己管理自己的时间啦。我觉得蛮有趣的，因为大家在这个中午休息时间会选择做的事情好像真的蛮不一样的哦。

所以午休时间不晓得你是怎么样度过的呢？我有的时候可能比如说滑手机啊，看影片啊，或者是说呢靠在椅子上休息。我蛮认同他说趴睡这件事情会不舒服，因为我自己也是趴睡的时候呢，有些时候也会觉得肚子胀胀的。那如果说是可以靠在椅子上面，可能垫个枕头睡觉，或许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哦。接下来听到的这一首歌曲呢，就是来自 FX 的歌声，歌曲名称叫做 Electric Shock。

Electric Shock。Electric Shock 来自 FX 的歌声，10:24。我们刚刚生活新鲜事不是讲到说，就是在中午的午休时间大家是怎么度过的吗？然后也有说到哦，趴睡可能对很多人来说是不太舒服的。我就想起啊，之前呢在韩国这边有看到他们有一个地方叫做午睡咖啡馆。这个地方呢，他们可能会提供一些比如说吊床啦，或者说有点像是胶囊旅馆一样的空间，反正呢就是可以让你平躺下来的地方。那很多上班族就会利用中午的休息时间到这种午休的咖啡馆去睡上一觉，可能半个小时啊，一个小时等等。那一个小时可能大概折合台币200-300块台币，就能够好好的舒舒服服的躺着睡一觉。这种呢叫做快速疗愈的商机，就是呢可以让你在短的时间内好好的休息一下，然后不用受到周遭的不管是同事的眼光压力啦，或者说呢可能受限于办公桌的环境不是那么的舒适等等的。也有很多的学生呢，他可能在放学到去补习的这个中间时光哦，也会到这种咖啡馆去躺着休息一下。所以啊，真的是因应现代人的这种生活形态，有很多的商机呢也是慢慢的在兴起哦。现在来到了10:26，半点准备来进新闻。新闻前提醒你，国道一号南下鹿竹交流道加速车道有轮胎皮掉落，国道一号北上大雅系统入口匝道目前车多，国三北上229.8在南投前外线车道一捆绳子掉落，国五南下头城出口跟入口内线车道封闭施工，还有台74甲线西向1.3公里往花坛方向，牛埔出口接彰南路道路封闭，建议往彰化市的朋友提前规划改道路线。继续接续刚刚那一首有点电子音乐的感觉，来听到的是《Go by 歌声》，这条歌叫做《The Way I'm Bouncing》，不过呢是 EDM 的版本，也就是电子音乐的版本。半点准备进新闻喽。

0: 景广新闻。
1: 各位好，欢迎收听景广新闻。总统赖清德接见金堂奖得奖及入围者，他表示政府未来会从权力、照顾及健康三个面向，提供身心障碍者更完整的支持，让他们在追求理想时拥有更多的选择。记者朱瑞森报道。
2: 金堂奖的设立是为了表扬唐氏症者，消除社会刻板印象。赖清德总统接见第一届得奖及入围者时表示，每一位入围者都展现努力的结晶，而能通过严格评选获奖非常不容易。总统感谢家属与伙伴多年的陪伴，未来政府也会提供更完整的支持。
3: 第一是权力，政府会持续落实身心障碍者权利公约，让政策从替你决定走向支持你选择。第二是照顾，预计到2028年投入超过480亿元，复健身心障碍照顾服务。第三是健康，健康台湾会落实全龄照顾、医疗平权和身心障碍者的健康权，让服务更完整，贴近唐氏症者每一个生命阶段的需要。
2: 首届金堂奖共有72人报名，由杨贵东、陈淑问及范静佳分别夺下幼儿及少年组、青年组及壮年组等三类别奖项。自立精神奖则由在超商稳定工作超过20年、现年67岁的赵学成获奖。金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1: 台中一名女子误信网络上免费赠品的活动，依照假客服的指示开通网银，邮局行员察觉异状，立即透过防诈 QR Code 机制通报，成功阻止她沦为人头账户，展现警银合作及时成效。记者陈怡玲报道。
4: 诈骗集团在网络散布免费赠品领取讯息，诱使民众开通网络银行，进而掌控金融账户。台中一名37岁女子差点因此受骗上当，所幸邮局行员关怀提问时察觉异状，立即透过防诈 QR Code 通报员警到场协助。丰原警分局丰原派出所副所长曹志伟说：“
5: 民众误信网络免费赠。”

0: 赠品活动，依照假客服指示前往申办网络银行功能。警方检视相关对话后，发现这是诈骗集团常用的手法。经员警耐心分析劝说后，民众及时打消办理念头，成功避免受害。
1: 丰原警分局提醒，若发现网络上宣称可免费领取赠品、及原品，却要求开通网银、提供金融账户、寄送提款卡或交付账号密码等情形，极可能是诈骗手法，民众切勿轻信，以免沦为人头账户，还可能涉及刑责。经广记者陈怡琳台中报道。
2: 国立台湾历史博物馆举行馆长交接典礼，新任馆长谢世渊成为首位由馆员出身的馆长。离馆七年半，再重返台史博，将推动二期工程，携手团队开创新局。记者魏静妮报道。
3: 国立台湾历史博物馆举行馆长交接典礼，由文化部长黎元主持兼交，卸任馆长张龙志将印信交给新任馆长谢世渊。文化部长黎元感谢卸任的馆长张龙志在台史博的贡献，
4: 第一把他升格到三级机关，第二个他在建立了这个博物馆的一些数位化，还有这个跟国际连结、还有这个组织活化等等，做了很多的重要的改变。另外一个最重要的事情就是他终于把这个二期工程标出去。
3: 对于新任馆长谢世渊，李远部长认为他是这个时间点接任馆长的不二人选，也是首位有馆员出身的馆长。谢世渊说，
5: 那我其实非常荣幸在离开博物馆七年半之后，那回到了其实我最熟悉的台史博。那我想首先必须要感谢部长的邀请，那部长的支持其实不是对我的支持，而是对这个团队的支持。我大概在历任馆长的栽培下，成为了第一位由馆员出身的馆长。
3: 谢世渊进一步提到，面对即将展开的二期工程，他将携手团队，凝聚各界的力量，迈向世界的台史博。警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2: 新闻最后关心气象，连线中央气象署请预报员黄恩宏说明天气状况。恩宏早安。
6: 好，主持人早，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那以今天天气看起来呢，还是多云到晴，感受高温炎热。那只有在基隆北海岸及大台北山区会有一些零星的降雨几率，午后是中南部地区几个山区会有局部短暂雷阵雨。那特别还是留意气温方面，各地高温32到35度，尤其新竹以北、中南部近山区及花莲局部会来到36度或以上。继中午前后紫外线也都偏强哦，所以白天外出务必做好防晒并多补充水分。另外在基隆北海岸、东半部沿海及恒春半岛是有长浪出现的几率，像目前台东已经都有长浪的出现，海边活动请多加留意哦。而周五以前北台湾的降雨几率是逐渐的增加，其他地方的午后的发展也会比较旺盛一些，而周末就要特别注意受到台风外围环流的影响，北部地区雨势变得比较明显，其他地区也都是有阵雨的出现哦。不过实际这个降雨还是要看台风的路径及位置，目前还是有些不确定性啊，请大家持续关注咯。以上资料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2: 谢谢恩宏。以上新闻由冯慧敏编辑，丁婉珍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眼前的景色变幻无常，只有景广24小时不打烊。想要了解更多景广的最新动态，就快到 IG 搜寻 LovePBS104.9 或警察广播电台，用力的给它追踪下去吧。我是蔡明佑，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不要

四川经过路后，都会记得遵守路后慢看停。停停的行，看到人爱先不用路人过。简单的电台交通站没测查。大家好，我是王义坚，你俩下属堂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现在时间是10:40，这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你所收听的节目是10:笑眯眯，我是 Amy。

我们来提醒目前的道路状况。首先在国道一号的南下陆竹交流道加速车道有轮胎皮，国道三号北上在 34.5 中和隧道内侧车道三台小客车事故造成后方回堵，国三北上 229.8 在南投前的外线车道有一捆绳子掉落。另外是国道五号南下头城出口跟入口内线车道封闭施工。省道方面，在台65线北上 2.5 公里新庄一前的内线车道原本说有四台小货车事故，目前还在处理当中。台74甲线西向 1.3 公里牛埔出口接彰南路道路封闭，建议往彰化市的朋友提前从 0.7 公里出去来接彰新路。有任何路况消息，再麻烦拨打0800-000-123，@123。好啦，等一下歌曲过后呢，我们要来进入今天的生活法律单元。如果你有任何法律相关问题，等一下可以来拨打电话02-2388-6633，02-2388-6633。今天可以在大概45分的时候拨打电话进来哈，因为今天播放的这首歌曲呢稍微比较长一点点，就是来自曾宇辰跟赞威一起演唱的《平安珠》。那么也要提醒大家，有任何的路况，欢迎你报警广0800-000-123，@123。

0: 法律常识 so easy， 专业律师告诉你。欢迎收听生活法律。
1: 10:47，来到今天的生活法律单元，我们线上有听众朋友跟律师，稍等 Amy 一下提醒路况消息。目前呢，在国道三号北上的34.8中和隧道内线车道，三台小客车事故，造成后方车多回堵。另外，台65线北上2.5公里，这里是新庄一前，说有散落物。台65北上3.1过新庄2的内侧跟中线，两台小客车事故。好，我们今天的生活法律单元邀请到的是柯清贵律师。律师早安。
2: Amy 早安，大家早安。
1: 是柯律师，我们现在接听电话。
2: 好，
1: 你好。
3: 喂，你好。Amy 柯律师早安。
1: 是，请说。
3: 我没事哈，我想要请问律师哈，因为我们大楼啊，管理员会啊有规定说，因为我们这栋大楼都是很多人不喜欢当主委啊、财委之类的，
1: 嗯，
3: 可是他

0: 想问一下哦，就是你刚刚说他规定了这一条，那当时有没有经过一些程序让这个规定是真的有通过呢？还是他自己就说有这个规定？
1: 因为这是那一天，因为那一天开会，因为我没有在场，可是他有有分单子，有发单子给我们看，然后看的时候我有看到里面那一条，
0: 是，
1: 所以我在想说，请问一下说。这样子的话是不是
0: 合理的、合法的？好，律师有什么要确认的？
2: 没有。
0: 好，我们这边请律师线上回答，谢谢你，拜拜。
1: 拜。
0: 好，律师请。
2: 是，这个好像之前我记得前阵子好像有一个类似的新闻
0: 哦，
2: 好像也是在讨论这个问题，也就是有点像是说，比如说，像。我们像我参加一些社团啊，
0: 是，
2: 那如果比如说那些社长会长啊或者是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主席啊，那如果说你不想当可以啊，但是你要缴钱
0: 哦，等
2: 于说
0: 还有这样的哦，
2: 你用钱来这个免除这个担任这个
0: 职务的义务，这样子
2: 好像有一些分会是这样做了，那我有听说。好，那回到这个我们讲说管委会了哈，讲真的啦哈，管委会当然蛮两极，我听到的是蛮两极哦，
0: 是
2: 看过的，有的管委会大家抢
0: 哦，
2: 那就是因为可能那个社区人非常的多，那可能相对的经费也很多了
0: 啊，是，
2: 那不是说一定说哎要从里面获得红利，但是就是说因为人很多嘛，那可能。经费多，那等于是你主委做起来很气派嘛，权力很大，你
0: 是
2: 比较威风，那就等于就是有几个人会抢，那有一些社区是没有人愿意啊，
0: 对，
2: 哦，那甚至于说，我比如说像我们社区，就是说当就是当选什么委员，像我太太也曾经当选过什么。就是我们这一栋的委员了、
0: 啊，是
2: 马上去填放弃
0: 哦，是可以放弃的。
2: 对，我们社区是可以放弃。
0: 嗯嗯，
2: 就是、我不要这样子哈。
0: 对，
2: 那这样当然也是一个问题了。像我刚刚讲，我太太填放弃，结果他那个就是那个当选的其他委员就跑来找我说：“你太太放弃，那就换你来这样子
0: 啊。”
2: 那所以说，后来我还是有去啊，因为你讲真的，你如果说大家都不要，那你管委会就
0: 没有办法运作。
2: 那对对，你就留会了嘛。
0: 留会，
2: 那这个社区怎么去运作？这也是麻烦哦。
0: 嗯。
2: 可是那可不可以是说，我们就也是规定是说，好，你无论如何你轮到你，你就一定要当。
0: 嗯。
2: 哦，你非当不可。
0: 嗯。
2: 那你不当的话，我就罚钱啊，或者是说。你要缴，等于是拿钱来放人了、啊。
0: 嗯，
2: 你就缴一笔钱哦，缴个6000、1万哦，那交给社区，
0: 就免除这个职务这样子，免除你担任。
2: 可不可以这样？我记得好像前阵子也有类似的新闻。
0: 是，
2: 第一个我先跟大家讲一个观念，就是说我们所有的规约哦，所有的规约一定是要区全会，就是我们俗称的住户大会通过、那才算数啦。
0: 是。
2: 哦，像我之前我有一个朋友哈、哦，他住台中，他刚买，就是那时候他买了一间新房子，那个社区管委会也是刚成立的，
0: 是。
2: 然后他有一天他就拿着管委会一个通知说，你一下宠物不能养哦，然后就写了很多嘛哈、哦，然后包括鹦鹉，那我朋友刚好他养了3只鹦鹉，
0: 啊、哦，那怎么办？
2: 对。那他如果说那怎么办？难道我真的鹦鹉就不能养？那我这3只怎么办？
0: 对，
2: 因为对我们而言，那是三。

0: 只鹦鹉，可是对他而言那是三个家人。
1: 是啊，
0: 开玩笑，你要把家人丢掉，那怎么可以啊？
1: 没错，也不能够随便弃养啊。
0: 对，当然，那所以后来他问我怎么办哦。
1: 对，
0: 那我跟他说，哎，这个是谁规定？他是管委会规定。我说你们有没有开过区权会？他说没有，我们管委会才刚成立，我们区权会还没有开过。
1: 哦，
0: 我说那单纯的就是管委会那个通过的嘛，
1: 是
0: 规定的嘛，哈、哦，对。嗯他说对，没错。我说好，那我建议你哦，你就带着三只鹦鹉到管委会前面绕一圈，这样。他说那这样是怎样抗议吗？
1: 要做什么？嗯，
0: 我说就是要告诉他们说，你这个规定是无效的
1: 啊，因为没有通过区权会的决议。欸、
0: 嗯，因为比如说你车子怎么停哦，然后就是说，哎、欸，比如说你宠物怎么养，
1: 对，
0: 啊、哦，或者是说哪一些规范，比如说。欸、社区里面不能抽烟
1: 是、
0: 哦、或者说怎么样，其实这些规范呢规约呢都是要经过区权会通过才可以算数的，
1: 嗯嗯，
0: 不是说你管委会你之间短粗短疑就自己就决定、哦、就算数，绝对不是这样，
1: 是、
0: 哦、因为你跟这个住户的权利义务这种相关的这种规约、哦、是一定要经过区权会的，
1: 嗯，
0: 管委会是不能够制定，他制定话也是无效，
1: 没错、
0: 哦、所以说有一些管委会他在规定说，哎、欸，你这个汽车的停车格里面不能停机车，
1: 嗯，
0: 哦，那其实这个规定也是无效的，
1: 是、
0: 哦，那你还是要经过在区委会大家讨论，看要怎么样来停车，
1: 嗯哼，
0: 规、哦、范这个一定是这样啊、哦，
1: 对，
0: 好，那假设是说好，那我们就拉到区委会的这个层次来谈。区权委通过了，你不能拒绝担任这个管委会的委员。
1: 嗯，
0: 你拒绝的话，可以你拿钱放人。
1: 是，
0: 可不可以这样哦？
1: 嗯，
0: 其实这个部分来讲的话，我是觉得这个效力是有问题的。
1: 哦，
0: 对，嗯、因为其实是不能够去强求哈、哦，就是说你这个、嗯、住户说你一定要担任这个管委会的委员。
1: 对，
0: 好、哦、一。就是说你就是说这个是应该是说你其实讲真的啦，强摘的瓜不甜啦，
1: 是的是的，
0: 你今天如果说强迫
1: 我当我也不会甘愿啊，
0: 讲真的、哦、开货我大概也不会去啦，
1: 没错、
0: 欸、对啊，那所以说我是觉得说如果是这样的话这个其实是有问题、
1: 嗯、
0: 因为我们讲说委员呢跟这个官位之间哦，或者说主委跟管委之间，其实我们比较，它比较像是一个委任的一个契约。
1: 嗯嗯嗯。
0: 哦，那委任契约其实是不能够强求的。
1: 没错。
0: 对，你不能够说强行规定说你一定要去这个担任这个委员。
1: 是。
0: 哦，甚至于是说，你如果说这个不当的话，你要拿钱放人，这个
1: 不太合理。
0: 欸、也不止不合理，而且这个可能也是有问题的、
1: 嗯、哦，律师我们还有大概两分钟、嗯、
0: 好，这个也是有问题的，
1: 是、
0: 哦、所以说如果是这样的话这个规定我认为、哦、假设说真的住户告到，当然第一个我刚强调了，如果说这个只是单纯的管委会规定的话那当然就无效，那不用讲、
1: 嗯、
0: 但是假设他是经过区权会通过的话，
1: 对，
0: 我也是认为那个应该也是无效，
1: 那他应该怎么办呢、嗯、要怎么申诉吗？
0: 其实，哎、欸，申诉哈，那假设说他是经过区权会通过的话，那可能就是你在场要马上表示这个反对的意思，你要表示异议啊哈。
1: 可是他没有去、啊，他刚说他没有去怎么办？
0: 不管怎么样，就是说可能也是要想办法去，真的没办法的话，你可能就是到法院去。
1: 哦，
0: 请法官来判决说确认这个区权会的这个决议是无效。
1: 嗯嗯嗯，
0: 对，可能也只能这么做了。
1: 了解，是。
0: 就是说，如果说我们讲说管委会的成员哦，他是不能够勉强的了，你更不能够说不做，你要罚钱，你要缴职务代金，这个部分是有问题的
1: 了。嗯嗯，
0: 哎、欸，那可能那万一真的没有人要做，那怎么办？可能要。想办法去协商啊，
1: 没错，
0: 对啊，票选出来都不要啊，那你这个总是要人出面，然后去协商，去找一些人来当委员、啊、像我当委员的那届就是这样啊，
1: 嗯 嗯, 嗯、
0: 欸，没有人要做啊，最后只好说有人跳出来说，哎、欸，找人，那就把我们几个这个找，就是我们找出来，哎、欸，那谁什么委员什么委员，然后那所以我们就成立一个委员会
1: 啊。

0: 只能用协商，对
1: 对，不能勉强啦，
0: 对、嗯、你不能够用这种勉强的方式，
1: 是的，嗯，了解。我们今天呢，非常感谢柯清贵律师，谢谢您。
0: 好，谢谢大家，谢谢，
1: 谢谢，拜拜，
0: 拜拜。
1: 感谢柯律师今天在空中来回答听众朋友的问题。所以刚刚讲到几个重点哈，第一个就是，哎，如果说你们这个大楼啊，这个管委会呢，有任何的一些决议的话，其实是要透过区全会的成员们来通过来表决的，不是说今天哎、欸、管委会主委自己颁布了一个什么命令，大家就要 follow， 不是这样子的哈。那刚刚呢，律师也有讲到，如果说你对于这个决议不满的话，你当下其实应该要表达异议，又或者是说呢，真的走到最后，哎、欸，你真的觉得这样不合理，但是已经通过了，那你可能只能上法院了。但是当然啦，我觉得这种透过哎、欸、这个规定呢，要求大家一定要怎么做啊，不然就要罚钱，这个状况哈，可能是需要再讨论一下的。因为确实像刚刚律师也说的，强扭的瓜不甜嘛，你强迫大家当，可能大家也不会太心甘情愿哦。等一下11点钟，我们要一起来准时对时喽。

0: 大家好，我是 AP 潘宇倩，锁定尽管，让尽管用声音陪你走遍全世界。你会发现，就算绕了地球一圈，最美的风景就在你身边。提醒你，现在时间上午11点钟。世界变得多危险，你看不见。
1: 嗨，我是诱人。

0: 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景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国道一号南下湖口到湖口服务区时速30到4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367.2公里，过了高雄路段有故障车停封路肩，继续往北356.8公里，靠近南子交流道路肩有砂石车爆胎停放，北上的中立转接道到中立服务区，还有北上桃园到林口路段是车头速缓，先前在国道三号北上34.8公里中和隧道的内线三台小客车事故已经排除，国道二号往东方向在大南交流道前有木条散落在中线车道，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进系统车多走走停停，省道台65线北上3.1公里，过了新庄二路段内线跟中线车道两台小客车事故，继续往北2.5公里在新庄一交流道前内线车道四台小货车事故跟散落物持续处理当中。以上路况由黄思云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各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长途开车务必要先充分休息，养足精神再上路，驾驶途中也不要讲电话或低头滑手机，行车平安最重要。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0: 忘记怎么开始的，在咒骂的声音中醒来，被暴力对待的身心也出现一道道伤痕，曾经承诺的此刻都沦为罪证。
1: 我们都该负责任，
0: 无论是你还是周遭的人遇到这样的状况，都请选择转身离去，必要时也请拨打113保护专线，或就近寻求警察直接的协助。拒绝暴力，我们一起努力，每个人都值得更好的对待。我是 Hush， 和警察广播电台与你站在一起。

他们是熊宝贝，这首歌叫做《环岛旅行》。我记得我在年轻的时候很喜欢这首歌哦。熊宝贝呢是在2000年的时候所成立的乐团，近年比较少演出了。不过呢，在前几周的时候，他们的脸书有发一个

文，很多的歌迷啊看到说哇熊宝贝睽违很多年发了文都非常的兴奋，结果呢是告诉大家说因为他们的这个数位发行的伙伴有一些经营上面的调整，所以他们的歌曲啊暂时从数位平台上面神隐了，不过之后呢会慢慢的重新上架哦。但底下呢也很多歌迷敲碗说既然这个歌曲要重新上架，那要不要再来一场复出的演唱会呢？这确实是很多歌迷们非常期待的事情哦。

环岛旅行你曾经有过吗？我曾经非常想要来做这个环岛旅行，但是后来呢看了一下这个季节，就觉得说夏天有点热，冬天太冷了，春天跟秋天的话好像不错，可是没有那么多的时间呐。而且呢环岛旅行的方式可能每一个人都不一样，我自己有认识蛮多的同学哦，在高中大学毕业的时候都曾经有同学呢是徒步环岛旅行，我觉得非常的有勇气。然后近年来也看到很多的外国朋友呢也是到台湾来环岛旅行，我觉得在这个旅行的过程当中一定是可以获得非常非常多的感动的，不管呢是看到台湾的各地美景，又或者是说呢台湾最知名的人情味人情味，这个呢其实也是让人印象很深刻的。那当然如果说徒步环岛很辛苦的话，有些人呢骑单车环岛我觉得也是很辛苦，因为特别是你要骑单车的话，你可能还要注意说这个轮子的状况，还有呢你要在哪里停放啊等等的。那也听说过有人是开车环岛骑车环岛都有或者是说呢直接搭铁路环岛，这也是一个很不错的选择。总之现在啊暑假还有一半的时间，也有很多的家长呢是直接带着小朋友来一趟环岛旅行，都是相当不错的。但就是有一件事情一定要特别注意，就是多喝水啊，因为现在夏天真的是太热了。那如果说呢你在旅行的过程当中没有补充水分的话，有可能会导致中暑哦。现在来到了11:11，第二个小时的十点笑咪咪，这里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我是 Amy。 我们来看到目前道路状况，国道一号北上356.8男子路段的路间有砂石车爆胎停放，现场没有警告标志。另外国道一号北上在男子出口下平面道路进行施工，后方车多不好走。国道二号东向大南前中线车道有几根木条会滚来滚去的，请你小心避开。国道五号的南下南港系统到头城外线车道移动清扫，国五北上疑似入口匝道内侧车道封闭施工，国五南下头城出口跟入口在内线车道也是封闭施工。另外我们看到的是台65线北上3.1公里新庄一前有散落物，现在已经通知处理。任何路况消息再麻烦你来拨打电话0800-000-123，空空空空空空空123。也欢迎你搜寻警广的粉丝专页 PBS 警广会客室， Amy 的粉丝专页叫做艾咪梅罗吉，艾草的艾，猫咪的咪，还有我们的 Instagram 账号，警广的 IG 账号是 LOVEPBS 104.9， Amy 的 IG 账号叫做 Amy 太太 MYTHAITHAI， 都欢迎你来追踪按赞。当然还有警广的 YouTube 频道以及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跟各个分台的 Podcast 频道也请大家锁定。如果呢你想要收听 Amy 所制作的 Podcast， 你可以搜寻人云亦云，亦是艺术的艺，在各大 Podcast 平台都可以找得到哟。

继续呢，我们要来听到的这个团体是垂钩乐团，他们在第36届的金曲奖啊，以他们的首张专辑

纯粹污垢入围了最佳客语专辑跟最佳客语歌手奖。那么在今年的金曲奖呢，他们也是在颁奖典礼当中来担任表演嘉宾，带来非常精彩的演出。我们要听到的是锤勾带来的这首歌曲 Haka Sucker。

Hello， 大家好，我是 Howard 许书豪。暑假来喽，不论是在户外运动还是在室内工作，都要记得随时补充水分，别中暑喽。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好的，先来提醒一下路况，在台二线的西向108公里过新北市宜兰县界，两台货车事故，国道一号北上68到 40.8 公里，右师前到过林口 A 内线车道移动性施工。国道一号的北上 356.8 南子路段，在路间有砂石车爆胎停放，不过现场呢没有摆放警告标志，请多加注意。先前在台65线北上 2.5 公里新庄一前内线车道有四台小货车事故，目前正在处理当中。还有台65线北上 3.1 公里过新庄二的内侧跟中线车道，两台小客车事故呢，目前也正在处理当中。好，我们今天的健康听得懂呢，要来跟你分享到的是在夏天的四种 NG 洗澡行为哦。因为夏天非常的炎热，你可能在外面待没有几分钟，哇，身上就凉提提哈，都流汗了。于是很多人呢，可能一回家，他就会立刻来洗这个冷水澡哦。那么今天要告诉你呢，关于几个洗澡之后不好的习惯 ，NG 的习惯。首先呢，有些人他可能不是冲澡，他是用泡澡的方式。那有些人呢，他泡澡之后立刻喝冰水哦，乍看会觉得说哇很痛快，对不对？但是这种短时间内的明显温差，有可能会造成你身体上面的负担。而且呢，因为你泡一次澡可能会流失500毫升的汗水，时间比较长的时候，甚至可能会达到800毫升哦。所以呢，建议泡澡之后要适度的来补充水分，像是我看到很多那种日本人呐、泡澡完之后或泡完温泉之后，很喜欢喝什么？喝果汁牛奶、喝咖啡，好，在这些动画当中都有演过、那第二个洗澡的 NG 习惯是什么呢？就是你洗完澡之后啊，急着吹冷气跟电风扇。特别这个时候呢，你如果是光着身子直接来吹电风扇，或是直接进入那种温度很低的冷气房，也可能会让你的体温快速下降，增加受寒啊着凉的机会。再来第三个 NG 习惯呢，就是水温过高或过低哦。因为有些长者他可能神经跟皮肤的感觉慢慢退化，比较不容易察觉到说其实他的水温已经过高了。那再来有一些人哈，觉得夏天好热，我直接冲个冷水澡，这些都会导致说你的皮肤啊、你的神经啊、血管等等急剧的收缩或是扩张，所以最好呢还是洗这个温水澡比较适当。那第四个 NG 习惯就是洗完澡之后忘记保湿，因为啊，你洗澡之后，特别是泡澡哈，会容易带走你部分皮肤表面的油脂，让水分更加容易散失。所以我们看很多人洗完澡之后会做什么？擦乳液嘛，哦，就是让你的皮肤呢有这个保湿的作用。所以要提醒大家，在夏天的时候哈，不管洗冷水澡还是热水澡呢，可能都还是要来注意一下自己的身体状况。来听到这首非常经典的作品，来自黄立行，这是他在2000年发行的个人专辑《你身边》当中的作品《冷水澡》。

王力行的歌声，这首歌叫做《冷水澡》。等一下半点准备进东台湾新闻咯，新闻前呢来听到的是拍摄少年的歌声测音公估。来提醒你，目前在国道一号北上372公里过高雄端，这个拖板车超宽了，已经超出车道，非常的危险。还有台二线西向108公里过新北市宜兰县界，两台货车事故。国一北上356.8男子的路肩有砂石车爆胎，没有摆放警告标志。排除讯息是台65线北上2.5公里新庄一前散落物已经排除。台65北上3.1公里过新庄二的内侧车道，这个两台车事故也处理完毕。有任何路况消息，再麻烦拨打0800-000-123，半点准备进东台湾新闻。

0: 警广东台湾新闻。
1: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警广台东分台主播王玉芬，欢迎收听8月4号的东台湾新闻。为了强化全民防空应变能力，提升城镇整体韧性，东部地区2026城镇韧性演习将在8月12号下午1点半到2点实施。花莲县警察局呼吁，当听到警报声，务必配合人车疏散、避难以及交通管制，共同落实全民防空准备。请听记者张涵的报道。
2: 花莲县警察局民防管制中心主任温少宇表示，东部地区2026城镇韧性防空演习将在8月12号下午1点半到2点实施。演习重点在于人车疏散、避难以及交通管制。当听到警报声响起，在室内应立即关闭门窗、非必要电源以及瓦斯，就近在建筑物内掩蔽或前往防空避难设施。户外行驶车辆应靠边在安全处所停车，驾驶以及乘客，包括行人、交通场站、雷站人员都应配合警察以及民防人员引导到就近的防空避难设施。各消费场所都应暂停活动，引导顾客进行防空疏散避难，而大楼管理委员会保全以及住户听闻警报声时，应主动开启地下室车道的栅门，供周边的民众避难。
3: 大楼的地下室要主动来开启这个地下室的铁卷门跟栅栏，让这个旁边的民众就近的来疏散。
2: 花莲县警局提醒，拒绝配合演习，可因民防法第25条规定，处以新台币3万元以上15万元以下罚款。请民众共同落实全民防空准备，提升城镇韧性跟紧急应变能力。经过记者张涵花莲报道。
1: 花东纵谷国家风景区管理处举办纵谷自行车领骑人员培训，培养兼具导览解说、路线规划以及安全管理能力的领骑人员，为花东自行车旅游增添更多的专业服务。请听以下的报道。骑着单车徜徉在纵谷农田美景，是许多游客造访花东热门旅游方式之一。而为了让民众探索陌生景点时兼顾骑乘安全与深度导览，纵管处推动领骑员培训课程，涵盖了自行车维修、骑乘安全带领技巧以及在地文化生态导览，系统化培育在地领骑人才。培训教师陈正祥说，
4: 领骑最重要的任务就是把大家平安的带出去，平安的带回来，中间的骑车过程是非常的开心的。常常我们领骑要做的动作就是路线勘察，我们要确定我们今天要带大家去骑的路线是安全的、顺畅的，比如说有没有爬坡、有没有施工，还有天气状况。所以领骑也可能要随时知道要去调整你的路线，怎么样让今天的骑车、今天的景点排起来是顺畅的、是安全的。
1: 纵管处表示，培育过后的领骑老师是

0: 是可以领薪水的，透过领期人才培训，建立在地骑旅伙伴网络，逐步形成华东纵谷自行车旅游服务能量，也让更多游客透过专业的领期深度认识华东风景与人文。请问记者王玉芬台东报道。宜兰县长期推动食农教育和严格食安治理，在食育力城市大调查勇夺全国六连霸，更是农业与环境及食安与卫生项目拿下双料冠军，展现了宜兰落实从产地到餐桌的永续努力。请听记者罗家慧报道。
1: 宜兰不但拥有全国最多的特色农业旅游场域，带动食农教育发展，更在食安稽查上表现优异，透过跨部门合作落实源头风险管理，推动食育食安食农政策，连续六年获选食育力五星城市。代理县长林茂盛说，
2: 这个食育力包括了四个面向，农业与环境，教育与文化，健康与营养，食安与卫生。我们整体成绩是六连霸，全国第一以外，在农业与环境、食安与卫生，我们也获得了各单项的全国第一名。
1: 其中在教育推广方面，宜兰从104年制定饮食健康权自治条例以来，积极推动国中小教育农园参与食米学园和儿童环境教育计划的比例更是全国第一。教育处强调，将持续深化食农教育，透过从认识土地到珍惜食物的过程，把生态保育和永续发展的种子扎根校园，让食育成为城市的核心竞争力。警广记者林慧珍、罗家慧宜兰报道。
3: 警广气象站，
0: 今天台湾各地及澎湖、金门、马祖为多云到晴，基隆北海岸以及大台北山区有零星短暂阵雨，午后中南部地区以及其他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晚间马祖有零星短暂阵雨，基隆北海岸东半部含兰屿绿岛沿海及恒春半岛有长浪发生的几率，请注意。今天的东台湾新闻由台东分台王玉芬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警察广播电台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江慧怡。喝酒了后头晕目暗，倒边正边分不清，硬要开车就是替家己甲别人的性命讲算笑，请你该坐车倒去厝内稍微休困，也无人会批评，好好啊睡一醒，搁继续咱的人生路途。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

亲爱的，无论悲伤快乐，我都听你说，绝对不要被毒品诱惑，好吗？我是郑怡农，在警察广播电台与你一起拒绝毒品。

现在时间是在10:38，正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你所收听的节目是10:笑眯眯，我是 Amy。国道一号北上372公里，过了高雄端，这里有一台拖板车超宽了哈，超出车道，很危险哦，请多加小心。另外，国道四号西向的

8.9公里往清水过神冈的内线车道，有小客车自撞事故。目前呢说后方是没有回堵的，但还是要请您多加留意。台72线东向10公里头屋一上匝道说有管线掉落，也要请您多加小心了。

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空八空空空空空一零三。继续呢，要来听到的这一首歌曲，它其实有好多个版本哦。这个最初呢是在1986年张艾嘉自导自演的电影叫做《最爱》当中的一首主题曲，是他自己张艾嘉自己所演唱的，歌名呢就叫做《最爱》。那后来其实有另外一个版本，也是我第一次听到的时候就非常喜欢的版本，就是潘越云所演唱的《最爱》。那之后呢，在1988年的时候，张国荣啊，听说因为也非常喜欢这首歌曲，所以呢改编成粤语版本，也叫做《最爱》。所以这首歌就我目前所知是有三个版本哈，两个华语版本，一个呢是张国荣演唱的粤语版。我们今天就来听到这首粤语版本的《最爱》。歌曲过后要准备进入今天的安全宝典。

0: 11:45来到今天的安全宝典单元，我们先提醒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26.5到27公里三重前中线车道很多的麻绳掉落，请小心。另外国一南下342.4高科路段在匝道有大型纸箱，国道四号西向8.9往清水过神冈的内线车道小客车自撞事故，目前后方是车流正常的。台66西向19.3过平镇二中线车道有掉落物，台72东向10公里头屋一上匝道有管线掉落。好，我们今天的安全宝典单元邀请到的是高速公路局交通管理组苏志祥科长，科长午安。
1: 午安，大家好，就是尽管听众朋友大家好，
0: 是
1: 暑假要到
0: 了，嗯，
1: 对，相信很多爸爸妈妈都会带着小朋友去环岛，或者是有一些年轻的朋友也会去一些中南部的小旅行。那出游其实最怕的就是怕塞车，塞到车阵中原本快乐的度假心情都会打折，
0: 是，
1: 所以我们今天高速公路就是跟大家分享一个暑假出游必备的工具，就是我们高速公路所开发的1968 APP。
0: 是1968 APP， 嗯，
1: 对，它有三个亮点。那亮点一就是首先就是出游的第一步，当然就是要做好行前规划。那其实我们1968 APP， 只要你输入起点跟终点，那 APP 就会透过历史的数据跟即时的路况，透过我们现在的 AI 大数据的演算，会帮你预估出最佳的出发时间。也会建议你避开最拥塞的时段出门，
0: 嗯，
1: 然后做好规划，就不用在路上跟大家去做硬碰硬。那亮点二的部分，当然就是会提供即时资讯。那我们上路的时候，其实也可以透过1968 APP 的路况绩效图来掌握全台的国道的即时车速。那画面上如果颜色是绿色的话，其实就代表行车顺畅。那如果看到红色或紫色，其实代表前方应该有状况，或者是有严重的塞车，所以那这时候发生有看到有一些路况的时候，大家可以去搭配我们即时的影像 CCTV， 然后让你可以在画面上去看到，哎，前方到底真实的画面是长怎样，到底是纯粹的车多，还是前方有发生事故，然后掌握第一手的画面，可以让副驾驶可以帮驾驶来做说，哎，要不要提前下交流道或者是走替代道路。
0: 是，
1: 那第三个亮点就是开车开久了，我们当然就是会想要去上厕所啊，或者是肚子饿了要去吃，去服务区吃特定美食，那车子当然也要做休息或充电，那这时候1968 APP 也是你最好的服务区的管家。
0: 对，
1: 那许多驾驶朋友在进怕最怕就是进了服务区会不会找不到停车位啊，那这时候其实我们1968 APP

0: 有去接每一个服务区的那个及时的停车状况，
1: 嗯，
0: 那我们可以从上面去看到，哎，现在的停车状况是怎么样。那另外当然就是现在越来越多人都开电动车嘛，那我们1968也有去借接服务区内的充电桩的使用状况，那用路人其实可以从1968 APP 去知道每一个服务区的充电桩它的使用状况有没有剩余可以来做充电的使用。
1: 嗯，
0: 对。那最后当然就是提醒各位听众朋友，就是暑假期间国道车流量较大，所以出门前一定要做好相关的规划，以及检查好车况，养足精神再上路，大概是这样。
1: 是，那最后科长还有什么要再提醒大家的部分吗？
0: 没有。
1: 嗯，好，那我们今天非常感谢高速公路局交通管理组的苏志祥科长，谢谢您。
0: 好，谢谢，拜拜。
1: 谢谢，拜拜。感谢科长今天呢在空中提醒大家哈，开车出游啊，不管你是出门好，或者说呢像今天有提到的环岛啊，哎，这个在开长途的时候呢真的是要特别注意哈，那可以使用这个高速公路1968 APP。 那刚刚科长呢有提醒到几点这个亮点功能哦，第一个就是帮你规划行程，你给他起点跟你要抵达的目的地，他就告诉你说，哎，你什么时候开车上路比较好，走哪一条路比较好，比较快速，比较方便。第二个呢也可以来秀出及时的资讯，比如说各地的这个路况怎么样啦，车速怎么样，有没有哪一条路现在是特别的车多，这个呢你就可以来避开了。第三个就是可以来提供说服务区的及时停车状况，以及像现在很多人哈是开电动车，还有呢这个电动车的充电桩使用状况，在这个高速公路1968 APP 上面也都是可以看到相关资讯的。

所以呢，我们也是提醒大家，在开车上路之前，一定要先确认好您的路线。当然啦，车况也很重要，你的车子五油三水有没有都确定好了，以及呢人的情况也很重要，你有没有睡饱饱啊？你的精神好不好？以及如果你有喝酒，绝对绝对不能够开车。那当然，毒驾也是非常非常要不得的行为，因为吸毒本身就是犯法的，那更何况是毒驾，你根本搞不清楚方向，那这样子怎么能够开车呢？这是绝对不行的。所以提醒大家，我们一定要安全的出门，快乐出门，安全回家啦，千万不要发生什么这个意外的状况。即时路网图方面，北部地区在国道一号的南下，从石碇到头城路段，目前车多不好走。台64线的东向，土城一到土城二，目前车速低于40公里。继续看中部，好，中部的话相对来讲是比较顺畅的。那南部地区呢，在国道一号的南下，从安定到台南系统车速低于60，国石顶金系统到左营端双向车速不到40公里，也请您保持耐心。另外我们看到的是在路况方面，国道一号南下 342.4 高科路段遭到有大型纸箱掉落，国道一号南下 26.5 到27公里三重前中线车道很多麻绳掉在路上。另外国石东向11公里靠近燕巢交流道，很多的纸屑啊在天空飞啊飞，可能会影响到你的行车视线哈。同样是国石东向13公里，也是燕巢交流道接近平面道路的内线车道，说是有一台蓝色的故障车停放，再请您小心避开。台66线西向 19.3 过平正二中线车道，这里是有掉落物，已经通知处理。还要提醒大家呢，今天有发布路上强风特报，从今天的下午一直到晚上啊，包括了桃园市、新竹市、新竹县，还有

有苗栗县的局部地区可能会有平均风六级以上或是阵风八级以上发生的几率，也要请大家多多留意。特别像在户外呢，可能会因为强风的关系造成路树倒下，甚至是一些比如说铁皮屋啊、货柜啊、还有电线杆等等的掉落，那户外工作者要请您特别留意了。当然如果说你在阳台户外呢有放一些东西的话，也最好给它固定起来哈。除了路上强风特报之外，我们也要看到的是高温资讯。今天白天在台北市、新北市、桃园市、潭头县、南投县、云林县、台南市、屏东县还有花莲县都是橙色灯号，有连续出现36度高温的几率，要请您加强注意。另外呢，在新竹市、新竹县、彰化县则是黄色灯号，特别要注意防晒，多多补充水分。家中如果说有老人家、小朋友、慢性疾病患者或是弱势族群，也要让他们尽可能的来远离高温环境。

好啦，等一下12点，请你准时对时。在对时之前，我们要来听到的这一首歌曲是来自梁静茹的歌声，这也是我非常喜欢的一首作品哦，叫做《给未来的自己》。12点准备来对时啦。

现在时间是中午12点，有人感觉藏在红鸭面里面才是最美，其实不用多分点胭脂，各人都有各人的美丽，自己的路要自己去找。中午放轻松休息一下，祝福你下午一切顺利。大家好，我是地平，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0: 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景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午安，国道1号南向 26.5 到27公里三重路段前有麻绳掉在中线车道，南向 342.4 公里在高科匝道掉落大纸箱，国道3号双向车流都是顺畅好走，国道10号双向遵义端到顶金系统车多走走停停，东向11公里靠近燕巢路段有很多纸屑散落，即使往东13公里在燕巢交流道的内线有故障车停放，省道台66线西行19.3公里，过了平镇二交流道的中线有掉落物。以上路况由黄馨宇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Hello， 景广的听众朋友，你们好，我是李千娜。哎，别急别急，开车出门的时候记得跟前车保持嘟嘟后的安全距离，给彼此多一点安全的行车空间。还有，要记得锁定警察广播电台，让景广给你嘟嘟后的即时路况吧。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尤古瓦利斯。嗯，别那么干啊，韩阿姆欧尤古瓦利斯，诈骗呢层出不穷，甚至可能发生在自己身上，你一定要随时做好预防的准备。内政部警政署推出165打诈仪表板网页，每天都会公布诈骗的最新案例数据。透过打诈仪表板，可以更了解诈骗的诈骗手法和诈

骗金额。想知道更多诈骗资讯，赶快到警广官网和警政服务 APP 点选打诈仪表板了解。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现在时间是12:05，这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你所收听的节目是10:笑眯眯，我是 Amy。好的，来到第3点钟的节目，要进入到今天的识诈密码，带你破解诈骗不上当。前一天全台湾受理诈骗的案件手法前五名，第五名呢是假借银行贷款诈骗，有20件。第四名啊是假交友结合征婚诈财，23件。第三名色情应招诈骗，23件。第二名假投资诈骗，29件。第一名是网络购物诈骗，172件。其中财损金额最高的哦，今天的第一名换人了哈。今天第一名呢，这个是双冠王，但是也没有什么好开心的，毕竟是诈骗案件啊。第一名呢，就是案件最多的网络购物诈骗，它的财损金额有2097.6万元。好，我们要来看到的是打诈成效，在6月份呢，已经将涉嫌诈骗的网站阻断了4280件，这么多的涉嫌诈骗的网站呢，都已经被阻断了，就不会再接触到民众了。但是当然，我们自己也是要培养我们的识诈能力，才不会被骗哦。来看一下今天讲到的这个案例。这个呢是跟急难救助有关系的。小明有一天在滑短影音的时候，看到了一则影片，看起来呢，像是跟银行配合的专案补助影片。内容提到说啊，只要你符合资格，就可以来申请一笔补助金。那刚好小明呢，最近手头也不宽裕，想要了解看看说可以申请哪些补助项目，于是就点进影片来查看。那看完影片之后呢，他透过这个短影音的聊天功能跟对方联系，来询问这个申请细节。对方就回复说啊，我们有专人可以协助你办理，而且呢，只要你配合我们的流程，都可以来顺利的申请到补助金。于是呢，小明按照对方的要求加入了一个 LINE 的账号，对方自称是客服专员哦。那我们都知道他是假的嘛，假客服就说呢，这个补助金额啊是需要透过国际银行来进行资格认证的，所以呢，你的这个账号、你的门号目前没有办法配合验证，需要先申办一张全新的 SIM 卡才能够来审核哦。那于是小明又按照这个假客服的指示，在某电信门市来办妥新的 SIM 卡，并且立刻的回报对方。没想到呢，对方又说，为了配合银行作业，需要小明将这个 SIM 卡暂时先寄给对方，让他们呢来进行后续的验证程序。等到补助核准之后，就会寄还给小明了。小明没有多想哦，就依照对方指示，透过交货便来寄出 SIM 卡，并且呢，每隔几天就逐

主动的询问，哎，这个贷款啊，补助的核发状况怎么样？有经过审核了吗？但是对方迟迟的没有回复。这时候小明越想越不对劲，赶快上网搜寻相关资讯，才发现自己啊，差点，哎，不是差点，是已经掉入了诈骗集团设计好的骗局当中。所以房诈小撇步第一点，政府的补助都是有正式的申请管道的，并不会透过什么短影音平台啊，或者说社群平台来私下办理哦。再来第二个，任何这种政府的补助审核相关业务都不会要求民众另外申请这个手机 SIM 卡，因为手机的 SIM 卡呢，它是属于重要的电信身份资料，绝对不可以随便交给陌生人，或说呢寄送给来路不明的单位。再来第三个，遇到那一种啊要求你加入 LINE 账号帮你办理补助啊贷款或投资的时候，务必要提高警觉，因为有很高的几率有可能是诈骗。如果呢有任何跟补助相关的疑问哦，你可以向各地的乡镇区公所，或者说呢县市政府社会局处来洽询。因为我之前也有看到说，有些民众分享，他也是在短影音平台上面看到影片，说什么现在有什么补助，而且还是有影片有画面的哦，有人在里面的。但是仔细一看才发现，背景的那一些字啊，根本就是乱码，所以是什么？是 AI 生成的。但是有些人呢，他可能没有办法很清楚的去辨识说，这个到底是实际的场景，还是说是 AI 做出来的影片，因此就相信了。所以呢，也是再三提醒大家，政府的补助都是有正式的申请管道，不会透过这种短影音平台或社群平台来叫你私下办理。以上就是今天的市诈密码，希望大家都可以破解诈骗不上当。接下来提醒一下目前道路状况，国道5号的南下头城出口跟入口内线车道封闭施工，北上疑似入口匝道在内线车道也是封闭施工，国三北上68到64公里过龙潭到大溪前内线车道也在施工。还有呢，在国十先前说东向的11公里靠近燕巢交流道，很多的纸屑在空中飞，可能会影响到行车视线。排除讯息，国十东向13公里在燕巢交流道靠近平面道路内线车道的蓝色故障车已经排除咯。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空不空空空空空103。

好，继续跟大家分享，我在周日的时候，也就是前天啊，前天的凌晨我就起床了。我真的是很久没有这么健康的作息了。前一天大概是晚上9点多10点就睡觉，然后隔天早上好像是5点半就起床了。为什么呢？因为我去参加了一个路跑，距离我上一次参加路跑呢，可能是是什么时候啊？大概有个8、9年甚至10年之前哦，真的好久以前。因为大家也知道我平常并不是一个特别喜欢运动的人，更不要说参加路跑了。那这一次呢，参加路跑是因为这个主题路跑哈，这个 IP 是我很喜欢的一个算是虚拟的动画人物哦，我就不说是哪一个了，那非常非常的可爱，所以我那时候一看到呢就觉得说好，我一定要去。然后那天到了现场真的是太疗愈了，因为呢大家每一个人都打扮得很可爱哦。好，因为像我头上的话就是有各式各样跟这个 IP 有关的法式发夹、项链、手链、袜子等等，然后看到每一个来参加的跑者呢，有一些也是身上背着这个 IP 的包包，有些是拿着娃娃等等的，那大家呢都是非常用心的打扮啦，就是为了来参加这个路跑。那结束之后呢，我们还有拿到一个非常漂亮精致的奖牌。

一个完赛礼，并且有看到这个 IP 的本尊、到台上来跟大家摆 pose 啊、拍照等等的，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可爱耶。然后我们在现场呢，也是有看到现场也有贩售一些周边嘛，这个 IP 的周边也有那种很大型的娃娃。我就看到有人呢是购买完这个娃娃之后，直接抱着这个大型娃娃来参加这个路跑，整个路程 3.5 公里，你说近不近，说远不远，但是呢整个路途都这样抱着大娃娃跑步，只能说是真爱了啦。那虽然说我真的是平常没有在跑步的习惯，但是那一天呢，用爱发电，用爱成为我的动力，来好好的往前跑，也是觉得蛮开心的。跑完之后呢，也是通体舒畅，所以有的时候来好好的运动一下，确实不错。来提醒两个最新的路况，在国道一号北上366公里，顶金系统之前九如路段外线车道有大型塑胶垫，国三北上 36.8 中和前外侧两线小货车跟小客车事故，目前小客车是翻覆状态，请小心。来听到的是宇宙人的歌声，一起去跑步。

0: 你，
1: 飞向我，
2: 航班动态，
3: 一手掌握。
2: 12:21，我们要连线到高雄国际航空站，请吴湘满主任航务员告诉我们目前状况。您好，
4: 你好，主持人，各位听众朋友，午安，为您播告飞航动态。中午全台各机场都是天气晴朗，现在在北部来到了气温35度，南部32度，离岛的澎湖、金门机场也是32度。目前在台湾本岛还有离岛各个机场，能见度及云冈相当良好，在航班运作上都是正常进行的。而在高雄国际机场方面，现在本场气温来到32度，能见度超过10公里。在今天国内线部分，有飞航金门、澎湖、七美、花莲的航班正常没有异动，欢迎可以多加利用。而在国际线方面，主要的飞航国际城市天气概况，成田机场28度，在关西还有福冈机场在30到33度。而在韩国的首尔、釜山机场，这两天都会持续高温的天气，目前已经来到35度了。如果要前往的听众朋友，可以做好防晒的准备。而另外有下雨的机场，大概会在香港、深圳下着小雨，29度。高雄机场另外也有飞航东南亚的各个航班，目前看来天候状况也是相当不错的，所以在下午高雄机场的国内国际线航班预计都是照班表正常进行的。以上是今天的飞航动态，感谢您的收听，祝您行车平安，谢谢，
2: 谢谢，拜拜。
4: 好，拜拜。
2: 感谢吴湘满主任航务员今天在空中为我们带来航空资讯。12:22，在国道一号北上366公里顶金系统之前，九如路段说外线车道有大型的塑胶垫。国三北上36.8，中和前外侧两线小货车跟小客车事故，其中小货车是翻覆，小客车是翻覆状态哈，再请大家多多小心了。还有台61线北上194到193公里，靠近王宫内侧车道有铁架，外侧车道呢则是轮胎皮掉落，内线跟外线车道之间有铁棍，请小心。台86线南下机车回转到二人路一段上哦，这边说有事故发生，目前是要请您多加注意的。任何路况消息，再麻烦拨打0800-000-123。来听到的是放浪新世代 from 放浪一族的歌声 Summer Vacation。

summer vacation 就是暑假嘛，好，夏日的这个假期都是大家非常喜欢的。来提醒到的是，国道一号南下靠近云林系统外线车道有一台板车绳子没有捆牢，哎，这个东西有很可能会掉下来哈。那另外呢，在台61线北上193到192公里王宫路段的内线车道有铁管掉落，外线车道呢则是轮胎皮掉落。我是 Amy， 祝福你日日是好日。最后来听到的是青虫熬以青糖的歌声，歌名叫做好家仔。我们明天见咯，拜拜。

0: 金广午间新闻。
1: 凯达格兰论坛登场，总统与民主伙伴打造飞鸿供应链，处置股关紧闭缩短为5天，新制下周一上路。

0: 听众朋友午安，我是冯慧敏，欢迎收听今天8月4号星期二金光午间新闻。总统赖清德今天出席凯达格兰论坛2026印太安全对话开幕典礼时表示，台湾会守护民主自由的价值，维护区域的和平稳定，并为世界创造繁荣发展，也将持续提升国防力量，强化全社会防卫韧性，串联民主伙伴一起打造非鸿供应链。记者朱瑞森报道。
1: 凯达格兰论坛迈入第10届，赖清德总统致辞时指出，上个月中国实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对中政策跨国议会联盟随即发表声明，谴责严重违反基本人权。今年的论坛主题聚焦讨论全球的民主韧性、灰色地带侵扰的因应联防，以及非鸿供应链的重塑，更加反映出台湾在国际社会中的角色定位，以及台湾被期许能承担的国际责任。
2: I want to tell the world that Taiwan will not waver from its path. First, we will safeguard the values of freedom and democracy. Second, we will maintain regional peace and stability. We will unite our all strengths.To secure peace and stability across the Indo-Pacific. Third, we will foster global prosperity and development.
1: 总统强调，台湾是民主自由的灯塔，也是印太和平的重要基石。即使威权主义威胁及全球新兴挑战不断，台湾有坚定的意志，确保民主灯塔永明，自由基石永固。金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0: 日本熊本教育强震，台积电 JASM 晶圆厂已全数复原。为了支持熊本灾后复原，台积电捐款2亿5000万元日元用于赈灾行动，同时发起员工募款，以实际行动关怀在地伙伴。立法院今天三读通过总统副总统选罢法第26条修正案，未来如果涉及诈欺犯罪危害防治条例相关犯罪，并经有罪判决确定，就不得登记参选政府总统。记者李一晨报道。
3: 现行总统副总统选举罢免法第26条条文明定，曾犯内乱外患罪、贪污罪，或者曾违反国家安全法、组织犯罪防治条例、毒品危害防治条例等，经有罪判决确定者，不得登记参选总统副总统。
4: 总统副总统选举罢免法第26条条文修正通过。
3: 立法院副院长江启臣才是三读通过修正总统副总统选举罢免法第26条规定，增订曾犯诈欺犯罪危害防治条例之罪，经有罪判决确定，也不得登记为候选人。立委提案指出，总统为国家元首，人格廉洁与诚信标准自应比一般人民更高，对候选人也应有相同要求。为维护公职人员廉洁与诚信，针对严重危害社会的诈欺犯罪危害防治条例重大诈欺犯罪，明确纳入不得参选的规范。金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0: 证交所宣布修正施行超过30年的公布注意记处置有价证券作业要点，下周一开始，短期内交易热络或波动过大而被列为处

0: 持股的股票，处置天数由原先的10个交易日缩短为5天，撮合时间由原先每5分钟或20分钟撮合一次，统一加快为2分钟。新规还增订每半年定期检讨的机制，希望有效维持市场流动性。今年5月，联发科被关紧闭10天，成为史上最高价处置股的案例，可能将永久走入历史。立法院今天三读修正通过广播电视法部分条文，适度松绑政府其捐助成立的财团法人及其受托人间接投资广电事业持股上限放宽为1%。记者李一晨报道。
1: 现行广播电视法规定，政府、政党其捐助成立的财团法人及其受托人不得直接、间接投资民营广播电视事业。立法院会4号通过修正广播电视法部分条文，适度松绑俗称党政军条款，将政府间接持股上限放宽到1%。
2: 决议广播电视法第5条之一及第14条及第44条之二条文修正通过。
1: 三读条文明定，政府其捐助成立的财团法人及其受托人不得以间接投资或其他方式达控制民营广播电视事业的人事、财务或业务。控制是指个别间接持有民营广播电视股份超过该事业已发行股份总数1%，但政府基金或公营事业因自行或委托投资而持有的股份数不在此限。另外，三读通过条文中也将财罚对象纳入投资行为人，若政府其捐助成立的财团法人或其受托人、政党、政党党务人员违法投资民营广播电视事业，处新台币20万元以上200万元以下罚锾，并令其限期改正，届期不改正者得按次处罚。警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0: 美股道琼指数周一写下历史新高，台股今天开盘下跌293点，以43092点开出，但随后呈现 V 型走势，最高上涨526点，持续在月线进行攻防。目前指数下跌126点，来到43259点。彰化市旭光路一家早餐店昨天深夜发生气爆，波及2家店面以及1户民宅，所幸没有人员伤亡，消防人员迅速扑灭火势，事发原因仍待调查厘清。记者陈依琳报道。
3: 彰化县消防局3号深夜11点多获报，彰化市旭光路一家早餐店发生气爆，立即出动11车23人前往抢救。分园消防分队分队长陈柏豪表示，现场为一栋2层楼铁皮建筑物，屋内窜出火光，消防人员不水行灌救，火势迅速扑灭。
4: 我们到达现场的时候啊，发现红爷汉堡店这边啊，里面已经有火势了，那防控其他周遭的建筑物啊，也有被爆炸波及的现象。一间是那个自助餐，那一间是娃娃机店，那另外一间是一般的那个民宅。这次幸好是在夜间，那刚好店家都在休息，那娃娃机店也没有客人在里面，所以这次没有造成任何人员伤亡。
3: 气爆地点位于彰化基督教医院急诊对面一家连锁早餐店，附近居民在睡梦中被惊醒。
5: 我头头迄个感觉是叫是车祸啦，啊种车祸嘛，是安尼，啊都换过，啊火就倒来啊。
3: 早餐店老板娘接获通知赶到现场，她表示中午已经打烊，下午曾到店里进货，店内瓦斯桶都有关闭，确切气爆原因有待消防局调查厘清。警广记者陈怡琳彰化报道。
0: 刑事局破获黑帮经营的刺青店，诱骗未成年少女从事性交易，陈姓主嫌被逮遭起诉，新北地院审理后共重判152年6个月。记者吕明宗报道。
6: 刑事局先前获报，竹联帮红人会3峡分会长陈姓男子开设刺青店作为据点，吸收组织成员，并指使手下诱骗未成年少女加入之后，胁迫从事性交易。如果少女不从，便拘禁在刺青店内，不仅热熔胶条、棍棒殴打、烟蒂烫身体，甚至用 BB 弹射击和强拍裸照等方式加以凌虐，致使未成年少女心生畏惧，不敢逃离。而组织成员想脱离组织，还被迫签下本票，甚至持刀砍杀。检警发动搜索，并将陈姓主嫌等多人具体到案，侦查之后依法提起公诉。 案经新北地院审理，陈姓主嫌否认强逼少女卖淫及拘禁凌虐，不过合议庭不采信辩词，认定他强害少女身心，借此获取利益，依胁迫及强迫少女性交易及私刑拘禁。

0: 等17罪，共判处152年6个月。另一名减刑被告触犯14罪，也被判处135年4个月。由于两个人另涉诈欺、毒品等其他案件，法官没有定应执行刑，将等全案确定之后，再由检察官向法院提出申请，全案还可以再上诉。尽管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1: 国道一号苗栗路段昨天下午发生自撞事故，驾驶与乘客汽车逃逸，远警调阅监视器追缉，并通知车主到案厘清。记者陈依林报道。
2: 国道二队三号下午4点多获报，国道一号北向134.4公里苗栗路段发生交通事故，立即派员前往处理。远警到场发现车内空无一人，调阅监视器后，初步研判一名男子驾驶自小客行经事故点时，疑似因为操作不当自撞内侧护栏，车内两人随即弃车逃逸。造桥分队分队长周佑台说：“
3: 驾驶人及乘客共两人，均疑似为外籍移工。”于肇事后即弃车翻越中央分隔岛，穿越南向车道，径自逃逸。本大队将通知车主个案说明，以利后续处置。
2: 肇事车辆车头严重毁损，远警已脱掉尾队部，并全面调阅沿线监视器，追缉涉案人行踪，以厘清事发原因与确切身份。国道二队呼吁用路人开车务必遵守行车安全规定，切勿分心或疲劳驾驶，以确保他人与自身用路安全。警广记者陈怡丁苗栗报道。
1: 68岁王姓男子骑车摇晃遭远警拦查，并在他的口袋内查获一级毒品海洛因，经唾液快筛呈现阳性反应，依法送办。记者徐俊秀报道。
4: 68岁王姓男子骑乘电动辅助自行车行经前镇区玉群街和县德街口时，被巡逻员警发现他左右蛇行，车身摇晃，立即上前拦查，依法询问是否携带违禁物品。高雄市警局前镇分局一星所副所长李家全说：“
5: 王男神情瞬间紧张，一再否认身上有违禁物，更声称肚子痛，急着上厕所，企图借机离开现场。员警察觉有意，识破其意图，予以制止。”并眼尖发现其口袋内藏有可疑夹链袋，经现场初步检验呈现毒品海洛因阳性反应，当场依法逮捕，反锁后实施毒品唾液快筛亦呈现阳性反应。全案调查后，依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及刑法公共危险罪嫌，移送台湾高雄地方检察署侦办。
4: 警方并针对他吸食毒品后驾驶慢车行为依法举发，最高可处新台币2400元以下罚锾，并当场禁止其继续驾驶。前镇警分局表示，毒品不仅危害身心健康，更会严重影响驾驶人的判断力和反应能力，威胁用路人安全。警方秉持向毒品宣战、对毒驾零容忍的执法态度，积极打击毒品犯罪，守护市民安全。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1: 数发部与国内业者携手推动诈骗网站及时警示机制，让诈骗网站在完成下架程序之前，透过醒目的警示页面提醒民众避免点击受骗。记者游淑燕报道。
6: 网络诈骗通报查询网接获通报后，会联系相关社群平台和网络业者着手进行诈骗网站下架，但下架时间依案件复杂度有不同，期间的空窗期可能还是有不知情的民众被骗。为了补足最后一道防线，数发部与电信业者和科技伙伴携手合作，将政府情资和民间技术相互结合，在诈骗网站完成封锁前，先提供民众风险警示。数发部长林怡静表示，除了让科技跑在诈骗前面，民众的投入也很重要。
7: 当初我们在设计网诈通报查询网的时候，心中的设想大概说啊，一位民众能通报几百件，我就觉得非常非常感动了。没想到说我们有很多，今天在场就有四位我们的神队友，通报的数量超过10000件，每一件通报代表就是你可能是救了一个人的存款，你可能救了一个家庭。
6: 网络诈骗通报查询网从2024建制初期，每个月累计通报不到3000件，到今年五月，光是单月通报就达到33201件，成长高达10倍，显示民众使用意愿提升和全民防诈意识抬头，也展现公司协力共同防诈的具体成果。警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1: 台湾慢性病人口突破850万人，研究证实每天走5000步可降低近40%死亡风险。千禧之爱基金会鼓励民众，只要健走量腰围、吃蔬果，就能获得超商奖励。记者尤如纯报道。

三高等慢性病没有控制好，死亡风险大幅提升。千禧之爱基金会董事长徐慧恒表示，研究显示每天走5000步可以降低 37% 的死亡风险，改变生活形态可以降低 43% 的多重慢性病风险。

0: APP 跟行动的工具，让大家可以鼓励健走、走路、活动，那维持一定的热量消耗。那一是代表 eat， 就是有均衡的饮食，我们鼓励多食用蔬果，蔬果要占餐盘一天一份餐至少要一半以上的量。
1: 只要下载超商的 APP， 透过健走、健康量测以及均衡饮食等任务，累计健康行动值，就可以兑换茶叶蛋、豆浆以及无糖茶。8月31号前达成限定版任务，还有机会抽万元黄金大奖。经广记者游淳台北报道。
2: 继续来了解目前最新的交通状况。
3: 听众朋友您好，在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南下安定到台南系统车速不到6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渔港路到中山四路以及北上圆山到内湖车速在40到60公里之间。国道三号北上稍早在36.8公里中和前外侧两线车道，小货车跟自小客车翻覆的事故已经排除。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都是车多速缓，车速不到60公里。省道部分在台61线北上193到192公里之间，王宫交流道前内线以及外线车道有铁管跟轮胎皮掉落。台一线南下415.2公里，在30路口有自小客车跟机车的事故，目前占用外线车道以及机车道。以上路况由陈鸾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4: 请继续收听警广午间新闻。
2: 国军汉光42号演习将在明天登场，一连实施10天9夜，今年首度扩大在南北各一个旅，全旅动员超过5000名后备军人，循序渐进强化各式武器与无人机操作安全规范及战术运用，提升单兵战绩以及部队整体战力。台中市沙鹿区发生毒驾车祸，一名无姓男子开车冲撞路边停放的8辆机车，毒品唾液快筛呈现伊托米酯阳性，清水警分局依法送办并建请预防性羁押。记者陈依林报道。
1: 事故现场多辆机车被撞得东倒西歪，远警破报到场，发现又是毒驾酿祸。清水警分局米秀派出所副所长卢旺志表示，这起事故发生在3号傍晚5点多，22岁无姓男子驾驶自小客，沿沙鹿区北市东路北往南方向行驶，不明原因失控冲向路旁停车格，撞倒8辆停放机车，巨大撞击声吓坏附近民众，所幸没有波及其他用路人。
5: 经对其实施酒精检测，并无饮酒情形，后续实施毒品唾液快筛，结果呈毒品阳性反应。
1: 警询后依毒品危害防治条例公共危险罪嫌移送台中地检署侦办，并建请检察官向法院申请预防性羁押。清水警分局呼吁，毒驾严重危害公共安全，后续将持续强化各项查缉与防治作为，捍卫辖区交通秩序与社会安宁。警广记者陈怡琳台中报道。
2: 台中地检署指挥台中市刑大科侦队破获网络性勒索集团，查出复姓男子涉嫌假冒年轻女子，透过交友软体又拍裸照，再恐吓被害人付款，初步清查近100人受害，不法获利近100万元。记者陈韵涵报道。
6: 台中市刑大科侦队接获台中地检署指挥侦办妨害性隐私及恐吓取财案件，组成专案小组深入追查。台中市刑大科侦队队长吴伯宽说，
7: 复姓犯前长期透过匿名交友软体假冒美女男性被害人谈心，培养深厚感情后，诱骗被害人依指令拍摄全裸性影像供其观看并录影，再截取被害人 IG 好友清单，要挟需支付新台币3至6万元，否则将性影像散播给亲朋好友。那以这个手法呢，长期实施网络的性勒索， 那获利呢近百万元。
6: 专案小组分析大数据资料，掌握复兴犯嫌藏身处后，前往台中市租屋处执行搜索居提，查扣手机及银行存折等证物。经清查，114年下半年已有近百名18岁到33岁的民众受害，全案因涉嫌违反个资法、妨害性隐私及不实性影像、恐吓取财等罪嫌起诉。刑警大队提醒，网络交友应先确认对方真实身份，切勿轻易拍摄或传送私密影像。

0: 如遇疑似性勒索或诈骗，应保留相关证据，并拨打110或165反诈骗专线求助。警广记者陈润涵台中报道。
1: 81岁妇人洗身回家，却遇上电梯故障，上不了5楼。台南市政府警察局南门派出所获报，暖心的员警背着妇人爬上5楼，安全返抵住家。记者韦金妮报道。
2: 刚从医院洗肾结束回家，却碰上大楼电梯故障，年迈老妇人双脚无力，无法爬楼梯。正当家属束手无策之际，幸好有热心员警伸出援手。二分局秘书室警员王品松说，
3: 81岁杨姓妇人从医院洗肾返回5楼住处时，因大楼电梯故障，妇人双脚无力，无法上楼，且有失禁情形，陪在身旁的女儿与司机顿时不知所措。同仁获报后马上展现同理心，并排除万难，以背负的方式将长者一步一步护送上5楼住家。
2: 二分局南门派出所副所长张家勋、警员邱博凯、郭怡慧以及实习生蓝怀阳等人接获勤务中心通报，来到现场。考量老妇人身体虚弱，而且无法自行上楼，员警随即决定用人力接力方式协助众人，一步一步的徒步爬上5楼，顺利协助妇人平安返家。老妇人跟女儿看到员警汗流浃背，心中万分感动，对员警雪中送炭的暖心举动表达由衷感谢。警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1: 高雄一只迷路的约克夏犬竟然自己走进派出所，就在警方积极协寻饲主时，一名郭姓女子焦急地跑到所内，感谢警方暖心照顾。记者徐俊秀报道。
4: 高雄市警局鼓山分局中州派出所大门前的监视器拍下一只约克夏犬自行走进派出所，在值班台前驻足等待，仿佛知道有困难就要找警察。警员吴义汉、陈乃荣立即提供饮用水并悉心照料，同时调阅周边监视器协助查找饲主。就在警方积极协寻时，一名女子慌张地到派出所报案，表示家中约克夏趁家人不注意跑了出去，全家人四处遍寻不着。员警马上告诉她，爱犬正安稳地待在派出所，不用紧张。女子一看到狗狗，激动地上前抱住，放声大哭，还责问狗狗为什么要偷跑出来。狗狗在主人的怀抱中，像在道歉般的摇着尾巴，又亲亲主人。郭姓女子不断打电话跟家人报平安。对警方的暖心协助深表感谢，并表示看到爱犬平安无事，终于放下心中大石，也为这场走失惊魂画下温馨句点。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1: 人类乳头病毒 HPV 可能会引发子宫颈癌、口咽癌等多种癌症，男女都应及早接种。台北市卫生局也在95所国中提供接种服务，协助学生及早建立保护力。记者陈伟玲报道。
5: 台北市卫生局表示，世界卫生组织建议9到14岁青少年为 HPV 疫苗最优先接种对象，并同时配合国民健康署提供国中生公费 HPV 疫苗接种服务，每年于校园设置接种站点。若学生无法在校施打疫苗，也可至台北市98家合约医疗院所补打疫苗。台大医学院附设医院儿童医院医师李秉颖说，
6: 国外全体最终的结果就是，曾经接种过 HPV 疫苗的女生呢，没有一个案例产生子宫颈癌。公费接种的国家呢，他们子宫颈癌几乎变成非常非常低的发生率，所以它这个疫苗是非常重要。
5: 台北市卫生局也表示，根据研究资料，无论性别，每个人一生中约有50%到90%的机会感染到 HPV。李秉颖医师也表示 ，HPV 感染并非只有单一传播途径，并且涵盖全年龄，不论男女都有感染风险。若感染持续超过1年未消退，未来罹患子宫颈癌、口咽癌等相关癌症的风险也可能增加。因此，不论男女都应把握9到14岁黄金接种期，完成2剂疫苗接种，2剂间隔6到12个月，已获得完整的保护力。警广记者陈伟玲在台北市报道。
1: 高雄市农业局推动的造林碳汇专案正式通过环境部审查，成为全国第一个以造林碳汇完成自愿减量专案注册的地方政府。记者黄义豪报道。
7: 这块位在大寮面积约 1.12 公顷的公有土地，过去是废耕的凤梨田，临近墓地扫墓期间曾多次发生火警，农业局规划种植1350株的台湾原生香。

0: 丝素，不但生长得快，吸碳的效果也很好。叶片含水率高，不易助长火势，也能兼顾森林防火以及生态富裕。预估30年内可以累积420吨的二氧化碳当量碳权，让闲置的土地发挥更高的价值。农业局植物防疫及生态保育科科长陈秀芬说。
1: 这次通过环境部审查，是全国地方政府第一个造林碳汇案例。我们希望透过造林，不只是增加碳吸存能力，也让闲置公有土地兼具防火、生态保育以及环境教育等多重功能。未来也会持续推动更多造林与净林减碳工作。
0: 农业局表示，这项专案历时1年多完成审查与验证，不仅为高雄迈向净零排放再添成果，也替全国地方政府推动造林碳汇建立示范。警广记者黄一豪高雄报道。
2: 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云嘉南分署台南就业中心8月推出5场征才活动，提供超过530个工作机会。记者魏金妮报道。
3: 首场征才活动8月3号下午1点到4点在中西区公所6楼会议室举办，框住父爱，幸福就业，父亲节征才活动。云嘉南分署分署长刘邦东说，
4: 现场邀集9家企业征才，共释出250个工作机会，除了提供多元职缺之外，更结合免费的面试形象打造及健康检测服务，由专业老师提供发型整理、基础彩妆、修眉等服务，现场亦提供血压检测、腰围测量、体脂分析及健康卫教说明。
3: 分署表示，事先报名参加框住美好暖心小礼物相框手作，可以把暖心小礼带回家，以及就业大富翁互动闯关，透过寓教于乐的方式认识各项政府就业资源，让求职之路增添温暖跟收获。整个8月总共5场征才活动，释出超过530个工作机会，邀请有求职需求的民众踊跃参与活动。详情可洽询台南就业中心或上台湾就业通网站查询。警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2: 新竹市政府首度举办2026新竹城市新生歌唱大赛，寄出总奖值高达90万元的奖励。记者张允报道。
5: 歌唱大赛分为演唱组以及创作组2组进行初选、复审、决审等3阶段。演唱组在发掘具有潜力的在地演唱人才，凡出生、涉及就学、就业在新竹县市的13岁以上民众都可以报名。创作组则是全国甄选，不限国籍。新竹市长高虹安说，
6: 就是在原创歌曲的部分呢，必须要将我们的新竹的元素，无论是在历史文化或者是我们的城市风光，只要能够跟新竹城市有连结的，都可以写入到原创里。那我们这一次的总奖金呢，高达20万元，同时呢，我们得奖者还会有超过70万价值的大礼包。那包含说我们会有就是专属的音乐制作人来协助我们的这个得奖者能够来制作录制自己专属的 MV 与单曲。
5: 3阶段的赛程都邀请了资深的专业评审，包含于子玉、孙协志、吕世轩、金曲客语歌王黄子轩等人。新竹市城市新生歌唱大赛初选采线上报名收件，即日起到8月31号。警广记者张玉云在新竹报道。
7: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各地为多云到晴，只有基隆北海岸以及大台北山区有零星降雨的几率，感受上大致为高温炎热。午后中南部、花东地区以及各地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晴时多云，30到36度；中部地区多云时阴，30到34度；南部地区多云时晴，30到35度；东部地区晴时多云，30到33度；离岛地区晴时多云，28到32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吴英妮编辑，冯慧敏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现在时间下午1点，总是跟随他人的格调，自我可能会渐渐失焦。 Just be yourself， 做你自己就好，因为你是宇宙限量版，值得自豪。我是维娜 Verna， 在景广陪你感受轻松自在的美好。

0: 进广州号啊！
1: 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尽管路况导航来喽。
2: 听众朋友您好，在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车速不到60公里，南下26.6公里，在三重前中内线车道有铁链掉落，南下安定到台南系统车速在40到60公里之间，南下350公里过冈山交流道的外线车道有木材掉落，再往前一些些358.8公里过了男子交流道的外线也有木材。国道一号北上渔港路到中山四路车速在50公里左右，北上205公里过埔盐系统的外线车道有轮胎皮，北上154公里在三义交流道前中线以及外线车道也有掉落物。国道三号目前双向车流大致顺畅，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多速缓，车速都不到60公里。省道部分在台65线南下11公里土城一交流道有轮胎皮，台76线东向26公里在林厝前的外线车道也有木头掉落。以上路况由陈若安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各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检警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水利署副署长王义峰。近期天气不稳定，部分地区可能有豪大雨发生，提醒您检查家中顶楼及阳台排水口，还有住家周边的水沟，避免树叶垃圾堵塞造成积水。同时也请低洼地区的民众提前做好防灾的措施，并留意最新天气及防灾资讯。水利署关心您。

0: 用最真实的心情拥抱生活，
1: 用最简单的快乐疗愈自己。
0: 午后时光，我们一起向阳光微笑。
2: 星期一到星期五下午1点到4点，乐乐陪你
3: 微笑多一点。

时间来到下午的1:06，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镇交通网微笑多一点，我是乐乐。

今天来到了2026年8月4号，礼拜二，即将到了周末假期，是大家很期待的父亲节。刚好在暑假期间，加上遇到周末，所以你可能有安排带爸爸们出去走走后，或者是有一些外出的旅游行程。但是呢，如果说你接下来有相关的规划，一定要记得留心一下气象署的台风资讯咯。目前这个中度台风白海豚虽然离台湾位置还算有点遥远，不过根据现在的路径预测呢，看起来也可能会影响到接近周末时候台湾的一些天气状况，尤其好靠近北部地区，所以提醒朋友要记得密切关注一下气象署的预报，了解一下好您的行程有没有需要调整或者是改期咯。今天来送给你这首歌曲是腾云熙的歌手 Found You, Found Me。

0: 这首歌曲听到陶云熙的歌声 Found You, Found Me。
1: 飞向你，
2: 飞向我，
1: 航班动态
3: 一手掌握。
0: 下午的1点10分，要来关心天气以及最新的航班动态资讯。连线到松山机场，请航务员郭义伟跟我们说明最新状况。义伟，午安，您好。
4: 主持人、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午安。现在为各位播报机场的天气以及航班资讯。松山机场目前天气晴朗，气温35度。其他松山有飞航的国内机场，离岛的澎湖、金门、马祖南北干机场，以及东部的花莲、台东机场，也都是多云到晴的天气。各站的气温在31到33度左右。航班动态方面，松山机场今天下午的国内线、国际线以及两航线都是正常的。最后提醒大家，因为近期在机场附近仍有发现民众违规释放遥控人机，为了维护飞行安全以及部分重要设施安全，部分区域是禁止释放无人机或是限制无人机的飞行高度。这些范围和高度限制的资讯可以在民航局的官网查询。另外，使用的无人机重量如果在250公克以上，也必须向民航局申请注册。依据民航空法规定，违反无人机操作的相关规范，将处30万到150万的罚锾。请大家操作空拍机的时候务必要注意。以上资讯由台北松山机场提供，祝各位听众朋友行车平安，旅途愉快。我们下次见，拜拜。
0: 好的，谢谢义伟，拜拜。
4: 谢谢，拜拜。

非常感谢一伟提醒。好，来看一下今天的天气，整体好感受一样是高温炎热，不过只有在基隆北海岸地区会有零星的降雨情形。同样午后开始，包含了中南部地区跟各地山区，还是可能有出现短暂雷阵雨的降雨几率哟。好，要来更新一下目前气象署呢在中午的时候发布的高温资讯，主要针对今天白天的新竹县地区发布高温的橙色灯号，有38度极端高温出现几率。那另外像是台北市、新北市、桃园市、南投县、云林县、台南市、屏东县跟花莲县地区，以及新竹市跟彰化县呢，同样也有老道高温的黄色灯号，也可能出现36度高温。同样提醒朋友后尽量避免非必要的户外行程，多多待在通风凉爽的室内咯。

好，来看一下目前的道路资讯。首先要来提醒您，在国道3号南下的 329.3 公里是靠近乌山头，内侧车道发现有轮胎皮散落，要提醒用路朋友帮我们留心闪避。还有在国道1号南下 358.8 公里是靠近南子路段，还有一些木材这边是散落在外线车道，转达南区交通中心。另外来看到在国道1号北上205公里的园林到彰化之间是轮胎皮散落在外线车道。国一平面南下大约在26.6公里，来到三重交流道之前，还有铁链掉落在中内线车道。再往前，国道1号南下大约30.4公里，是五股转接道之前，路肩发现一颗完整的轮胎掉落，特别提醒用路朋友好，帮我们多加留心，小心闪避喽。补充，在国道2号东向大约2公里的位置是刚过大园路段呢，就发现有一大块的木板掉落后占用了整个中线车道，非常非常危险，麻烦用路朋友务必帮我们小心的切换车道。目前的掉落地点在国二东向大约2公里的位置，过了大园就会发现中线车道有一大块的木板散落，都会影响通行，已经转达北区交通中心，麻烦驾驶朋友务必帮我们多加留意，小心的闪避了。在61线往北，在193到192公里的王宫路段，先前内侧车道掉落的铁管以及外侧车道的轮胎皮，现在通通清除完毕，您可以放心通行利用。国三北上167.5公里是过了中港系统之后，路肩说的行人误闯，现在都没有发现，同样也可以放心多多通行咯。早的1:15，这首歌曲听到陈威诚的歌声，不做坏人很丑了。

我到二号灯巷，大约在2公里，驶过了大园交流道，发现一大块的木板哦掉落在车道上，而且占用了整个中线车道，非常非常危险。要麻烦驾驶朋友务必帮我们多加留心，小心闪避。现在已经转达北区交控中心，尽速进行后续的清除作业。好，另外来提醒，在省道台61线南下25到26公里是刚过沙仑，外线车道所有道路工程进行当中。同样进行工程地点还有在。

在国一南下的40.8到68公里，林口 A 前到过了右师，这边是内线车道工程作业进行当中。还有在国道3号往北大约68到64公里，是过了龙潭到大溪交流道之前，同样内线车道正在施工。国道5号南下桃城的出口以及入口匝道内线车道施工封闭，还有国道5号北上疑似的入口匝道目前内侧车道暂时封闭进行工程作业，要麻烦朋友帮我们小心的切换车道。国道5号往北还有在平林到南港系统沿线各个交流道的出口入口都在进行移动性的清扫作业。

国一南下大约在 30.4 公里的五股转接道之前，路监说有一颗完整的轮胎掉落情形，暂时还没有接获排除消息。另外还有在国道一号南下 358.8 公里的南子路段，是有一些木材掉落在外线车道。国三南下大约 329.3 公里是靠近乌山头，这边是轮胎皮占用了内线车道，同样要麻烦驾驶朋友准备经过的时候帮我们放慢车速，小心的闪避路。早的1:21，这首歌曲听到 Gracie Abrams 的歌声 Good Reason。

这首歌曲《Good Reason》来自 Gracie Abrams 的歌声，下午的1:25。国道一号南下，在26.6公里的三重交流道之前，先前说中内线车道发现有铁链掉落，还好北区交控现在回报这里的掉落物已经顺利的排除，您可以放心通行利用。同样排除还有台61线往北193到192公里王宫路段内侧车道散落的铁管以及外侧车道的轮胎皮，现场都没有发现了，您也可以放心多多通行利用了。待会1:30准时收听新闻，这首歌曲听到梁文音的歌声如初，有路况打电话告诉警广0800-000-123。

0: 景广新闻。
1: 您好，欢迎收听景广新闻。高雄市凤山区两家饮料店先后遭人网络恶意弃单，而且数量都很多。警方获报到场协助，恶作剧的民众可能已涉犯刑法诈术损害财产罪。记者徐俊秀报道。
2: 第一起是在凤山区中山路某饮料店，网络订购38杯饮料，外送人员抵达后无人应门，联系订购电话后，对方表示并非本人下单，店家因此损失新台币1330元。维新路上另一家饮料店则有2笔订单，共126杯饮料也遭恶意弃单，损失6310元。凤冈所所长麦汉章说：“
3: 2笔订单皆约定送往同一地址，且联系订购电话时，对方均表示并非本人下单。目前，因订购系统可由第三人自行输入姓名、电话、地址，因此实际下单者身份仍待进一步厘清。警方已向两家店家说明相关法律权益，店家均表示暂不提出告诉。”
2: 凤山警分局提醒民众，恶意下单或冒用他人资料戏弄店家，如查证属实，可能涉嫌违反刑法第355条诈术损害财产罪，可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15000元以下罚金。店家也可依法于告诉期间内提出告诉，或循民事程序请求损害赔偿。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1: 一名送信男子日前驾车行经新北瑞芳区山间路，疑似因操作不慎自撞，案经警方赶抵现场，依法实施酒毒驾测试，送信男子竟呈现毒驾阳性反应，全案依法送办。记者刘威报道。
4: 新北市警局瑞芳分局员警案发当时接获报案，一辆自小客车突然冲出路面，驶入边坡树林间自撞，所幸22岁送信驾驶并无大碍，却被眼尖员警发现驾驶不仅精神恍惚，动作及对谈也迟缓呆滞，怀疑有毒驾，依法要求他毒品唾液快筛，结果苯二氮平类毒品呈现阳性反应，明显有违规，警方随即依法将他带返所内侦办。金瓜石派出所所长胡成佑说，
5: 发现驾驶精神状况异常，那实施唾液快筛之后呈阳性反应，全案依公共危险罪嫌移送基隆地检署侦办。
4: 据了解，送信男子遭逮后声称，他原本预计要开车到花莲游玩，却疑似驾驶不当才会冲入边坡，至于毒品阳性反应，也是因为有试用过管制药品，警方对此说法才保留态度，呼吁驾驶人切勿心存侥幸使用毒品后驾车，警方会持续加强取缔，依法严办毒驾行为，共同维护道路交通安全。警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1: 花东纵谷国家风景区管理处举办纵谷自行车领骑人员培训，培养兼具导览解说、路线规划以及安全管理能力的领骑人员，为花东自行车旅游增添更多专业服务。记者王玉芬报道。
6: 骑着单车徜徉在纵谷农田美景，是许多游客造访花东热门旅游方式之一。而为了让民众探索陌生景点时兼顾骑乘安全与深度导览，纵管处推动领骑员培训课程，涵盖了自行车维修、骑乘安全带领技巧以及在地文化生态导览，系统化培育在地领骑人才。培训教师陈正祥说，
7: 领骑最重要的任务就是把大家平安的带出去，平安的带回来，中间的骑车过程是非常的开心的。常常我们领骑要做的动作就是路线勘察，我们要确定我们今天要带大家去骑的路线是安全的、顺畅的，比如说有没有爬坡、有没有施工，还有天气状况。所以领骑也可能要随时知道要去调整你的路线，怎么样让今天的骑车、今天的景点排起来是顺畅的、是安全的。
6: 纵管处表示，培育过后的领骑老师是可以领薪水的，透过领骑人才培训，建立在地骑旅伙伴网络，逐步形成花东纵谷自行车旅游服务能量，也让更多游客透过专业的领骑深度认识花东风景与人文。请问记者王玉芬台东报道。
0: 景广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各地为多云到晴，只有基隆北海

N 级大台北山区有零星降雨几率。午后中南部花东地区及各地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请注意。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晴时多云，30到36度，中部地区多云时阴，30到34度，南部地区多云时晴，30到35度，东部地区晴时多云，30到33度，离岛地区晴时多云，28到32度。以上新闻气象由吴怡妮编辑，李婉如播报，谢谢收听。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理事长陈文芳。您知道吗？许多交通事故其实可以透过正确的驾驶观念还有风险预判能力来避免。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主办的2026年公益安驾训练活动，透过课堂讲解帮助学员了解辅助驾驶科技，另外还有教练带领的动态演练，邀请驾驶人踊跃参加。今年的公益安驾训练活动将于9月12号星期六在台南监理站办理，免费报名，活动名额有限，欢迎立即至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官网或至警察广播电台 Facebook 粉丝专页查询。9月12号让我们相约台南监理站，一起学习体验辅助驾驶科技，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安心。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关心您。

0: 同学上课咯，快到午餐时间了，我们来用食物练习造句好了。第一题，荷包蛋。
1: 为了守住荷包，但愿不要被诈骗。
0: 荷包蛋，哎，好了好了，算你对。下一题，油炸。
1: 我知道，电话接起来，对方说我要解除分期付款，我说哎呦诈骗哦。
0: 哎呦诈骗，哎，好了，你观念很正确，可以。第三题，瘦肉好了。
1: 我，海外求职诈骗多 ，solo 前往危险多。
0: solo 瘦肉，要确定呢，这样造句真的可以吗？
1: 不行吗？那老师你再出一题，我会认真回答的。
0: 好，最后一题，培根，哼，我看你怎么造句。
1: 投资诈骗很多，稳赚不赔根本不可能的。
2: 大胆怀疑，小心求证，165反诈骗专线关心您。

时间来到下午的1:40，持续锁定警察广播电台，礼拜一到礼拜五下午1:00到4:00的微笑多一点，我是乐乐。好，来提醒一下目前的道路资讯。首先要看到呢，在国道二号东向的2公里哦，刚过大园交流道，先前说有块大型的木板掉落在中线车道，影响通行。还好北区交控现在来回报，这里的掉落物已经顺利的排除，现场恢复正常的通行利用。同样排除还有在国一平面南下26.6公里的三重交流道之前，中内线车道的铁链现在也清除完毕。再往前，国道一号南下大约30.4公里，大约在五股转接道之前，路肩掉落的这一颗轮胎，现场同样清除完毕，您也可以放心多多通行喽。台66线西向大约在19.3公里，刚过平镇二中线车道的掉落物，北分局现在回报已经顺利的排除。在国道三号南下大约九如出口匝道之前，接获说有两台车的交通事故还在现场进行处理哦。大约在10分钟之前接获的事故消息，麻烦驾驶朋友务必帮我们多加留心，准备一下国三南下九如出口匝道的时候，记得多加留意。在出口匝道之前有两台车事故，现场正在进行处理。另外，在国道三号南下329.3公里的乌山桃路段，还有轮胎皮掉落在内线车道。国道三号往北目前在337.5到337.3公里，过了善化之后，同样是轮胎皮占用在路肩，也转达南区交控中心。好嘞，提醒一下，台61线南下25到26公里是刚过沙仑，朋友刚刚经过发现外侧车道有道路工程作业进行当中。那除了这边工程之外，台61线在南北双向目前都有工程也持续进行。南下的12.6到16.8公里是台61线南下的林口路段到林口平交路口匝道这边，南下车道持续封闭，进行高架化的改善工程作业。台61线往北是17.9到15.5公里，刚过芦竹到林口之前同样施工封闭，会引导车辆帮我们改走台15线通行。另外，台66线东西双向0.1到2.6公里观音路段到黄厝二号的平交路口主线车道施工封闭。

这几个施工呢都是长期，可能到117年甚至118年为止哦，所以这段时间要麻烦用了朋友记得注意现场的道路施工相关人员的警示，帮我们先行的改道通行了。好，来统整一下国道地区各路段整体的行车速度。在北部地区，目前的车多不好走地点只有在国一北上的台北到圆山沿线车多，平均时速大约是40到50。不过提醒哦，北上其实从三重交流道开始车速就已经掉到了60公里以下，所以整体这边北上呢车流量都比较大一点点，再麻烦用路朋友保持适当的安全车距，小心通行咯。中部地区车流大致顺畅好通行，但是到了南部地区要提醒，国道10号往 C 的方向，顶金系统到左营端沿线车多走走停停，时速现在50到60公里左右，这边暂时没有接获相关状况，应该只是单程车多。总之提醒您，经过以上车多地点，记得随时留心车前状况，保持适当的安全车距，循序渐进，小心通过了。下午的1点44分，更多道路资讯后续最新状况补充，记得打电话告诉警广0800-000-123。警广感谢您的帮忙。来听到这首歌曲是吴汶芳的歌声《愿闻其详》。

0: 这首歌曲《愿闻其详》来自吴文芳的歌声，下午的1:48，在国道2号灯下大约2公里驶过了大园，占用整个中线车道这一大块的木板，现在顺利的排除，您可以放心通行。国道3号南下大约在九如出口匝道之前，总共有2台车的交通事故还在现场进行处理，特别要提醒驾驶朋友准备经过的时候帮我们多加留心，目前事故都还在处理当中，后方可能会出现一点点排队拥塞情形，麻烦用路朋友后考虑先行改道，避开这边的道路拥塞路段。事故地点在国三南下九如出口匝道之前，总共2台车的交通事故。
1: 生活下午茶，Let's tea time!

35.6%，比起110年大约两年前呢，增加了6.7%哦。所以也显示，其实，在家庭当中，二手烟的烟害或者是说三手烟的烟害呢，这些相关的风险有逐渐上升的趋势哦。在美国疾病管制跟预防中心的相关的报告提醒到，二手烟呢其实呢并没有安全一个剂量的暴露的相关的计算数值，所以就算你只是短暂的有接触到二手烟，也可能会造成身体相关的健康危害。那像是其他的，比方像三手烟也会残留在自己的衣服或者是说家具、窗帘、地毯还有等等墙面，好，这些表面方面都会附着到，所以可能呢这些三手烟甚至会持续长达了好几个月甚至更久哦。那同时你在这样子的家里面环境里面生活，就会同意经过了皮肤的接触或者是灰尘吸入，还是说你的手部啊或者是口部不小心接触到的话呢，都会影响到家里面尤其是婴幼儿还有小朋友们的健康问题。

今天要来跟大家聊聊在家庭里面当中二手烟的暴露的相关的危害以及相关的风险哦。根据国健署在113年针对国人吸烟行为的调查资料显示呢，在台湾好家庭二手烟暴露的，高达

能很多家庭里面呢，像是爸爸妈妈好，或者是其他的家中成员工作压力比较大一点点，或者是其他的相关问题，所以呢会有吸烟这样子的习惯，后来想要可以排解一下压力。不过呢要记得稍微的好关注一下自己的健康，不但你自己的身体会受到影响，残留下来的二手烟或者是三手烟也会对家里面其他成员，你最亲爱的家人们呢，危害到他们的健康风险哦。

所以如果你现在也下定决心为了自己还有家人的健康希望能够戒烟的话呢，也是守护家人很重要的行动嘛。那当然除了单靠自己的意志力可能会觉得不太够，或者是没有人可以好好的督促你哦，也可以寻求专业的协助才能够有效提供戒烟成功的机会。如果说结合了专业的咨询还有戒烟的相关的药物治疗，相对于自己呢自行决定戒烟，好，这样子可以提高整体戒烟的成功率。那透过这些专业背景的支持，也能够减少在戒烟过程当中产生的一些挫折感，或者是也可以增加戒烟的信心还有成功机会咯。所以平常也可以稍微的关心一下家里面的，不管是你自己或者是长辈朋友好身边最亲爱的家人，如果发现他们有抽烟的习惯呢，也可以陪伴他们一起找到戒烟的方式，不要独自面对戒烟挑战，可以善加利用像是免费的戒烟专线0800-636363，在专业团队还有最亲爱的家人陪伴之下，一起踏出戒烟的第一步。

下午的1:54，来补充一下道路资讯。在国道一号往北，高雄的中正路匝道口这边，发现车道上很多的碎玻璃掉落，特别特别危险。不过朋友好像没有告诉我们，这边是比较靠近中正路的出口，还是入口匝道哦。总之，提醒朋友在国一北上，靠近高雄中正路的匝道这边，帮我们多加留心，现场有玻璃碎片散落情形，要麻烦您好务必要帮我们多加留心，小心闪避。同样，这个状况也已经转达南区交控中心进行后续的清除作业喽。好嘞，提醒一下还在进行当中的道路施工，国一南下40.8到68公里，从林口 A 前到过了右区内线车道正在施工。国道三号往北是68到64公里，刚过龙潭到大溪之前，同样也有工程作业，这边占用的是内线车道。在国道五号南下桃城出口以及入口匝道内侧车道施工封闭，还有国道五号往北疑似的入口匝道，目前道路施工占用内线车道，要提醒驾驶朋友好帮我们小心的切换车道，留心通行。国道五号往北还要提醒您，从平林到南。

同样提醒朋友，经过刚刚说到的道路施工还有清扫路段地点，记得留心现场的道路施工警示，同时经过时候也要帮我们注意一下道路施工人员的安全咯。待会两点钟要准时对时为您汇整全国最新道路交通状况，这首歌曲来听到蔡健雅的歌声《二手烟》，有路况同样打电话告诉警广咯，0800-000-123。

下午2点，不用漂洋过海，只要锁定景广，就可以共享生活点滴，在陌生的城市找到最熟悉的温度。我是刘明湘。

0: 上新的路况，予你开车安全，嗡嗡嗡。有听有保庇，且听警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国道一号北上在中正路匝道散落碎玻璃，北上178公里过了台中交流道，有往生动物在内线车道。五羊高架南下38.1公里过泰山转接道的路间事故发生，继续往南39公里过泰山转接道路间的泡沫小货车已经排除。国道三号北上树林到土城交流道时速40公里左右，国道十号双向最营端到顶金系统车多，走走停停。以上路况由黄思雨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位警察广播电台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风灾季节已经到啊，请大家做好风灾的准备。为了确保民众安全，内政部提升消防防灾一点通 APP， 提供防灾资讯和避难指引，让大家可以快速离开，保障安全。咱大家斗阵守护家园，安心过生活。内政部关心你。
1: 志工大哥，请问一下，我第一次来法院开庭，请问第三法庭在哪里啊？我要去报到，很怕迟到哎。
2: 哦，不用担心。其实啊，现在到法院第一站不是找法庭，也不用到服务台，而是啊，直接到法院的自动电子报到机报到。
1: 自动报到机？那是什么东西啊？
2: 就是一台长得很像提款机的机器，若真的找不到，也可以问现场的志工哦。
1: 真的哦？那我要准备什么资料文件啊？
2: 哎，你看那位民众在操作，只要拿出开庭通知上的 QR code， 对准机器扫描口，轻轻一感应，荧幕就会显示完成报到咯。
1: 哎，真的耶，荧幕还直接显示要去哪一个法庭，真是方便。哎，可是若是我忘了带开庭通知书要怎么办啊？
2: 我就知道你会担心这个问题，没关系，你可以用手机把通知书上的 QR code 拍下来，之后啊，每次开庭都可以直接用手机中的 QR code 照片来报到。
1: 太好了，这个方法真聪明，谢谢志工大哥，那我也要来使用自动报到机咯，拜拜。
3: 司法院全面推动法院电子集中报到制度，缩短民众等待时间并保护隐私。除民众可以感应条码报到，律师也可以使用专属 QR Code 数位报到，体验更便捷的司法服务。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这首歌我赢得来外邦来宾来自郭中佑，时间是下午的2:10。进入到微笑的一点第二个小时，我是乐乐，继续在空中陪你到下午的4点。来更新一下道路资讯，稍早有说到国道一号南下大约350公里是过了冈山路段，外侧车道说有一些木材掉落，还有南下的358.8公里靠近南子路段同样是木材刚好也掉落在外线车道情形，目前两边的掉落通通都已经排除完毕，您可以放心多多通行利用。同样排除还有在国道一号五羊高架南下的39公里过了泰山转接道之后，先前路

前停放的故障小货车现在拖掉完成，平安离开现场。台76线东向大约26公里是草屯路段，外侧车道的长形木头现在也没有发现。另外台64线东向 15.7 公里，再过了三重，内侧车道掉落的塑胶栏现场通通清除，您也可以放心多多通行喽。

唯武羊高架南下，在38.1公里过了泰山转接道之后，先前说路间有发生了一起交通事故。不过北区交控现在来回报，这一起事故顺利的排除，后方回堵车流持续的疏解消化当中。那在国道一号往北，要来提醒您，北上大约178公里的台中交流道这边，内侧车道说有小动物没有呼吸心跳，转搭中区交控中心。还有鬼北上，在高雄的中正路匝道口这边，现场是很多的碎玻璃散落，持续要提醒驾驶朋友好，帮我们放门车速，小心闪避。目前这边碎玻璃还没有接到后续的排除回报消息。

好嘞，再帮大家统整提醒一下，国道一号南下的 40.8 到68公里，从林口 A 前到过了右师，内侧车道正在施工。国三北上是68到64公里，大约是过了龙潭到大溪之前，同样也有工程作业，这边占用的是内线车道。国道5号南下桃城出口跟入口匝道内侧车道施工封闭，以及国道5号北上一线入口匝道内线车道同样暂时封闭进行道路施工。国北上还有在平林到南港溪头沿线各个交流道的出口以及入口匝道，目前都是移动性的清扫作业持续进行中。

在省道台61线南下 12.6 到 16.8 公里的林口路段到林口平交路口南下车道持续封闭，进行高架化的改善工程。台61线往北 17.9 到 15.5 公里这边，过了芦竹到林口之前同样工程进行当中，会引导车辆改走台15线通行。另外还有台66线东西双向0.1 到 2.6 公里的观音路段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持续封闭主线车道进行道路施工作业，要提醒驾驶朋友经过这边施工地点多加留心道路施工警示，小心通行咯。

0: 下午的2:14，有更多道路资讯、后续最新状况要补充，再麻烦您随时打电话告诉警广喽，电话0800-000-123，空吧空空空空空123，来收听今天的和平守护者。
1: 和平守护者，那些闪耀的平凡瞬间。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和平守护者好人好事的单元，我是蓝琪。今天在节目单元当中特别邀请到花莲县警察局凤林分局二组组长林佑伟到空中跟大家来分享，问候大家。 Hello， 你好。
1: 主持人好，各位朋友大家好。
0: 在中区的最近大家都很忙碌，在中区我们辖区范围大概包含了哪些呢？
1: 我们凤林分局包含了五个乡镇，分别是凤林镇、光复乡、瑞穗乡，以及靠山的万荣乡，以及靠海的丰滨乡。
0: 哇，真的是在海岸山脉跟就是中央山脉的中间这个纵谷，后来呢跨越了这个海岸山脉呢，还到了丰滨乡，可以说呢地形哦，还有我们的范围是非常的辽阔。那刚刚讲到光复哦，还有凤林，我们就会想到呢，在去年的马太安溪的这个堰塞湖，
1: 是
0: 还有今年呢也有呢万里溪的这个堰塞湖，所以这个情况当中好像跟过去比较起来多了很多，对不对？
1: 是的，因为今年万里溪堰塞湖也有发布黄色警戒、红色警戒，所以我们的勤务项目是有增加的状况。
0: 是，那我们来谈一下，为什么

0: 到在六月，大概六月底的时候呢，有一件呢，就是我们在抢救万里溪堰塞湖的事件，抢救民众。我想这个当下如何，是不是跟大家来说明一下？
1: 当时是在6月27号中午12点左右，因为当时万里溪堰塞湖已经发布了红色警戒，
0: 是
1: 随时可能因为溢流造成河水暴涨的危险，所以我们就依据我们分局的勤务规划，到这个辖区的各桥梁和河床警戒区域去做一个巡视。
0: 是，
1: 然后在巡视的过程中，发现建英大桥的远处河床，它的公寮旁边有停了一个自小货车。
0: 是，
1: 在当下我们就比较紧张，因为可能说代表这个区域可能有民众在那边活动。
0: 是，
1: 因为当时距离真的非常远，我们在桥上拿大声公不断的喊，或以及用这个巡逻车的警笛，因为距离真的太远，所以现场真的没有民众回应。
0: 是，没有人民众回应，但是以经验来判断呢，有车停那边一定会有人，
1: 是的，
0: 所以不能放弃。那后来我们再怎么处理呢？
1: 所以因为不能拿民众的生命开玩笑，所以我们要多一份谨慎。我就立即联系了这个辖区的凤林派出所的副所长王志毅，
0: 是
1: 以及南平所的副所长郭展嘉，带同我们从这个建英大桥循着这个河边的便道，
0: 是
1: 我们徒步前往这个公寮，最后在这个距离公寮大约500公尺的地方真的有看到一位黄姓民众正在开着怪手在河边施工。
0: 是
1: 所以我们就赶快，我们顾不得脚下的泥泞，因为当时真的是蛮危急的，
0: 是，
1: 所以我们立刻冲上前，然后对这个黄姓民众实施强制驱离，然后顺利避免了一场可能发生的危害。
0: 哇，的确哈，这个有时候呢，我讲这个水火无情了哈，当它整个这样流下的时候，可以说滚滚洪流了，连这个大房子啊或什么，连那时候的桥梁都可能会冲掉。
1: 是，
0: 所以在这样的情况，真的是抢救了生命啊。其实在这个中区现在我们常常会关注到可能堰塞湖这样的一个状况一个灾害，所以针对这个部分呢，是不是要跟大家做什么样的提醒说明呢？
1: 是的，因为堰塞湖期间我们警方除了去劝导撤离这个保全户以外，
0: 是
1: 以及释放警报器，但是我们在保全户收容之后，我们会担心他的家里是否会有遭窃，或者是有心系家园的民众偷偷跑回家，
0: 是
1: 都有可能发生一些意外，所以我们日夜不间断的有编排勤务
0: 是
1: 在这个保全户的村落里进行防窃巡逻，而且同时也兼顾收容处所的安全维护，以及警戒区域包含桥梁的交通管制和疏导，
0: 是
1: 另外也不间断的去这个河床危险区域去进行巡视及净空，
0: 是
1: 所以其实当这个大家在休息或者避难的时候，我们分局的同仁真的是完全都不敢懈怠，
0: 是
1: 都24小时不间断的去巡视，以确保民众的生命财产安全。
0: 哇，这个可能一般人都没有想到，想到说现在这个保全户呢，大家可能有的撤离到收容中心去了，那大家就安全了，可是却忽略到是不是有人会觉得不放心家里的财产啦，或者是一些物品可能会偷跑回去啊，或者说我都不在家，万一我们家这个有小偷跑进去怎么办？好，那我们远景就很贴心要去做这样一个维护，去做一些巡视，让民众能够更放心，才不会说我现在遇到这个状况，万一家里又如何的话，可能会觉得说接二连三，感觉让心情会非常的不好，但是警察会协助维护我们知道像在凤林有时候互瓜行动，这也是比较特别，对不对？在那个西瓜要收成的时候，怕人家偷西瓜，所以呢，警察要去互瓜，现在互瓜还要呢互民所以在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娜娜了解到呢，警察其实呢，不但呢就是维护社会治安，也会呢维护人民的生命财产的安全最后呢，是不是有什么要提醒大家的呢？
1: 好，我想我们警察工作不仅仅只是执法。在这个灾难来临的时候，我们就是民众最后的那道防线，
0: 是
1: 我们会尽力全力保护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
0: OK， 那希望大家呢能够遵守也能够配合，如果说遇到了类似今天我们谈的这个状况呢，不应该靠近就不要靠近，比如说像台风季节了，也不要呢到河边溪边或者是山边海边的地方，因为万一临时发生状况要抢救呢，其实会比较辛苦一点。今天非常谢谢呢我们花莲县警察局凤林分局二组的组长林佑伟，佑伟组长呢到空中跟大家做的分享，谢谢您，谢谢，
1: 谢谢。
2: 下午的2:20，非常感谢今天和平守护者好友再次提醒朋友，因为7、8月本来就是台风天的旺季嘛，所以像现在呢，在太平洋地区还有个中度台风白海豚，

目前的路径的确看起来会逐渐往台湾靠近，好，所以呢，后面几天可能天气都会受到影响，甚至可能会有长浪出现几率。也要提醒朋友，如果说有相关的看到一些台风的警讯，或者是说天气预报关于有长浪提醒的话，要记得尽量避免相关户外的一些活动，好，比方像是山区，或者是到河川还有海边进行的很多观浪行为都是非常非常危险，一定要记得留心自身安全喽。好，来更新一下道路资讯。在国道一号平面南下的 70.8 公里是过了杨梅交流道，中线车道说有铁制品掉落，通知处理。另外还有在国道一号南下呢，227.2 公里是接近西洛服务区，中线跟外侧两线车道之间有木栈板掉落。还有在国道三号北上39.5公里是刚过土城，保利楼散落在外线车道。国三南下补充提醒，南下108到109公里沿线有轮胎皮，同样麻烦驾驶朋友帮忙放慢车速，多加留心，小心闪避咯。补充国三北上92.1公里在卓林交流道之前是轮胎皮，这边掉落在内线车道。下午的2:21接近20分，这首歌曲听到浅提的歌声《瓦雷蛋》。

上午的2:25，这首歌曲听到浅提的歌声《瓦雷蛋》。国道3号往北，在92.1公里的竹林交流道之前，内侧车道发现有轮胎皮掉落，已经通知处理。还有国三北上，在39.5公里时刚过土城，外侧车道保利龙散落，同样转达相关单位。再麻烦用路朋友准备通行的时候，记得帮我们放慢车速，小心闪避喽。待会2点半要来收听南台湾新闻，这首歌曲听到曾伟忠还有丁佩君的歌声《老灰胖》，有路况打电话告诉警广，空吧空空空空空一里三。

0: 警广南台湾新闻。
1: 您好，欢迎收听两点半警广南台湾新闻。屏东县芳寮乡乌菇资源董事长遭杀害的命案，嫌犯上午在中部落网。屏东县政府警察局长甘延明表示，目前案情仍在厘清当中，

0: 务必将涉案歹徒绳之以法。而屏东地检署表示，为了确保案件调查的公平跟公正，后续全面勾稽市政判断之后再对外说明。记者宋玲报道。
1: 7月24号，屏东县芳寮乡56岁黄姓男子被子女发现双手遭胶带捆绑，倒卧在自家二楼客厅，头部遭棍棒重击致死，由屏东地检署指挥警方侦办。检警清查超过上千支的录影监视系统，发现某员工设有重嫌，而某员工已经跑到中部地区，今天上午已经在外县市落网。消息传回，屏东县政府警察局长甘炎明说，案情虽然还不明朗，但检警是势必会将为非作歹的歹徒绳之以法。
2: 重大案件今天刚好因为各位举办，顺利把重要的对象逮捕到案。因为案情还不明，所以我们持续扩大，将我们在屏东县为非作歹这些歹徒一定要全力刨除，全力打击，绳之以法，绝不宽待。
1: 屏东地检署也发表声明稿指出，经持续搜集分析相关的市政、县政积极侦办当中，但为确保案件调查的公平与公正，后续全面勾稽市政判断之后再对外说明案情。警广记者宋玲屏东报道。
0: 台南市政府警察局刑警大队查缉毒品，日前溯源追查，发现阳性药头仿槟榔摊经营的模式贩毒，具体阳性犯嫌，并同步查缉8名药脚到案。
3: 警方强力攻坚，破获这个仿槟榔摊经营模式的贩毒手法。阳性药头在台南市六甲区贩售毒品给不特定人施用，在自家透天厝骑楼称重分装毒品，跟槟榔摊现包现卖，买槟榔送结冰水异曲同工。刑大侦缉队队长吴尚谦说，
4: 经查阳嫌仿槟榔摊经营模式，打着购毒及赠送打火机、玻璃球作为噱头，在自家骑楼贩毒。专案小组报请台南地检署指挥侦办，于7月间查获阳性药头，并陆续查缉8名药脚到案，共查扣第二级毒品安非他命100余克、电子磅秤、夹链袋、行动电话、毒品吸食器及犯罪所得等证物。
3: 警方具体阳性嫌犯并同步查缉8名药脚到案，全案依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移送台南地检署侦办，并强调将贯彻政府强力防治毒驾、断源弃毒工作，守护市民安全。警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0: 台南市主动稽查，再揪出3件苦茶油苯偏比超标，市府主动召开记者会说明。市长黄伟哲表示，食安的问题应各地携手共同把关。
3: 日前食用油问题油品事件爆发后，台南市政府主动积极抽查检验，上午在永华市政中心召开记者会，宣布台南市新发现有3件苦茶油苯偏比超标，已立即通知业者下架回收，并通报中央跟云林嘉义及台中等相关县市卫生单位进行追查。市长黄伟哲表示，台南市政府是全国第一个主动稽查抽样并送验油品的县市，
5: 所以基于为市民的安全食品来把关的这个立场，我们在第一时间就做了该抽验的第一个去抽查，第二个去送验，第三个验出有问题，第一时间就通知了各上游的这个地方政府及通知中央机关、中央卫生主管机关了。
3: 市府表示，7月23到24号扩大抽验制油工厂、贩售业者跟餐饮业等场域，总共抽验23件产品，包括苦茶油16件、胡麻油跟芝麻油7件，其中3件苦茶油检出苯偏比超标，其余20件都符合规定。市长上午也到了位在新营的台糖油品事业部访查，确认事业部贩卖的是车辆使用的汽油，而并非民众使用油品。警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0: 中年油脂致癌油事件持续延烧，高雄市长陈其迈今天也再度重话抨击，呼吁中央尽速修法，强化油品流向管理，避免类似的食安事件再次发生。
6: 警广气象站
0: 关心新闻，关心天气。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台湾各地及澎湖、金门、马祖是多云到晴，只有基隆北海岸还有大台北山区有零星短暂阵雨。午后中南部地区跟其他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晚间马祖会有零星的短暂阵雨。今天气温南部26到35度。

0: 北部26到36度，中部地区26到35度，东部跟外岛都是26到33度。以上南台湾新闻气象由景广台南分台记者魏金妮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1: 快乐是什么？
2: 安全就是快乐。
1: 嗯，让我们一起
3: 快乐安全行。
4: 景广的听众朋友们好，我是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理事长陈文芳。身为专业的驾驶人，您开车上路前有先检查自己的爱车吗？赶快看看车辆副水箱中的冷却水量，水位需在标线范围，如果水量不足，容易导致引擎过热，严重甚至会抛锚。另外也应检查引擎润滑油，机油油面高出上限时，行驶中会冒黑烟，机油低于下限，引擎则易烧毁，同时也应注意轮胎胎纹、胎压与胎龄，并留意轮胎外观是否有皲裂或变形。一旦发现轮胎有皲裂、切伤、钉刺、夹石头或其他受损等情形，应尽速请专业人员检查修复，随时检查、定期保养爱车，才能确保用路安全。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关心您，祝您行车平安。

Hello， 大家好，我是 Juice Boy。在感到迷茫时，心悬在半空中，好像世界就要沉落。如果有人能指引方向，就会比较安心。开车的时候也一样，想要变换车道，一定要全程打方向灯，让其他车辆了解你的行车动向，避免擦撞等事故发生哦。祝你行车平安，让我们继续收听警广，感受意犹未尽的愉快。

时间来到下午的2:39，您现在锁定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之安交通网微笑多一点，我是乐乐。好，先来更新一下目前的道路资讯。首先看到在国道4号灯上大约来到了6.5公里神冈交流道之前，这边发现说有木条散落在中线以及外侧的2线车道之间，特别麻烦用路朋友好帮我们多加留心，小心闪避。国三南下大约在218公里是过了草屯交流道，还有2台小客车事故，现场占用的是内线车道。另外在国道3号北上359.3公里的关庙路段，发现有3包的水泥粉散落后，主要是集中在外线车道。不过驾驶朋友特别贴心提醒，水泥粉后这边车辆经过的时候，粉尘都会随风飘扬，会影响到这边沿线的行车视线，特别麻烦驾驶朋友帮我们多加留心，小心通过咯。刚刚说到国道3号南下218公里，在过了草屯这边是2台小客车的交通事故。不过同个事故地点呢，还有驾驶朋友说南下的218.4公里哦，同样靠近草屯路段，说路间是有一部火烧车的相关事故哦。总之，在国道3号南下大约218到218.4公里，草屯沿线呢都有事故还在进行后续的处理作业，麻烦驾。

驾驶朋友哈，准备经过的时候务必帮我们多加留心，看了一下现场的监视录网图，应该是内侧跟外侧路肩后都有占用到，总共两起事故都还在进行后续的拖吊作业处理，麻烦用路朋友务必帮我们多加留意喽。国道三号南下108到109公里的香山出口匝道，现场有轮胎皮掉落，也已经转达相关单位协助进行处理。好，另外来提醒，在国道五号南下平林出口跟入口匝道开始进行道路的移动清扫作业。那先前在国道五号北上平林到南港系统之间，交流道的出口以及入口匝道道路的清扫作业现在结束撤收。国一平面北上在高雄的中正路入口匝道上，这边散落的碎玻璃同样清除完毕喽。省道台64线东向的五股二出口匝道内侧车道说是有铁片掉落，另外朋友还发现呢，在外侧车道还有保险杆以及三角锥掉落，所以这边五股二出口匝道沿线很多很多的掉落物占用了内侧跟外侧车道，统统要麻烦驾驶朋友务必帮我们多加留心，小心闪避。目前也转达北分局进行后续处理，散落的地点主要针对台64线东向五股二的出口匝道，铁片、保险杆还有三角锥主要掉落在内侧以及外线车道。

0: 补充一下，国营平面南下40.8到68公里的林口 A 前到过了右师内线车道道路工程进行当中。国道3号往北还有在68到64公里是刚过龙潭到大溪之前，同样内侧车道正在施工。另外国道5号南下头城的出口以及入口匝道内线车道施工封闭，还有国道5号往北疑似入口匝道的内线车道同样暂时封闭，要进行道路工程。麻烦用路朋友准备经过这边的施工地点，记得留心道路施工警示，帮我们小心的通行，经过时候也要注意一下现场道路施工人员的安全咯。下午的2点43分，有更多道路资讯、后续最新状况补充，同样随时打电话告诉警广0800-000-123。警广感谢您的帮忙，要来收听今天的心动时刻。有些心动来自一首歌、一部影剧、一本书。这里是心动时刻，陪你聊热爱，找回生活里的心动瞬间。欢迎收听心动时刻。不晓得大家有没有发现，现在只要有热门的演唱会开卖，几乎都会看到有人说哦，我又没有抢到票了，或者是很开心的抢到票哦。到底这一张演唱会的门票为什么可以让这么多人守在电脑前面反复的重新整理页面，甚至要呼朋引伴找很多亲朋好友一起来帮忙呢？今天我们在节目上呢，就要跟大家聊聊在追星的文化里面，也是一个大家都很不陌生的话题，抢票。先来欢迎我们今天的来宾 Hello Isa。
1: Hello，
0: 今天特别邀请到 Isa， 是我们意外发现大家都不是大家，只有我们两个喜欢 BTS， 对不对？
1: 没错。
0: 好，我可以先请 Isa 帮我介绍一下你自己，什么时候开始喜欢上 BTS 的，满足一下我自己粉丝的好奇心。
1: 好，我大概是从国中的时候喜欢，我现在已经大学了，所以应该喜欢8、9年差不多。
0: 哦，也蛮久的，
1: 2018、19左右。
0: 18、19年左右。
1: 哦，那时候班上女生很疯，然后呢，我那时候身边的朋友就很喜欢。可是我那时候看不太懂，但是他就是会一直拿着他们的照片逼我认人，然后我就本来没有看得很懂，可是直到有一天他给我看了一个田久国顶胯的影片，就顶到心里去了。
0: 哇，很直接。因为18、19年那时候算是他们最巅峰的一个时刻吧，就是吸粉超多超多那时候，所以可以理解你说那时候班上很多女生都在讨论的话题。那一开始你不会觉得说一直不断的推荐给我你喜欢的偶像，你会觉得看的有点烦、有点腻的感觉？刚开始会不会有点觉得不要再给我看了，我就不懂啊这样子？
1: 对，我有点不太懂那时候为什么要强迫我认人，可是后来就是蛮喜欢的，而且我就是因为他们我才听到那个 Boy With Love 这首歌，然后我就天哪，就是有那种你知道吗，入坑否定期。我那时候就是一直在房间里面偷偷看田久国的直拍，然后一直 不承认自己入坑了，然后我也不敢跟他们讲，因为不是有些人会不喜欢自己喜欢同样的偶像。
0: 对对对，剧同单。
1: 对对，剧同单，所以我那时候就不敢跟我朋友讲，而且 我还有那个聊天

0: 研究就是我有一天鼓起勇气跟我朋友坦白说，我可以喜欢田就国吗？
1: 你居然这样子问他，这么小心翼翼的问他吗？
0: 对。
1: 那他后来他回应你什么呢？
0: 他就说没差、
1: 啊，他觉得很开心吧。嗯，就是有些有那种很喜欢，就是同一个偶像、同一个团体，我们可以一起讨论。

0: 那你也希望有人跟你一起欢呼他们的成就啊，一起去听他们歌，一起分析你对他们歌这首 MV 拍的怎么样的那种想法。可是我觉得在追星路上，除了朋友跟你聊心情之外呢，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要一起去演唱会，一起冲演唱会这件事情。听说 Isa 今年也是11月要看演唱会，对不对？
1: 没错，我们抢到了礼拜四的票。
0: 嗯，这是你第一次看他们演唱会吗？
1: 嗯，第一次。
0: 那你现在心情还好吗？
1: 我很期待啊，就是可以看到田就国本人，就觉得生活没有什么可以打败我，
0: 现在有那个活下去动力，对不对？
1: 非常，
0: 我完全理解你。我在大学那时候开始追的时候也是这样子的想法，就是期待第一场第二场演唱会。但是我觉得其实在演唱会之前的期待，最最最开始那个源头我觉得是紧张。哎，公布演唱会的资讯，然后到你知道什么时候抢票，到票价，到你担心我能不能进得去，这件事情对你的心情感觉如何？
1: 我从之前他们来台湾开过演唱会的时候就已经开始担心说，如果他们之后来我抢不到票要怎么办，然后到他们公布消息的时候就开始应该是在抢票前一个礼拜就疯狂练吧。
0: 嗯，
1: 然后后来抢了很多次才抢到。
0: 对，我记得他当初我们在六月初的时候抢票，其实总共有3-4天的时间可以抢，对不对？我自己比较幸运，但我是靠朋友帮我抢到，第一天我就抢到票了。可是我知道伊莎努力到最后一刻才有票，对不对？
1: 对，
0: 你第一天没有抢到票的时候那个心情还好吗？
1: 第一天不是会员制吗？
0: 对。
1: 然后呢，其实我有买会员，但是呢他会员要登记。
0: 对。
1: 然后我没有登记，所以我就白花那个钱。然后我抢票前一天才发现我进不去这个事实。
0: 你居然忘记登记吗？还是你那时候因为不知道他这个制度？
1: 不知道、
0: 哦、
1: 第一次买所以都不知道，只知道要买会员、嗯、所以我以为花钱买会员
0: 就可以了。
1: 我看到那个号码，所以我以为有号码就可以了，
0: 会员编号就可以了，
1: 结果没有。
0: 那第一天应该觉得蛮失望的。
1: 对，然后第一天就把 IG 删掉，因为我不想要看到别人发说他要抢到票。
0: 等一下，我现在可以理解你那个心痛的感觉。我现在可能不会这么大动作的去进行，但是我大学的时候一定也会理解你的感受。那后来第二第三天你有鼓起勇气就是再努力吗？
1: 有啊，我第二天那时候还要上课，然后我就那堂课其实我要负责点名，然后我还翘课出去、
0: 等一下，这个可以讲吗？
1: 后来老师有发现我不见。
0: 对
1: 对，然后我朋友就帮我打个掩护这样、但是我大学真的是不会翘课的人，我真的是为了这个翘的。
0: 我懂我懂。
1: 然后就第二天我还特别到那个我们学校图书馆，因为那边网络速度非常快、我有测那个网络、
0: 是，
1: 然后结果还是没有抢到。
0: 对，
1: 而且他是从12点开始抢，我都会刷到下午4点。
0: 对，他刷一整天的时间。
1: 对，然后到第三天的时候也是一样，就是跟前面一样绝望，就连转圈圈都没有的那一种。然后到6日的话，我也都会早上9点多就起床抢，
0: 因为他时不时有清票，
1: 对，或者小道消息说什么9点都会清票，但是礼拜五真的有被我蹲到9点多第一波试票，我刚好在刷，
0: 对，
1: 我还是没有抢到。
0: 对，
1: 然后礼拜6日就照常一样。
0: 嗯，
1: 然后是到礼拜1的时候，而且那时候刚好是断考周，所以我就是前面一台平板跟一台笔电，然后虽然平板在前面写字，但其实我手一直按 Ctrl+R 在刷新，
0: 一站一心多用。
1: 没错，刚好有一个又有一波试票通知，然后我就抢到了7980的一张，就一张票就被我抢到，我就觉得这是命运，
0: 就是有值得，对不对？不枉费你努力这么久，这样算起来将近1个礼拜了吧？
1: 嗯，
0: 对。
1: 而且那段时间真的会很担心自己进不了场，然后我连做梦都会梦到我在抢票，然后会那种失落的心情睡觉，就觉得又刷了一天票，你又不知道这样的日子还要过多久。
0: 对，就是那种不知道到底什么时候是尽头的感觉。
1: 真的。
0: 可是因为你就很想去，所以你才会继续努力，对不对？
1: 对。
0: 大家可能会觉得有必要这么的严重跟这么的认真吗？但就是抢完之后那个心情应该会让你觉得前面那几天的努力都很值得吧。
1: 很值得。
0: 对，那你接下来想期待去演唱会，你有要特别做什么准备？
1: 我应该会想买一件好看的衣服，然后去练习应援。
0: 对，我觉得这是大家在演唱会前，就刚刚说到前面是很紧张，怕自己进不去。我记得在他刚公布就是要开始抢票的时候，那天看到资讯，我就打电话跟我朋友，以前是讲了1个多小时，然后我就一直跟他说我如果进不去怎么办。我朋友就是一直安慰跟就是一个显化的方式，就正向说你一定会有票，你一定进得去好不好，你会坐在你想要的位置，他就这样子鼓励我。我觉得那种相信跟吸引力法则是一个维持自己有信心然后继续抢 抢票一个很重要的动力，对不对？
1: 嗯，我朋友也是，他每天都在当我的心灵导师。嗯，他睡觉前都会跟我说：“你明天就会有票了，我才可以睡得着。”
0: 对，我觉得虽然他可能不是跟你追同一团的，可是他可以理解你的那个心态，或者是就像大家可能喜欢的兴趣，你的电影或者是你喜欢的作家一样，你就是努力卯足全力要去见到他本人，所以那种心情是一个，如果你之后有机会去参加到其他的活动，或者是

0: 听众朋友好，可能也会发现，自己曾经有过类似经验，可能不是追星这件事情啦，但是就是你对生活某一件事情很执着，然后让你觉得很心动、很兴奋、很激愤的时刻，应该就可以稍微理解我们那种追星抢票的过程了，对不对？那你觉得这一趟过程，就是从抢票到现在，然后已经沉浸了一个多月、两个多月的时间，心情有比较平复了吧？
1: 是有啦，但是想到的时候就还是会有笑容，
0: 就是会想到那张票很期待，对不对？
1: 对。我有一件事情想要补充，就是我那时候在抢票的时候，除了抢台湾场的之外，应该是礼拜六，然后也是一样，不是第一波试票没有跟到嘛，然后我就非常的绝望，然后一个小时过后要抢新加坡场，我就去抢了，但结果呢，然后我排前面有六万多个人，我就在前面等，然后等到进去的时候，我第一次进到转圈圈的画面，是我那时候觉得很有希望，而且不是说录影都会录，
0: 对对对，荧幕录影的话就可以抢到票，有这个说法。
1: 他转八个小时，然后真的是我都舍不得关，你知道吗？因为我其实经过了一个小时之后，我那天要出门，然后就这样带着笔电，然后这样边走路，
0: 真假的，
1: 我舍不得关，我很怕他跑不见，
0: 对，
1: 还上网查说转圈圈有可能转那么久吗？他说应该是系统宕机，但是我就是不死心，我就这
0: 样给
1: 他转了八个小时之后才把它关机。
0: 哇，所以那时候转了八小时之后还是没有票，对不对？
1: 没有票。
0: 我可以理解那种很迫切的心态，而且转圈圈这件事情对所有的追星朋友来说，那个画面很不陌生。应该说透过我们俩今天这样子聊，可以稍微理解说抢票这件事情对大家来说心脏很不好，有那种心脏会觉得跳动很快，但你又可能会急速的觉得很失落，可是你可能又会燃起下一次希望的那种心情，对不对？
1: 没错，手还会抖。
0: 对对对对对，抢票的时候手都会很紧张会抖。今天聊了抢票呢，也发现大家好，其实努力抢的不单单只是那一张门票啦，也是说是一个期待很久的一个心情，亲自参与自己偶像呢上台演出的机会。所以不管最后有没有抢到，我觉得这个期待本身就是你追求喜欢的人事物最珍贵的一部分。好，那就是今天的心动时刻，陪大家一起收藏生活里每一个值得期待的瞬间。感谢伊莎咯，
1: 拜拜，
0: 谢谢，拜拜。 Hey, So much people.
2: Everyone knows this song, right?

早的2:56，刚刚最后听到的这一首歌曲就是 BTS 的现场演唱版本的 Dynamite 这首歌曲，感觉接在我们的聊完抢票演唱会这件事情之后，非常的有临场感哎。虽然抢演唱会的门票这件事情可能不是每一次都那么的顺利，我也曾经抢票失败过，或者是说朋友呢也看过他们很多人可能求票直到最后一刻，甚至到了现场努力的想要去多拿到那一张门票哦。所以相信大家都可以多少理解到，就是要追求自己所爱或者是让你心动的那件事情，那股让你心脏蹦蹦跳的热忱应该都会让你觉得非常的印象深刻，非常难忘吧。

好，下午的2点接近58分，来补充一下道路资讯。国道3号往北181公里，再过了龙井外侧车道有砂石车，说沿路掉落砂石，特别特别危险，麻烦用路朋友好帮我们多加留心。另外来提醒，在国道3号南下新化系统准备衔接国道8号东向的匝道，标志的道路施工进行当中。国三往北来看到387到386公里的斜张桥，内侧车道有桥梁的维护作业。还有国道3号继续往北走，356到353公里是过了关庙，有边坡的维护工程进行当中。再往北，国道3号北上344到341公里是过了新化系统之后，这边正在进行路面的整修施工，占用中线以及内线车道，后方目前车多，走走停停。省道台68线西向在6.2公里的新竹一交流道之前，外侧车道有个掉落物转达北分局。还有台84线西向关田系统准备衔接国道3号南向的匝道，正在进行伸缩缝的道路更新作业。也要提醒驾驶朋友哦，经过施工地点多加留心，小心趟过喽。好，稍早在国一北上18.7公里的内湖之前，外侧车道说有橡胶与斜掉落，现在顺利的排除。还有国道3号往北39.5公里是刚过土城，掉落在外侧车道的宝丽龙现场都没有发现。国三南下108到109公里是香山的出口匝道，这边掉落的轮胎皮，北区驾控刚刚也回报，汤汤清除完毕，您可以放心多多汤行利用。待会3点准时对时为您汇整全国最新道路交通状况，有路堂打电话告诉警广0800-000-123。

Hello， 大家好，我是小乐吴世贤。答应我，别问时间能不能再重来，把那些放在心里的牵挂或期待，及时行动去实现吧。提醒你，现在时间下午3点钟。

0: 嘿嘿，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Check it out。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中立转接道到平镇系统

南下埔盐系统到园林，以及国道一号北上渔港路到中山四路，北上台北到内湖，车速在30公里到60公里之间。国道三号南下车流大致顺畅好通行。国道三号北上181公里过龙井交流道，外线车道有砂石掉落。国道十号左营端到顶金系统双向车速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台64线东向11公里五股二交流道前，内线车道掉落铁片，外线车道掉落保险杆和三角锥，请小心闪避。台68线西向6.2公里新竹一交流道前，外线车道也有掉落物。以上的话是陈子怡播报，金广祝您行车平安。

0: 拆解犯罪手法，
1: 筑起安全防护，
2: 治安守门员。
3: 暑假是青少年放松心情、开拓视野的好时机，但同时也是许多犯罪诱惑蠢蠢欲动的季节。为了守护青少年的成长环境，宜兰县政府警察局特别携手卫生局、少年辅导委员会等单位，在五节乡的庄园举办115年反毒新世代蓝洋动起来青春专案毒品防治及犯罪预防宣导活动。今天我们就带大家回到现场，看看这场结合寓教于乐与专业智能的宣导盛会。走进庄园，现场气氛非常热烈，除了学生精彩的热舞表演，更有多个宣导摊位，希望提升家长和青少年对新兴毒品的试毒和防毒智能。少年辅导委员会社工郭佩仪和冯子恒说，
4: 是今天展示的是比较是它真实的样态，像是 FN2 就是学生他们比较会遇到的，就是去酒吧，然后我们就是会告诉他们，就是离开位置的东西就不要碰，因为这个都看不出来，那就是会有很多的危险这样。这个是摇头丸啊，也是都在酒吧里面的。那现在比较多他们也学生会碰到是安非他命的样子， K 他命也是他们很常会碰的。伊托米子今天没有展示在这边，但是它是现在很危险的毒品，因为它已经现在已经晋升到
3: 宜兰县卫生局毒品防治中心各管员林哲仁则是把毒品伪装成各种包装的样貌展示给青少年知晓。
5: 可能在市面上我们随机看到的一些包装，记得都要把它翻到背后去看一下它的产地来源，还有它的成分标示，然后再来它的生产制造的日期，还有制造的产地在哪里这样子。那如果说今天我们往后翻看到它的包装不是它的标示是不清楚的话，就一定要小心不要去做使用，因为那有可能都是因为新兴毒品它把它加工过后，然后渗透到我们的日常生活中。
3: 曹锦兰技师则是透过戳戳乐活动提醒青少年，电子烟极可能成为施用新兴毒品的媒介，千万不可以轻忽。
6: 我们希望小朋友都不要去碰电子烟，为什么？因为电子烟里面容易被加入所谓的伊托冥子或者是毒品，容易会你因为吸食电子烟，然后就会有就会被那个毒品就会可能会吸食到毒品。对对对。
3: 除了毒品控制，这场活动还包含了犯罪预防的深度宣讲。宜兰县警察局刑警大队侦查组陈小倩说，
7: 我们今天会跟小朋友的部分呢做一个简单的问答互动，然后让他们了解最近的诈骗手法，或者遇到诈骗的时候应该拨打哪两支电话来做查证，这是很重要的观念。另外呢，要传达说遇到有人需要验证码的部分，是不是可以提供给对方呢？要那种可疑人士的陌生讯息要记得要防范这样。
3: 宜兰县警察局妇幼队警员廖佩玲则是提醒儿少性剥削等社会议题。
8: 这次我们妇幼队来宣导儿少性剥削的部分，还有性影像的部分，对，来跟小朋友加强他们暑假的在手机上网的部分要注意的事项，这样子就是不要自己不要去拍摄自己的私密照，然后也不要把这些私密照传给

0: 网友啊，或者是发布在网络上面这样子。对，然后如果遇到了相关状况，要懂得求助跟报案。
1: 宜兰县警察局少年队希望能透过寓教于乐的方式，提升青少年在面对这些犯罪诱惑时，拥有足够的辨识能力与自我保护意识。代理县长林茂盛也亲临活动现场表达支持。
2: 啊，透过活动，我们让小朋友来了解毒品的一个样态，以及诈骗的一个情形。那甚至于啊，在整个这个啊，包括这个新剥削的这些在线上的一些陷阱等等哈，我们都期望透过这样子啊，来让我们的这些同学们能够来了解，避免啊陷入啊这些陷阱而造成一些困扰。当然，宜兰县政府警察局啊，在整个暑假。也会同我们相关单位举办的这个啊青春专案，我们也都到了一些啊场所来进行相关的查缉跟劝离哈。我们都希望我们的所有的同学们在整个暑假期间都能够很安心放心的来学习啊我们想要学习的事物，但是呢，绝对不要去碰不应该碰的一些事项、场所跟一些相关的物品。
1: 透过反毒新世代蓝洋动起来活动，宜兰县政府警察局少年队再次展现打造健康、安全、无毒成长环境的决心，也呼吁家长多关心身边的孩子，一起成为青少年健康成长的最强后盾。以上就是今天的治安守门员，由记者林慧珍、罗佳慧采访报道，谢谢您的收听。
3: 小麦有一台心爱的跑车，叫做酷哥，已经跑了20年。某天晚上，小麦梦到酷哥来跟他道别。
4: 小麦主人，我已经老了，差不多该退休了，你要不要考虑把我送去回收呢？
5: 虽然很舍不得，但是酷哥说的对，是时候跟你说再见了。不过一想到要找回收业者、跑监理站，还要写申请资料，就觉得好麻烦哦。
4: 主任别担心，环境部资源循环署现在有车辆回收服务一站通网站，不论是机车或是汽车，车主在家就可以线上预约回收服务，必要时还能线上补件，帮你省下请假到处奔波的时间。
5: 真不愧是酷哥，上网就能一键申请，真是太棒了！我明天就来试试看。
3: 环境部资源循环署车辆回收服务一站通服务平台，提供您线上预约车体回收、车籍报废以及申请回收奖励金的一条龙服务。如果需要处理已故亲人留下的车辆，继承人还可依家庭状况弹性选择委托或切结的方式。希望借由数位转型减轻申请的负担。如有问题，欢迎于上班时间拨打咨询专线0800-085-717转分机3，循环利用，零浪费，造会全民绿生活。以上广告由环境部资源循环署提供。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欣。学生放暑假的时阵，有可能出去佚佗、参加活动，也是出去打工。若是有骑机车、骑脚踏车，家长一定要提醒囡仔要注意安全，遵守交通规则，平安才是上重要的代志。内政部警政署关心你。

时间来到下午的3:11，您现在锁定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微笑蹲一点，进入到第三个小时，我是乐乐，继续在空中陪你到下午的4:00。

炎炎夏日的高温持续的影响大家生活，先来提醒一下气象署刚刚更新的高温资讯。今天白天呢，要特别提醒在新北市还有新竹电地区来到了高温的橙色灯号，有38度极端高温出现几率。那另外像是台北市、桃园市、南投县、云林县、台南市、屏东县、花莲县地区，还有新竹市、苗栗县、彰化县、嘉义市、嘉义县以及高雄市地区，是来到高温的黄色灯号提醒，也是可能出现连续36度的高温。通通要麻烦朋友今天的外出行程一定要记得做好防晒工作，还有提醒自己补充水分咯。

总觉得夏天好像蛮令大家觉得很辛苦不是高温很热，或者就是担心午后雷阵雨，要不然就是要担心好台风会影响到你的行程。好，目前中央气象署提醒，在太平洋地区有个中度台风白海豚持续往西前进哦。不过后续的路径还需要更多的观测情形，所以总之提醒朋友后，接下来几天要好好的关心一下台风的最新动态，因为可能会影响到您周末的行程哦。那当然，随着台风接近，可能呢在沿海地区会出现有长浪发生情形，所以要提醒朋友后再来几天呢，要记得外出行程多加注意，非必要的话尽量不要前往山区或者是河川海边进行相关的户外，比方像是观浪行为等等，好，非常非常危险，务必要多加留心自身安全。好，来补充一下道路资讯。首先要看到省道的台62线西向，在1公里的马林隧道里头，内侧车道说接获有两台小客车的交通事故，已经通知处理。台68线西向来到了6.2公里，大约在新竹一交流道之前有个掉落物，目前是占用了外线车道。台84线西向的关田系统准备衔接国道3号南向的匝道，正在进行伸缩缝的道路更新作业，也提醒驾驶朋友好帮们小心闪避。另外补充看到，稍早台64线东向的11公里五股二的出口匝道说，内侧车道有铁片，外侧车道还有保险杆跟三角锥掉落，暂时都还没有接获后续清除回报，再次麻烦用路朋友准备经过的时候放慢车速，小心闪避咯。

国道一号往北，在247到244公里之间是过了斗南地磅站，内侧车道正在施工。另外还有在国一北上188.6到185公里之间，刚过王田，内侧车道有工程作业持续的进行。不过驾驶朋友特别提醒，受到现场的工程影响，后方已经开始出现车多排队的回堵情形。目前国一往北的王田到南屯平均时速大约60到70公里，建议驾驶朋友哦，如果赶时间的话，考虑帮我们先行改道，避开这边的道路，拥塞情形了。下午的3:15，这首歌曲来听到陈芳宇的歌声《The Head and the Heart》。

国道3号北上，在359.3公里的关庙路段，先前说外侧车道有三包水泥粉散落，甚至车辆经过粉尘会随风飘扬，影响到行车视线。还好南区交控现在回报，这边的掉落物汤汤清除完毕，您可以放心汤行利用。还有在国道3号南下218公里时，刚过草屯，内侧车道的两台小客车事故现在也顺利的排除。国道3号北上92.1公里是竹林交流道之前掉落在内侧车道的轮胎皮，北区交控也回报汤汤清除完毕，可以放心汤行利用了。国道5号要来补充提醒，在国五南下桃城出口跟入口匝道，先前内侧车道的工程作业现在结束撤收。还有国道5号北上疑似入口匝道内线车道稍早时施工封闭，同样已经结束，现场也恢复正常的汤行了。

特别提醒后方准备经过的驾驶朋友务必帮我们多加留心。好，来补充一下，省道台62线西向1公里在马林隧道里头内侧车道还有一起两台小客车事故持续进行处理。台68线西向是 6.2 公里新竹一交流道之前外侧车道有掉落物转达北分局。台84线西向关田系统准备衔接国道3号南向的匝道正在进行伸缩缝的道路更新作业，同样提醒用路朋友经过施工地点多加留意。其他还在进行当中的道路施工，还有国一平面南下 40.8 到68公里之间的林口 A 前到过了右师内侧车道正在施工。国道3号往北68到64公里是刚过龙潭到大溪之前，同样有工程作业，这边占用的是内线车道。还有国一平面北上247到244公里是过了斗南地磅镇，现场的道路工程目前占用的是内线车道，同样提醒驾驶朋友好多加留心，小心趟过喽。下午的3点22分，这首歌曲听到李浩伟的歌声 Could Say。

在省道台十一丙线的 15.2 公里这边靠近交叉路口要往北上的岔道，发现呢沿线很多的砂石掉落情形，

这首歌曲听到李浩伟的歌声 Could See 下午的3:26。国道3号往北，在337.5到337.3公里，驶过了上华交流道，路肩掉落的轮胎皮现在清除完毕。台六十线西向大约在1公里的隧道里头，内侧车道两台小客车事故现在顺利的排除，后方回堵车流持续的疏解消化当中。好，要来提醒一下，刚刚发现国一南下从中立服务区开始，经过了内坜、中立转接到沿线呢，都是车多拥塞回堵，平均时速大约是20到30，可能是因为有国道一号平面南下40.8到68公里，从林口 A 前到过了右市的内线车道都在进行移动性的工程作业影响，所以导致这个路段好严重拥塞回堵，提醒驾驶朋友务必考虑帮我们先行改道，避开这边的道路拥塞情形了。待会3:30准时收听新闻，这首歌曲听到 Erica 的歌声《拥有我》，有路况打电话告诉警广喽，0800-000-123。

0: 景广新闻。
1: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景广新闻。立法院会今天三读通过总统副总统选罢法第26条修正案，未来如果涉及诈欺犯罪危害防治条例相关犯罪，并经有罪判决确定，就不得登记参选正副总统。记者李一晨报道。
2: 现行总统副总统选举罢免法第26条条文明定，曾犯内乱外患罪、贪污罪，或者曾违反国家安全法、组织犯罪防治条例、毒品危害防治条例等，经有罪判决确定者，不得登记参选总统副总统。
3: 总统副总统选举罢免法第26条条文修正通过。
2: 立法院副院长江启臣才是三读通过修正总统副总统选举罢免法第26条规定，增订曾犯诈欺犯罪危害防治条例之罪，经有罪判决确定，也不得登记为候选人。立委提案指出，总统为国家元首，人格廉洁与诚信标准自应比一般人民更高，对候选人也应有相同

0: 要求为维护公职人员廉洁与诚信，针对严重危害社会的诈欺犯罪危害防治条例重大诈欺犯罪明确纳入不得参选的规范。警广记者李依成台北报道。
1: 花莲一名60岁李姓男子深夜在花莲县吉安乡骑乘微型电动二轮车，因行迹可疑被巡逻员警拦查。李姓男子神情慌张，且口袋内疑似藏有不明粉末，警方查获安非他命及依托咪酯，毒品快筛呈现阳性反应，将他依法送办。记者张涵报道。
2: 深夜时分，巡逻员警在花莲县吉安乡宜昌二街执行巡逻勤务时，发现一名60岁的李姓男子骑乘微型电动二轮车，行迹可疑，依法拦查。过程中，李姓男子神情慌张，员警发现他左侧口袋藏有不明粉末，要求配合查验。李姓男子极力反抗，员警当机立断，强势执法，将他压制控制，附带搜索，在他身上查扣安非他命以及依托咪酯等违禁物，毒品唾液快筛呈现安非他命阳性反应。依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以及刑法公共危险罪等罪嫌，将他移送侦办。检警分局副分局长王世光说，
3: 面对警方要求配合检验及执行毒品唾液快筛时极力反抗，同仁遂当场将其押至逮捕，并以附带搜索中扣得二级毒品安非他命、依托咪酯等违禁物，并李男唾液快筛结果呈现安非他命阳性反应。原案讯后，依毒品危害防治条例以刑法公共危险罪嫌送花莲地检署侦办。
2: 检警分局表示，毒品严重危害身心健康，毒驾更如同道路未爆弹，威胁用路人生命财产安全，警方将持续强力执法打击毒品犯罪，请民众切勿心存侥幸以身试法。节目记者张涵花莲报道。
1: 台湾慢性病人口突破850万人，研究证实每天走5000步可以降低近40%死亡风险。千禧之爱基金会鼓励民众只要健走量腰围吃蔬果就能获得超商奖励。记者游柔纯报道。
4: 三高等慢性病没有控制好，死亡风险大幅提升。千禧之爱基金会董事长徐慧恒表示，研究显示每天走5000步可以降低37%的死亡风险，改变生活形态可以降低43%的多重慢性病风险。为鼓励民众改变生活形态，8月5号启动健康 ACE 活动。
5: A 就是英文的 active 的意思。还有动态生活，鼓励大家每日要多走路，至少要5000步，对各种慢性疾病有绝大的帮忙。C 是代表要健康的控制，所以我们有搭配各种APP 跟行动的工具，让大家可以鼓励健走、走路、活动，维持一定的热量消耗。那 E 是代表 eat， 就是有均衡的饮食，我们鼓励多食用蔬果。蔬果要占餐盘一天一份餐至少要一半以上的量。
4: 只要下载超商的 APP， 透过健走健康量测以及均衡饮食等任务，累计健康行动值就可以兑换茶叶蛋、豆浆以及无糖茶。8月31号前达成限定版任务，还有机会抽1万元黄金大奖。警广记者游纯台北报道。
6: 警广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各地为多云到晴，只有基隆北海岸及大台北山区有零星降雨的几率，感受上大致为高温炎热，午后中南部、华东地区以及其他各地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晴时多云，30到36度，中部地区多云时阴，30到34度，南部地区多云时晴，30到35度，东部地区晴时多云，30到33度，离岛地区晴时多云，28到32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杨欣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劳保局资讯站。
1: 哎，我的国保缴款单放到哪里去了？不知道有没有过期耶。
2: 哼，你还拿着缴款单缴国保费啊？现在可以申请国保费转账代缴啊，只要申办一次，之后每期就会自动扣缴了。
1: 啊，那要怎么申请转账代缴啊？
2: 很简单，可以到银行临柜或透过银行线上申办国保费转账代缴，不用出门，也不用手续费，之后扣款记录就是缴费证明哦。
1: 哇，这么方便，我也要赶快申请。
2: 对啊，设定好之后就不用担心缴款单过期。
3: 一次设定自动扣缴国民年金保险费，让保障持续不中断。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工保险局提供。
4: 我请问这有什么好生气的？他能伤害你的，你早就知了。
5: Hello，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魏公子。开车如果遇到车多路段，或许会有点着急，甚至有点生气。这时候，请多发挥耐心，做个深呼吸，保持安全距离，依序前进，也要遵守交通规则，来顺利抵达目的地哦。警察广播电台祝您旅途平安。

金广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小球庄娟英。迷失方向的时候，谁都会害怕，也都会心慌。人总是为爱受了伤，却也在挫败中成长。怀抱希望吧，坚定方向，大胆勇闯，让金广陪你一起踏出生命的步伐。

时间来到下午的3:40，您现在锁定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微笑多一点，我是乐乐，在空中陪你到下午的4点钟。好，来更新一下目前的道路资讯。首先要提醒您，在省道台11丙线的 15.2 公里这边是一个交叉路口，朋友说靠近北上的车道沿线很多的砂石掉落情形，会影响到后方的用路通行，特别要麻烦驾驶朋友准备经过的时候帮我们多加留心，小心闪避。另外看到在国道10号的东西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沿线是车多走走停停，还有国一南下目前的高坑路段沿线车多排队当中。好，先前在国道3号往北大约在 359.3 公里的关庙路段，这边说外侧车道有三包水泥粉掉落情形，已经顺利的清除完毕。还有在国道3号往北 337.5 到 337.3 公里，过了善华交流道之后，路肩掉落的轮胎皮顺利的排除。国三北上

92.1公里是竹林交流道之前内侧车道的轮胎皮，现场同样也没有发现。还有国道三号南下大约218.4公里是过了草屯交流道，外侧六间原本有一起自小客车的火烧车事故，目前中区交控也提醒事故通通排除，车辆平安的离开现场喽。国道一号北上在227.1公里是刚过西螺交流道，中线车道散落的站板现在也排除完毕。另外补充，在国道四号登上的6.5公里，大约在神冈交流道之前，掉落在中线外侧两线车道之间的木条，现场也都没有发现。台六十二线西向1公里，在马林隧道里头内侧车道的两台小客车事故，稍早北分局也提醒顺利的排除，现场也恢复正常的通行利用。好，刚刚才说到国一平面北上227公里是刚过西螺，中型车道掉落站板后现在清除完毕，同样您也可以放心多多通行利用。国道一号北上247到244公里是刚过斗南地磅站，内线车道有工程作业进行当中。国一南下40.8到68公里，林口 A 前道过了右师，同样内线车道正在施工。另外，国道三号往北68到64公里是刚过龙潭到大溪之前，这边的道路工程目前占用的是内线车道。国道五号南下平林出口跟入口匝道有路面的移动清扫作业持续进行，要麻烦用路朋友准备经过的时候记得留心现场的道路施工警示，帮我们小心的通过喽。下午的3:43，同样更多道路资讯，随时打电话告诉警广，电话0800-000-123。这首歌曲送给你，GD陈志冷的歌声《Missing You》。

来看一下在国道地区各路段整体的行车速度，先看到北部地区国道一号南下，从桃园交流道开始，经过了机场系统中立服务区，内坜在一路到中立转接道沿线后受到工程作业影响，车多不好走。国一北上从新竹到竹北，北上的平镇系统到了中立转接道沿线，目前也都是车流瓶颈点。国三南下的安坑到中和开始出现排队情形，平均时速大约40到50。还有在国道五号往北桃城到平林的水山隧道这一段沿线也是车多回堵，车速现在都只有40到50公里。另外补充，国二东向从大竹到机场系统沿线平均时速大约60公里以下。

中部地区车流大致顺畅好通行，可以放心多多利用。不过到了南部地区，国一南下的鹿竹到高科车多走走停停，时速50到60。还有在国道10号东西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沿线也是拥塞回堵，平均时速大约都只有30公里。不过这边暂时没有接获相关状况，应该只是单纯车多。提醒您哦，经过以上车多地点，记得随时留心车前状况，保持适当的安全车距，循序渐进，小心通行喽。省道要来补充提醒，看到台65线南下的土城一出口也开始出现下班的回堵拥塞情形。另外在台74甲线登向 10.5 公里过了 C-Turn2 之后，内侧车道说有故障车停放。那朋友刚刚经过提醒，好拖吊车已经到场，要开始进行处理，不过后方现在已经出现排队情形，车流回堵了大约1公里左右，提醒用路朋友考虑帮我们先行改道。故障车停放地点台74甲线登向 10.5 公里是过了 C-Turn2内侧车道有故障车停放，麻烦您哦，帮我们小心的切换车道，留心闪避喽。好，要来提醒一下，今年的城镇韧性防空演习即将在8月7号礼拜五登场，8月7号到下个礼拜四8月13号呢分区展开。那8月7号是早上10点到10点半针对南部地区，台南市、高雄市跟屏东县地区。到了8月10号下个礼拜一下午的2点半到3点钟为止，中部地区包含了苗栗县、台中市、南投县、彰化县、云林县、嘉义市以及嘉义县地区。8月11号下个礼拜二早接近下午的1点半后到2点钟是离岛地区的金门县、连江县还有澎湖县。还有下个礼拜三8月12号下午1点半到2点钟针对东部地区花莲县还有台东县地区。以及最后一天的8月13号下个礼拜四针对北部地区宜兰县、基隆市、台北市、新北市、桃园市、新竹县还有新竹市地区。特别要提醒好，这一次呢会首次在中部跟北部地区进行行动网络降速的预演哦。

所以尤其在中部七个县市、北部七个县市朋友要特别注意一下，演习期间呢，将近半个小时左右呢，行动通讯网络会进行有相关的降速情形，那可能手机上网会受到一点点的影响哦。如果说有紧急需求，尽量优先以市话来拨打119或者是110咯。

下午的3:51要送给你这首歌曲是郑兴慈的歌声《学不会长大的大人》。有路况记得打电话告诉警广0800-000-123，警广感谢您的帮忙。

这首歌曲《学不会长大的大人》来自郑兴慈，下午的3:56。省道台65线南下，在土城一的出口沿线车多，走走停停。另外，台74甲线东向10.5公里是过了西屯二内侧车道有故障车停放，拖吊车已经到场开始进行处理。不过后方现在回堵了1公里的车流，还需要一点时间哈。所以提醒用路朋友，赶时间的话，考虑先行改道，避开这边道路拥塞情形。另外，台11丙线在15.2公里的交叉路口往北上的方向，车道上很多的砂石掉落，可能会影响后方的用路通行，也要麻烦驾驶朋友准备经过的时候，记得帮我们放慢车速，小心的闪避咯。最近下午的3:57，待会4点准时对时为您汇整全国最新道路交通状况。最后要送给你这首日文歌曲，来自浪花男子的歌声《太过喜欢》。微笑多一点，明天同一时间空中再见喽，拜拜。

下午4点，来吧，挣脱莫须有的框架，爱上自己真实的模样。大家好，我是幼童，请继续收听警察广播电台，陪你掌握路况，前往想去。

0: 掌握安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警广路况导航 ，Let's go。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桃园到中立转接道、南下中立到平镇系统，以及国道一号北上渔港路到中山四路、北上新竹到竹北、北上平镇系统到中立转接道都是车多速缓，车速在20公里到60公里之间。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时速低于50公里，国道三号北上车流大致顺畅好通行，国道五号北上头城到平林车子稍微多一些，国道十号西向顶金系统到左营端车速不到30公里，省道部分台74甲线南下10.5公里过花坛交流道内线车道有故障车停放，造成后方车多回堵。以上路况是由陈子怡播报，请广祝您行车平安。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丁荣兴，提醒大家开车经过路口时，就要慢看停，关心过马路的人，也是骑机车的人，大家互相体谅，交通会越来越安全，较顺利。内政部警政署关心你。

0: 超人。
1: 大家好，我们是
2: Palace 帕拉斯，
1: 我是吉他手小葵，
3: 我是贝斯手汉堡，
4: 我是鼓手大宝，
5: 我是主唱发妈。
1: 开车或坐车时，一定要记得系上安全带，让安全带做你的贴身英雄，陪你走过每个十字路口。路上想要了解即时路况，那就跟我们继续锁定
2: 警察广播电台。

0: 那个我，
1: 啊？
0: 我想问你，
1: 你说什么？
0: 下班有事吗？
1: 大声一点啦！
0: 下班有事吗？
1: 即时重要路况、最新艺文消息，所有好玩、好听都在下班有事吗？其实我没事啦。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2026年，今天是8月4号，农历来到的是6月22。下班有事吗？我是旭平，从现在开始一直陪伴大家到晚间6:30的节目时间。

间。内线车道呢，因为进行道路施工的关系，目前造成后方车流出现了明显的回堵状况。还有呢，在靠近国道一号北上 188.6 公里对王田路段的这一起施工，不断有人打电话进来，都在关心它。还有呢，在补充呢，还包括在国道一号南下的内湖路段过后，大概 17.5 公里的外线车道，大客车、自用车发生事故了。国道五号原本在南下平林交流道的出入口匝道这边移动式的施工，现在倒是接货，状况已经完全解除。国道一号在南下林口一路段到右深路段过后的内线车道施工持续在进行。国道三号在北上龙潭路段到大溪之前，在68到64公里封闭了内线车道，正在进行道路施工。台65线南下土城一出口也出现了明显的回堵车流，所以呢，这个车多路段都是部分因为工程的关系哦。那也要麻烦驾驶朋友特别小心留意施工人员的安全。国道一号在南下西罗服务区中线跟外线车道，还有木栈板掉落在车道上头。节目一开始送上这首歌曲，是由郭靖所带来，又是艳阳天，好热好热的天，多补充水分，不要中暑咯。

国道一号呢，在靠近南下的 17.5 公里内湖路段过后外线车道，大客车自用车的事故现场，目前接获说已经排除了。台61线南下 168.6 公里的线西路段，说路间有一捆绳子掉落在这边，您特别小心的闪避。国道4号台中环线在西向 14.5 公里往清水方向，接近后丰路段的中线跟外线车道，一把铲子掉落在这里。还有呢，在国道1号北上的新马系统交流道，新华系统交流道内侧跟中线车道正在进行道路工程当中。0800-000-123 国道三号在北上68到64公里龙潭到大溪路段之前呢，则是封闭了内线车道，正在进行道路工程。还有呢，这是在台61线的线西路段，对路肩这一捆绳子，不断有人打电话进来，都在关心他，小心闪避，同时要把方向灯给打好，提醒后方驾驶朋友你即将前往的方向。

来自于美秀集团的歌声《偷偷爱》，国道三号北上68到64公里之间哦，过了龙潭到大溪路段，先前说的这一起事工已经接获撤除了。还有在国道一号北上76公里五羊高架杨梅端之前的外侧路间，两部自用车发生事故。国道四号的西向14.5公里往清水方向接近后丰路段中线跟外线车道，有一把铲子掉落在这边，你要特别小心的闪避。还有呢，这是在国道三号的新化系统交流道过后，344到341公里这个路段哦，封闭了内侧跟中线车道，正在进行路面的整修作业。0800-000-123，0800-000-123。

来自于陈宇翔的歌声《一直下》，4:22。好，在靠近国道上面呢，赶快先提醒所有的用路朋友，目前呢在国道1号北上188。

86到185公里之间，王田路段呢，因为内侧车道进行道路施工，一度造成后方车流出现了明显的回堵状态。倒是接获说，施工现场已经完全撤除了回堵车流，车阵正在慢慢的消化。还有在台74线东向10.5公里，原本说在10.5公里哦，有一部故障车停在这里，一度还说需要拖掉处理。现在结果说，现在完全排除回堵的车流，大概有2公里，正在慢慢的消化。还有在国道3号北上77.4公里，关西服务区之前外线车道还有纸箱掉落。

到底爱阮倒一项？在靠近台六十四线东向2.7公里关山隧道之前，内线车道两部自用车发生事故。国道一号在北上76公里无阳高架杨梅端的外侧路间，两部自用车的事故。

已经排除回堵将近有1公里，还需要一点时间才能够完全的消化完毕。国道三号北上77.4公里关西服务区之前，有纸箱掉落，占用的是外线车道。准备来到4:30，我们来收听5分钟警广新闻。

0: 景广新闻。
1: 你好，欢迎收听这节的景广新闻。毒油事件连环爆，食药署还在边境拦截一批奥地利南瓜籽油，也检出了致癌物品超标，全数退运销毁。另外，近期台糖问题的油通报争议不断，卫福部次长林静怡强调，原料依法是不用通报。记者游柔纯的报道。
2: 食药署边境拦截这一批由荷斯特股份有限公司报验的奥地利进口南瓜籽油，验出了致癌物苯胼皮超标 0.5 微克，4.5 公斤都在边境退运销毁。毒油事件延烧，从大豆沙拉油烧到苦茶油，台糖也遭爆，五月之前却没有被开罚。中央和地方对于通报的定义有歧见，卫福部次长林静怡强调，食安法规定产品才需通报，台糖进的是脱胶原油，属于原料，依法不用通报。
3: 脱胶原油那边是能吃你，再次强调，我们定的是食用油脂的苯胼皮标准，不是中间原料过程哪一个阶段的苯胼皮标准。那因为苯胼皮就是之前专家们也都说过，它是在高温的情况之下就可能产生的，所以为什么我们一直在谈 HACCP， 为什么要谈它的品质管理，是当你高温你要控制你的温度，那温度控制的过程还是产生苯胼皮的时候，在后面的精炼过程能够把这些部分给它消除掉。
2: 林静怡表示，不应该拿完全不该在制程中出现的苏丹红和苯胼皮类比，苯胼皮可以透过制程精炼处理掉。警广记者游纯台北报道。
1: 响应全球生物保育以及国家永续发展目标，内政部与卫福部在今天签署合作意向书，未来将把台湾大自然美景的影片导入26家部立医院的公播系统，双方

0: 创新合作开启了绿色医疗，共同打造健康绿色生活。记者吕明宗的报道。
1: 在内政部长刘世芳和卫福部次长林静怡见证下，国家公园署和医福会签署合作备忘录。国家公园署将提供玉山、太鲁阁、垦丁等17部自然生态影片导入卫福部26家部立医院的公播系统，透过大自然美景舒缓民众神心。医福会也将支援国家公园活动医疗急救照护，并借由交流活动将自然疗愈融入医疗体系。内政部长刘世芳表示，双方合作将多元生态疗愈和环境体验导入健康促进体系，能让生态保育成果转化为民众可以直接感受的健康福利。
2: 台湾的美不是只有人文跟社会，台湾的美还有这个山林的部分。当我们的守护的山林这么的漂亮这么美的时候呢，大家一起来共襄盛举，也可以帮助诊间里面的照护的这些需要有建立良好医病关系的病人或者病友一起来。
1: 国家公园署近几年推动走入自然自然疗愈理念，目前已经和多家医疗机构合作，现在再加上卫福部医疗体系正逐步朝向扩展到全国医疗网。卫福部也表示，这将为台湾推动绿色医疗树立全新的典范。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0: 数发布与国内电信还有科技业者携手推动诈骗网站及时警示机制，让诈骗网站在完成下架程序之前，能够透过醒目的警示页面提醒民众避免点击受骗。记者游淑燕的报道。
3: 网络诈骗通报查询网接获通报后，会联系相关社群平台和网络业者着手进行诈骗网站下架，但下架时间依案件复杂度有不同期间的空窗期，可能还是有不知情的民众被骗。为了补足最后一道防线，数发部与电信业者和科技伙伴携手合作，将政府情资和民间技术相互结合，在诈骗网站完成封锁前，先提供民众风险警示。数发部长林怡静表示，除了让科技跑在诈骗前面，民众的投入也很重要。
4: 当初我们在设计网诈通报查询网的时候，心中的设想大概说一位民众能通报几百件，我就觉得非常非常感动了。没想到说我们有很多，今天在场就有四位我们的神队友，通报的数量超过10000件，每一件通报代表就是你可能是救了一个人的存款，你可能救了一个家庭。
3: 网络诈骗通报查询网从2024建制初期，每个月累计通报不到3000件，到今年五月，光是单月通报就达到33201件，成长高达10倍，显示民众使用意愿提升和全民防诈意识抬头，也展现公司协力共同防诈的。
0: 接着为您播报气象，我们连线到中央气象署预报员黄恩宏，黄预报员您好。
5: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哦。今明两天天气还算类似，在明天各地大致还是多云到晴，高温炎热。不过清晨至上午在中南部要留意一些局部的阵雨几率，而白天之后大多都可以见到阳光，而迎风面的水汽是逐渐在增多，所以明天北部地区越晚降雨几率越增加，偶尔会有短暂阵雨的出现，那在宜兰也可能会有些零星的降雨。那请大家留意，还是在午后的部分，中南部地区及其他山区会有局部的阵雨，特别是山区对流发展旺盛，可能会有大雨的出现哦。所以下午出门还是要记得携带雨具备用。而气温方面，各地高温32到35度，局部会来到36度或以上，特别是大台北盆地、中南部近山区及宜兰花莲，局部温度都比较高一些，所以白天外出还是要做好防晒，并多补充水分哦。另外，在基隆北海岸、东半部沿海及恒春半岛，仍然是有长浪出现的几率，海面活动请多加留意了。以上资料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0: 谢谢。以上新闻气象是由杨欣编辑、黄世平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乐是什么？
1: 安全就是快乐。
0: 嗯，让我们一起
2: 快乐安全行。
3: 景广的听众朋友们好，我是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理事长陈文芳。身为专业的驾驶人，您开车上路前有先检查自己的爱车吗？赶快看看车辆副水箱中的冷却水量，水位需在标线范围，如果水量不足，容易导致引擎过热，严重甚至会抛锚。另外也应检查引擎润滑油，机油油面高出上限时，行驶中会冒黑烟，机油低于下限，引擎则易烧毁。同时也应注意轮胎胎纹、胎压与胎龄，并留意轮胎外观是否有皲裂或变形。一旦发现轮胎有皲裂、切伤、钉刺、夹石头或其他受损等情形，应尽速请专业人员检查修复，随时检查、定期保养爱车，才能确保用路安全。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关心您，祝您行车平安。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地震来时，如果您在室内，请趴下掩护稳住，如果您在户外，寻找空旷处保护头颈部，安全第一，平安最重要。内政部关心您。

爱河来自于芒果酱的歌声。4:43，金广全国治安交通网下班有事吗？台64线东向2.7公里，说接近观音山隧道之前，内侧车道两部自用车的事故现场，现在接获说已经排除了。还有呢，这个是国道上面哦，是国道一号的南下的陆竹到高科路段持续车多。机场支线在西向10.2公里过了南桃园路段的中线车道帆布掉落，还有在国道三号北上77.4公里关西服务区之前外线车道有纸箱掉落，在这边您要特别小心的闪避。原本在国道一号北上76公里的事故现场排除了，原本在国道一号北上王田路段的施工现在也接获撤除，回堵车流车阵正在慢慢的消化当中。0800-000-123，0800-000-123，拨打电话提供路况，请特别留意自己的车前状况。0800-000-123，0800-000-123。

来自于木村拓哉的歌声《芹菜》，在台61线呢，八月六号这边的淡江大桥路段，在八月六号，也就是星期四的晚间8点开始，到隔天早上的6点会封闭汽车道、机车道，不能够通行。这是一个预告，在八月六号的晚间8点开始，也就是星期四晚上的8点开始，淡江大桥南下会封闭全线的机车道跟汽车道。好，台64线这边在东向 2.7 公里观音山隧道之前，原本的事故现场确定排除了，回堵车流车阵正在消化。国道1号在南下鹿竹到高科路段走走停停的，国道3号在北上关西服务区之前，外线车道还有纸箱掉落在车道上头。

来自于吴美玲的歌声 Billing。 好，在国道这边说三号的北上哦，三鹰交流道的入口处呢，路面上有掉落物。另外呢，在国道一号北上的 76.8 公里五羊高架杨梅端的外侧路间，两部自用车发生事故了。台64线东向呢，接近观音山隧道之前，内线车道原本的两部自用车事故现场排除了。国道一号在双向的台中系统啦、后里啦、泰安啦、三义路段，原本在下午的时间交流道出入口捡拾垃圾作业，分别也都接获状况解除。国道一号呢，在北上五羊高架说外侧路间两部自用车的事故现场，现在接获状况也已经完全排除，您都可以放心通过这些路段。0800-000-123 国道一号在北上哦，五羊高架杨梅端这边的76公里的外侧路间，原本曾经传出说有两部自用车的事故，确定已经完全排除，回堵车流车阵正在消化当中。准备来到5点钟对时咯。

下午5点，跟着姐一起随着节奏舞动，在一起收听景广，掌握方向。原来开车路上让一让，世界多美好。大家好，我是联影 Aaron。

0: 水涛，尽管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南下泰山转接道到林口，南下桃园到机场系统，南下内坜到中坜转接道，南下湖口服务区到竹北，南下鹿竹到高科，以及国道一号北上渔港路到中山四路，北上新竹到竹北，北上湖口服务区到湖口，车速在20公里到60公里之间。西武高架南下堤顶路段车多不好走。国道三号南下新店到中和车多速缓。国道三号北上三鹰入口匝道有掉落物。国道二号西向10.2公里过南桃园交流道中线车道有帆布掉落。国道十号左营端到顶金系统双向车速低于40公里。以上路况由陈子怡播报，请广祝您行车平安。

0: 昨天有收到保险公司寄来机车的强制汽车责任保险续保通知，你一定要记得续保哦。
1: 我知道，强制汽车责任保险非常重要，保障自己也保障别人，我马上就办理续保。
0: 很好，而且你知道吗？从115年7月1号开始发生的汽车交通事故，强制汽车责任保险的给付标准提高了。
1: 提高为多少？如果是6月30日发生的汽车交通事故，该怎么办啊？
0: 很抱歉，这个就无法溯及既往喽。从7月1日开始，每一受害人每一事故的死亡给付，从200万元提高到300万元，是能给付第一等级给付金额

0: 额自200万元提高到300万元，其余各级失能给付金额一同比例增加。
1: 如此一来，对交通事故的受害人或遗属真是大有帮助。
2: 保障升级，安心加倍。强制汽车责任保险给付标准从115年的7月1号开始，每一受害人每一事故之死亡给付自200万元提高至300万元，失能给付金额第一等级失能给付金额自200万元提高至300万元，其余各等级失能给付金额亦同比例增加。以上广告由财团法人汽车交通事故特别补偿基金提供。
3: 阿嬷，你那台老车吼，搁摆伫门口，是要做古董哦？
4: 哎呦，要报废吼，足麻烦呢，要走遐，还搁要走遮，我吼无闲啦。
3: 哎呦，阿嬷，你已经跟袂着时代啊啦，今麦拢嘛用手机啊就好啊。
4: 有影哦。
3: 嘿啊，环境部资源循环署车辆回收服务一站通，拢替你串好好。报废、回收、领奖金，一概拢 OK。
4: 哈，啊免出门，搁免排队哦，
3: 拢总免，你就甲取落去，钱就会入来。
4: 哦，安尼我嘛会晓呢，好，我来试看卖啊。
5: 车体回收、车籍报废以及奖励金申请，已经全面依法了。车主会当透过环境部资源循环署车辆回收服务一站通，真简单就会当完成车体回收、车籍报废以及奖励金的申请，唔免烦恼，唔免走总，这款报还有奖金糖领哦。循环利用零浪费，社会全民绿生活。以上公告由环境部资源循环署提供。

0: Believe 来自于香奈儿的歌声，时间来到了5:10。好，国道上面呢，先提醒您，在三号的南下286.5公里竹崎路段这边呢，说有自用车发生了自撞事故，占用的是中线还有内线车道。台88在东向大寮出口处车多排队，台64线在西向24到22公里之间，过了中和到中和一路段之前有事故发生。国道三号在北上61.2公里大溪路段之前，外线车道大货车自用车发生事故。在高架路段南下54公里五羊高架，过了机场系统交流道，中线跟外线车道有长形的铁条掉落。在台88东向五甲系统到凤山路段不好走，国道三号在北上过了坎顶路段，外侧车道有车辆爆胎，轮胎皮散落满地。台74线在东向西屯三到北屯二，西向的雾峰到大里路段也都出现了明显的回堵车阵。0800-000-123，0800-000-123。
1: 你有没有发现生活里真的充满各种小问号呢？来，别着急，艾丽娜一一为你说明白。欢迎收听。
2: 哎，我跟你说，
3: 我跟你说。
1: Hello， 大家好，我是艾丽娜。哎，我跟你们说，父亲节快到了。今天我们不介绍新手机，也不开箱最新的家电，我们要介绍的是每个家庭几乎都有，而且陪伴我们好多年的一项经典产品。产品名称呢，就叫做爸爸。有些人呢，小时候还会叫超人呢，只是长大之后才发现，这位超人好像越来越容易打呼了。那我们现在就来开箱吧。
4: 欢迎使用爸爸最新版，为了让您正确使用本产品，请详阅使用说明书。
1: 其实啊，本产品最大的特色就是嘴硬。问他爸要不要吃水果，他说不用，可是5分钟后水果就少了一半了。问他要不要换一件新衣服啊，不用，我这件还很好。可是那件衣服从小孩幼稚园穿到现在，领口都松了，还舍不得换。问他爸你在睡觉吗？没有，我只是在闭目养神。再来啊，爸爸最常说的一句话就是我没事，腰痛没事，感冒没事，搬重物闪到腰还是没事。可是妈妈如果咳两声，爸爸立刻就会开始问要不要去看医生啊，有没有吃药啊。自己的身体好像没有关系，家人的健康最重要，这就是爸爸。

0: 接下来要介绍本产品最有趣的一项功能，叫做育儿模式。不过提醒大家咯，爸爸版本和妈妈版本操作方式完全不同。妈妈带孩子呢，讲究的是营养均衡、时间管理、生活规律。爸爸带孩子呢，只有一个核心理念，有呼吸就好。妈妈出门前千交代万叮咛，制服放床上，水壶放书包，水果切好了，记得要绑头发。爸爸很有自信的回答：
1: 放心。
0: 结果呢，下午老师打电话来：
2: 妈妈你好，今天孩子活动力、学习都很好，只是呢，他今天穿着室内拖鞋来学校，头发也没有绑，书包也没有带耶。
0: 另外啊，还有一个本产品特有技能，每天呢早上一定会问老婆：我的袜子呢？我的领带呢？昨天那件蓝色衬衫呢？自己的东西啊永远都找不到，可是只要你问爸十字起子在哪里，他就会立刻回答：阳台第二个柜子，红色工具箱里，左边第三格。哇，完全不用思考耶。再问他爸3年前剩下那一包螺丝呢，他就会说还在。所以我一直怀疑啊，爸爸的大脑有两个资料夹吗？本产品还有一项隐藏功能，官方名称是叫做家庭教育的伙伴，实际上呢是孩子的共犯。妈妈说今天不能吃炸鸡哦。
1: 好啦，知道啦。
0: 可是10分钟后，
1: 嘘，你不要跟妈妈说。
0: 然后妈妈说不可以再买玩具了哦。
1: 知道了。
0: 结果隔天，
3: 哇，
0: 而当妈妈规定今天只能看30分钟的电视，结果呢，爸爸回家就自己打开球赛，孩子坐在旁边一起看完了一整场。妈妈回家说：“哎，不是说不能看吗？”他们还会异口同声的说：“没有啊。”哇，那种默契真的不是一天练成的耶。看到这里你们是不是也很有感啊？可是啊，我跟你们说，长大之后才慢慢懂，爸爸不是故意粗线条，他只是用另一种方式陪孩子长大。他陪你偷偷吃冰，偷偷买玩具，偷偷晚一点睡，他让童年多了一点冒险，也多了一点笑声。那些曾经被妈妈骂的事情啊，现在回头想，好像反而都变成了最难忘的回忆。使用说明书最后呢，有一段字叫做重要提醒，请一定要看。人都以为爸爸天生就会当爸爸，其实不是，他也是第一次抱孩子，第一次帮孩子洗澡，第一次送孩子上学，第一次为了一个家努力打拼。他没有说明书，没有标准答案，却一路跌跌撞撞，努力成为孩子心中的靠山。直到有一天，我们发现那个曾经一把把我们抱起来的人，坐在他肩膀上的人啊，头发也白了，走路也慢了，眼睛也开始看不清楚了，才突然明白，原来爸爸不是不会老，只是以前他一直把自己放在最后。所以爸爸使用说明书最后一页还有一句最重要的提醒，
4: 系统提醒：爸爸是一款容易嘴硬、不善表达却非常耐用的珍贵产品，建议使用方式：常陪伴、多聊天、和他一起长大。另外，此产品一经开箱无法退货，请好好使用珍惜。
0: 不要等到想说谢谢的时候才发现时间已经悄悄走远了。父亲节快到了，今年除了刮胡刀、领带、蛋糕，不妨送爸爸一句爸父亲节快乐，或是给他一个拥抱，也许他还是会笑着说好了啦，不要那么肉麻好不好。但我相信啊，那一天他的心里一定是很开心的，因为爸爸一直都不是最会说爱的那个人，却常常是那个用一辈子的时间默默爱着家人的人。我是艾丽娜，希望这一集带大家重新认识爸爸这个产品咯。我们下集见咯。
5: 这个周末就是父亲节了耶，哇，所以呢，不论你多么的忙哦，多么的工作这个压力大，或者是说事业学业很繁忙，一定要记得打个电话回家好吗？

跟你的爸爸说一声父亲节快乐。好，国道一号北上是 19.7 公里内湖路段内线车道有货柜车跟自用车发生事故了。国道10号在西向顶尖系统交流道接近民族路出口这边车多排排队，还有在台88线西向大寮到凤山路段持续车多，在台88东向大寮出口处也出现了回堵的车阵。国道3号在北上 61.2 公里大溪路段之前外线车道大货车自用车发生事故了。国道1号在南下54公里无阳高架过了机场系统交流道，中线跟外线车道长兴铁条掉落在这里。这是王洪恩所带来的歌曲《我的爸爸陆陆续续回家》虽然说这是比较开玩笑的说法，但是爸爸们下班回家还是要注意自己的行车安全哦。

国道十号在西向顶金系统到左营路段这边持续车多，台64线在板桥往中和、中和往板桥路段出现了回堵的车流，台88在东向五甲系统到凤山出口处也出现了明显的回堵车阵，国道一号在北上 19.7 公里内湖路段之前内线车道传出有货柜车跟自用车发生事故了，国道十号在顶金系统交流道的明

竹路出口处出现了明显的回堵车阵，还有在台八八西向的大寮到凤山路段也开始出现了下班车潮。好啦，那如果说遇到了交流道出入口车多的情形，请一定要记得循序渐进的走，千万不要乱插队。0800-000-123

刘若英的歌声，你从春天走来。国道一号在南下39.1公里林口一路段之前，内线车道原本有一部自用车抛锚停放，没有警告标志，状况排除了。台68线西向7公里新竹二交流道有事故发生。国道2号机场支线在西向的10.2公里过了南桃园路段，原本说有帆布掉落，没有看到了。国道10号在西向顶进到左营路段走走停停的。台64线东西双向板桥往中和、中和往板桥路段都出现了回堵的车流。准备来收听5分钟，尽管中台湾新闻。

0: 金广中台湾新闻。
1: 陈姓男子开车行经后龙镇台六线时，疑似与一辆大货车擦撞后失控自撞起火，陈姓男子逃生不及，葬身火海。竹南警分局已将大货车驾驶列为关系人，通知到案以厘清事发原因。陈怡玲报道。
2: 苗栗县竹南警分局3号下午2点多获报，称后龙镇台六线 1.5 公里西向车道发生火烧车事故，警消赶抵现场时，火势已全面燃烧，立即布水线灭火，在残火处理时发现驾驶座有一具焦尸。原警初步调查，死者为45岁陈姓男子，是云林一间饮料公司员工。目击者指出，事发前陈姓男子驾驶的冷藏小货车与一辆大货车发生擦撞，随即失控撞击护栏后起火。竹南警分局副分局长刘信谦说，
3: 经联系驾驶营业大货车之林姓男子，林兰表示，当时仅听见一声巨响，误以为自己的车辆爆胎，立即停车查看，发现城南小货车已起火，便前往协助灭火。后续见警消人员到场，便交由警消人员处理。
2: 李姓男子被以关系人身份通知制作笔录，详细事发原因及肇事责任仍有待技术单位进一步厘清。警广记者陈怡玲苗栗报道。
1: 台中市一名64岁杨姓女子前往银行准备提领500万元现金，因提领用途及收款对象说辞反复，引起银行行员警觉，通报第六警分局到场关怀，成功拦阻巨额诈骗，保住500万元积蓄。请听报道。第六警分局市政派出所员警接获银行通报，指杨姓女子准备提领500万元现金交给朋友，疑似遇到诈骗，立即赶赴现场了解。员警进一步询问提领用途及收款对象，发现杨姓女子对资金用途及朋友资讯说法前后不一，相关细节也无法清楚交代，察觉情况有异，随即展开关怀查证。第六警分局巡官许大奇说，
4: 面对警方关怀提问，杨姓女子起初坚称是要将款项交给友人使用，但员警凭借过往处理诈骗案件经验，耐心分析近期常见诈骗手法，提醒他大额现金交易若缺乏明确用途及可信对象资讯，很可能已遭诈骗集团锁定。经警方与银行人员持续劝说后，杨姓女子终于打消提领新台币500万元念头，成功保住积蓄。
1: 第六警分局提醒，若接获来路不明的电话或讯息，或有人要求提领，会

0: 款或交付现金时，务必提高警觉，多方查证。如有疑问，可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110报案电话寻求协助，共同守护自身财产安全。警广记者陈润涵台中报道。
1: 新竹市政府首度举办2026新竹城市新生歌唱大赛，寄出总奖值高达900,000元的奖励，包括200,000元总奖金及价值700,000元的得奖者大礼包。张玉云报道。
2: 歌唱大赛分为演唱组以及创作组两组，进行初选、复审、决审等三阶段。演唱组在发掘具有潜力的在地演唱人才，凡出生、涉及就学、就业在新竹县市的13岁以上民众都可以报名。创作组则是全国甄选，不限国籍。新竹市长高虹安说，
3: 就是在原创歌曲的部分呢，必须要将我们的新竹的元素，无论是在历史文化或者是我们的城市风光，只要能够跟新竹城市有连结的，都可以写入到原创里。那我们这一次的总奖金呢，高达200,000元，同时呢，我们得奖者还会有超过700,000价值的大礼包。那包含说我们会有就是专属的音乐制作人来协助我们的这个得奖者能够来制作录制自己专属的 MV 与单曲。
2: 三阶段的赛程都邀请了资深的专业评审，包含于子玉、孙协志、吕世轩、金曲客语歌王黄子轩等人。新竹市城市新生歌唱大赛初选采线上报名收件，即日起到8月31号。警广记者张玉云在新竹报道。
4: 警广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台湾北部地区有局部短暂阵雨，东北部地区及马祖也有零星短暂阵雨，其他地区及澎湖、金门为多云到晴。午后中南部地区及其他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山区也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清晨到上午中南部地区及澎湖也有局部短暂阵雨。现在台北晴天33度，新竹晴天34度，台中晴天32度，台南、台东晴天30度，高雄、宜兰、花莲晴天31度。以上中台湾新闻由台中分台记者陈荣涵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5: 现在这场变化真紧，咱这种中年人敢会歹找头路？
6: 我是劳动部次长黄玲娜，免烦恼，劳动部推出55就业奖励，鼓励中高龄者重新回来做工作，也提供予继续请高龄者的补助，予头家愿意甲资深的人才留住，新劳或者是头家拢有奖励甲补助。
5: 哦，安尼要去倒位找相关资讯？
6: 咱找45+就业资源网，有真侪中高龄或者高龄者的就业资源，赶紧上网找看卖哦。
7: 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提供。
8: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理事长陈文芳。您知道吗？许多交通事故其实可以透过正确的驾驶观念还有风险预判能力来避免。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主办的2026年公益安驾训练活动，透过课堂讲解帮助学员了解辅助驾驶科技，另外还有教练带领的动态演练，邀请驾驶人踊跃参加。今年的公益安驾训练活动将于9月12号星期六在台南监理站办理，免费报名，活动名额有限，欢迎立即至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官网或至警察广播电台 Facebook 粉丝专页查询。9月12号，让我们相约台南监理站，一起学习体验辅助驾驶科技，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安心。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关心您。

来自于陈诗安的歌声。你的暗号，国道三号在南下286.5公里竹崎路段有机用车先前的自撞事故呢，目前造成后方车流已经排除了，那车流正在慢慢的消化当中。台八八在东向五甲系统到凤山路段又开始车多了。国道五号在南下蓬山隧道往南10.3公里的外线车道有故障车。国道一号原本在北上19.7公里内湖路段货柜车自用车的事故现场回堵将近有2公里，正在消化当中，这个事故排除了。在台74线东向往雾峰高铁台中到南屯一，东向的西屯三到北屯二，东向潭子到太原，西向的雾峰到大里路段也都是走走停停的。

0: 字和事要搞清楚哦，先练习一下吧。
1: 四十四只石狮子。
0: 啊，再一次。
1: 四十四只石狮子。
0: 很好，
1: 过了四点听警广，让你事事都平安。
0: 欢迎收听事事都平安。
2: 过了四点听警广，让你事事都平安。先提醒大家，国道十号在西乡3.2公里顶尖系统交流道内线车道两部自用车的事故正在进行拖吊处理。

红山隧道往南的方向，在国道五号这里内线车道有故障车停放。西武高架原本在南下54公里，过了机场系统交流道，长兴铁条掉落，目前接货说已经排除了。国道三号在北上大溪路段之前的外线车道，大货车、自用车发生。

0: 要来跟所有驾驶朋友提醒酒驾，好，千万不要酒后驾车。我们从哪方面开始谈起呢？
1: 是的，那就从我们酒驾的处罚。那首先的话，就是酒驾的话，怎么样才算是酒驾？
0: 嗯，
1: 那它的罚款金额是多少？那依据我们《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的规定，如果你的呼气的酒精浓度达到每公升 0.15 毫克，
0: 嗯，
1: 或是血液中的酒精浓度超过 0.03%，
0: 嗯，
1: 那这时候的话就会触犯到酒驾的违规。
0: 嗯，
1: 那机车驾驶的话，它的罚款是新台币15,000元到90,000元，那机车驾驶的话是30,000元到120,000元的罚款，而且都要一次保管车辆。那另外的话，牌照、汽车牌照、机车牌照也会当场扣缴牌照，会吊扣牌照2年。
0: OK， 好，所以呢，这个是有关于酒驾如果说违规的时候的罚则。那如果说累犯呢？
1: 累犯的规定的话，如果说你在10年之内，
0: 嗯，
1: 有第二次违反酒驾规定，他会依第二次的话会依最高额来处罚。例如说你的话是机车就罚90,000元，嗯，汽车罚120,000元。那在第三次的话，会依照那个金之前的金额再加罚90,000。
0: 哦，
1: 例如说机车的话就是90,000加90,000，那汽车就是之前的100,000再加90,000，单次的话就会罚到180,000跟210,000的金额，而且是持续累加的。
0: 嗯，好，所以其实金额很高嘛，对不对？
1: 对，是。
0: 哦，所以千万不要以身试法，也不要跟自己的荷包过不去，更不要跟自己的安全过不去，哦，千万要记得。所以呢，这个是有关于酒驾方面的要提醒大家的地方。那如果他今天拒检拒测，是不是罚则也会蛮大的呢？
1: 拒检拒测的话，他的罚则直接罚180,000元。
0: 嗯，
1: 不管是汽车的驾驶人都一样，
0: 是，
1: 而且你的车辆也会一次保管扣缴牌照，而且你的驾照会被吊销，而且要去参加道路交通安全的讲习。
0: 哇哦，
1: 那所谓的拒检拒测的话，例如说拒测的话就是警方要求你要做酒测，那你拒绝，这就是拒测。
0: 嗯，
1: 那拒检的话有蛮多样态。
0: 嗯，
1: 例如说第一种的话就是当警方在执行酒驾或甚至毒驾拦那个路检的时候，
0: 嗯，
1: 他有那个告示牌，
0: 对，
1: 那你经过那个地方你不依警方的指示停车，那你就闯越路检点，
0: 嗯，
1: 那这个就是拒检，会直接进行举发，
0: 嗯，
1: 也会罚很高额的罚款。那另外的话还有说，如果你故意在警方要求你在测试之前的话，那你故意来去喝酒啊，或是用其他药品，
0: 嗯，
1: 然后那三边辩说我不是开车喝的，
0: 嗯，
1: 我是被你们拦下来之后才喝的，这个也算是一个拒检的采样。
0: 嗯，
1: 那还有一种就是发生交通事故，
0: 嗯，
1: 那在做这个酒测前的话，你有去故意来去饮用这些酒精或是甚至毒品来掩盖，意图掩盖说自己在当时候驾车已经是酒驾状况，这种都是拒检的采样。
0: 哦，这种都算是就对了。
1: 是。
0: OK， 好。那除了拒检拒测，我们要告诉大家罚得很重之外，其实现在也要提醒的是，同车乘客也有相关的责任，对不对？
1: 对，同车的乘客的话，假如说你今天你 这台车的驾驶人他的呼气浓度达到 0.25 或血液中酒精浓度达到 0.05%， 那这时候的话，你如果是年满18岁到70岁的中间的乘客，会处新台币6,000到15,000的罚款。那除非说你的乘客的话是年满70岁心智障碍或是汽车运输业的乘客，
0: 嗯，
1: 那你就不在这个处罚的范围里面。
0: 嗯哼，好， 所以你明明知道他喝酒，你还坐他的车，哦，相关的责任你也要帮忙负一些。

0: 别哈。好，所以这是有关于酒驾上面要提醒大家的地方。那最近还有没有什么执法的重点要提醒用路朋友呢？
1: 要提醒用路朋友的话，我们大型车它的肇事通常会造成蛮严重的一个影响。那所以说，请大车的话，务必不要超载、超长、超宽跟超高。那另外的话，装载货物有飞上掉落的话，也会予以处罚。所以说，请务必那个捆扎牢固及严密覆盖。那另外大型车的话，它针对其他驾驶人的压迫感会比较重。
0: 对，
1: 而且它的刹车距离有可能会受影响。
0: 对，
1: 这时候请大型车务必要跟前车保持适当的安全距离，不要为保持安全。而且的话，大型车依照交通规则的规定，它必须行驶外侧车道。所以说是超车的话，才能够利用紧邻外侧车道的车道来超车。所以说不要占用中线，正式行驶到内侧车道。
0: 好，所以这是大型车的相关规定。为什么会这样子严格执行？就是因为大型车如果一旦发生了什么意外的状态，其实对于高速公路的影响是最大的嘛。
1: 是的。
0: 所以我们才会对大型车有关于你载运货物的有没有超载、超长、超宽，甚至是轮胎啊或是其他的这个相关的规定会要求比较严格，就是希望能够大家都能够确保自己的行车安全是最重要的嘛。
1: 是。
0: 好，那最后我们组长还有没有什么要补充的地方？
1: 还有要提醒大家，那暑假期间的话，请勿酒后驾车，也请勿疲劳驾驶。那车辆的话，如果长久未使用，因为可能有出油的因素，所以要长途驾驶的话，请务必要检查车辆的状况。比如说你的油水充不充足，
0: 是，
1: 那你的刹车那个有没有运作正常？还有轮胎的话也是很重要的一点。你的轮胎的话，务必胎压要正常。那胎壁跟胎面的话，不要有一些皲裂或者。那如果说你的胎纹已经磨到胎纹指示线，就表示会有胎纹不足的情形，都会增加爆胎的风险，也会影响你的一个刹车的能力，更容易打滑。这时候请务必要妥善检查好你的车辆，避免说在高速公路上因为车辆故障而停留在车道或路肩，而到后方追撞，容易造成24事故。
0: 所以出门上路哦，尤其是这个举家出游，一定要记得车辆的保养状况一定要是 OK 的嘛，是不是？
1: 是。
0: 尤其是像最近这种天气，一下这么炎热，一下又下起大暴雨的哈，那轮胎的要求我们就要来得更严格一点了嘛。
1: 是的。
0: 那个胎纹胎压更是你必须在行前做好万全的检查。那如果真的长久没有开的车，突然要出门去开一个长途的道路，真的要好好的做好这个事前的准备工作之后我们再上路，不要说在高速公路上面抛锚，也是一件很危险的事情嘛。
1: 没错。
0: 好，今天真的非常谢谢组长的提醒，谢谢您哦。
1: 好，谢谢。
0: 谢谢，好，拜拜。
1: 好，拜拜。
0: 来国道三号北上哦，坎顶交流道入口处的外线车道呢，传出有大块的轮胎皮掉落在这里。国道五号在南下蓬山隧道，原本说南下10:03，还有在南下11公里分别的两部抛锚车都接获排除了，感谢您。国道十号在西向2.3公里顶尖系统交流道内线车道，两部自用车的事故，现在也接获拖掉完毕，完全排除。台61线在南下168.6公里线西路段绳子在路肩掉落的情形已经排除了。机场支线在东向大园到南桃园路段车多，国道10号在顶尖到左营路段走走停停的，国道3号在北上266.1公里古坑系统交流道到斗六路段这边呢，是外侧路肩有自用车撞上护栏的事故。国道10号在西向顶尖路段的内侧车道两部车的事故拖掉处理的情形，现在也接获状况已经完全排除。好了，天色都已经慢慢暗下来了，有吗？ 有啦，部分路段啦、哦、好，还是说现在有一些夕阳余晖会影响到您的行车视线呐、啊？好，不管怎么样，一定要看清楚自己的车前状况是最重要的。夕阳余晖影响到行车视线，要拿出帅气的墨镜。如果天色已经暗下来了，我们提早把车灯给打开来，安全距离保持好，平安开车最重要。记得出入匝道口一定要循序渐进的走。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0800-000-123。台61线刚刚说限行路段，这个路肩掉落的绳子确定已经完全排除。国道10号在顶进到左营路段出现了回堵的下班车流，准备来到6点钟对时。

大家好，我是 Angie 安吉。时间追着我们跑，转眼间又到了夜晚。如果想要快乐，可以收听景广，在音乐声中找到属于你的 melody， 陪你在夜里闪耀前进。现在时间晚上6点钟。

0: 放心极广，安全才会有保障。Come on，极广路况导航 ，Very good。
1: 听众朋友晚安，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南下内坜到中坜转接道，南下鹿竹到高科，以及国道一号北上中坜转接道到中坜服务区，北上三重到台北都是车多拥塞。西武高架南下堤顶路段车速不到30公里，五羊高架北上中坜转接道到中丰交流道车速比较缓慢。继续往北，在44.2公里泰山转接道前内线车道小货车和自小客车发生事故。国道三号南下南港系统路段，南下新店到中和，南下土城到树林，车子稍微多一些，车速在30公里到60公里之间。国道三号北上422公里坎顶交流道前，外线车道有大轮胎皮掉落。继续往北，在266.1公里过古坑系统，外侧路间自小客车自撞护栏事故。北上龙潭到大溪车多速缓。国道五号南下10.3公里蓬山隧道外线车道发现故障车，继续往南，在11公里蓬山隧道内线车道也有一台故障车停放。国道二号东向大园到机场系统，国道四号东向潭子到潭子系统，国道八号西向台南系统到新吉，国道十号左营端到顶金系统双向车速低于40公里，国道十号西向2.3公里顶金系统前内线车道两台车子发生事故。省道部分，台86线西向4.9公里到4.8公里过大寮交流道内线和外线车道发现往生动物。以上的话是由陈子怡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孔亚明。网络求职却被要求加入 LINE 群组并要求汇款，小心是诈骗。内政部警政署推出反诈骗网页165打诈仪表板，每天都会公布最新的诈骗案例及诈骗数据。透过打诈仪表板可以更了解诈骗手法和被骗金额，想知道更多诈骗资讯，赶快到警广的官方网站或警政服务 APP 点选打诈仪表板了解。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0: 大家好，我是屁雅吴贝雅。
1: 回去的路要安怎行？路上遇到任何路况，都可以在安全不违规的情况下拨打路况电话0800-000-123，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来自于童根生的歌曲，虽然这个歌名有点敏感，叫套牢，可是他讲的是跟宠物之间的感情啦，不要误会。好，国道五号在南下10公里蓬山隧道这边内线车道有3部自用车发生事故了。国道三号在北上哦，古坑系统到斗六路段的外侧路间自用车撞上护栏的事故已经接获排除。国道十号在西向顶进到民族路出口车多排排队，然后呢在大中一路往西的方向接近荣总路段之前也出现了回堵的车流车阵。国道十号登上东向18.6接近燕巢系统交流道的外侧路间自用车故障停放，它有放警告标志，人都下来就站在车子的后方。还有呢在国道三号北上坎顶路段的外线车道，大块的轮胎皮掉落在这里。0800-000-123

0: 6:16，目前在高速公路上状况，我们连线到高速公路局交控中心，请学子告诉大家。您好，
1: 视频晚安，各位驾驶朋友晚安。目前在北部路段方面，国一的部分呢，目前从南下的内湖到圆山的路段车流相当的大，车速道的位置在20-30左右。至于在南下林口出口下不去，回头主线大约是2公里的路段，竹北路段车流稍微大一点，车速大都维持在40-60不等。北上的新竹路段还是持续的车多，平镇系统到中立路段目前车速大约是维持在30-50左右。至于在北上的东湖路段、五堵路段都是持续的车多，高架的部分在南下从堤顶到五股的路段车速大约是维持在20-30左右。高架的部分目前在北上的44.2内侧的事故刚刚排除，后方的车流大约是回堵4公里左右。另外在高架的汐止端车速大约也是维持在30左右。国二的部分目前在东向从大园到机场系统路段都是走走停停，车速大都维持在30-40左右。国三的部分在南下的南港系统路段、安坑路段、土城路段沿路都是车多，车速大都维持在20-30不等。那至于在中部路段方面的话呢，目前南北双向车流大致上是顺畅的。南部路段方面的话，目前只有在南下的永康路段车流稍微大一点。至于在国十的部分，西向的顶金到左营端以及东向的左营端路段还是持续的车多，车速大都维持在30-50左右，其余的相当顺畅。不过呢，还是要提醒驾驶朋友小心驾驶，不要任意的变换车道。高速公路局北区交通中心祝各位行车平安，
0: 谢谢，
1: 不客气，拜拜。

国道1号在南下永康交流道出口处啊，说两部自用车发生追撞事故，占用的是出口匝道。还有在高架路段北上 44.2 公里，五羊高架泰山转接道之前内线车道传出有小货车跟自用车发生事故。蓬山隧道往南大概在10公里的地方，内线车道传出有三部车辆的事故，都要麻烦您小心留意处理人员的安全。国道3号倒是原本在北上 266.1 公里的外侧路间自用车撞上护栏的事故已经接获状况排除，0800-000-123，0800-000-123。

来自于黄兴浩跟赖明伟所合唱的作品《后会有期》，在台七十四线哦，东向11到14公里之间，西屯三到北屯二路段持续车多；台68线西向1公里往南寮方向这边有事故发生，还有在永康交流道出口处两部自用车追撞，占用的是出口匝道；蓬山隧道往南内线车道还有3部车辆发生事故，也都要麻烦您小心留意处理人员的安全。好了。那也要提醒所有用路朋友，天色真的慢慢暗下来了，赶快我们把车灯给打开来，安全距离保持好，而且要让前后方的驾驶朋友都要明显看到您的所在位置。0800-000-123 0800-000-123。6:27跟你说拜拜咯，祝福你的下班时光都能够开心顺利，明天下午4点下班有事吗？我们相约空中再相会，行车顺畅，一路平安，明天见。双

0: 经广晚间新闻。
1: 威加疑似进口中国苦茶籽混冲制油，北检十七路搜索传唤七名被告。新冠疫情比前一周上升75%，62人重症创今年新高。听众朋友晚安，我是杨欣，欢迎收听今天8月4号星期二的金光晚间新闻。多款苦茶油验出致癌物，苯胺皮超标，源头多指向嘉义元春制油厂。食药署会同嘉义县卫生局查厂，确认元春自制苦茶油以及中国苦茶籽都合格，不过帮永丰鱼代工由威加向诚信农民采购的茶籽则因为来源不明，正有检调调查厘清。记者尤柔纯报道。
2: 永丰鱼国际机能、威加等多家苦茶油都验出了苯胺皮超标，源头都指向代工的元春制油厂。食药署查厂发现现场有大批中国茶籽，高度怀疑来源有问题。不过经过检验确认，元春自制的苦茶油和库存的中国茶籽原料都合格。至于代工的原料已经没有库存可查，不过永丰鱼透过威加找元春代工的苦茶油中查出茶籽是威加向诚信农民收购，但诚信农民无法提出收购证明。食药署南区管理中心主任魏振廷说：“
3: 我如果说是小农，但是我又拿不出我相关的购买的完整的记录，而且这个数量跟交货的数量能够完全勾结的话，那当然我们当然会觉得这是有疑虑的啊。那当然我们这边都就是透过检方的协助哈，来进一步的侦办理清。”
2: 不止元春制油厂，嘉义的元发制油厂、台中精品方食品，还有新北农七十生物科技也都验出苦茶油致癌物超标。食药署表示，近期会扩大办理下半年食用油基茶与小型制造厂的辅导计划，辅导业者改善制程。金广记者尤纯台北报道。
1: 国内多款市售苦茶油验出苯胺皮超标，供应链涉及威加与嘉义元春制油厂。检调发现，威加疑似进口中国苦茶籽混冲，再交由元春代工制作苦茶油。搜证后，今天兵分十七路搜索，传唤七名被告理清案情。记者吕明宗报道。
4: 继中联大豆油验出一级致癌物苯胺皮之后，食药署上个月底陆续接获永丰鱼、生技等业者通报，苦茶油制品也检出苯胺皮超标，经追查源头都指向嘉义的元春制油厂。由于苦茶油采冷压制造，不太可能产生苯胺皮，卫福部怀疑可能是苦茶籽来源出问题。元春制油厂也发出声明表示，三款苦茶油原料是来自威加国际公司。台北地检署获报启动了查缉民生犯罪联系平台，经取得卫福部行政稽查资料分析，发现威加公司涉嫌进口大陆地区的苦茶籽之后混冲，再委托多家品牌苦茶油的共同代工厂元春制油厂代工制造苦茶油。搜证之后，会同调查局及卫生单位兵分十七路前往威加公司、元春制油厂和梅山茶油生产合作社以及涉案人住处等地搜索，并传唤威加等三家公司的负责人及采购人员。

0: 员等七名被告到案，历经案情，专案正朝刑法诈欺、虚伪标记等罪嫌方向侦办。经广记者吕宗台报道。
1: 新冠疫情比前一周上升75%，62人重症更创今年新高。疫情攀升带动新冠疫苗打气，两周打气增10倍，目前只剩16万剂。疾管署呼吁民众把握时间接种，才来得及因应8月中下旬的疫情高峰。记者游柔纯报道。
2: 夏季新冠报道，上周有18000多人就诊，有60人重症，2人死亡，216人住院，多为长者、慢性病患，多半都没有打最新的新冠疫苗。疾管署副署长李明诚表示，新冠疫情高峰落在8月中下旬，预估单周有5.1万人确诊，疫苗所剩不多，要打要快。
3: 所以我们也是希望说，在高峰来前，我们现在手头上有的疫苗就是16万剂左右。高风险族群尽快的接种疫苗，提升自己的免疫力，因为不要等高峰来了才接种，打疫苗之后要1-2周，抗体才会效价才会上升上来，所以高风险族群尽快的打。那当然一般的民众如果要打的话，现在都是全面开放的。
2: 值得关注的是，已经转换为 PQ.16.1.1， 仍隶属于 NB.1.8.1 家族。疾管署说，这波的症状和之前一样，重症率没有比较高，但仍提醒民众不可以掉以轻心，做好自我防护，落实勤洗手，出入医疗机构搭乘大众运输到人潮拥挤室内场所要自主戴口罩，有症状务必紧速就医，一例医师及早诊治评估开立抗病毒药物，把握3天的黄金用药期。经广记者游纯台北报道。
1: 中台白海豚甜甜圈双眼墙曝光，气象署预估最快周五下半天发布海上台风警报，周末穿越冲绳后路径北转角度将是影响台湾的关键。目前北台湾6个县市的侵袭几率突破30%，父亲节出游及航班异动资讯需要密切留意。总统赖清德今天颁授美国众议院外委会荣誉主席麦考尔大寿锦星勋章时，除了感谢他在台美交流上的卓越贡献，也期盼未来两国在军事合作上能更进一步提升。麦考尔则相信新一波的对台军售很快就会通过。记者朱瑞森报道。
4: 赖清德总统在授勋时指出，台美两国共享民主自由价值，也共同维护区域和平稳定。面对中国威权主义的持续扩张，台湾会坚守民主防线，也深信和平靠实力，而实力必须建立在坚定的自我防卫决心之上。
5: 台湾会持续推动国防改革，强化不对称战力，建立无人机攻防体系，并提升全社会防卫韧性。我们也期待与美国深化合作，从军事采购进一步走向共同研发、共同生产，携手维护印太地区的和平跟稳定。
4: 麦考尔除了感谢总统所颁发的殊荣，并重申美国国会在台湾关系法的基础上持续给予台湾坚实的支持。针对军售议题，麦考尔也表示有信心美国总统川普很快就会批准新一批140亿美元的军售。他也强调美国绝不会因为与中国的外交关系而影响对台军售。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1: 屏东县芳寮乡乌菇资源董事长遭杀害命案，嫌犯上午在中部落网。屏东县政府警察局长甘延明表示，目前案情仍在厘清中，务必将涉案歹徒绳之以法。而屏东地检署表示，为确保案件调查的公平与公正，后续全面勾稽事政判断后再对外说明。记者宋玲报道。
6: 7月24号，屏东县芳寮乡56岁黄姓男子被子女发现双手遭胶带捆绑，倒卧在自家2楼客厅，头部遭棍棒重击致死，由屏东地检署指挥警方侦办。检警清查超过1000支的录影监视系统，发现某员工设有重嫌，而某员工已经跑到中部地区，今天上午已经在外县市落网。消息传回，屏东县政府警察局长甘延明说，案情虽然还不明朗，但检警势必会将为非作歹的歹徒绳之以法。
7: 重大案件今天刚好因为各位举办，顺利把重要的对象逮捕到案。因为案情还不明，所以我们持续扩大，将我们在屏东县为非作歹这些歹徒一定要全力刨除，全力打击，绳之以法，绝不宽待。
6: 屏东地检署也发表声明稿指出，经持续搜集分析相关的市政、县政积极侦

0: 办当中，但为确保案件调查的公平与公正，后续全面勾稽市政判断之后，再对外说明案情。警广记者宋林平东报道。
1: 南投县男子王忠义涉嫌弑母诈保，一度被重判无期徒刑，案件缠讼多年，杀人部分获判无罪定验。王忠义申请遭羁押刑事补偿，台中高分院判决补偿295万元，司法院驳回复审，就此确定。记者吕明宗报道。
2: 现年51岁的王忠义被控10多年前疑似因积欠债务，为诈领父母农地房产和保险金，设局先后将父母推落溪中导致死亡。检警将他逮获，声押获卷，侦查后依伤害直系尊亲属罪嫌提起公诉，但杀父部分先获判无罪确定，弑母部分一度被重判无期徒刑。二审及隔一审改认母亲可能自行溺毙，逆转改判无罪，裁定王忠义当庭释放。而跟二审虽然认定他没有杀人故意，但带着高龄智能障碍母亲戏水酿成意外有过失，判刑1年2个月。不过跟三审认为这和起诉的事实不同，无从变更法条，交由检方另案论处。而杀人部分因为三次获判无罪，不能上诉，无罪确定。事后检方再依过失致死罪嫌提起公诉，法院判刑1年2个月确定。王忠义涉犯杀人获判无罪之后，主张曾因此被羁押了739天，提请刑事补偿369万多元。台中高分院决定补偿1天4000元，共295万多元。王忠义不服，申请复审。司法院刑事补偿法庭认为原决定并没有违误，驳回复审，全案确定。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1: 宋姓男子日前驾车行经新北瑞芳区山间路，疑似因操作不慎自撞，案经警方赶抵现场，依法实施酒毒驾测试，宋姓男子竟呈现毒驾阳性反应，全案依法送办。记者刘威报道。
3: 新北市警局瑞芳分局员警案发当时接获报案，一辆自小客车突然冲出路面，驶入边坡树林间自撞。所幸22岁宋姓驾驶并无大碍，却被眼尖员警发现，驾驶不仅精神恍惚，动作及对谈也迟缓呆滞，怀疑有毒驾，依法要求他毒品唾液快筛。结果苯二氮平类毒品呈现阳性反应，明显有违规，警方随即依法将他带返所内侦办。金瓜石派出所所长胡成佑说，
4: 发现驾驶精神状况异常，那实施唾液快筛之后呈阳性反应，全案依公共危险罪嫌移送基隆地检署侦办。
3: 据了解，宋姓男子遭逮后声称，他原本预计要开车到花莲游玩，却疑似驾驶不当才会冲入边坡。至于毒品阳性反应，也是因为有食用过管制药品。警方对此说法才保留态度，呼吁驾驶人切勿心存侥幸使用毒品后驾车，警方会持续加强取缔，依法严办毒驾行为，共同维护道路交通安全。警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1: 台中市沙鹿区发生毒驾车祸，一名无姓男子开车冲撞路边停放的8辆机车，毒品唾液快筛呈一托咪酯阳性，清水警分局依法送办，并建请预防性羁押。记者陈怡玲报道。
5: 事故现场多辆机车被撞得东倒西歪，远警获报到场，发现又是毒驾酿祸。清水警分局米秀派出所副所长卢旺志表示，这起事故发生在3号傍晚5点多，22岁无姓男子驾驶自小客，沿沙鹿区北市东路北往南方向行驶，不明原因失控冲向路旁停车格，撞倒8辆停放机车，巨大撞击声吓坏附近民众，所幸没有波及其他用路人。
6: 经对其实施酒精检测，并无饮酒情形，后续实施毒品唾液快筛，结果呈毒品阳性反应。
5: 警询后依毒品危害防治条例公共危险罪嫌移送台中地检署侦办，并建请检察官向法院申请预防性羁押。清水警分局呼吁，毒驾严重危害公共安全，后续将持续强化各项查缉与防治作为，捍卫辖区交通秩序与社会安宁。警广记者陈怡琳台中报道。
1: 美国华盛顿州斯波坎周边3场野火持续延烧，超过6万人被迫撤离家园，其中规模最大的旧步道大火疑似遭人纵火，当局3号宣布逮捕一名37岁男子，消防人员则持续全力控制火势。华盛顿州长弗格森已经在8月1号宣布全州进入紧急状态， 并称干旱及高温使野火灾情更加恶化。

0: 台中市一名73岁萧姓老翁，误信网友甜言蜜语，准备购买价值10万元的 Apple 点数，所幸第五警分局员警及时发现异状，成功拦阻假交友真诈财爱情诈骗，保住老翁积蓄。记者陈韵涵报道。
1: 台中第五警分局文昌派出所员警巡迁时，发现萧姓老翁在北平路超商想购买 Apple 点数，立即上前提醒可能遇到诈骗。没想到员警返回派出所后，又接获超商通报，指老翁仍坚持购买价值新台币10万元的 Apple 点数。警方随即赶赴现场协助。第五警分局文昌派出所所长林伯豪说：“
2: 员警到场查证，发现老翁与认识不久的网友互称老公、老婆。”疑似遭假交友诈骗，员警当场要求开启视讯，对方立即挂断电话，老翁才惊觉受骗，迅速打消购买点数念头，并感谢员警及时拦阻。
1: 第五警分局提醒，网络交友资讯不对等，暗藏诈骗陷阱，若对方要求借款、汇款或购买游戏点数等，务必提高警觉，审慎查证，如有疑问可立即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110报案电话查证，以免受骗。请广记者陈润涵台中报道。
0: 接下来关心最新交通状况。
3: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车速低于30公里，国道一号南下永康出口匝道有两台自小客车发生事故，国道一号北上中立转接到一到中立服务区，北上汐止系统到五堵都是车都不好走，车速不到40公里。高架部分在汐五高架南下的堤顶到五股转接道车速低于4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的南港系统路段车速在30公里左右，南下34.4公里中和隧道在外线有两台自小客车发生事故，受事故影响，南下的安坑到中和车速不到40公里，南下的土城到树林车速在40公里以下。国道五号在南下的10公里，蓬山隧道先前在内线的三台自小客车事故已经排除。另外，在继续往南的地方，10.3公里内线有故障车停放。受到故障车影响，南下的石顶到平林车速低于30公里。国道二号东向大竹到机场系统，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速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在台68线西向的1公里南寮端前有事故发生，台一线北上高平大桥，桥中段有电线杆横倒，占用的是汽车道外线跟机车道。台86线西向的4.9公里到4.8公里之间，过了台南内线跟外线车道之间的往生动物已经排除。台88线东向的五甲系统入口，从国道一号接过来的引道有两台自小客车的事故，占用外路间，经过时请小心。以上路况是由李元兴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4: 请继续收听警广晚间新闻。
0: 总统赖清德今天接见史瓦蒂尼王国总理时表示，台湾将在既有的基础上持续透过融邦计划与史瓦蒂尼深化产业、工位及数位转型交流，协助使国实践发展愿景，开创更多互惠互助成果，让两国邦谊稳步向前。记者朱瑞森报道。
5: 赖清德总统接见史瓦蒂尼王国总理戴罗素抗力时，谈到今年出访史瓦蒂尼的行程一度受到外力干扰而暂缓，后来在国王及王母协助下得以顺利在5月初完成访问，也感谢戴罗素当时亲自前往机场迎送，展现使国对台湾的重视。时隔3个月，戴罗素应邀率团访台，再次印证两国的深厚情谊。
6: 我要再次感谢史瓦蒂尼政府长期以来大力支持台湾的国际参与，不论在联合国或世界卫生组织等国际场域，都无惧压力，坚定为台湾仗义执言。
5: 戴罗素致辞时表示，史瓦蒂尼将台湾视为第二个家，能再次来台深感荣幸，双方共同愿景是维持长久友谊，并进一步提升为现代化战略伙伴关系，在政治上展现韧性，经济上推动转型，科技上持续创新，为两国人民带来显著的福祉。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0: 日本今天公布外

国人取得永久居留权的方针修订草案，整体而言更加严格。草案明确记载，经济条件要达到与日本人同等水准以上，以及年收入要持续高于日本家庭平均。方针修订草

0: 2.4兆元，合并后以台新银行为存续主体，总资产4.7兆，资本额1703亿元。国内营业据点共204处，在国内的银行家数排名本国银行第二，仅次于合作金库。而合并之后将沿用台新的系统。金管会银行局副局长王允中强调，将严格监督两家银行合并后维持系统稳定运作。
1: 那我们最重视的其实是消费者的权益啦，这个就类似银行的核心系统去换新。那我们又请银行工会做了一个指引，我们相信这两家金融机构会参酌，那我们也会密切的关注系统整合的一个情形。
0: 由于先前元富证券和台新证券合并后曾因为系统整合出状况导致宕机频传，金管会强调银行业务不能中断，即使系统出问题也必须在2小时内透过备援系统等方式恢复服务。金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2: 立法院今天三读修正通过广播电视法部分条文，适度松绑政府其捐助成立的财团法人及其受托人间接投资广电事业持股上限放宽为1%。记者李义成报道。
3: 现行广播电视法规定，政府、政党其捐助成立的财团法人及其受托人不得直接、间接投资民营广播电视事业。立法院会4号通过修正广播电视法部分条文，适度松绑俗称党政军条款，将政府间接持股上限放宽到1%。
4: 决议广播电视法第5条之一及第14条及第44条之2条文修正通过。
3: 三读条文明定，政府其捐助成立的财团法人及其受托人不得以间接投资或其他方式达控制民营广播电视事业的人事、财务或业务。控制是指个别间接持有民营广播电视股份超过该事业已发行股份总数1%，但政府基金或公营事业因自行或委托投资而持有的股份数不在此限。另外，三读通过条文中也将财罚对象纳入投资行为人，若政府其捐助成立的财团法人或其受托人、政党、政党党务人员违法投资民营广播电视事业，处新台币20万元以上200万元以下罚锾，并令其限期改正，届期不改正者得按次处罚。警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2: 2026城镇韧性防空演习7号上午10点举行，届时将实施30分钟防情传递、警报发放、人车疏散、交通管制等10座演练。屏东县政府警察局民防管制中心提醒，务必遵守相关规定，否则将依据民防法处新台币30000元以上150000元以下罚锾。记者宋玲报道。
5: 在演习警报发放之后，民众要注意什么呢？屏东县政府警察局民防管制中心主任林宏忠说，在户外的民众要迅速找避难场所，在室内的民众就要关闭门窗，迅速实施避难。
6: 这30分钟内，平面道路会实施人车管制，行人的部分请配合警察、民防人员的引导，就近进入防空避难设施。开车、骑车的朋友请立刻靠边，停在安全的地方。车上的人必须要下车，就近寻找防空避难设施。如果附近真的没有防空避难设施，请进入建筑物内或就近寻找掩蔽物，采取防护姿势。
5: 要注意的是，如果民众不配合实施疏散避难，可以依据民防法第25条及第27条处新台币30000元以上150000元以下罚锾。另外，现金、俄乌以及美伊战事未歇，希望借由演习的实施，提升全民防空概念，唤起民众居安思危的警觉，以因应各种突发状况。金广记者宋玲屏东报道。
2: 台中市北区自由路二段今天凌晨发生酒驾事故，一名29岁古姓男子驾车先撞上路旁的水泥柱，再波及路旁停放车辆，所幸无人受伤。第二警分局依公共危险罪嫌将古姓男子移送侦办。记者陈韵涵报道。
7: 台中第二警分局在8月4号凌晨2点39分左右接获报案，古姓男子驾驶自小客车沿自由路二段往公园路方向行驶时，不明原因先撞击路旁水泥柱，随后再波及停放路旁的2辆自小客车及2部机车，共造成5辆车受损。第二警分局育才派出所副所长蔡佑良说：“
8: 警方到场后立即完成现场搜证及相关处置，同时通知受损车辆车主配合后续程序。”现场经依法实施酒

0: 辛浓度检测，驾驶酒测值已超过法定标准，全案已依公共危险罪嫌，已请台湾台中地方检察署侦办，详细肇事原因及相关责任仍待进一步调查厘清。
1: 第二警分局提醒，酒后驾车不仅危及自身安全，也可能危害其他用路人及造成财务损失，警方将持续加强取缔酒驾，呼吁民众喝酒后务必选择指定驾驶、代驾服务或搭乘大众运输工具回家，切勿心存侥幸，共同维护交通安全。警广记者陈仁涵台中报道。
2: 劳动部公布今年上半年重大职业灾害死亡统计，共有109人死亡，比去年同期减少29人，降幅约 21%， 但营造业死亡人数不减反增。职安署长林玉堂说明，其中七成为民间工程，后续将列为重点监督辅导对象。记者李一晨报道。
3: 劳动部职业安全卫生署署长林玉堂说明，115年第二季为止，全产业重大职业灾害死亡人数为109人，其中制造业死亡人数为24人，比去年同期减少12人，但营造业死亡人数为58人，数字比去年同期增加4人，其中坠落灾害仍是主要的灾害类型。
4: 它整个看起来民间工程占的将近 77%， 就是七成，七成是民间工程，那里面有承揽关系的话也占了将近六成，所以我们会认为说，接下来确实在搭配这次治安法的上路，这个民间工程跟这个层层转包交付承揽的这样的工程，是我们要监督跟辅导的一个对象。
3: 另外，针对灾害发生地区分析，劳动部指出，今年上半年新北市19人重大职灾死亡为全国最高，桃园市及高雄市14人次之。与去年同期相比，台中市减少17人，彰化县减少6人，但新北市增加8人，高雄市增加5人。林玉堂表示，目前公共工程职灾已有较好的控制成效，未来将把监督重点放在民间工程，以风险高低进行分级管理，大型及高风险工程将加强劳检。警广记者李一晨台北报道。
2: 东南亚登革热疫情攀升，正值暑假出国人潮多，境外感染风险升温。疾管署示警，今年境外移入个案已破百人，上周8人感染，其中3人参加柬埔寨交流团返台后确诊，呼吁民众出国旅游务必掌握防疫五大环节。记者游柔淳报道。
5: 新北、台中、云林两男一女参加柬埔寨交流团回台后发烧头痛，第一时间没想到是登革热，拖了3-4天才确诊。疾管署副署长林明晨表示，感染登革热后发病前一天就有传染力。东南亚登革热疫情上升，国人赴东南亚旅游又占了20%，呼吁民众掌握五大环节就可以趋吉避凶。
6: 如果隐藏期特别长的话，会造成我们社区潜在风险，因为我们登革热是发烧之后前一后五都是病毒血症期，如果在社区有病媒蚊叮咬到这些带病毒的人，这些病媒蚊在8-10天之后就具有传染力了，也许第一波他如果没有通报出来，第二波、第三波那个疫情就会比较扩大，我们在防治上面就会比较困难。
5: 登革热趋吉避凶五大环节包括出国前先了解当地的疾病风险，采取必要的防治作为，像是穿长袖喷防蚊液，避开病媒蚊喜欢的黄昏早晨在户外活动，回国后自主健康管理，不舒服马上就医，并告知医师旅游史，一例医师正确诊断，避免登革热疫情扩大。警广记者游淳台北报道。
7: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水气增多，北部地区有局部短暂阵雨，东北部地区及马祖也有零星短暂阵雨，其他地区及澎湖、金门为多云到晴，午后中南部地区及其他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山区并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明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晴时多云，27-36度，中部地区晴时多云，26-34度，南部地区晴午后短暂雷阵雨，27-35度，东部地区晴时多云，26-32度，离岛地区晴时多云，27-33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杨欣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尽管给躺住朋友太搞后爱黑王日魂，我是黄雨涵。当你晚上有空想开车去兜风时，一定要打开车灯照亮视线，保持行车安全，让爱你的人放心。提醒你，让他给时间黑安不弃掉。

金光路况导航，时间来到晚上的7:01，为您汇整全国最新的交通状况。目前从路网图上看起来，在国道五号的南下石碇经过平林路段，时速都是落在20到40公里。北部地区要留意国道一号的内湖南下到圆山，平均时速不到40公里。西武高架从堤顶南下的路段开始，车多不好走，平均时速不到20。整个下塔悠南下到环北路段呢，平均时速也是落在60公里以下。接着关心的是在国道三号，目前国道三号的安坑南下到中和路段，平均时速落在20到30公里。持续往南，土城南下到树林的路段，平均时速也是不到60公里。连带影响，现在台65线土城一到土城二车多不好走，时速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几个消息，首先在台61线北上的17.9到15.5公里，过了芦竹到林口前施工封闭。以及南下的12.6到16.8公里，林口一路到林口平交路口路段南下封闭进行工程，这两个路段都麻烦您依据现场的引导行驶到台15线。台66线双向的0.1到2.6公里，观音路段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主线车道封闭进行工程。台68线西向的7公里，新竹二交流道前这边有事故的消息传出，我们通知。台78线西向的30到29.5公里，云林系统交流道路段外侧车道轮胎皮掉落。台82线西向的18公里，鹿草交流道下方这边因为连接车爆胎停放的情形，路上有散落轮胎皮，经过的时候留意。补充，在国一北上过了湖口服务区85.7公里的地方，外侧车道有两部自小客车事故传出，我们通知相关单位前往处理。有任何最新的路况，再麻烦告诉警广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柚子汇整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检警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1: 快乐是什么？
2: 安全就是快乐。
1: 嗯，让我们一起
3: 快乐安全行。
4: 妈妈，为什么你开车换车道时会发出大大大的声音啊？
5: 哦，那个是方向灯的声音啊。在变换车道前打方向灯，可以让后面的车子知道妈妈要走哪里，这样大家才好应变。
4: 那打一下就好了吧？你都打好久了。
5: 变换车道的时候啊，要全程使用方向灯，从原本的车道到新车道，方向灯都要亮着，这样才安全哦。
4: 哇哦，原来方向灯是妈妈的换道信号灯，我还以为你是在玩车音乐打击游戏呢。
5: 你哦，就知道玩了。
6: 我是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理事长陈文芳。为了让其他用路人预先知道前方车辆行车方向，驾驶人变换车道时应全程使用方向灯，养成好习惯，共同维护行车安全。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关心您。

0: 日子忙碌，脚步停不下来吗？
1: 下班下课，打包丢掉所有不快乐，转换心情，跟着卡尔一起享受生活。Prepare your mind.

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时间来到晚上的7:08，我是柚子。你现在收听的是卡尔爱享乐节目现场，今天主持人卡尔不在家，是柚子来代班，陪伴大家从晚上的7点一路到10点。今天来到了2026年8月4日星期二的日子，朋友们你过得还好吗？先更新一个最新的交通状况，是排除的好消息。国道一号北上85.7公里，过了湖口服务区，稍早有两部自小客车事故已经截获排除。那从这个即时影像看起来，现场的车流量有稍微的多一点点，不过还是麻烦您发挥多一些耐心，跟前车保持好安全车距行驶就 OK 喽。那一样在北部地区，国道一号的南下72公里，过了高架杨梅端，路间有自小客车故障停放。目前路网图上看起来还有几个车流的瓶颈点，要再次提醒朋友们哦。首先就是在国道五号的南下，目前国五南下的石碇到平林路段平均时速20到40公里。北部地区国道一号的内湖南下到圆山，时速落在40公里以下。

那在西武高架的南下，从堤顶开始车都不好走哦。堤顶南下到下塔悠，现在的时速是20公里上下。那整个下塔悠经过环北南下到五股转接道，都是车多不好走，时速落在60公里以下。关心完国道一号，接着关心国道三号的消息。现在国道三号的木栅南下到木栅休息站也是车流比较多一些些，平均时速不到60公里。持续往南，从新店开始车都不好走，尤其是在安坑交流道这边车流量非常非常的多。安坑南下到中和时速都是不到40公里的。好，所以麻烦朋友们在安坑中和这个路段可能要发挥多一些耐心，也要记得跟前车保持好安全车距。土城交流道这边刚刚有说在这个车流量比较多一点，那连带影响台65线从板桥二开始车都不好走，一路到土城一经过土城二都是时速20到40公里左右。接下来看到是国道一号的这个新竹北上到竹北哦，现在的时速也稍微的缓慢，落在40到60公里。有任何其他最新的交通情形，一样再麻烦朋友们告诉警广咯，拨打0800-000-123，空白空空空空空113，感谢你的到三更。

这是来自萧秉治还有严艺格一起合唱的歌曲《自以为》，时间7:14。北部地区在国道一号南下72公里，过了高架杨梅端，路线有自小客车故障停放哦，目前还没接获排除，要麻烦朋友们经过这个路段的时候，请先小心留意它的安全。那目前在国道一号的南下，从内湖到圆山路段还是车流的瓶颈点哦，时速也是落在20到40公里。好，这边真的是单纯车流量比较多一些些，没有其他的交通事故消息传出哦，所以要再次麻烦朋友们跟前车还是要保持好安全车距，平平安安回家永远都是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哦。任何路况都可以告诉警广0800-000-123，来自化学超男子还有 Lisa 的歌声，这首歌叫做 It Takes Two。

7:20，这是来自化学超男子还有 Lisa 合唱的歌曲，这首歌叫做 It Takes Two。 好的，最新的几个交通状况，包含我们稍早有提到国道一号南下72公里，过了高架杨梅端自小客车故障停放在路间，还没有接获排除。那在北部地区的国一内湖南下到圆山，车流量还是蛮大的，时速落在40公里以下，也要麻烦朋友们再发挥多一些耐心哦。省道部分，台78线西向30到29.5公里，云林系统交流道路段外侧车道轮胎皮掉落，经过的时候小心留意，小心避开。好，还有在几个省道部分的消息，包含台61线的南下12.6到16.8公里，林口路段到林口平交路口南下封闭进行工程，以及台61线北上14.9到15.5公里，过了芦竹到林口前施工封闭。好，这两个路段都要麻烦朋友们依据现场的引导指挥行驶到台15线。任何路况都可以告诉警广0800000123000000123，感谢你的到三更。

听到的是来自 Paisa 少年跟曹雅文的歌声。维护啊，时间是7:25。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我是柚子。你现在收听的是卡尔爱享乐节目现场。今天卡尔不在家，是柚子来代班，从晚上的7点一路陪伴大家到晚上的10点。好，最新的交通状况还是要再次的提醒您，在国道5号的南下，目前石碇到平林走走停停，平均时速都是落在60公里以下。北部地区两个路段提醒，包含在国一的内湖南下到圆山，时速不到30公里；西武高架的堤顶到下塔悠，时速也是落在20公里上下。那另外还要留意的是，在国道3号的安坑南下到中和，走走停停，平均时速落在40公里左右。那国道1号的北上，从新竹到竹北也是车流的瓶颈点哦，平均时速落在20到40公里。台78线西向在30到29.5公里，云林系统交流道路段外侧车道有轮胎皮掉落。台66线双向0.1到2.6公里，观音到黄厝2号平交路口路段主线车道封闭进行工程。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空白空空空空空123，感谢你的到三更。7:26，稍等的7:30会进5分的警广新闻，新闻后再回到节目现场。听到的歌曲来自吕士轩跟坏特的歌声 Lead My Life， 等等接龙、哦。

0: 景广新闻。
1: 财政部赋税署公布五六月统一发票得奖清单，有民众支付10元外送费，就对中了千万发票。总计本期共开出18张千万特别奖和22张的200万元特奖。记者游淑燕报道。
2: 这回对中统一发票千万特别奖的18位得主中，消费金额最低的是支付 Uber Eats 10元外送费。另外，在新北市石门区的莱尔福超商，也有消费者才花了45元就抱回千万大奖。总计五六月期统一发票、特别奖、特奖、头奖和云端发票专属百万奖等4大奖项，幸运得主共113位。财政部赋税署副署长李志忠特别提醒，近期出现诈骗集团假冒中奖通知或是载具归户异常，请大家千万别上当。
3: 官网打 gov.tw 不是打 com， 如果看到打 com 就是有危险性。再来就是只要他透过一些手段跟我要个资的，或跟我要信用卡的金流资讯的，那个都有暴露那个诈骗的风险。
2: 财政部提醒，这期发票领奖时间直到11月5号，中奖者务必把握领奖时效，也鼓励多多利用载具储存云端发票，中奖后还能自动汇入账户，不但省去奔波领奖时间，还能省下1/1000的印花税。金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1: 响应全球生物保育与国家永续发展目标，内政部与卫福部今天签署合作意向书，未来将把台湾大自然美景影片导入26家部立医院公播系统，双方创新合作，开启绿色医疗，共同打造健康绿色生活。记者吕明宗的报道。
4: 在内政部长刘世芳和卫福部次长林静怡见证下，国家公园署和医福会签署合作备忘录。国家公园署将提供玉山、太鲁阁、垦丁等17部自然生态影片导入卫福部26家部立医院的公播系统，透过大自然美景舒缓民众身心。医福会也将支援国家公园活动医疗急救照护，并借由交流活动将自然疗愈融入医疗体系。内政部长刘世芳表示，双方合作将多元生态疗愈和环境体验导入健康促进体系，能让生态保育成果转化为民众可以直接感受的健康福利。
5: 台湾的美不是只有人文跟社会，台湾的美还有这个山林的部分哈。当我们的守护的山林这么的漂亮、这么美的时候呢，大家一起来共襄盛举，也可以帮助诊间里面的照护的这些需要有建立良好医病关系的病人或者病友一起来。
4: 国家公园署近几年推动走入自然、自然疗愈理念，目前已经和多家医疗机构合作，现在再加上卫福部医疗体系正逐步朝向扩展到全国医疗网。卫福部也表示，这将为台湾推动绿色医疗树立全新的典范。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1: 乳癌有年轻化趋势，苗栗一名30岁女子因为左乳房持续胀痛就医，原本以为是乳腺发炎，但经过切片检查证实罹患最恶性的3阴性乳癌，只能接受全乳房切除手术保命。记者陈依琳报道。
6: 收治病例的大千综合医院外科部主任冯启燕表示，30岁温馨女子就诊时，超音波检查发现左乳房内有超过10公分呈不规则散布的硬块。由于病人10年前曾被诊断乳房纤维瘤且伴随压痛感，起初怀疑是乳腺发炎，但在给予抗生素治疗后，症状仍未改善，进一步安排切片检查，证实罹患恶性度极高且分化极差的3阴性乳癌，且肿瘤范围已扩散超过10公分。
7: 他回顾这个病人的病史，他并没有结婚，而且稍微有点肥胖，比较属于乳癌的高危险群。由于他的肿瘤太大，而且长在乳头正下方，所以这一位年轻的女性最后不得不切除了全部乳腺，之后呢还需要再做进一步的化学治疗以及所谓的放射线治疗。
6: 冯启燕主任表示，近一年诊断过

0: 35岁以下的乳癌患者就高达3位，呼吁女性朋友不论年龄大小，乳房有任何异常务必及早就医，以免错过黄金治疗期。新广记者陈怡琳、苗里报道。
1: 金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水气增多，台湾北部地区有局部短暂阵雨，东北部地区及马祖也有零星短暂阵雨，其他地区及澎湖、金门为多云到晴，午后中南部地区及其他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明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晴时多云，27到36度，中部地区晴时多云，26到34度，南部地区晴午后短暂雷阵雨，27到35度，东部地区晴时多云，26到32度，离岛地区晴时多云，27到33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杨欣编辑、李尤轩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金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田雅霍。接过检警来电时，铁定诈骗找上身。
1: 爸爸，我的新车刚交车，上星期第一次开上国道。
2: 上国道要记得缴交通行费哦。
1: 那有什么管道可以缴交通行费呢？
2: 远通公司多元缴费管道，如服务中心、四大超商、邮局等，或者啊，你可以申办 eTag 银行自动储值，自动扣缴通行费，省时省力又环保。
1: 这么方便，那我要赶快去申办 eTag 银行自动储值。
3: 行驶国道，请记得透过各式管道缴交通行费。申办 eTag 银行自动储值最便利，相关详情请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4: 看不见终点的地平线。
5: 当太阳落下地平线后，要记得打开大灯照亮道路，让车灯们绽放耀眼光芒。Hello， 大家好，我是小关关诗敏。为了您的行车安全，夜间行车请记得打开头灯。

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时间来到晚上的7:38，我是柚子。你现在收听的是卡尔爱享乐节目现场，今天主持人卡尔不在家，是柚子来代班，陪伴大家到晚上的10点钟。来北部地区的朋友们，要麻烦您留意，目前国道二号西向9.3公里机场系统前外侧车道传出两部自小客车事故，我们通知相关单位赶快前往了。再麻烦您经过这个路段的时候，请先小心留意相关人车的安全。国道三号北上在339公里过了善化交流道，这边有拖板车自撞护栏的事故，目前是占用外侧车道。所以麻烦朋友们经过国三北上过了善化交流道，请先前往中内侧车道行驶。我们一样通知相关单位赶快前往。好，北部地区要麻烦朋友们留意几个路段，首先包含在国一南下内湖到圆山时速不到40公里，西五高架的堤顶南下到下塔悠还是车路

量比较多一些些，平均时速20公里上下。国道一号的新竹北上到竹北也是走走停停哦，平均时速落在30到40公里。任何最新的路况，再麻烦告诉警广喽，0800-000-1233。

有新的蔷薇，时间7:44。国道三号北上339公里，过了善化交流道，拖板车自撞这个外侧护栏的事故，目前已经有相关单位赶快前往了，再麻烦朋友们特别的留意。好，另外要特别的提醒，在北部地区国道二号西向的9:03公里机场系统前，外侧车道传出两部自小客车事故。

因为要特别提醒朋友们的，在刚刚的新闻其实也有提到，今天应该说是这礼拜，这礼拜八月七号呢，在南部地区会实施这个城镇韧性的防空演习，所以要麻烦八月七号早上的10点到10点半，南部地区的朋友，台南市、高雄市跟屏东县要特别特别的留意。

来自梁静茹跟卢广仲一起合唱的《不是我不明白》，时间7:50。国道三号北上339公里，过了善化交流道，拖板车自撞外侧护栏的事故呢，目前占用外侧车道，已经有通知相关单位赶快前往处理了。再麻烦您经过的时候，小心留意现场人车安全。北部地区要麻烦您留意台61线北上的0.4公里，淡江大桥的内侧车道传出2部自小客车事故。好，所以麻烦您经过这个路段的时候，一样小心留意我们通知。北部地区还要留意的是，在国道1号的南下，目前内湖南下到圆山时速不到60公里。西武高架的堤顶南下到下塔悠也是走走停停，平均时速30到40公里左右。那在中南部地区看起来大致上国道省道都是顺畅好走哦，朋友们可以多加的利用。不过南部地区还是要再次的提醒您，过了善化交流道这边呢，拖板车的事故还没有排除，所以现场回堵了一些些车流，经过这个路段一定要发挥多一些耐心哦。

曲。7点55分，台62线东向的10.7到12.7公里，过了暖暖，一路到四角亭隧道处，外侧车道呢，因为工程的关系，要麻烦朋友们稍等的8点钟开始呢，提早的改道行驶哦。过了暖暖，一路到四角亭隧道外线车道呢，会在稍等的8点钟封闭进行工程。台61线北上0.4公里淡江大桥内侧车道的2部自小客车事故，目前还没有接获排除哦。还有一个是在稍等的8点钟一样会开始的工程消息，包含国道3号南下的224.2到227.4公里，过了中兴路段的外侧车道会进行路面的跑铺作业。国道4号西向10.8到5.6公里，台中系统往清水方向的路段，内侧两线车道也是在等等的8点会进行工程的这个状况哦，所以要麻烦您经过的时候呢，特别留意现场人员的安全，还有小心您的行车安全。南部地区再次提醒，国道3号北上过了善化交流道339公里的地方，拖板车撞护栏的事故呢，目前占用外侧车道，还在处理当中，经过的时候一定要小心留意。7点56分，稍等8点钟一样会为大家会诊全国最新的路况，有路况报警网0800-000-123。

演戏藏太多的假欢喜，不过什么适合你自己才知道哦，不妨跳脱一切，创造想要的未来吧。现在时间晚上8点钟。

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

金广路况导航，时间来到晚上的8:01，为您汇整全国最新的交通状况。在国道2号西向9.3公里机场系统前，外侧车道两部自小客车事故传出。国道3号北上381.3到378.2公里中寮隧道路段，中外侧车道正在进行工程。以及国三北上的343.7到341.3公里新化系统路段，中外侧车道施工维护作业进行当中。国道3号北上339公里过了善化交流道，拖板车撞护栏的事故目前占用外侧车道，现场还在处理当中，再麻烦您经过的时候留意相关人车的安全。国道3号南下的151.2到154公里院里前路段，外侧三线车道进行路面跑步作业。同样也有路面跑步作业的路段是在国三南下的224.2到227.4公里中心路段。国道4号西向10.8到5.6公里台中系统路段，要往清水的方向，内侧两线车道工程进行当中。省道部分，台61线北上0.4公里淡江大桥内侧车道两部自小客车事故传出。台62线东向10.7到12.7公里过了暖暖一路到四角亭隧道路段，外侧车道封闭进行工程，一样麻烦经过的时候留意现场人车安全。还有几个工程的消息，包含在台61线南下的12.6到16.8公里林口路段，一路到林口平交路口南下封闭工程的关系，再麻烦您依据现场的引导指挥行驶到台15线。有任何最新的路况，再麻烦告诉警广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柚子会诊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真侪无清无楚的诈骗，五花十色，就是要骗你的钱。爱考虑清楚，请你会记得卡反诈骗咨询专线105，反诈骗专线105，内政部关心你。
1: 大家好，我们是高速公路小精灵，
2: 有施工的消息要来提醒用路人，
1: 请仔细听哟。
2: 为了办理国道五号南港头城段及边坡补强，
1: 施工时间为115年4月20号到116年12月31号，
2: 会封闭国五南下4.4到4.8公里处外侧加速车道进行相关作业。
1: 施工封闭期间，建议大客车行驶动线由石碇匝道南下进入国道五号，请依交围布设线行，顺行驶入主线哟。
2: 如果遇到大客车开放通行路肩，且车道管制号志显示绿色箭头时，可行经到交围封闭路段结束后，行驶到外侧路肩，再衔接大客车爬坡道起点续行。
1: 相关的最新路况消息，
2: 请上高速公路局全球资讯网或拨打1968免付费客服专线了解。
1: 高速公路小精灵祝大家
3: 行车平安。
4: 用路人行经管制区域，请减速慢行，依现场管制设施指示行驶，并遵守管制导引。

0: 确保行车安全。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1: 大家好，我是 CJ Mate。毒驾肇事害人又害己，也让很多人家庭破碎。为了您的健康和交通安全，请勇敢拒绝毒品，更不要毒驾上路。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时间来到晚上的8:09，我是柚子。你现在收听的是卡尔爱享乐节目现场，今天主持人卡尔不在家，是柚子来代班，陪伴大家到晚上的10点。北部地区的朋友们要再次留意台61线北上0.4公里淡江大桥的内侧车道传出2部自小客车事故，那事故还没有接获排除，所以要麻烦您经过的时候呢，请先小心留意一下现场人员的安全哦。好，从路网图上看起来，目前北部地区大致上都是顺畅好走，中部地区也是，南部地区要请您留意的是在这个国道3号的部分，国道3号北上过了善化交流道路段，时速会降下来大概只有40公里不到哦。这边会比较缓慢的原因是因为在过了善化交流道这边呢有事故的状况，好，就是有拖板车撞外侧护栏占用外侧车道，那现场还需要一点点时间来慢慢

的处理，所以再麻烦您经过这个路段的时候可能要发挥多一些耐心，辛苦您了。好，柚子看了一下这个即时影像哦，国道三号过了善化交流道这边，拖板车撞护栏的事故目前是占用了中外侧车道进行处理哦，所以现场只有最内侧的车道可以通行，要麻烦您经过这个路段之前可能要先前往最内侧的车道行驶，那变换车道也要记得打方向灯提醒后方的驾驶朋友们哦。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来自黄立行跟蔡依林的歌声《乖乖牌》。

经典的一首舞曲哦，来自蔡依林跟黄立行的《乖乖牌》，时间8:14。目前淡江大桥北上0.4公里的内侧车道，两部自小客车事故还没有激活排除，经过的时候要麻烦您留意一下现场人车的安全哦。那在国道3号的北上，过了善化交流道这边啊，拖板车撞外侧护栏的事故呢，目前现场还在处理当中。从即时影像看起来，现场是占用了中外侧车道进行处理哦，所以现场只有这个最内侧车道是可以通行的。因为这个事故的关系，回堵了大概1到2公里哦。再麻烦您经过善化交流道路段，请发挥多一些些耐心，辛苦您了。北部地区排除的好消息，国道2号西向9.3公里机场系统前的外侧车道，两部自小客车事故已经接获排除。另外，台61线有几个工程消息，一次的提醒您。首先包含北上17.9到15.5公里，过了芦竹到林口前施工。

0: 闭，以及南下12.6到16.8林口路段到林口平交路口南下封闭进行工程，都要麻烦您依据引导行驶到台15线。另外在台61线我们刚刚提到的淡江大桥，除了北上有事故的消息之外呢，南下的部分会在就是现在8点钟开始哦，来封闭这个汽车道跟机车道，好，所以要麻烦朋友们特别的留意。好，我们补充更新一下我刚刚提到的这个淡江大桥的消息哦。淡江大桥的南下会进行工程是在8月6号，是在6号的时候才会进行工程，所以现在南下是可以正常通行的，现在是可以正常通行。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来自潘玮柏跟许慧欣的歌声，这首歌叫做《特别来宾》。
1: I'm dropping, y'all keep bobbing. If I'ma stop flowing, y'all would still be bobbing. As long as I'm dropping, y'all keep

潘玮柏跟许慧欣的歌声特别来宾，时间8:20。好的，在国道三号的北上过了善化交流道339公里的地方，拖板车撞护栏的事故现场还在处理当中。即时影像看起来，现在只有最内侧车道可以通行哦。

麻烦朋友们经过善化路段之前，请先往最内侧车道行驶。那变换车道也要记得打方向灯，提醒后方的驾驶朋友。除了方向灯之外，因为现在已经是晚上了，如果说朋友们开车出门，请记得务必开启车灯，务必开启车灯，看清楚前方的道路非常的重要哦。任何路况一样麻烦告诉警广0800-000-123。淡江大桥北上 0.4 公里的事故已经接获排除，可以放心通行。

这是来自韩国男子团体 VIX 的歌声《桃源镜》，时间8:24。来，再次提醒南部地区的朋友们，国道三号北上过了善化交流道339公里的地方，拖板车撞护栏的事故呢，目前是占用中外侧车道进行处理当中。从即时影像看起来是只有内侧车道可以通行哦，所以要再次提醒朋友们，国三的这个北上，好经过善化交流道之前，可能就要先麻烦您往最内侧车道行驶，那也要记得打方向灯提醒后方的驾驶朋友。省道部分，台66线双向0.1到2.6公里，观音到黄厝2号平交路口路段主线车道封闭进行工程。台61线两个消息，北上17.9到15.5公里，过了芦竹到林口前施工封闭，以及南下的12.6到16.8公里，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路段南下封闭的工程，都要麻烦您依据现场的引导指挥行驶到台15线。台62线在东向的10.7到12.7公里，过了暖暖到四角亭隧道，外侧车道封闭，单线通车。好，所以要麻烦朋友们经过的时候呢，小心留意现场的安全。国三北上。

381.3 到378.2公里中寮隧道的中外侧车道施工维护进行当中。国三北上343.7到341.3公里新化系统路段中外侧车道也是施工维护作业正在进行当中。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8:25，稍等8:30，近五分钟警广新闻，新闻后再回到节目现场喽。听到的是来自胡凯儿的歌声《烟影》。

0: 广新闻，
1: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景广新闻。总统赖清德今天出席凯达格兰论坛2026印太安全对话开幕典礼时表示，台湾会守护民主自由的价值，维护区域的和平稳定，并为世界创造繁荣发展，也将持续提升国防力量，强化全社会防卫韧性，串联民主伙伴一起打造飞鸿供应链。记者朱瑞森报道。
2: 凯达格兰论坛迈入第十届，赖清德总统致辞时指出，上个月中国实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对中政策跨国议会联盟随即发表声明，谴责严重违反基本人权。今年的论坛主题聚焦讨论全球的民主韧性、灰色地带侵扰的因应联防，以及飞鸿供应链的重塑，更加反映出台湾在国际社会中的角色定位，以及台湾被期许能承担的国际责任。
3: I want to tell the world that Taiwan will not waver from its past. First, we will safeguard the values of freedom and democracy. Second, we will maintain regional peace and stability. We will unite our all strengths.To secure peace and stability across the Indo-Pacific. Third, we will foster global prosperity and development.
2: 总统强调，台湾是民主自由的灯塔，也是印太和平的重要基石。即使威权主义威胁及全球新兴挑战不断，台湾有坚定的意志，确保民主灯塔永明，自由基石永固。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1: 毒油事件连环爆，食药署还在边境拦查一批奥地利南瓜籽油，也验出致癌物苯胺皮超标，全数退运销毁。另外，近期台糖问题油通报争议不断，卫福部次长林静怡强调，原料依法不用通报。记者游柔淳报道。
4: 食药署边境拦截这一批由荷斯特股份有限公司报验的奥地利进口南瓜籽油，验出了致癌物苯胺皮超标0.5微克，4.5公斤都在边境退运销毁。毒油事件延烧，从大豆沙拉油烧到苦茶油，台糖也遭爆，五月之前却没有被开罚。中央和地方对于通报的定义有歧见，卫福部次长林静怡强调，食安法规定产品才需通报，台糖进的是脱胶原油，属于原料，依法不用通报。
5: 脱胶原油那边是能吃你，再次强调，我们定的是食用油脂的苯胺皮标准，不是中间原料过程哪一个阶段的苯胺皮标准。好，那因为苯胺皮就是之前专家们也都说过，它是在高温的情况之下就可能产生的，所以为什么我们一直在谈的 HACCP， 为什么要谈它的品质管理，就是当你高温你要控制你的温度，那温度控制的过程还是产生苯胺皮的时候，在后面的精炼过程能够把这些部分给它消除掉。
4: 林静怡表示，不应该拿完全不该在制程中出现的苏丹红和苯胺皮类比，苯胺皮可以透过制程精炼处理掉。警广记者游淳台北报道。
1: 刑事局破获黑帮经营的刺青店，诱骗未成年少女从事性交易，陈姓主嫌被逮遭起诉，新北地院审理后认定他触犯强暴胁迫少女性交易以及私刑拘禁等17罪，共重判152年6个月。记者吕明宗报道。
6: 刑事局先前获报，竹联帮红人会三峡分会长陈姓男子开设刺青店作为据点，吸收组织成员，并指使手下诱骗未成年少女加入之后，胁迫从事性交易。如果少女不从，便拘禁在刺青店内，不仅热熔胶条、棍棒殴打、烟蒂烫身体，甚至用 BB 弹射击和强拍裸照等方式加以凌虐，致使未成年少女心生畏惧，不敢逃离。而组织成员想脱离组织，还被迫签下本票，甚至持刀砍杀。检警发动搜索，并将陈姓主嫌等多人具体到案，侦查之后依法提起公诉。案经新北地院审理，陈姓主嫌否认强逼少女卖淫及拘禁凌虐，不过合议庭不采信辩词，认定他强害少女身心，借此获取利益，依胁迫及强迫少女性交易及私刑拘禁等17罪，共判处152年6个月。另一名减刑被告触犯14罪，也被判处135年4个月。由于两个人另涉诈欺、毒品等其他案件，法官没有定应执行刑，将等全案确定之后，再由检察官向法院提出申请，居然还可以再上诉。警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0: 警广气象站，
1: 明天。

但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晴时多云，27到36度；中部地区晴时多云，26到34度；南部地区晴午后短暂雷阵雨，27到35度；东部地区晴时多云，26到32度；离岛地区晴时多云，27到33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杨欣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大家好，沙特克高马布鲁马里马里马萨鲁，尽管的听众大家好，我是吴立昂昂岸古木。假结婚真诈财，小心骗取现金，人间蒸发。
1: 哦，终于把坏掉的灯管换新了。哎，垃圾袋嘞？
2: 等一下，不要乱丢。
1: 这是什么声音啊？灯管为什么会说话？
2: 哦，我看不下去了啦，必须出声提醒你，灯管功成身退之后，不能随便就丢进垃圾桶啦，必须要妥善回收处理哦。
1: 哈，听起来好麻烦哦，那要怎么回收啊？
2: 非常简单，我教你，记得一定要妥善包装，如果已经破裂，就在外层清楚标示破损废照明光源，然后交给资源回收车、量贩店或超市等通路，或是合格回收商就行了。
1: 哦，这么多地方可以回收哦，听起来很方便耶，我马上拿过去。
2: 把资源好好回收再利用，谢谢你给我们再次华丽变身的机会。
3: 废照明光源别丢错，妥善包装要回收，记得 follow 简单三步骤：一、妥善包装；二、如果破裂要清楚标示；三、交给资源回收车、贩售通路或合格回收商回收，一起妥善回收，爱地球，循环利用，零浪费，奏会全民绿生活。以上广告由环境部资源循环署提供。

0: 大家好，我们是
1: 皇后皮箱，
0: 每一天每一秒我们只希望开车时你能安全抵达想去的地方，
2: 所以提醒你，不管是驾驶或是乘客都要系上安全带，
3: 小朋友也要使用符合规定的安全座椅哦。警察广播电台祝你旅途愉快。

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时间来到晚上的8:39，我是柚子。你现在收听的是卡尔爱享乐节目现场，今天主持人卡尔不在家，是柚子来代班，陪伴大家到晚上的10点钟。国道二号西向在机场端路肩这边有很多部自小客车停放的情形哦，不晓得现场是有什么样的状况，我们通知相关单位赶快前往查看。好，所以麻烦您经过机场端之前，请先小心留意他们的安全，还有您的行车安全。同样要留意的是持续的这个道路消息，是在国道三号北上339公里，过了善化交流道，拖板车撞护栏的事故，目前占用中外侧车道进行处理当中。好，所以柚子从这个即时的影像还有路网图上看起来，现场大概回堵了2公里左右。那整个路段都是只有最内侧车道可以行驶哦，所以麻烦您经过这个路段，请记得要打方向灯，提醒后方的驾驶朋友往最内侧车道行驶。省道部分蛮多消息，一次的提醒您，首先台61线。北上17.9到15.5公里，过了芦竹到林口前施工封闭；南下12.6到16.8

也是有工程的状况哦，所以要麻烦这两个路段都是依据现场的引导指挥行驶到台十五线。台六十六线双向0.1到2.6公里，观音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路段主线车道封闭进行工程。8:40，有任何路况都可以告诉警广，拨打0800-000-123。

这是芒果酱的歌声，再见电影院，时间8:45。先提醒朋友们，国道3号北上在339公里过了山。

化交流道，这边拖板车撞护栏的事故占用中外侧车道进行处理哦。那现场呢是只有最内侧车道可以通行的哦，所以现场的这个车流量比较多一些些。又自从及时的路网图上看起来已经回堵到快要新化系统路段了，好，整个国三北上的344北上到338公里都是走走停停，时速不到60公里。好，这个事故可能还需要一点点时间来处理排除，所以麻烦您经过这个路段可能要先发挥多一些些耐心，一定要慢慢循序渐进哦。国道二号西向的机场端，这个路间有很多部的自小客车停放情形，目前有通知相关单位赶快前往查看处理，再麻烦您经过的时候留意小心避开。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123。

这是美秀集团的歌声《偷偷爱》，时间8:50。国道三号北上过了善化交流道，再次提醒您，339公里的地方，拖板车撞护栏的。

光08000001230000123感谢你的到撒刚。我们刚刚听到了一连串都是非常非常经典乐团的歌曲哦，接下来也是柚子个人非常喜欢的一组乐团，他们是 ICBO 冰球乐团的歌声，这首歌叫做《不在乎》。

听到的这首歌是来自 Icebo 冰球乐团的歌声《不在乎》。省道部分，在台61线的北上 17.9 到 15.5 公里，过了芦竹到林口前施工封闭，以及南下 12.6 到 16.8 林口路段一路到林口平交路口南下也是封闭进行工程，这两个路段都要麻烦您依据现场的引导指挥行驶到台15线。台66线双向的 0.1 到 2.6 公里观音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路段主线车道封闭进行工程。好啦，时间来到8:55，稍等的9点，一样会为大家汇整全国最新的路况。如果说朋友们有看到任何的交通情形，都可以告诉警广哦，拨打的电话是0800-000-123，空八空空空空空一一三，感谢你的到三更。在9点前听到的这首歌曲是来自理想横旦的歌声《很远的远方》。

0: 影。
1: 晚上九点钟，灿烂的星空下，如果你正开着车，别忘了身上的盔甲是安全带，保护你的行车安全。
2: 头上的冠冕是车灯，打开车灯照亮行车视线，夜晚行车安全第一。
3: 大家好，我们是
4: 收法灵魂沙发，
3: 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0: 时代里，掌握最及时的路况就是掌握制胜的第一步。请听警网路况导航。
1: 警网路况导航，时间来到晚上的9:01，为您汇诊全国最新的交通状况。国道2号西向在机场端路间有数部的自小客车停放情形，要麻烦您经过的时候先小心留意，我们通知。国道3号北上339公里，过了善化交流道，拖板车撞护栏的事故，目前占用中外侧车道进行处理当中。从即时影像看起来，目前只有最内侧车道可以通行，再麻烦您经过这个路段的时候，请小心通过。省道部分，台61线北上17.9到15.5公里，过了芦竹到林口前施工封闭，以及台61线的南下12.6到16.8，林口路段一路到林口平交路口南下封闭进行工程，这两个路段都要麻烦您依据现场的引导指挥行驶到台15线。台62线东向的10.7到12.7公里，过了暖暖到四角亭隧道处，外线的车道是封闭，单线通车的情形，也要麻烦您经过的时候留意。还有一个工程的消息，是在台66线双向的0.1到2.6公里，观音路段一路到黄厝2号平交路口路段，主线车道封闭进行工程。有任何最新的路况，再麻烦告诉警广，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柚子会诊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拆解犯罪手法，
1: 筑起安全防护，
2: 治安守门员。
3: 暑假是青少年放松心情、开拓视野的好时机，但同时也是许多犯罪诱惑蠢蠢欲动的季节。为了守护青少年的成长环境，宜兰县政府警察局特别携手卫生局、少年辅导委员会等单位，在五节乡的庄园举办115年反毒新世代蓝洋动起来青春专案毒品防治及犯罪预防宣导活动。今天我们就带大家回到现场，看看这场结合寓教于乐与专业智能的宣导盛会。走进庄园，现场气氛非常热烈，除了学生精彩的热舞表演，更有多个宣导摊位，希望提升家长和青少年对新兴毒品的试毒和防毒智能。少年辅导委员会社工郭佩仪和冯子恒说，
4: 今天展示的是比较是它真实的样态，像是 FN2 是学生他们比较会遇到的，就是去酒吧，然后我们就是会告诉他们，就是离开位置的东西就不要碰，因为这个都看不出来，那就是会有很多的危险这样。这个是摇头丸啊，也是都在酒吧里面的。那现在比较多他们也学生会碰到是安非他命的样子，非他命也是他们很常会碰的。伊托米子今天没有展示在这边，但是它是现在很危险的毒品，因为它现在已经晋升到一级毒品。
3: 宜兰县卫生局毒品防治中心各管员林哲仁则是把毒品伪装成各种包装的样貌展示给青少年知晓。
5: 可能在市面上我们随机看到的一些包装，记得都要把它翻到背后去看一下它的产地来源，还有它的成分标示，然后再来它的生产制造的日期，还有制造的产地在哪里这样子。那如果说今天我们往后翻看到它的包装不是它的标示是不清楚的话，就一定要小心不要去做使用，因为那有可能都是因为新兴毒品它把它加工过后，然后渗透到我们的日常生活中。
3: 曹锦兰技师则是透过戳戳乐活动提醒青少年，电子烟极可能成为施用新兴毒品的媒介，千万不可以轻忽。
6: 我们希望小朋友都不要去碰电子烟，为什么？因为电子烟里面容易被加入所谓的伊托冥子或者是毒品，容易会因为吸食电子烟，然后就会被那个毒品，就会可能会吸食到毒品。对对对。
3: 除了毒品控制，这场活动还包含了犯罪预防的深度宣讲。宜兰县警

0: 警察局刑警大队侦查组陈小倩说，
1: 我们今天会跟小朋友的部分呢做一个简单的问答互动，然后让他们了解最近的诈骗手法，或者遇到诈骗的时候应该拨打哪两支电话来做查证，这是很重要的观念。另外呢要传达说遇到有人需要验证码的部分，是不是可以提供给对方呢，要一种可疑人士的陌生讯息，要记得要防范这样。
0: 宜兰县警察局妇幼队警员廖佩玲则是提醒儿少性剥削等社会议题。
2: 这次我们妇幼队来宣导儿少性剥削的部分，还有性影像的部分，对，来跟小朋友加强他们暑假的在手机上网的部分要注意的事项，这样子就是不要去拍摄自己的私密照，然后也不要把这些私密照传给网友啊，或者是发布在网络上面这样子，对。然后如果遇到了相关状况，要懂得求助跟报案。
0: 宜兰县警察局少年队希望能透过寓教于乐的方式，提升青少年在面对这些犯罪诱惑时，拥有足够的辨识能力与自我保护意识。代理县长林茂盛也亲临活动现场，表达支持。
3: 透过活动我们让小朋友来了解毒品的一个样态以及诈骗的一个情形，甚至于在整个这个包括这个性剥削的这些在线上的一些陷阱等等，我们都期望透过这样子来让我们的这些同学们能够来了解，避免陷入这些陷阱而造成一些困扰。当然宜兰县政府警察局在整个暑假也会同我们相关单位举办的这个青春专案，我们也都到了一些场所来进行相关的查缉跟劝离，我们都希望我们的所有的同学们在整个暑假期间都能够很安心放心的来学习我们想要学习的事物，但是呢绝对不要去碰不应该碰的一些事项场所跟一些相关的物品。
0: 透过反毒新世代蓝洋动起来活动，宜兰县政府警察局少年队再次展现打造健康安全无毒成长环境的决心，也呼吁家长多关心身边的孩子，一起成为青少年健康成长的最强后盾。以上就是今天的治安守门员，由记者林慧珍、罗佳慧采访报道，谢谢您的收听。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毒品含有让人上瘾的有害物质，吸毒者除了有害身体健康，更可能被亲友疏离，切勿因为一时好奇让自己染上毒瘾。拒绝毒品从你我开始，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Hello， 大家好，我是小春 Kenzie。身为男子汉大丈夫，除了责任扛得住，也要懂得自我照顾。开车如果觉得累了，就找个安全的地方停车休息吧，避免疲劳驾驶，精神呆旧补，才能走更远的路。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时间来到晚上的9:10，我是柚子。你现在收听的是卡尔爱享乐节目现场，今天卡尔不在家哦，是柚子来代班，陪伴大家到晚上的10点钟。好，国道五号有两个消息提醒您哦。首先是北上的35.2公里，过了宜兰路段，外侧路肩机车误闯，我们通知相关单位前往。

处理。国道五号北上5.8到4公里，在石碇路段包含出口匝道处外侧车道封闭进行工程，要麻烦朋友们经过的时候特别留意现场相关人员的安全哦。那南部地区也要提醒您的是，在国道三号的北上339公里，过了善化交流道，拖板车撞护栏的事故目前占用中外侧车道，还在进行处理当中。好，所以现在只有最内侧车道可以通行，要再次麻烦朋友们，国三的北上经过善化路段之前，可能就先要前往这个内侧车道行驶。那变换车道也要记得打方向灯，提醒后方的驾驶朋友们哦。那省道部分有几个消息，首先包含在台66线双向的0.1到2.6公里，从观音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路段主线车道封闭进行工程。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123。

这是来自苏打绿的歌声，无与伦比的美丽。时间9:17，要再次提醒朋友们，国道三号的北上，在过了善化交流道路段339公里的地方，拖板车撞护栏的事故目前还在处理当中哦。那现场呢是占用中外侧车道进行处理，所以要麻烦您经过这个路段之前，经过善化路段之前，可能就要先前往内侧车道行驶。那因为处理的关系，可能还需要一点点时间，再麻烦您经过这个路段的时候发挥多一些耐心咯。那从路网图上看起来，目前在南部地区还要留意国道一号的北上嘉义到民雄路段，这边的时速非常的缓慢哦，落在大约20公里上下。那不晓得现场有没有什么交通的状况传出，如果朋友们知道的话，也可以打电话来告诉警广。国道五号北上两个工程消息啊，更正，是在国道五号北上有一个工程消息哦，是北上的5.8到4公里石碇路段，包含出口匝道处外侧车道施工封闭，也要麻烦朋友们提早的先前往其他的匝道行驶。任何路况告诉警广，拨打0800-000-123。

9:21，听到的是来自 Big Bang 的歌声 Loser。 提醒您，国道三号北上在树林路段47.8到45.7公里内侧三线车道工程进行当中。那国道五号北上的35.2公里稍早过了宜兰路段，外侧路间有机车误闯。再次提醒南部地区的朋友们，国道三号北上的339公里过了善化交流道路段呢，这边的事故目前还没有接获排除哦，现场占用中外侧车道进行处理，只有内侧车道可以通行。

来自魔幻力量的歌声，我是谁？我是谁？我是谁？时间是9:26，国三北上47.8公里到45.7公里树林路段内侧三线车道工程进行中，再麻烦您经过的时候留意现场施工人员的安全。还有工程是在国五北上的蓬山隧道哦，这边内侧车道也有电缆的更新工程正在进行。国五北上石碇路段包含出口匝道5.8到4公里的地方，外侧车道施工封闭。9:26，稍等9:30，近5分钟的景广新闻，新闻后再回到节目现场喽。听到的是来自徐慧欣的歌声《爱情抗体》。

0: 景广新闻。
1: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景广新闻。韩国经历一波酷暑之际，韩国内政部声明指出，5月15号到8月2号这段期间，全韩有2025人因为高温相关疾病送医，其中16人丧命。韩国过去一周连三度刷新高温记录，最新一次是在本月2号，东南部城市梁山气温飙升到摄氏 42.5 度，创下历史新高。首尔全市今天发布最高的

0: 等级的严重热浪警告。气象单位预测，气温将再次逼近摄氏40度。东南亚登革热疫情攀升，正值暑假出国人潮多，境外感染风险升温。疾管署示警，今年境外移入个案已经破百人，上周8人感染，其中3人参加柬埔寨交流团，返台后确诊，呼吁民众出国旅游时务必掌握防疫5大环节。记者游柔淳报道。
1: 新北、台中、云林两男一女参加柬埔寨交流团回台后发烧头痛，第一时间没想到是登革热，拖了3-4天才确诊。疾管署副署长林明诚表示，感染登革热后发病前一天就有传染力。东南亚登革热疫情上升，国人赴东南亚旅游又占了20%，呼吁民众掌握5大环节就可以趋吉避凶。
2: 如果隐藏期特别长的话，会造成我们社区潜在风险，因为我们登革热是发烧之后前一后五都是病毒血症期，如果在社区有病媒蚊叮咬到这些带病毒的人，这些病媒蚊在8-10天之后就具有传染力了，也许第一波他如果没有通报出来，第二波、第三波那个疫情就会比较扩大，我们在防治上面就会比较困难。
1: 登革热趋吉避凶5大环节包括出国前先了解当地的疾病风险，采取必要的防治作为，像是穿长袖、喷防蚊液，避开病媒蚊喜欢的黄昏早晨在户外活动，回国后自主健康管理，不舒服马上就医，并购置医师旅游史，一例医师正确诊断，避免登革热疫情扩大。经广记者游淳台北报道。
0: 总统赖清德今天颁授美国众议院外委会荣誉主席麦考尔大授景星勋章时，除了感谢他在台美交流上的卓越贡献，也期盼未来两国在军事合作上能更进一步提升。麦考尔则相信新一波的对台军售很快就会通过。记者朱瑞森报道。
3: 赖清德总统在授勋时指出，台美两国共享民主自由价值，也共同维护区域和平稳定。面对中国威权主义的持续扩张，台湾会坚守民主防线，也深信和平靠实力，而实力必须建立在坚定的自我防卫决心之上。
4: 台湾会持续推动国防改革，强化不对称战力，建立无人机攻防体系，并提升全社会防卫韧性。我们也期待与美国深化合作，从军事采购进一步走向共同研发、共同生产，携手维护印太地区的和平跟稳定。
3: 麦考尔除了感谢总统所颁发的殊荣，并重申美国国会在台湾关系法的基础上持续给予台湾坚实的支持。针对军售议题，麦考尔也表示有信心美国总统川普很快就会批准新一批140亿美元的军售。他也强调美国绝不会因为与中国的外交关系而影响对台军售。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0: 财政部赋税署公布5-6月统一发票得奖清单，有民众支付10元外送费就对中千万发票，总计本期共开出18张千万特别奖和22张200万元特奖。记者游淑燕报道。
5: 这回对中统一发票千万特别奖的18位得主中，消费金额最低的是支付 Uber Eats 10元外送费。另外，在新北市石门区的莱尔福超商，也有消费者才花了45元就抱回千万大奖。总计5-6月期统一发票、特别奖、特奖、头奖和云端发票专属百万奖等4大奖项，幸运得主共113位。财政部赋税署副署长李志忠特别提醒，近期出现诈骗集团假冒中奖通知或是载具归户异常，请大家千万别上当。
6: 官网打 gov.tw 不是打 com， 如果看到打 com 就是有危险性。再来就是只要他透过一些手段跟我要个资的，或跟我要信用卡的金流资讯的，那个都有暴露那个诈骗的风险。
5: 财政部提醒，这期发票领奖时间直到11月5号，中奖者务必把握领奖时效，也鼓励多多利用载具储存云端发票，中奖后还能自动汇入账户，不但省去奔波领奖时间，还能省下4%的印花税。警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7: 警广气象站，
0: 明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晴时多云，27到36度；中部地区晴时多云，26到34度；南部地区晴午后短暂雷阵雨，27到35度；东部地区晴时多云，26到32度；离岛地区晴时多云，27到33度。 以上新闻气象由杨欣编辑播报。

0: 新逛的听众大家好，我是沈安，天上不会掉金钱，涉钱资讯勿轻信。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理事长陈文芳。您知道吗？许多交通事故其实可以透过正确的驾驶观念还有风险预判能力来避免。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主办的2026年公益安驾训练活动，透过课堂讲解帮助学员了解辅助驾驶科技，另外还有教练带领的动态演练，邀请驾驶人踊跃参加。今年的公益安驾训练活动将于9月12号星期六在台南监理站办理，免费报名，活动名额有限，欢迎立即至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官网或至警察广播电台 Facebook 粉丝专页查询。9月12号让我们相约台南监理站，一起学习体验辅助驾驶科技，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安心。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关心您。

大家好，我是吴宇璇。我不断在黑暗逆光，但开车时绝对不要逆向行驶，遵守交通规则，才能在安全的路上勇敢追着自己的向往哦。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时间来到晚上的9:39，我是柚子。你现在收听的是卡尔爱享乐节目现场。今天主持人卡尔不在家，是柚子来代班，陪伴大家到晚上的10点钟。好，再次提醒朋友们，刚刚一直持续的一个道路状况是在国道3号北上的339公里过了善化交流道，拖板车撞护栏的事故目前占用中外侧车道进行处理当中。这个事故呢可能还需要蛮多的时间进行处理的。那现场呢是只有内侧车道可以通行，只有最内侧车道可以通行。所以要麻烦您在经过善化交流道之前，可能就要先往这个内侧车道行驶。那变换车道记得打方向灯，再加上现在是夜晚，行车一定要特别的留意车前的动态，开启车灯。还有几个工程的消息，一次的提醒，包含国三北上的树林路段47.8到45.7公里内侧三线车道。国道5号北上蓬山隧道的内侧车道呢进行电缆的更新工程，以及国5北上5.8到4公里石碇路段，包含出口匝道外侧车道也是施工封闭。台66线双向0.1到2.6公里观音到黄厝2号平交路口路段主线车道封闭进行工程。另外，台62线的东向10.7到12.7公里，过了暖暖到四角亭隧道，外侧车道封闭，单线通车。好，这边呢也是因为工程的关系，再麻烦朋友们特别留意现场施工人员的安全。台61线两个消息，包含北上17.9到15.5公里，以及南下12.6到16.8公里，都是有工程进行当中，要麻烦朋友们依据现场的引导指挥，行驶到台15线。那在国道3号的北上381.3到378.2公里中寮隧道也有工程占用中外侧车道。国道1号南下在彰化路段是197.8到202.3公里外侧三线车道工程进行中。那在国三北上的193.9到191.1公里彰化系统到和美路段内侧两线车道也有工程进行当中。目前从路网图上看起来，北部地区大致上顺畅好走哦。不过在国道5号的北上，刚经过这个平林交流道，时速会稍微的降下来，落在20到40公里左右。南部地区则要留意的是，国道1号的北上，从嘉义交流道开始，264公里一路北上到260公里的地方，时速非常的缓慢，大概是落在20公里左右。任何路况都可以告诉警广哦，拨打0800-000-123 0800-000-123感谢你的到三更。

听到的这首歌曲是来自蔡健雅的歌声《红色高跟鞋》，时间是9:46。好，先提醒朋友们，目前路网图上看起来，在南部地区，国道一号的嘉义北上到民雄路段车多不好走哦，平均时速是不到40公里的。那从这个即时影像看起来，柚子是目前没有看到什么交通情形、交通的状况，就是车流量真的比较多一些些。好，所以麻烦您经过这个路段的时候呢，还是要发挥多一些耐心哦。

另外是持续的交通事故的消息，在国道三号的北上过了善化交流道339公里的地方，拖板车撞护栏的事故还在进行处理当中，现场是占用中外侧车道进行处理，只有最内侧的车道是可以通行的，所以麻烦您经过这个路段的时候呢，请务必要小心留意现场人员的安全，还有您自己的行车安全，往最内侧车道行驶哦。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来自王大文的歌声，这首歌叫做《美丽》。

来自王大文的歌声，美丽时间9:51。先再次的提醒朋友们，国道一号北上36.6公里泰山转接道前，外侧路间传出大货车。

国道一号的南下新竹出口处，外侧车道传出三部自小客车事故。路网图上看起来，国道一号的嘉义北上的民雄路段时速都是落在大约40公里以下哦。这边会比较缓慢的原因，从这个即时的路网图上看起来，因为北上的260.8以及262公里的地方有施工进行当中，施工的关系，所以现场的车流量比较多一些些哦。

这是李浩伟的歌声真心话，时间9:55。国道一号南下林口 A 出口处，这边有行人逆向误闯在路间哦，经过的时候先小心避开，我们通知相关单位赶快前往。国道一号南下在新竹出口处外侧车道传出3部自小客车事故，以及在国道一号的北上高雄中正出口匝道处内侧车道呢，也有2部车事故发生，正在处理当中。好，经过的时候留意一下相关人员安全。国道二号双向的2公里到3.5公里大园到大竹路段路灯不亮的情形，已经有通知相关单位赶快前往查看。那国道三号北上42到39公里过了土城路段内侧2线车道工程进行中。国道三号还要麻烦朋友留意的是，在南部地区有在北上的过了善化交流道路段呢，大概339公里的地方有拖板车的自撞事故，那目前现场是占用中外侧车道进行处理，只有内侧车道可以通行，所以要麻烦您经过的时候留意一下下自己的行车安全。还要留意的是国道一号的北上哦，在国道一号的北上过了民雄路段，从嘉义一路到民雄，更正，从嘉义一路到民雄时速都是落在20公里上下，这边会比较缓慢的原因是因为有工程的状况，要麻烦您一样经过这个路段的时候发挥多一些耐心咯。9:56，稍等10点一样会为大家会整全国最新的路况，柚子会在周四一样晚上的7点到10点空中再次相会。最后一首歌来自色情涂鸦的日文歌曲，这首歌叫做 The Day。

0: 家好，我们是
1: 深白色二人组。
0: 当你不走路也能跌一跤，连自己都想笑，别忘了即使有点小迷糊，你也是独一无二最可爱的你。
1: 夜晚时光，不妨聆听景广精心挑选的音乐放松一下，明天再一起加油吧。现在时间晚上10点钟。

嗨，我是诱人。Who are we are？ 老丁就打卡，开车不出家。到顶听金光 ，Oh are we are？ 不管在何方。

金广路况导航，时间来到晚上的10:01，为您会诊全国最新的交通状况。国道一号北上，在高雄中正出口匝道内侧车道两部车事故正在处理当中。国道一号南下新竹出口外侧车道三部自小客车事故传出。

另外，在国道二号双向的2到3.5公里大远到大竹路段，路灯有不亮的情形，经过的时候小心留意，我们通知。国道三号北上339公里过了善化交流道路段，拖板车撞护栏的事故，目前占用中外侧车道进行处理当中，现场只有最内侧车道可以通行，经过的时候也要麻烦您留意车前动态。国道三号北上42到39公里过了土城路段，内侧两线车道工程进行中。国道五号北上5.8到4公里石碇路段，包含出口匝道处外侧车道施工封闭。另外是国道五号北上，在蓬山隧道的内侧车道正在进行电缆的更新工程，蓬山隧道的南下路段外侧车道呢也有进行隧道的清洗作业。另外，路网图要麻烦朋友们留意的是，在国道一号的北上嘉义到民雄路段，这边时速是落在40公里不到，会比较缓慢的原因是因为在国道一号的北上260.8有工程的消息，再麻烦朋友们经过这个路段的时候发挥多一些耐心，辛苦您了。任何最新的路况都可以告诉警广，拨打0800-000-123空八空空空空空123。以上路况由柚子会诊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理事长陈文芳。您知道吗？许多交通事故其实可以透过正确的驾驶观念还有风险预判能力来避免。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主办的2026年公益安驾训练活动，透过课堂讲解帮助学员了解辅助驾驶科技，另外还有教练带领的动态演练，邀请驾驶人踊跃参加。今年的公益安驾训练活动将于9月12号星期六在台南监理站办理，免费报名，活动名额有限，欢迎立即至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官网或至警察广播电台 Facebook 粉丝专页查询。9月12号让我们相约台南监理站，一起学习体验辅助驾驶科技，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安心。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关心您。

0: 每次一check余额快扣完，都要去储值，好麻烦哦。
1: 我听朋友说，申办银行自动储值很方便呢。eTech 账户余额低于120元时，会自动储值400元，就不会忘记缴费喽。
0: 哇，这么方便啊！那要怎么办理啊？
1: 下载远通 ETC APP 或上远通网站，也可以拨打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线上申请。
0: 那我要赶快去申办。
2: eTech 银行自动储值最便利，不仅响应环保，减少纸本印。

0: 粉刷还可轻松判别诈骗讯息，详情请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1: 各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行经路口，请放慢车速，礼让行人先通过。交通安全靠大家一起来守护，内政部关心你。
2: 晚上十点，让音乐伴你度过即将夜深的时刻。用路况助你避开还没人进的车潮。

夜晚三个小时，让我们一起与过去告别，迎接全新的未来。上恩 in the night is now on air。

来自娃娃魏如萱歌曲叫做《变形金刚》，10:12。这几天我们身边有很多的朋友啊，这小孩大概2岁3岁上幼儿园的，当妈妈的都特别辛苦啊，因为小孩会想妈妈啊，进到幼儿园开始哭开始闹，啊，我要妈妈，我想妈妈这样子，所以当妈妈真的是辛苦了 ，respect 好不好？当爸爸的就是，可能有些人也会啦，像我今天中午就看到一个爸爸是接他的小孩，爸爸还是。不一定会是小孩想念的那个，但我们还是有功用的，对吧？好，接下来凌晨1点之前吧，路况告诉我，你可以拨打0800000123。那么目前有路段看起来比较拥塞一点哦，国一北上嘉义过后，这边时速是缓慢的。那如果你有经过这边的话，要注意哦，这边速度上是不到40公里的。好，那事故的部分呢，在国三北上339公里过善化交流道有拖板车撞护栏。占用了中间外线车道哦。

4:20路况的部分，国道一号南下315.7公里过台南系统内侧中间车道，没有生命的动物在这边。国道一号北上93.5到91公里竹北前内侧两线车道，这边是施工封闭的状况哦。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这是来自 Andy Maker 的歌，叫《最爱你的人是你吗》。

真的相信我，很努力，没有拿到奖赏也没关系，就尽情的做自己喜欢的事情，这样会比较开心。无论你多荒唐地纵容自己。

人看好我的时候，是你深信不疑。我为什么你可以？是你让我知道，活出真正的自己。

Andy Maker， 最爱你的人是你吗？是你妈妈妈的吗？不是问号，是你妈。这样要跟小孩讲，最爱你的人是你妈，那你爸也爱你啊。爱是没有高下之分的，对吧？只是他跟谁比较亲近。事情24分，路况的部分呢、哦？国一北上嘉义到民雄，哎，这边时速是偏慢的哦，有经过的话注意，都有施工影响到。再来要送上的这首歌是郭耀仁《妈》。

0: 我永远都会爱着你。
1: 火药人歌曲叫做《妈妈咪呀》。好了，我们等一下连线中央气象署预报员，然后在新闻之后我们会继续回来。这首歌是来自王慧竹的，叫做《为了不让妈妈伤心》。待会在新闻之后继续回来喽。
2: 是啦，唱唱

0: 警广夜间新闻。你好，欢迎收听警广夜间新闻，我是黄彦翔。新闻首先来关心天气，把时间交给中央气象署的预报员王品翔。品翔你好。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晚安。明天各地大致还是多云到晴，高温炎热的天气形态，在北部地区由于是迎风面的关系，水汽逐渐增多，越晚降雨几率会越增加，偶尔在北部跟东北部有一些短暂阵雨出现，而在清晨至上午中南部地区也有一些局部短暂阵雨的机会，午后的中南部地区跟其他山区都会有局部短暂的阵雨，特别是在山区也要留意局部大雨发生。明天在西半部地区的朋友出门还是要留意天气的变化，携带雨具备用。气温方面，各地高温大致上在32至35度，局部的内陆地区还是会来到36度以上，外出请做好防晒并多补充水分。另外在基隆北海岸东半部及恒春半岛还有兰屿绿岛地区有容易有长浪发生，前往海边活动请多加留意。而第13号中度台风白海豚晚间8点位在台北东方约1920公里的海面上，持续以偏西方向接近琉球附近海面，不过后续的路径还是有不确定性，请留意最新台风资讯。以上资料是由

0: 中央气象署提供。
1: 好，谢谢品强。继续来关心其他新闻。新冠疫情比前一周上升75%，62人重症，更创今年新高。疫情攀升带动新冠疫苗打气，两周打气增10倍，目前只剩16万剂。疾管署呼吁民众把握时间接种，才来得及因应8月中下旬的疫情高峰。记者由柔纯报道。
2: 夏季新冠报道，上周有18000多人就诊，有60人重症，2人死亡，216人住院，多为长者、慢性病患，多半都没有打最新的新冠疫苗。疾管署副署长李明诚表示，新冠疫情高峰落在8月中下旬，预估单周有5.1万人确诊，疫苗所剩不多，要打要快。
3: 所以我们也是希望说，在高峰来前，我们现在手头上有的疫苗就是16万剂左右。高风险族群尽快的接种疫苗，提升自己的免疫力，因为不要等高峰来了才接种，打疫苗之后要1-2周，抗体才会效价才会上升上来，所以高风险族群尽快的打。那当然一般的民众如果要打的话，现在都是全面开放的。
2: 值得关注的是，已经转换为 PQ.16.1.1， 仍隶属于 NB.1.8.1 家族。疾管署说，这波的症状和之前一样，重症率没有比较高，但仍提醒民众不可以掉以轻心，做好自我防护，落实勤洗手，出入医疗机构、搭乘大众运输到人潮拥挤室内场所要自主戴口罩，有症状务必紧速就医，一例医师及早诊治，评估开立抗病毒药物，把握3天的黄金用药期。经广记者游纯台北报道。
1: 国内多款市售苦茶油检出苯偏皮超标，供应链涉及威加与嘉义元春制油厂。检调发现，威加疑似进口中国苦茶籽混冲，再交由元春代工制作苦茶油。搜证后，今天兵分17路搜索，传唤7名被告，厘清案情。记者吕明宗报道。
4: 继中联大豆油验出一级致癌物苯偏皮之后，食药署上个月底陆续接获永丰与生技等业者通报，苦茶油制品也检出苯偏皮超标，经追查源头都指向嘉义的元春制油厂。由于苦茶油采冷压制造，不太可能产生苯偏皮，卫福部怀疑可能是苦茶籽来源出问题。元春制油厂也发出声明表示，3款苦茶油原料是来自威加国际公司。台北地检署获报启动了查缉民生犯罪联系平台，经取得卫福部行政稽查资料分析，发现威加公司涉嫌进口大陆地区的苦茶籽之后混冲，再委托多家品牌苦茶油的共同代工厂元春制油厂代工制造苦茶油。搜证之后，会同调查局及卫生单位兵分17路前往威加公司、元春制油厂和梅山茶油生产合作社以及涉案人住处等地搜索，并传唤威加等3家公司的负责人及采购人员等7名被告到案，厘清案情。专案正朝刑法诈欺、虚伪标记等罪嫌方向侦办。经广记者吕宗台报道。
1: 金管会宣布同意台新银行与星光银行合并案，合并后存续主体为台新银行，合并基准日暂定为116年1月1号。金管会也密切关注两家银行系统合并，确保客户权益。记者游淑燕报道。
5: 截至今年3月底，台新银行及星光银行总资产各约新台币3.3兆及1.4兆元，合并后以台新银行为存续主体，总资产4.7兆，资本额1703亿元，国内营业据点共204处，在国内的银行家数排名本国银行第二，仅次于合作金库。而合并之后将沿用台新的系统，金管会银行局副局长王允中强调，将严格监督两家银行合并后维持系统稳定运作。
6: 那我们最重视的其实是消费者的权益啦，这个就类似银行的核心系统去换新。那我们有请银行工会做了一个指引，我们相信这两家金融机构会参酌，那我们也会密切的关注系统整合的一个情形。
5: 由于先前元富证券和台新证券合并后曾因为系统整合出状况导致宕机频传，金管会强调银行业务不能中断，即使系统出问题也必须在2小时内透过备援系统等方式恢复服务。金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1: 劳动部公布今年上半年重大职业灾害死亡统计，共有109人死亡，比去年同期减少29人，降幅约21%。但营造业死亡人数不减反增，职安署长林玉堂说明，其中70%为民间工程，后续将列为重点监督辅导对象。记者李义成报道。
0: 劳动部职业安全卫生署署长林玉堂说明，115年第二季为止，全产业重大职业灾害死亡。

0: 亡人数为109人，其中制造业死亡人数为24人，比去年同期减少12人，但营造业死亡人数为58人，数字比去年同期增加4人，其中坠落灾害仍是主要的灾害类型。
1: 它整个看起来民间工程占的将近77%，就是70%，70%是民间工程，那里面有承揽关系的话也占了将近六成。所以我们会认为说，接下来确实在搭配这次治安法的上路，这个民间工程跟这个层层转包交付承揽的这样的工程，是我们要监督跟辅导的一个对象。
0: 另外，针对灾害发生地区分析，劳动部指出，今年上半年新北市19人重大职灾死亡为全国最高，桃园市及高雄市14人次之。与去年同期相比，台中市减少17人，彰化县减少6人，但新北市增加8人，高雄市增加5人。林玉堂表示，目前公共工程职灾已有较好的控制成效，未来将把监督重点放在民间工程，依风险高低进行分级管理，大型及高风险工程将加强劳检。警广记者李成台北报道。
2: 熊本强震后，高雄市与日本北九州市跨海合作，将民生物资送进灾情最严重的八代市。高雄市长陈其迈表示，希望透过两市合作，让物资快速送到灾民手中，也盼熊本的朋友平安渡过难关。记者黄义豪报道。
3: 高雄市社会局开设的熊本强震募款专户，目前已经累积超过5000笔捐款，市民踊跃的响应。市长陈其迈指出，由于八代市的灾情严重，又面临断水断电，加上天气炎热，因此上周六与北九州市长武内和久联系，由高雄出资，北九州市协助整合物资，协助灾民渡过难关。未来高雄市也将持续与熊本县保持联系，协助后续的重建工作。
4: 那我也稍微看了相关的灾情还有灾民安置的这些状况，那确实是因为也天气炎热，那所以在灾害严重的这个区域确实非常急需需要物资，那所以由北九州市跟高雄市政府大家共同合作，随时能够掌握八代市它的需求。
3: 北九州市长武内和久也表示，北九州愿意担任桥梁，将高雄市民的爱心化为灾区最需要的支援，携手协助熊本早日渡过难关。金广记者黄一豪高雄报道。
2: 桃园市政府宣布，明年元旦起敬老爱心卡全面升级，每月开放200点折抵农会消费，100点折抵医疗补助。此外，爱心计程车补助每趟提高到90点，并新增银发激励课程和预立医疗照护咨商服务。记者建杰报道。
5: 张善政市长表示，敬老爱心卡的基本精神是以福利引导长者行为，目标是鼓励长辈外出活动，维系身体肌力和健康管理。他说，桃园市在纯福利层面，每年发放3节敬老礼金及重阳礼金，每人每年就有10000元，是全国最高，提供长辈自由支配生活补助。至于敬老爱心卡，则扮演引导式的福利角色，盼望借此搭配建构完整高龄福利支持体系。
6: 所以明年1月要开始，我们开放这些项目，结合3节加上重阳节的礼金，1年10000元，或者买东西，或者在农会采购，或者呢运用我们的健康促进的措施，希望我们长辈老人家越活越健康。
5: 桃园市政府社会局表示，明年元旦起新增的5大服务项目，包括爱心计程车每趟补助从36点、72点提高到90点，预立医疗照护咨商每人一次补助500点，银发激励课程每堂补助200点。此外，农会消费每月补助200点，医疗补助每月也有100点，提供长者更多元贴近日常生活需求的服务选择。警广记者晋杰在桃园市报道。
2: 以上新闻由杨欣编辑，黄燕翔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7: 大家好，我们是跨世兄弟
8: Crossing，
7: 我是哥哥 CJ，
8: 我是弟弟 C Mike。
7: 拒不见面，热情邀约投资，
8: 假交友结合假投资诈骗。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和亲友开心聚餐，若有饮酒就不要开车，请珍惜自己也尊重他人的生命，开车不喝酒，酒后不开车，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0: 不要担心内心的害怕与恐惧，因为星星会指引你方向。
1: 就像上恩 in the night 会在深夜告诉你交通路况，让你是平静的。你好，我们是
0: 南希肯恩，
1: 不论你在何方，我们都在
0: 警察广播电台。继续把时间交给上恩，一起欣赏他所安排的好音乐吧。

10:48，警察广播电台全国站交通网上跟 In the Night 回到节目当中，这边高雄市左营区有个事故，都会快速道路往西接近翠华路出口有货车的自撞翻车的事故，这边要注意喽。国道一号北上台北出口，这里有斑斑施工。还有在国道一号的北上93.5到91公里竹北前内侧两线施工哦。

长正月歌曲叫做《妈妈的眼睛》。好，等一下11点汇整路况给你，然后我们会再回来。国道一号南下97.2到93.5公里，过新竹这边内侧三线车道施工，还有国一南下37到40.3公里，林口一前外侧两线施工。在刘若英演唱的《妈妈》，待会路况之后再回来喽。

晚上十一点，我是王燕薇。流浪无尽黑夜，只要收听警广，就能找到远方，不怕迷失方向。您现在收听的是被天使亲吻过的声音，警察广播电台。

Hello， 大家好，我是陈心月 Vicky。不论晴天还是雨天，不管你要去哪里，开车路上想要掌握最新路况，一定要锁定警察广播电台，避开车多路段，让安全永远在你身旁。

时间是晚上11:01，请往路况导航。而在国道一号的南下37到40.3公里林口一前外侧两线施工，那国一北上40.8到39.2公里过林口一内侧两线车道施工，国道一号北上台北出口这里班班施工，还有在国道一号南下97.2到93.5公里过新竹内侧三线施工。另外在国一北上93.5到91公里竹北前呢内侧两线车道这边也是施工封闭的一个状况。再来关心到是国道三号北上这边是埔里隧道外侧两线施工，以及呢国道三号北上三百四十

3.7到341.3公里过新化系统，中丁外线车道这边是施工封闭的情形。台61线南下141.8公里大安路段，这边有散落物，经过的话特别注意喽。有任何路况消息告诉我们，你可以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劳保局资讯站。
1: 哎，我的国保缴款单放到哪里去了？不知道有没有过期耶。
2: 你还拿着缴款单缴国保费啊？现在可以申请国保费转账代缴啊，只要申办一次，之后每期就会自动扣缴了。
1: 啊，那要怎么申请转账代缴啊？
2: 很简单，可以到银行临柜或透过银行线上申办国保费转账代缴，不用出门，也不用手续费，之后扣款记录就是缴费证明哦。
1: 哇，这么方便，我也要赶快申请。
2: 对啊，设定好之后就不用担心缴款单过期。
3: 一次设定自动扣缴国民年金保险费，让保障持续不中断。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工保险局提供。
4: 生气的时候是冷静下来，并且跟着我用唱的问一下自己，
5: 我请问这有什么好生气的。
4: 唱完这句如果还没冷静，那就再唱一次，
5: 我请问这有什么好生气的。
4: 把情绪用唱的唱出来，你就会觉得这没什么好生气的。
6: 我请问这有什么好生气的。
4: 你好，我是魏公子，欢迎你跟着上恩安排的歌曲一起大声唱出来吧。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上恩 In The Night。

来自安董，这首歌叫《妈妈说》。11:09，来到第二个小时的尚恩 In the Night， 我是尚恩。有路况报警广哦，0800-000-123。国道3号北上树林路段啊，速度比较慢，经过的时候要请你留意一下。以及国一南下呢，林口前泰山转接到过后这边时速也是缓慢，因为施工影响到喽。国道1号的南下彰化过后时速也缓慢，经过要注意。接下来，台青交乐团庆后妈妈。

这是来自台金交乐团的《庆好妈妈》。那今天其实准备了蛮多跟妈妈有关的歌曲，因为待会呢，我们要邀请台北打击乐团的品牌总监来跟大家聊聊。这一次呢，其实我不晓得大家在应该快结束了哦，台北儿艺节，在台北这边关于儿童与暑假嘛相关的一些艺术体验活动。那上次就参加了一个叫做“拥抱海洋”的这样的一个永续的算是打击乐的活动，然后呢跟孩子有很多的互动。我们接下来有一个更精致的表演场合要来跟大家见面，所以待会要跟大家好好的聊聊这件事情。不过我们一样先把这首歌听完，待会就要邀请我们的品牌总监来跟大家聊聊台北打击乐团这次要带来的演出有哪些精彩的重点喽。

0: Ladies and gentlemen， 大人物 in the night。
1: 好，各位听众朋友好，今天。

0: 今天呢，要跟大家介绍，哇，真的是我觉得非常开心的，因为之前台北儿艺节，我不知道听众朋友知不知道，我去了一场演出活动，参与到了台北打击乐团他们带来的拥抱海洋互动派对。那当然，这算是一个精致的体验场，它里面透过像是节奏跟打击，呈现了我觉得很有趣，是跟海洋生物的互动，甚至还有语言，当然这个语言你实际要跟鱼讲话可能没办法，但是它是一个互动，我觉得很可爱的过程。当然都把一些可能保护海洋或是永续的观念带进去，然后接下来因为我刚刚去到的是一个精致体验场，他们接下来有一个更完整的演出。那我们节目当中呢，邀请到的就是台北打击乐团的品牌总监燕宇，来跟大家聊聊这一场演出的细节跟发想。欢迎小鱼。
1: Hello Hello Hello， 大家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好，我想先问一下小鱼，因为其实儿艺节今年其实不是你们第一次参与嘛，其实像去年我也有参与到你们的这个演出活动。那当然除了儿艺节这样子，你们陆陆续续其实台北打击乐团我看了一下，也有像比如说国家音乐厅这种很大型的演出，所以相对于这种大型演出，这种儿艺节可能跟小朋友或者是刚刚讲精致体验场比较小型的演出，对你们来说这个活动的意义跟价值是什么啊？
1: 哦，好，那我这边也稍微先介绍一下台北打击乐团。
0: OK，
1: 台北打击乐团今年刚刚好就是40岁了，所以呢，在这40年间呢，我们做了上千场的演出。
0: 对，
1: 然后其实，在近年来呢，我们台北打击乐团的音乐会就分了几个面向，譬如说，我们每一年一定会做2档年度公演。
0: 对，
1: 那第一档呢，就会是刚刚您说的在国家音乐厅，然后呢，还会比较是我们的永续系列，然后呢，经典系列，所以演的呢，很多时候会是国人作品啊，或者是说当代的集乐经典。
0: 对，
1: 然后呢，另外一个呢，另外一个系列呢，也是我们已经做了4-5年了，非常真的很受欢迎的一个系列是爵士跨界。所以我们就是把爵士的音乐，然后还有把它放在打击乐上面，然后有的时候我们也会 fit 无论是吉他手啊、钢琴手啊，或者是贝斯手，然后让打击听起来又再更活泼一点点，它不会听起来那么 classic
0: 啊，哈哈哈，懂。
1: 然后有时候插电啊，所以呢会让我们的声响会有很不一样的感受。所以呢，很多我们台北打击乐团的乐迷呢，再来听我们的爵士系列、爵士跨界系列之后，都会有一种哇，原来打击乐可以这样子，然后呈现出这样子的风格跟面向的惊喜。那在近年来，我们又更多的是去做了我们的儿童音乐会，亲子音乐会应该这样说。然后它的像这一档拥抱海洋算是我们第一档定目的亲子音乐会。那它的前身呢，其实是在2024年的听海洋在哭泣，我们在国家音乐厅做的一档演出。然后那一次的演出呢，因为是有搭配柯金元导演的纪录片，无声纪录片，也是对海的一个关怀这样子。然后所以那一次的回馈，我们就听到收到很多，不只是大人，很多小朋友都说他们看了觉得很有趣。因为那一次我们是请我们的驻团作曲家陈庭泉老师为这个无声的纪录片呢量身打造了就是完整的原创曲目。
0: 对，
1: 然后所以呢大人小朋友听了其实都有不同的回馈，像我们也想说啊，这样的议题会不会有一点硬，但小朋友看到了没有啊，他看到的是在这个画面跟音乐中间啊，他听到了很多的结合跟声响。所以呢也是给我们一个新的感受。于是我们在隔年在 Music Kids 的古典儿童音乐节，我们就发展了这个拥抱海洋，就是把听海洋在哭泣呢做得更温柔，然后更柔软一点点，然后希望也可以把这样子的关怀带给大朋友跟小朋友。所以才有了拥抱海洋。那他后来也慢慢的发展，从第一版第二版到像上个你来体验的这一个版本，就是也是比较多互动的这个版本。对，所以呢就是希望可以用不同的方式来介绍给小朋友们。
0: 所以其实是柯师傅的导那个纪录片
1: 是
0: OK
1: 最前身，他的音乐是从这边来的。对，
0: 哇，其实这样真的很有趣耶，因为我们知道其实像之前柯师傅也有来过节目当中，我们聊过纪录片，当然他透过影像想要把他的理念传递出去。那他理念可能传递给你们之后，你们用你们的方式继续把这个理念延伸出去耶。
1: 对，某一种方式上那种转化，对不
0: 对？
1: 对
0: 啊，对啊，对啊。我觉得这样蛮好的，就是有一种 的确就是永续嘛，我们把这个观念继续，只是我们用不同的方式把它带给大家。然后其实刚刚也讲到，这个拥抱海洋，它其实陆续算是有在

0: 做算是改版吗？ 2.0 3.0
1: 对对对没错、嗯、因为像上一个版本啊，就是我们在 Music Kids 那个版本、嗯、比较抽象一点点，因为我们的导演是从法国回来的导演方逸如导演、嗯、然后所以他的做法呢会比较唯美、嗯、然后呢我们这次在因为是儿艺节的版本，我们就希望导演做了其实蛮大的转换，然后也增加了一个角色，也就是我这次在剧中的角色陆地居民的角色，是希望把海洋特使的这个分类然后呢跟陆地居民们一起认识啊，然后呢可以更多的了解海洋这样子、嗯、所以这一次我们做了更多比较具体一点点，然后也让小朋友好像真的可以跟海洋对话的这种感觉比较多一点点。
0: 对，因为也要跟听众朋友讲一下，就是我们进去啊，他们有一些刚刚讲到跟海洋生物的对话、哦嗯、比如说就是打击他会说什么时候捧恰恰恰，
1: 对，
0: 捧恰恰恰，
1: 你竟然记得？
0: 对，因为我儿子会就是学了之后回去就一直讲啊，没事就讲一下，对，没事就讲一下，然后我们就因为一起去参与，所以你会跟他有共同的连结。
1: 太棒了，因
0: 为如果是其他人听到那边捧恰恰恰，他们会不知道他在干嘛，
1: 是，
0: 可是我们会知道，我们说、嗯、对，捧恰恰恰，然后就是跟他说这个连结啊、哦，我们跟谁对话啊什么的、嗯，我觉得他很有趣的地方在这里。然后，所以我也想要请小鱼跟大家讲一下，就是。在演出的设计上面、啊、这个打击乐跟海洋结合的方式是怎么发想出来，还有就是除了我刚刚讲的这个方式之外、嗯、有没有什么可以跟听众朋友介绍的？
1: 没问题、嗯、因为其实我觉得打击乐器是我们的特色跟优势是我们很丰富、嗯、所以其实要怎么这么说呢，广义来说其实能发出声响的我们都可以把它说是一种打击乐器，所以呢打击乐器在生活中有很多体现，譬如说你打比如说破铜烂铁啊、嗯、锅子啊，其实小朋友最喜欢这样子、
0: 啊、
1: 我儿子的那个锅子玩具这是他的鼓他没有那个别的功能
0: 对，就一直敲嘛
1: 对然后所以其实打击乐器就是可以跟生活有更多更多的连结。那在我们打击乐器里面其实还是有很多的我们说是特殊的乐器，它是可以模仿自然声响的，包括那天也有使用到的海浪鼓，
0: 对，
1: 它也是贯穿我们有一首曲子的开头结尾，它就是用来去模仿海浪的声音，
0: 对。
1: 然后呢还有我们还有很多的比如说春雷鼓、嗯、像是就是雷声、嗯、然后或者是雨棍下雨的声音，
0: 对
1: 所以其实打击乐器我觉得有很多是可以真的去让人家比如说 ASMR 好了，我们中间有一段的互动、嗯、就是希望可以带给小朋友这个好像很靠近你的去看这些声音听这些声音，你看或听都好，我觉得就是去感受这些声音是怎么被发出来的。哦，原来其实也可以用乐器模仿出真的很像雷声在你的耳朵旁边哦的这些感受这样子、嗯，
0: 对，因为你刚刚这样一讲就会我觉得听众朋友有些人会有那种比如说电影配音的画面，
1: 是
0: 就是那种音效有没有，
1: 没错，
0: 比如说可能像雨声吗，就是以前会有那种什么筛子吧，上面放可能很多绿豆嘛，
1: 对对对，
0: 就是这样滚在那边跑，
1: 同理没错，
0: 对嘛，就是大家会有这样的想象、嗯、可是确实哦，刚刚你讲到打击乐这件事，哎、嗯、这个都是其中的一环，
1: 是没错，
0: 对啊，
1: 对，所以这也是我们觉得说就是为什么打击乐来做亲子，我觉得格外亲切，就是因为这些事情好像哎、嗯欸，你不用说好像小提琴好像很遥远很厉害的人才能站在舞台上，那打击乐我觉得它就有一种可以更贴近你的生活，就像哎、欸，你说沙林我们有没有，我们家里没有啊，可是你一个保特瓶里面装几颗绿豆摇起来也是沙林的声音、嗯、对，你可以甚至可以自己做，所以其实我们有一些配合我们的音乐会的手作工坊，我们也是希望带小朋友做一些永续的乐器制作，
0: 对，
1: 就是真的是你家里可以有的，或者是棍子上面粘了瓶盖你把它弄起来，它其实也是另外一种沙林等等的、嗯、然后呢像小朋友觉得说哦，我不会觉得打击乐器好遥远了，所以就不会觉得说一定要让小朋友觉得哦，这件事情是要很专业很厉害的人才能做的，它反而是在小朋友的生活周遭、嗯、然后呢甚至好多次我们收到一个回馈是在音乐会之后，是蛮之后的发酵哦，就是有家长跟我们回馈说哎、哦欸，小朋友开始关注他身边发生的声音，嗯，就譬如说哎、欸，哪里有汽车的声音，然后哪样子的声音很像这个汽车的声音，他怎么做出来，比如说鞋底啊擦摩擦出等等的，就是我发现他会用他会开始观察声音，我觉得这是我们觉得很惊喜的一个回馈、嗯、
0: 对，因为我觉得观察声音这件蛮重要的，然后当他观察到这些声音的时候，然后他带入一些可能自己的节奏，他就会成为打击乐了耶，
1: 没错啊，没错，
0: 对啊，因为其实好比如说刚刚讲汽车的声音、嗯、可能汽车的引擎或者呼啸而过或者是关门、嗯、还是按喇叭，嗯，所

0: 所有东西其实你把它给了一个节奏，诶，它就变音乐了。
1: 诶，你刚刚说的这个啊，这个正是比如说 Steve Hash 他有一首曲子叫做 City， 他就是在里面用上了你刚刚说的关门声、汽车声，然后这就是他用声音记录下的 City。
0: 对
1: 对，所以这的确就是音乐的一部分。
0: 对啊，因为打击乐我觉得最有趣的是，因为我们人体其实很多时候，好，比如说我们要节奏，你其实鼓掌拍手或是、人家玩那种综艺节目的游戏，什么给我 tempo 嘛，然后打自己的大腿，打自己的手，或是其实我之前跟黄瑞峰老师、其实有聊过，他其实也就直接在现场，他平常打鼓，可是他现场用手拍桌子，桌子的不同地方就发不同的声音、
1: 没错，
0: 他就是一种打击乐。我当下也就觉得，我其实真的没有想过哦，原来这都可以成为音乐的一种。
1: 是，比如说 body percussion 也是，我觉得也是很适合带给小朋友的。哎，你不用带任何东西，你的身体也是一个乐器。
0: 对
1: 对，
0: 所以其实当天在现场的互动，我就觉得蛮可爱的，就是蹦恰恰一下，就大家一起拍手，因为那真的是一个很直接可以互动的方式，就不用我还要特地有个什么。对，但当然除了这种互动的方式，刚刚也有讲有很多的那种乐器什么的，也会很近距离。哇，那个真的，你看在旁边你就会看到儿子就很好奇，然后一直要靠过去，一直要靠过去。
1: 对啊，这也是我们导演他特别做的事情，就是他希望有更多的互动环节，然后呢是真的这个互动是你真的好像可以在观众旁边。所以呢他是说，因为我们是做给亲子，然后呢小朋友的专注力，一场严肃音乐会对他来说真的太辛苦了。
0: 是，
1: 事实上他的辛苦也是爸妈的辛苦。
0: 对，要一直安抚。
1: 对，没错。有时候会很紧张，所以呢我们就希望做出一场就是让家长也放松，小朋友也轻松，也放松也快乐的一个演出。所以呢我们在中间，在剧情的中间有设计了不少的互动环节，其实他的时间也有预抓好，就是差不多了，他可能要开始按耐不住了的时候，我们就下去跟他们玩一下这样子。
0: 对，这个真的很重要。你知道爸妈带小朋友进去这种剧场类的，你就会真的像刚刚小鱼说的好紧张，
1: 会有压力。
0: 对，你就一直观察他说，他现在是不是开始
1: 时间是否到了，
0: 对，要开始动咯，是坐不住咯。
1: 对，
0: 然后如果上面舞台继续演出，你就要想办法就是分散他的注意，你说你看那个什么，你看前面那个什么，这样
1: 没错没错，
0: 他才会坐住，然后看你在说什么。
1: 没错，
0: 变成是爸妈做的这件事情由你们来做。
1: 对，然后也是用音乐的方式。所以呢就是再加上就是因为我自己现在也有小朋友，我曾经去体验过宝宝的宝宝音乐会，他也就是把那个音乐比如说养生胶带放在你的头上，有一些触感或者是声响这样子，然后我就会觉得说其实这些的确我自己身为演出者跟我身为家长的时候我的感受是不一样的。原来它很重要，因为这样子可以让我的小朋友觉得很惊喜。
0: 对，
1: 这样子。所以呢这些事情也都变成我们去设计我们亲子音乐会的一环。对对对。
0: 所以你们在设计这些的话，是你们彼此大家一起讨论吗？还是主要是以导演为发想？
1: 我们其实这个东西还蛮有趣的，就是我们音乐是先出来的。
0: 对，
1: 然后所以呢音乐的状况，比如说这是一个材料，然后呢我们再看导演怎么炒这个菜，然后我们再来看怎么加调味料这样子，然后再出一道最后的成品。
0: 对，所以调味料的部分就有点像是刚刚讲到的，我们怎么样跟大家做互动。
1: 没错没错。
0: 那你们在现场，我蛮好奇的，你有发现或者有观察到怎么样小朋友的这些反应是你们印象比较深刻的吗？
1: 有，因为也有害怕的，就是对他们来说，
0: 对
1: 对
0: 对，
1: 因为他可能没有预期你会来旁边，然后呢，但是大部分呢，害怕是很少数，大部分是我觉得是害羞。害羞，
0: 对，害羞比较多。
1: 因为也有非常快乐体，然后呢非常热情的。那这个就是当然是我们很开心很乐见，然后呢你也会更多的跟他有互动。那大部分呢大家就是有点害羞，很想要跟你说说话，或是很想碰碰你，或是很想看看这些乐器，但是不好意思伸出手的。
0: 对
1: 对，所以这也是我们也是好几场这样子下来，然后呢也是告诉自己说我们应该怎么去调整，让他可以更多的引导他，更多的参与，因为或许他可能觉得不行。甚至包括家长，其实我们导演也说了一个很重要的事情，我们应该要引导的可能很多是家长，因为家长会说你不要动，不要过去，不要过去，不要站起来。
0: 对
1: 对，可是其实我们要的不是这个，我们要的是他可以很自在的来玩这个东西。当然不是说马上满场跑这样，但是我们希望他是可以觉得他可以很自在的伸出手来跟我们互动，或者是接过我们手上的乐器这样子。对，
0: 确实引导家长因为我觉得有时候爸爸妈妈还是很担心的是 哎呀，我的孩子会不会影响到别人，会不会影响到演出，
1: 没错没错，
0: 就很担心。

0: 心这件事情，可是确实你们在伸出这个友善的那个对吧，比如说乐器好了，
1: 是
0: 就是鼓励孩子，哎、欸，你去要不要去这街看啊，你要不要去什么的。所以如果今天家里，当然每个孩子个性不同，爸妈最知道。如果你今天孩子真的他是比较可能像讲少数，你是会害怕的，那就也没有关系。
1: 对，
0: 他可以用看的观察。但你家孩子是好动的，好、哦、像我家儿子，你就尽量鼓励去让他做这件事情，因为这个是在这个场次是被允许，是必须要就是想要让他尝试的。
1: 没错，
0: 对啊，
1: 没错，我们想创造的是这样子的、嗯、的环境跟状态。所以其实这个前提，我觉得可能我们未来也会希望可以更早的跟家长，让家长知道说可以这一场可以、他是可以尽情做自己的。
0: 对，这个对于爸妈来说也的确先认识的话，你可以做好准备，然后也可以跟孩子做个心理建设。
1: 没错，
0: 跟他说哎、欸，等一下你可能会有怎么样互动，你可以很大方的去。那接下来我也想问一下小鱼，因为八月份会有一场就是售票的演出。
1: 没错，
0: 那可以分享一下跟我刚刚跟大家聊的我们这个比较精致的体验场，它会不会有什么样不一样的比如说亮点或是设计甚至互动的方式吗？
1: 嗯，很好，谢谢相关的询问。这个我们接下来在8月8号、8月9号即将在华山乌美剧院演出的这个拥抱海洋的豪华剧场版。它的差别比较会是首先我们会进到剧场里面。
0: 对，
1: 所以呢剧场里面它会有一个三面台，所以它是一个很立体的体验、就是观众可以自己选择他想坐在哪一个地方去观察跟看这些海洋特使的这些角色。然后除此之外呢我们的布景还有我们的灯光也可以有更大的发挥空间
0: 啊。对，
1: 因为上次的会议厅呢其实是没有办法做太多的动作的，所以呢包括在我们的灯光上做了很大的修正。因为我们没有，我们的器材有限，但是进到剧场里面之后呢我们可以在四面八方做设计。所以呢我们会希望他们从进到剧场内就是已经是开始体验了，包括音乐会还没开始前哦的这些等待，他就已经在进入这个海洋的环境里面
0: 哦。
1: 对，然后这个场次呢我们也会有一个舞者，所以呢他会用更意象的方式，不会是那么多的对话，但是呢他会用很多的动作或者是灯光的变化还有声响的变化，也包括了我们中间也有一首曲子会有画面，会有海的画面给小朋友看这样子。所以呢它会是一个我觉得是声响声光跟整个视觉上都会再更加倍丰富的一个场次。对、
0: 所以其实大家进去里面那个怎么讲沉浸式的感觉，你好像我真的就是在海洋里面。
1: 没错没错，
0: 对不 对,
1: 对，
0: 那我也蛮好奇，那当然进入到剧场里面它当然整体就是都升级了。那么互动上面的设计呢，这个我也蛮好奇的。
1: 一样是会保留就是这些段落跟观众互动的段落。然后呢所以但是我们这一次就会用更多的比如说身体的引导，而不是那么多的说小朋友们的等等的，或者是陆地居民们，不会是用讲话的方式。我们会用更多的包括舞者的邀请手势，然后呢或者是说带着小朋友等等的，会让他用感觉他更像是一个完整的一场音乐会，一场体验。我们不要讲，因为音乐会讲好像稍微单薄一点点，但是我们希望给小朋友的是更完整的更丰富的一个体验。
0: 我可以懂。就是那个体验是我真的进入到了海洋这个里面，然后是跟着你们做这件事情。那刚刚讲到那个精致体验场，可能我们透过语言的引导，
1: 对，
0: 它比较像是做一个活动，
1: 对，
0: 那感觉会完全不太一样。
1: 对，没错，所以感觉一个是比较前导一点点的，然后后面是真的进入到了这个环节里面，这样子整个世界，对，那个世界观可能会更立体一点点。
0: 对，所以其实我觉得对于爸爸妈妈来说，你看8月8号、8月9号嘛，父亲节啊，
1: 是，
0: 对，爸爸就是带着孩子进去。当成你自己的父亲节礼物。
1: 孩子的笑容不就是我们最大的礼物吗？
0: 对，所以爸爸们不要觉得哦，买票请妈妈带进去，没有哦，爸爸跟着走进去一起去感受。因为我其实真的我自己的体验是觉得说，我们虽然带着孩子去这种我们所谓亲子友善或者是亲子场的这种演出，但是爸爸妈妈们老实说，除了你看孩子的反应之外，你自己也会从这演出有一些收获。我觉得这件事是对于爸妈来说非常难得的一件事情。
1: 哇，能听到这样的回馈我们也非常开心。对，因为我们也希望说这样子的音乐会不是只有 for 小朋友，
0: 对
1: 对，它其实是 for 我们一起来看到。譬如说像海洋一开始

0: 柯导演 的纪录片里面不只是记录海洋美好的时候，
1: 对，
0: 他也有记录海洋的污染啊，或是我们正在面临到海洋的现况、
1: 嗯、
0: 那其实当时我们在想说是否要做成亲子音乐剧的时候这一块要拿掉呢，因为它毕竟血淋淋的很实际，
1: 很残酷，
0: 对很残酷但是呢我们后来觉得我们可以用温柔一点的方式去呼吁大家，所以说它也不应该被拿掉，不应该只给小朋友看美好的一次，就是他应该也要看到整个世界的样貌，但是他们可以用比较不一样的，我们可以用不一样的口吻来叙述，所以呢我们也有用一些黑色的盒子来代表所谓的污染、嗯、然后呢它就发生在我们的海里面这样子，所以呢我们中间有跳一支誓言之舞，它有点类似一个希望一个关怀，然后希望我们用这样子的感受、嗯、然后呢我们可以一起来为海洋做一点小小的事这样子。
1: 对，因为给孩子的这些演出啊，我其实觉得都非常的温柔，那这些温柔对于大人来说，我自己的感受是，我们觉得大人有时候你出了社会，你忙于工作，很多事情你真的是都没有在，没有办法接触到，或甚至你也没有办法管，甚至有点无力感。但是今天你当了爸妈之后，你会想要给孩子一些正确的观念，带着他一起进去的时候，有时候你会把自己，你知道，内心的一些认知再把它带出来，你才会重新的会跟着孩子去再认识一次这个世界，因为很多东西你都已经忘记了，老实说我觉得是这样。对、啊、
0: 我自己在陪小朋友长大的这过程中我也有这个感觉、
1: 嗯、
0: 就是很简单的事情，可是因为我要告诉他，所以我自己也有了一个新的感受。
1: 对，他会一直问为什么、啊、
0: 对没错，
1: 想说哪有那么多为什么，然后要开始去做功课。
0: 对，所以因为为了要回答他的为什么、
1: 嗯、
0: 我也有很多的想法，然后我也希望说 我回答了你的状况不是只有一个答案，就是 A， 答案就是 A、嗯、没有了，没有别的了，我也希望是 open 的去让他可以去看看想想这样子、
1: 嗯、
0: 对，
1: 就让他去有保留一个思考的空间、嗯、然后我觉得对于爸爸妈妈来说真的那个反馈啦，就是当然你看他的反应你会觉得哦很可爱，或者是哇原来他有这样的反应哦，他接触到什么会是怎么样的状态，你可以更认识他，
0: 对，
1: 然后你也可以更认识自己，然后更认识这个世界，就是透过孩子的不管是视角或是他的任何反应，所以我真的觉得是孩子对于爸妈来说其实都算是一份礼物了。
0: 我们最后会不会宣传生小孩这件事情
1: 也是没有问题啦，
0: 因为
1: 政府有很多，
0: 太美好了各位朋友听众朋友，
1: 对对对对对，因为、啊、你知道政府也在推嘛，我们现在有很多很多的政策欢迎大家一起把小孩生下来咯就变成这样，没有啦，最后还是要请小鱼跟大家再讲一次，就是这一次活动的时间跟地点在哪。
0: 没问题，8月8号、8月9号，也就是父亲节那个周末，早上10点跟下午2点半呢，我们会有总共4场的演出，那这也是台北打击乐团40周年呢推出的这个拥抱海洋亲子音乐会。那这一次的版本呢，其实我们演到现在也已经是算是 3.0 的版本了、嗯、然后相信呢我们可以做更多的让孩子们可以轻松进到剧场里面，不会觉得有距离，但是呢又可以感受到一场非常完整的丰富的声光音乐的一个完整体验。
1: 对，所以也欢迎听众朋友带着自己的孩子、哦、前进剧场，带着他去感受一下关于海洋这个议题。那如果说、哦、你现在还没有孩子的没有关系、哦、台北打击乐团每年都可以有演出，现在开始生小孩明年就可以去参加了，
0: 或者是说我们9月1号、哦、在国家音乐厅也有刚刚所说的、嗯、就是我们每一个年度都会做的年度制作公演，那9月1号也是我们40周年的非常重磅的一个演出，那它就是汇聚了我们这40年来经典的曲目、嗯、所以呢是把我们每一个年代每一个历程搜集起来的经典想要分享给大家的东西都放在这里面，也可以等于是说用一场音乐会来认识这个打击乐团40年来的历史。
1: 对，这个也都真的大家可以把它写在行事历上面，那当然后面陆陆续续我相信台北打击乐团会带来很多精彩的演出，那大家可以在哪边关注到你们的讯息呢？
0: 可以在 Facebook 上面或者是 Instagram 上面搜寻台北打击乐团，那这真的就可以 follow 到我们接下来更多的演出，包括大的场次小的场次，或者是我们每年都有固定推出的几场社区的小型的近距离音乐会，就是主要也是给小朋友的、嗯、让小朋友前面有手作乐器，然后呢后面呢有一个就在我们团址内我们平常练团的地方，然后呢可以看到一场音乐会，是真的可以说是零距离，
1: 嗯，
0: 就是不要说就是

0: 平常每次就算是再亲切的东西，你感觉他在舞台上好像就有一个距离，但是我们这个场次想要做的事情是希望小朋友们可以真的可以看你眼前这个是铁琴，哇，看你眼前就在你眼睛前面这个是爵士鼓等等的，就是把他的声音用很近距离的方式去认识这样子。
1: 对，
0: 这也是我们每一次都只要一释放讯息就会秒杀的一个活动，
1: 所以大家真的好好的关注起来，然后这个讯息一出来赶快手刀就把它抢下来，抢到真的是要恭喜你了。
0: 谢谢。
1: 对啊，今天非常谢谢小鱼来到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这一次即将在8月8号、8月9号要带来的这个演出，也欢迎所有的听众朋友带着小孩进到剧场里面一起去体验。今天再次谢谢小鱼，
0: 谢谢大

情况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 Net 建豪。夜晚时分在街灯下开车的你，为了确保自己的行车安全，一定要记得打开车灯照亮前方视线。祝你一路平安，晚安。

0: 家好，我们是
1: Easy Bag。
0: 为了深爱的人们，让我们一起拒绝诱惑，远离毒品。
1: 记得在困难也有我们陪你一起勇敢走下去。欢迎继续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0: 社会上的妖魔鬼怪随时藏在你的身边，无法度闪避，爱说你。社会上的花言巧语，不是会使你分心，无法度阻挡，爱注意。开车时的好听歌曲，就收听尚恩 In the Night， 无法度不爱听，要锁定。大家好，我们是
1: 随性乐团，
0: 继续做伙来收听好音乐吧。

11:45，金沙广播电台全国之间交通网上跟 In the Night。好，谢谢小鱼来跟大家分享关于台北打击乐团即将要在这个周末登场的一个演出。回到节目当中，这边路况的部分要更新哦，这在国一南下97.2到93.5公里，过新竹内侧三线车道是施工封闭的状况。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在国一北上新竹到竹北这边时速不到40公里。

歌曲叫做《妈妈》，她是吓到你。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的部分，台九五线南下30.2到30.3公里，过云海国小，所车道有很多的道路分隔杆的掉落尾啊，旁边那种一根一根的都掉在这下面了哈，如果有经过的话，稍微注意一下。好，再来关心到的呢，这边是在国道一号南下37到40.3公里，林口一前外侧两线车道施工。还有国一北上40.8到39.2公里，过林口一内侧两线车道也是施工封闭的。国一南下97.2到93.5公里，过新竹内侧三线施工。另外国一北上93.5到91公里，竹北前内侧两线施工封闭。这首歌叫《勇敢的坚持》，来自 Midnight。待会整点会诊路况之后，继续回来。

0: 行。
1: 警察广播电台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王美克。那些对坐都阿姆达兵，本感觉到像一条咸鱼，本人家嘛全变形，无天兵吃，还能爱好好睡梦。天公能有你重新出发，总有个好梦。一下时间，半夜12:00。

大家好，我们是回声乐团。就算一路上有很多未知，我们都很有默契，知道开车的时候就要收听警察广播电台，掌握最新的路况，避开车多路段，平安回家就已足够。

时间来到了8月5号12点02分，京广路况导航。好，国道一号北上350.8公里冈山前，小客车自撞的事故占用了外侧路线了，怎么样请驾驶朋友留意。好，另外国一南下97.2到93.5公里过新竹，这边内侧三线车道施工封闭。还有国一南下37到40.3公里林口一前，外侧两线施工。国一北上40.8到39.2公里林口一过后啊，内侧两线车道是施工的。还有国一北上台北出口半施工，要留意咯。国道一号北上93.5到91公里竹北前，内侧两线车道施工。国道三号北上埔顶隧道外侧两线施工。还有国道三号呢，北上343.7到341.3公里过新化系统，中间外线车道这边施工封闭。任何路况消息告诉我们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洪之声，今仔日要教大家防震三绝招。
1: 嘿，塞我塞，那是拄着地震吼，来自拍打卡，快赶紧上传。
0: 在你一个乌汉旗啦，是一趴下，二掩护，三稳住并抓住桌角。首先要趴下，然后躲在桌子下或墙角，掩护头及身体，最后稳住身体的重心，抓住桌角，保护家己，知不？
1: 在。
2: 防震三步骤，真正好放心。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3: 他是那样不受控制的孩子。
4: 大家好，我是郑怡农。在平凡的日子里，可能暗藏着危机。为了你的财产安全，出门时请记得锁紧门窗，别让小偷闯空门，偷走家中贵重的财物。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说出那句晚安只是旧习惯，一点一点退回爱不爱的界限。还好有上恩 in the night 这个好伙伴，在一天的最后之前一起看见眼角透露出对音乐的眷恋吧。你好，我是阿丹薛逸丹，现在请继续收听上恩主持的上恩 in the night。

12:10，第三个小时，上恩 in the night， 我上恩。刚刚听到歌来自 Buffalo Traffic Jam， Hanging on Hope。接下来他是林宥嘉，纯情大师。

12:18，警察广播电台全国之间交通网上跟 In the Night。好，国一北上351.8公里，冈山前小客车自撞外侧的一个路况哦，外侧路肩被占用了。台64线往西24.5公里，新北市中和区，哎，这边重机停靠，哎，不晓得这重机什么问题啊？占用了部分车道，哦，蛮危险的。台64线往西24.5公里，中和区这边，麻烦往西的朋友注意一下哦。台北市环快往南要接华江桥的引道，这边是施工封闭的。四支笔跟露露合作这首歌叫《我的救护车》。

有太多不能讲，怕你看见他，有太多不必要的麻烦。

来自高武人，有太多不能讲。国道一号北上339公里，路竹前，在路间有狗狗哦。接下来要听到的是五月天的作品《任意门》。

0: 大家好，我是小球庄娟英。安全不违规的情况之下，打开脸书搜寻 PBS 景广会客室，按个赞就可以喜欢景广，爱上景广，然后拥有景广，霸占景广。
1: 我

0: 车子没熄火被开走了啦，我才去买一包烟而已嘛。
1: 我把机车停在车阵当中，但是忘了上锁，才逛个街而已就不见了。
2: 你的疏忽就是歹徒的机会，不论离开多久记得加上大锁，小偷才不容易得手。
3: 你好，我是萧红人。我知道生活中有很多事情看不下去，但没关系，你还可以用听的。周一到周五晚上十点，尽管全国治安交通网，尚恩 in the night， 让尚恩用好音乐让你 just be free。

566歌曲叫做爱情漫游，12:36，国一北上339公里，路竹前路间有狗狗在这边。另外台64线往西24.5公里，在新北市中和区重机停靠，占用了部分车道，不晓得说这边排除了没。中意他，梁咏琪。

陈慧琳，歌曲是完美情人。国道一号要帮我留意一下南下37到40.3公里，林口一前外侧2000

这是 Niall Horan 的歌，叫做 Boys Are Fun。国道一号的78.6公里湖口前啊，哇，这边有一个很严重的事故哎，有一个连接车啊，它从北边冲到南向啊，哇，而且占用了南向内侧两线跟北向内线的事故，就是在最中间呢、啊，所以双向都受到了影响。哇，这个连接车不晓得怎么撞的。这国道一号78.6公里湖口前，这边双向啊。在南下的话是内侧两线，北上的话是内线车道，这样的一个事故，经过一定要小心哦。国一双向在湖口这个地方。

录了吗？那我从头来好了。哦，那我要说话吗？

这是洪安妮的歌，叫做《妈妈歌》。好，待会一点钟会整路况给你哦，我们带交给球哥继续陪你到凌晨四点。这边国一的78.6公里虎口前啊，双向都受到了连接车事故的影响哦。南向呢内侧两线车道，北向呢内线车道，请小心啊。晚安，祝你有个美好的夜晚，明晚10点我们空中见。这是张涵雅的歌《妈妈歌星》。

晨一点钟，开车不要像遇到事情一样躁那波，要慢慢开才会安全哦。你好，我是王墨玉，警察广播电台在空中陪你度过漫漫长夜。

0: 鬼。
1: 掌握安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

时间是凌晨1:01，请广路况导航。好，国道1号78.6公里湖口前呢，这边有连接车，从这个北上啊冲到南下车道了。这边目前占用到的南下车道是内侧2线车道，那北上的部分呢，内线车道也同样被占用了，所以这个连接车的事故其实蛮严重的，请你务必要留意。这边在国道1号78.6公里这湖口路段了。再麻烦驾驶朋友经过的时候特别特别的留意和小心这个状况。好，再来要关心国道1号南下97.2到93.5公里过新竹内侧3线车道施工封闭。国一南下37到40.3公里林口一前外侧2线车道施工。还有国一北上40.8到39.2公里过林口一内侧2线车道也是施工封闭的状况。国道3号在北上343.7到341.3公里过新化系统，中间外线车道是施工封闭的状况。有任何的路况消息告诉我们，你可以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上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武林盛传，唯有练成绝世武功天龙八部，方能安全行走于江湖大道，习武者无不跃跃欲试。
1: 师父说要练成天龙八部才能学成下山，
2: 这我会。第一步，我在马路上试试跑步。
3: 我也会。第二步，绝不任意穿越马路。
1: 第三步，过马路时不驻足一块布。
4: 第四步，从右边车门上下车，才不会挡路。
5: 第五步，乘车时头手不可伸出窗户。
6: 第六步，车辆行驶当中绝不跳车攀附。
7: 第七步，绝不边走边滑手机，专心看路。
8: 那还有一步呢？
9: 就剪刀石头布啊，才赢了才能上路。
10: 人讲做鸡都爱请，做人都爱病，出外打拼的靠本领，天人交通规则爱记在心肝顶，平安顺利陪伴恁。以上

告由交通部提供。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理事长陈文芳。您知道吗？许多交通事故其实可以透过正确的驾驶观念还有风险预判能力来避免。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主办的2026年公益安驾训练活动，透过课堂讲解帮助学员了解辅助驾驶科技，另外还有教练带领的动态演练，邀请驾驶人踊跃参加。今年的公益安驾训练活动将于9月12号星期六在台南监理站办理，免费报名，活动名额有限，欢迎立即至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官网或至警察广播电台 Facebook 粉丝专页查询。9月12号让我们相约台南监理站，一起学习体验辅助驾驶科技，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安心。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关心您。

到暑假咯，阳光灿烂的暑假就是要从事户外活动，要当个阳光的活力青年，千万不要出入非法场所，而且要勇于拒绝毒品的诱惑。我是音声，在警察广播电台陪你一起度过快乐又精彩的暑假。

晴天、雨天、夜晚、白天，把握每一天。难过、伤心、紧张、快乐，不管了，每天都要开心。挥别昨天，迎接今天，跟着我，易勋，一起今夜最开心。

来到了今夜最开心，现在的时间是8月5号星期三了，时间是凌晨的1:07，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我是逸勋。好，在刚刚我们的这个大片头呢，我的这个今夜最开心节目大片头开始之前呢，我有播到这个暑假的插播啊，听着听着觉得好想放暑假哈、哦！啊，这个进入到这个成年人的社会啊，不知道多久没有放暑假就算了，连这个夜间工作的朋友呢，可能要放个一两天的假，说不定都难，对不对啊？好啦，又是辛苦工作的深夜时光，接下来的三个小时，从凌晨1:00到4:00，今夜最开心啊，让我逸勋陪伴你一起度过漫漫长夜吧。 For all the times that you rain on my parade, and all the clubs you get in using my name, you think you broke my heart, oh girl, for goodness sake.

即使再辛苦，还是要爱自己啊。这个夜间工作很累，这个该休息的时候要休息，该给自己一点好吃的犒赏啊，也绝对不要吝啬了哈。刚刚听到来自 Justin Bieber 的歌曲《Love Yourself》，时间是凌晨的1:12，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夜间开车南来北往，东奔西跑，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在台北、新北、基隆、桃园、宜兰以及云林以南各个县市，警广的频道是 FM104.9，在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警广频道是 FM105.1，在东部的花莲、台东地区，警广频道是 FM101.3。不过在花莲五鹤地区比较不一样，要麻烦你锁定到 FM106.5来收听，也欢迎你下载警政服务APP， 下载1968 APP， 及我们警察广播电台官方网站线上收听都非常方便。但提醒你，绝对不要一边使用 3C 产品边开车啊，非常的危险。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不要分心啊。现在看到在道路上有事故有一则事故是蛮严重的，在国道一号双向的78.6公里哦，这里是湖口之前，因为有连接车呢，从北上的车道结果冲到南下的车道去了，所以呢，这里南向的内侧两线车道，还有北上的内侧车道啊，都是受到影响，在处理当中，双向都有受影响哦。再跟各位朋友们这个报告一次，国道一号双向的78.6公里湖口之前啊，因为有这个连接车的自撞事故哈，所以造成了往北的方向啊，这个内侧一线车道受到影响，往南的方向呢，内侧两线车道也有这个因为事故受到占用当中，要麻烦你经过时多加留意。

来自方大同，这首歌才23，凌晨1:17，好稍早呢，在国道一号北上的339公里哦。原本说路竹之前呢，路间有狗狗在行走，那现在似乎是排除啦。原本在台九线呢，南下的30.2过云海国小哈，原本这个车道上面有很多的散落物，那现在是都排除了。所以呢，这个夜间国道省道要麻烦陪我们留意的，还有其他是零星的施工，像是在国道一号南下的37到40.3林口一之前封闭外侧两线车道，再往南南下的97.2到93.5过新竹哦，这里是内侧三线车道都在施工哈。那北上的93.5到91公里竹北之前呢，这里是封闭内侧两线车道在施工啊。看到在中部区域呢，国道三号啊，在南下的151.2到154哦，院里之前外侧三线车道都有跑步工程啊。那继续往南，南下的224.2到227.4中兴路段是外侧一线车道进行跑步施工。北上的方向要注意到北上的193.9到191.1彰化系统到和美啊，这里是内侧两线车道有跑铺工程了。那最后是国道四号西行的10.8到5.6啊，这里是台中系统路段哦，内侧两线车道有跑铺工程在进行哦。有路况报警广。

来自 Jocelyn 940这首 Woody， 然后稍早听到的是 Erica 刘爱丽带来的歌曲《哪边凉快哪边呆》啊，这个天气一点都不凉快。我记得我昨天看到新闻呢，吓到说在这个东京呢，连这个动物园里面的狮子都热到中暑，哇，那人类还得了呢哈啊！这个昨天呢，说在这个新竹的竹东有飙出38度了哈，其他很多地区也有35、36度。才怪，我觉得在台北呢，哇，这个中午的阳光哈，好像也有40度这么热啊。夜间工作呢，虽然说比较不会有极端高温啦哈，但是这个闷热还是有可能的啊。目前看到外面的即时气温呢，大概是25到29度，不知道夏天哈，就开车南来北往会不会有温差，哪边可能比较舒服一点，哪边这个夏天的晚上哦啊。说嘎紧张也稀朗哈啊，白天还是热哦。这个中央气象署呢，还是有持续针对双北啊、桃园啊、新竹啊、西半部像是云林、台南、屏东，以及这个东半部的花莲，都发布高温资讯了啊。所以很多地区啊，今天白天仍然是有出现36，甚至是37、38度的极端高温。啊，一定要记得多多补充水分，慎防热伤害。虽然啦，这个在下午呢，部分地区还是有机会，像昨天哦，中南部，像嘉义啦，还有在云林呐，甚至是台南、高雄的山区啊，还是出现了短暂的午后雷阵雨哦。今天也是有可能的，今天呢各地大致是多云到晴的天气，那么迎风面这个西南部了哈这个水汽逐渐增多，北部地区呢越晚降雨几率越增加偶尔会有短暂阵雨出现了哈，所以呢今天星期三高温炎热，但是降雨就不限在中南部，连北部地区可能要记得随时携带雨具备用。那么这个白海豚台风呢，它目前的位置大概距离台北东方1900公里的海面上，是持续朝西的方向往琉球附近的海面移动。后续的路径不确定性事实上还是有的，还是有可能会北转，但是也有可能会西偏西偏的话对台湾的影响就比较大，接下来几天看起来才会比较明朗了哈。那么当然夏秋两季台风旺季，记得这个防台作业仍然是不可轻忽了。随时留意家中的排水孔是否有堵塞咯，赶快把它清一清，就算是下个午后雷阵雨啊，这个堵塞了也是非常的麻烦哈。好，最新路况在国道1号南下的9.8公里靠近汐止路段，中线车道有掉落。

轮胎皮。好，一样在国道一号双向的 78.6 公里湖口之前的路段小心，因为稍早呢有连结车的自撞事故，这里是南下北上都有受到影响、南下呢是内侧两线车道，北上是内侧一线车道、这里都受到占用，要麻烦朋友们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小心行驶。

0: 宝贝啊，爸爸把这个故事念完了，你该睡咯，爸爸要准备出门工作了。
1: 爸爸辛苦了，晚上还要开车工作，你不会想睡觉吗？
0: 为了这个家，爸爸不辛苦了。不用担心，爸爸开车前一天会保持充足的睡眠，尽量在一个半小时到两小时内就找个地方休息一下，让自己充饱电，再安全上路。
1: 爸爸也是乖宝宝，给你盖个乖宝宝印章。
2: 提醒您，别让瞌睡虫干扰行车安全。大型车驾驶可能因为疲劳或分心，加上未保持行车安全距离，酿成严重事故。请充分休息再开车上路，切勿疲劳驾驶，一起保障自己与他人的用路安全。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

0: 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检警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1: 能感觉你却抽不着。
2: 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林明珍，脸书搜寻 PBS 警广会客室，关注警广，等你来爱。

时间是凌晨的1:35，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我是奕勋。目前看到在国道一号南下的9.8公里靠近汐止呢，小心中线车道有轮胎皮。一样在国道一号另外一个比较严重的事故是在双向的78.6公里这里是在湖口之前的路段，有连接车呢因为从北上的车道冲撞到南下去了，所以事实上呢，这里湖口之前78.6公里是南下还有北上都有部分车道受到影响，南下车道呢内侧两线车道受到占用，北上内侧一线车道也进行事故的后续处理当中要麻烦朋友们这个小心经过之外，冰柚啊夜间开车这个一定要注意前后方道路状况，不要超速，不要抢快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慢度估，然后呢开车绝对不要低头滑手机尤其在这个高速公路快速道路上面速度这么快，对不对你就算分心个大概1-2秒这个点击一个什么东西，车道一偏就很有可能出大事故。好，所以这个开车的过程当中手机一定要收起来现在这个可别小看一只小小的几寸的这手机，哇，越来越多的这个娱乐项目呢可是抓人眼球，对不对比方说呢我前一阵子就在自己的这 IG 上面常常滑到一系列的这个被称作叫水果 AI 的影片它是主角呢是这个用 AI 合成的水果人你可以想象芒果呢长出手长出脚然后变成人的样子，可以跟这个其他一样是长出手长出脚的这个水果荔枝啦葡萄啦苹果啦互动，而且呢居然这个演出了一些撒狗血剧情，实在是看了之后觉得好像哪里怪怪的，但是又很像上瘾了，一集一集看停不下来，你知道吗现在在这个世代呢，似乎这种 AI 的影片因为能够迅速掌握大众的喜好，刺激大脑制造了过瘾感，所以各个年龄层都会因此上瘾。

不过呢，在这几天呢，我看到这个新闻呢，写说啊，这个因为看这个 AI 的剧情 ，AI 的短剧呢，结果呢，因

0: 此上瘾的，反而不是爸爸妈妈担心自己的儿子女儿啊会因此荒废课业啊，然后会影响到人际关系，影响到社交，好像新一波的是担心银发族啊，反正这个退休了也没事做，哎，小小的手机，哎，然后呢一直滑一直滑，哎，这个感受到娱乐，事实上，哎，生活也过得比较开心呐，对不对？但是呢，不少的子女发现哈，自己的爸爸妈妈长辈呢，可能沉溺其中，引发家人的担心啊。这个有这个精神科的医师指出哦，像这样子的一个 AI 短剧呢，它迅速掌握了大众的喜好，故事一开始就会直接高潮迭起，所以每一集都会留下悬念。而且呢，这种很多题材聚焦在家庭啊、婚姻啊、子女啦、疾病啦，甚至刻意强调一些婆媳冲突啦、逆袭人生啊、豪门恩怨啊等等啊，哇，这个是对于真的是对于长辈朋友而言啊，哎，很对味，很受喜好，也就因此让人看了很过瘾。这样子的一个行为呢，不自觉在脑内呢提升了多巴胺的分泌，好像瞬间吃到糖果一样，觉得非常的开心，让人很想一看再看。可是呢，事实上哦，哈，这个长辈呢，是生活历练也久了啊，慢慢的其实也知道说，在这个市面上充斥着很多 AI 合成的东西，一看就知道这是 AI 生成的剧集，那为什么还是会沉迷其中呢？这个精神科医师指出啊，在心理学上叫做愿意相信。简单来说，即便知道里面演的人不是真人，而且呢里面的剧情也是很虚幻的，也知道 AI 就是故意要在这影片之内设计什么样子的爆点引你笑，让你一集一集停不下来，但是就是因为里面的很多剧情内容实在是很对味呢哈，声光色彩呢，哎，其实看着也很舒服，就让人很对号入座，享受其中。可是这个很多的子女哈，可能就会很担心，如果长辈在这样子的 AI 影片当中过度沉迷，会不会引发诈骗啊？会不会荒废生活啊？这个长者呢如果这个没有出去外面再进行社交，会不会老化的更快等等哈？当然，不同的形形色色的烦恼就会出来了。也就因此呢，精神科医师这个提醒大家AI 短剧当然真真假假啊，事实上。我们现在的辨识力慢慢的建构出来了，对不对？但是担心事实上也不能够全然解决问题，因为你只是担心而已你如果真的很担心家中的长辈呢会因为这个看 AI 影片 AI 的短剧，然后呢生活因此受到某种程度上的影响，那不如思考看看能够怎么样用陪伴还有理解的方式一起讨论剧情，发展想法，然后呢还是可以藉由引导安排外出活动，或是共同培养新兴趣这个减少对 AI 短剧的过度依赖事实上呢，培养健康的媒体使用习惯，随时维持真实的人际互动甚至保有批判思考的能力，应该不是只有长者族群，对不对？是每个年龄层都需要面对的重要课题。所以你是不是这个常常也被这个短影音里面这些夸张的 AI 剧情给吸引住过呢？
1: 沉默的宁静。
0: 那你都做些什么让自己戒断手机或者是减少对手机的依赖这个 AI 的短剧还是健康的看，但是你会适时的停下来，做些什么动作让自己适时的停下来呢？来自潘越云这首《我和我自己》。

手机的用途很多，对不对啊？当然绝对不是只有拿来看社群平台的短影音啊，就拿这个串流平台呢，然后播着舒服的爵士音乐啊，然后呢闭着眼睛仔细的听啊，让心灵洗涤一下，其实反而善用科技让心情更好了，对不对？一连听到两首呢，我想可能也只有天后能够诠释得出这种 R&B 音乐非常松软的感觉，好，加上爵士音乐松软的感觉。稍早潘越云的《我和我自己》，之后呢，周蕙把齐秦的《不让我的眼泪陪我过夜》啊，这首歌原本是悲情的抒情歌，变得非常轻松呢，哈。时间是凌晨的1:52。好，稍早在国道一号南下的9.8公里中线车道啊，汐止路段中线车道有掉落轮胎皮，现在排除了。啊，可是一样在国道一号双向的78.6公里虎口之前呢，连接车啊从北上的方向冲撞到南下去了，所以南北双向内侧的车道都还是有受到影响，在解决后续的路况排除哈。薛怡丹 ，Look at you。

稍早听到薛怡丹 Look at you， 时间是凌晨的1:56，待会要来到2点整咯。2点整先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进到第二个小时的今夜最开心。2点之前它是洪佩瑜这首歌曲一面之缘。等等关心完整点道路状况，第二个小时的今夜最开心，我们持续空中见了。

0: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1: 八青哥。
0: 有时候好不容易累积勇气，却又被谁击碎满地，让你怀疑人生。
2: 但是别忘了曾经许下的愿和梦想，让景广陪你勇敢迎接挑战，
3: 把握机会，成为自己向往的那颗星星吧。现在时间
4: 凌晨两点钟。

时间是凌晨的2:01，警广路况导航，我是逸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在国道一号有事故，在双向的 湖口之前78.6公里哦，这个稍早有连接车从南下的车道冲撞到北上去啊，所以呢，南下现在内侧两线车道还有北上内侧一线车道都在进行后续的事故处理，要麻烦朋友们经过时多加小心。除此之外，都是夜间的施工，在国道一号南下的37到40.3林口一之前封闭外侧两线车道，再往南走，南下的97.2到93.5，这里过新竹是内侧三线车道都在进行施工。另外，在国道三号部分，在南下的151.2到154公里院里之前，外侧三线车道也在施工，以及北上的193.9到191.1彰化系统到和美，这里是封闭内侧两线车道。那另外省道部分呢，在国道台六十一线南下的12.6到16.8，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还有北上的17.9到15.5，芦竹到林口全线封闭施工，要麻烦依照引导改走台十五线。那最后在台六十六线双向的0.1到2.6公里，观音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主线车道都是施工封闭，要麻烦你依照引导改道行驶喽。以上路况由逸勋汇整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终于把坏掉的灯管换新了。哎，垃圾袋嘞？
1: 哎，等一下，不要乱丢。
0: 这是什么声音啊？灯管为什么会说话？
1: 哦，我看不下去了啦，必须出声提醒你，灯管功成身退之后，不能随便就丢进垃圾桶啦，必须要妥善回收处理哦。
0: 哈，听起来好麻烦哦，那要怎么回收啊？
1: 非常简单，我教你，记得一定要妥善包装，如果已经破裂，就在外层清楚标示破损废照明光源，然后交给资源回收车、量贩店或超市等通路，或是合格回收商就行了。
0: 吼吼，这么多地方可以回收哦，听起来很方便耶，我马上拿过去。
1: 把资源

0: 好好回收再利用。谢谢你给我们再次华丽变身的机会。
1: 废照明光源别丢错，妥善包装要回收，记得 follow 简单三步骤：一、妥善包装；二、如果破裂要清楚标示；三、交给资源回收车、贩售通路或合格回收商回收，一起妥善回收，爱地球，循环利用，零浪费，奏会全民绿生活。以上广告由环境部资源循环署提供。
2: 新闻快报。
3: 是的，记者现在就在暴龙破坏的现场。那么这只帝王暴龙聪明过人，竟然趁工作人员不注意从侏罗纪公园跑掉了。数十个人才能包得住的大树当场被他踩断，他所到之处都像地震一样，现场已经满目疮痍。我们看到穿着3.5寸高跟鞋的克莱尔企图要声东击西诱骗这只暴龙，哎呀，可惜失败。你们看，阿帕奇直升机出动了，特战精锐部队也赶到了，这下子一定没问题了。糟糕，帝王暴龙跑到大马路上，他目标现在锁定过斑马线的小朋友。哎，帝王暴龙停下来了，他停在斑马线前面，他知道要礼让行人。
4: 根据交通法规，车辆行经路口没有礼让行人先通过的话，会被开罚1200元到3600元哦。
3: 对，连孔融都知道要礼让行人，
4: 开车骑车的叔叔伯伯阿姨们也要遵守哦。交通部关心您。
5: 台湾小秘微，
6: 亲爱的听众朋友，今仔日要来介绍的是三项乌唔通摸。
5: 违法的行为，咱拢讲好做乌，假所讲的乌是指毒、叫含做菜。咱老祖先讲，这三项乌拢袂当吸哦。
6: 尤其是毒上食力，一旦是吸到，人生都乌有去了。
5: 因为咱拢知影，拉 K 一时，尿布一世。
6: K 他命这种毒品啊，拄食的时阵无啥物感觉，食久你就知。
5: 唔然，互你头壳发呆，规天搞药妆变色，过来咧都爱包药子啊，七少年八少年都互人叫你包大人。不怪人讲，吸毒人生最后一顶
7: 痛不欲生。
6: 会记哦，食毒唔然无彩钱，怕歹身体，一旦食掉，一世人都害了了咯。
5: 咱今仔日的台湾小计划，三项乌唔通懵，就介绍到这，感谢收听。
7: 咦，
6: 老祖先的话爱听，
5: 那无会甲你拍卡称哦。以上广告由发布部提供。
8: 那些难以成为爱的，至少努力不要变成恨。
9: 觉得落单了，我们还有自己可以珍惜。
10: 我们是
7: 告五人，
10: 陪你继续锁定警察广播电台。当只骄傲的鲸鱼，我们等你。
11: 我写着

持续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来到第二个小时了，现在是2:08。朋友们夜间开车啊，虽然说呢全台各地国道省道应该都是顺顺顺哦啊，但是咧啊，不过明天开车你的体力要稍窄一下啊，绝对不要疲劳驾驶啊，或者是说养成一个固定的习惯啊，这个就是说固定的每一段时间休息一个几分钟再继续的开车，以及呢开车哈，随时做安全检查，一定要记得打开车灯啊，要打屁屁了呢啊，有这个驾驶朋友通报哈，这个南下呢国道一号啊，国道一号南下呢，在刚刚过新竹的路段有一辆物流车呢，车号的末四码5553，哎呦，你的车不一定，那也没更啦啊！这个我想又在十分钟之前报进来的哈、啊，现在说不定已经到了头份啊，或者是竹南路段了吧哈、啊。但 anyway， 要麻烦朋友们留意一下，哎，一定要确实打开车灯。但如果你使用过远光灯，随时帮我们切换回近光灯了哈、啊。不是不能用，但是正确使用。啊，包括呢，你在变换车道转弯也要正确啊，确实的打方向灯，前后方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不要超速，不要抢快啊。夜间呢，看到有零星的施工要留意哈，在新北市的三重区重阳桥双向汽车道进行桥面板的作业，到清晨的6点钟。桃园市的中壢區埔中路地下道呢有进行这个车道工程哦，所以在6点钟之前啊埔中路地下道双向全面都是禁止通行。

停。朋友们啊，替代道路你可以使用溥义路转接中山东路啊，或者是从中华路呢转接永福路，最后接回环中东路就可以了。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它是何为健这首歌曲 Forever。

0: 怎样才能放开心呢？
1: 先生，快来一起收听
2: 文

时间是凌晨的2:14，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我是逸勋。这个最新的路况排除讯息，稍早呢，在国道一号双向的78.6公里原本说是有连接车由北上的方向，冲撞到南下的车道去啊，所以原本呢南下北上车道都有受到影响，但现在终于接获排除了，所以目前呢看到在国道省道市区道路肌肉顺啊，这个没有任何的路况没有任何的事故，没有任何的掉落物了哈，也没有故障车，希望朋友们继续安全的

开车。那么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来到今天的节目第二个小时呢，文艺复兴的小单元啊，今天的单元很有意思。我突然想到呢，文艺复兴这个词汇哈，其实常常会让人想到名画，对不对啊？因为这个想到文艺复兴呢、啊，以前翻开历史课本啊，学到这个历史上文艺复兴这个年代啊，当然比较多会是啊这个绘画咯，那时候没有电影嘛，对不对啊？书籍当然是有，但是流传下来现在应该都是一些比较经典的书籍。所以呢，我突然想到今天在节目上啊，要来做一个尝试，分享了一幅我认识完之后很有感的画作，以及这幅画作背后画家的有趣故事。突然呢、啊，对这个主题感到兴趣，是因为有一天呢、啊，我去美术馆看了一档画展呢。结果这个画展呢、我先首先说它是一个以光影为主题的展览。那刚好啊，所展的一些古典画作的确是从文艺复兴晚期到浪漫时期这个精选几个这个经典的艺术家，而且呢五十几幅的画作就摆在一起展示，看起来好像有些关联性，但是事实上也会蛮冲突的。因为呢，浪漫时期的画作在主题上面会比较奔放，但是呢，文艺复兴时期的画作会很重视真实景物的比例，还有光影线条的应用所以我说呢，我看到的这一档展览呢、它是以光影为主题比方说你可能在这个画作当中看到午后放在房间的这个一盘水果盘不仅呢这个柳丁的色泽这个画家在笔触上面画得非常的像，而且呢这个光线从右边照过来它对于这个影子在左边会是怎么样产生在画作上面都会是很严这个严谨的比例给它画出来了哈在这个画布前面呢这个观赏许久仍然觉得就算是现在这个相机呢好像可以取代画笔，可以取代画布了当然照下来的实体景物一定是更接近我们肉眼实体所接触到的这个真实比例景色，对不对？但是呢你要我这个随起就拿 随处就拿起画笔画出这个真实的物体光影颜色变化，说实在话也不是所有人随随便便的人都办得到的，对吧？那么我认识到了一位我 看他的画觉得很有意境很有意思的今天要在这个文艺复兴单元当中跟你介绍，他是林布兰。林布兰呢他是在1606年所以是400多年前在荷兰出生的是17世纪很重要的画家他在年轻的时候就很有绘画天赋20多岁在阿姆斯特丹就建立了名声而且呢他这个画了很多的肖像画作，据说当时很多的富商官员市民其实都争相委托他来帮忙作画，事业一度很成功，可是呢在这个晚年的时候这个因为家人这个逐渐的离世，加上他投资失败导致破产，人生高潮迭起，是非常的有戏剧性。不过呢他的人生有戏剧性，他的画作也同样是充满故事哪一幅画作跟林布兰本人一样也这么的有这个高潮迭起的故事呢？就是他在1642年完成的一幅叫做《夜巡》这幅画。

来自沈安，这首歌曲叫做《一幅深蓝的画》。时间是凌晨的2:22，今天在文艺复兴的小单元当中，的确要跟你分享一幅，其实看起来呢，主要是以深色基调为底的画啊，它是荷兰的艺术家林布兰。林布兰呢，事实上他在一生当中300多幅的油画以及版画哈，加起来各300幅了哈，所以加起来是600-700幅啊，有大量的风景画、历史画、宗教画，甚至是自画像啊。事实上呢，他的自画像总共有100多幅这么多啊，几乎是记录了从他自己年轻时期一直到晚年时期的人生变化。但是呢，他的这个人物肖像画哈，除了有他自己的自画像之外，其实也有群体的人物画。像是有一幅非常著名的呢这个夜巡这幅画，事实上夜巡呢，并不是这幅画真正的名称。这幅画真正的名称叫做法兰斯·班宁克·科克上尉率领第二区民兵连啊，听起来呢，这个画的名称不但很长，而且听到有民兵还有上尉，好像是在画一群军人啊。这个画呢，你如果看到它的时候，的确画布里面大概有20-30个人，有一些呢的确穿着军装，而且手上拿着枪支，好像真的是一幅历史画一样，但其实不是。这幅画中包含了许多人物，是有商人、律师、医生，是还有其他的市民当然因为某种这个因素，他们集结起来需要防卫自己的生活了，所以这是一幅团体肖像画这也是林布兰非常擅长的部分。那么这幅

话呢，它真的是黑底啊，看起来呢，这个底部的确是比较灰暗。可是事实上啊，这一幅画啊，它的时间设定根本不是夜景，是发生在白天。白天，那为什么背景是暗的呢？原来啊，是因为这画作放了100多年过后，画面表面的保护漆氧化变成灰色的了啊，加上呢会有灰尘累积、沉淀、烟雾的累积，让整幅画呢看起来很像是夜晚雾茫茫的啦。也就因此呢啊，这幅画事实上是在17世纪的中期完成的，一直到18世纪的时候就有人把它称作夜巡了。啊，这个反而夜巡这个名称因为很短很好记，也就因此它好像成为了这幅画新的名字一样。事实上呢，夜巡这幅画在完成的时间点哈，当时呢艺术流行的形式啊，这个可能啊，在团体肖像画上会比较像是今天的毕业照，每个人都是工整的，整整齐齐站成一排啊。可是呢啊，这个林布兰的肖像画它不按照规矩来。他画的一群人呢，有人站着，有人选择做自己的事情，然后呢这个有人 拿起这个枪支填装火药，有人呢吹起号角，有人呢互相交谈，有人正在走动。整幅画室上充满了动态和节奏，很像这个如果你在看电影呢，看到某一幕啊，你要去上厕所了，然后按下暂停，他们仿佛就是那个随时被按暂停，随时都是在移动当中团体的人们的那一幅被截图下来的影像就对了。这样子的一个构图呢，在现在看起来好像没什么，但这在当时算是这个团体肖像画上面很重要的进步。这幅画呢，刚刚讲到它的名称叫做法兰斯·班宁克·科克上尉率领第二区民兵连啊，所以意思就是说呢，这画面当中有20-30个人，会不会有一个人就叫做法兰斯·班宁克·科克呢？有的啊，这个你如果看这个画作最显眼啊，那位戴着黑色帽子的啊，有点像是领导班，他事实上就是队长啦啊。那另外一位呢，穿着金黄色服装站在这个班宁克上尉的右边，他其实就是副指挥官，叫做威廉·范鲁滕伯赫啊。这两位主角呢，因为是站在最中间，而且光线比例经过了200-300年、300-400年之后，看起来都还是最明亮的哈。所以呢，观众事实上一看就可以很清楚的看到这两个人为主角了。但是呢，事实上从这两个主角为中心点往后望去，你会发现后面呢还隐藏着20-30个人这些人呢也是很具有代表性的啦，每个人事实上都有故事。但是呢这些人的故事今天讲完大概就4点了只不过这样子的一个构图啊，据说后来也是影响了电影的摄影，甚至是舞台灯光的设计。除此之外呢，这幅画看起来好像是一个电影一群人动作到一半被停格在某一秒钟，然后被捕捉下来的画面。但事实上呢有这个大师研究发现，它可能是一连串动作的一个静态示意。什么意思在这个画作当中有人正在填装火药，有人刚射击完要吹掉这个火药的残渣，有人呢扛着火枪要准备前进。这个仔细研究发现一件事情，他似乎把17世纪火枪操作的完整流程都放进了一幅画里面。你说在这个17世纪的时候，如果能够真的透过一幅静态的画 描绘出一个动态的动作流程，是不是很了不起呢？

0: 终于惹人发慌，我并没有受伤，反正从没爱过这些地方。
1: 来自万芳的歌曲夜光，时间是凌晨的2:33啊。不过呢，今天在这个节目当中，逸勋跟你分享的是，在这个荷兰的艺术家啊，他是17世纪的艺术家，留下了一幅伟大的杰作，叫做《夜巡》这一幅画。这幅画呢，要来继续跟大家讲故事哦。这个画呢，它其实你如果有机会看过它的实体的话，你会发现它外面哦，其实是被修复过的。为什么呢？夜巡这幅画呢很大啊，

啊，它目前啊，这个被修复完之后，它的长和宽啊，长呢是393.1公分，宽呢是507.4公分，哇，好大的一幅画哈！可是呢，它曾经呢 在1715年的时候被搬进阿姆斯特丹的市政厅展示的时候，却发现哇，墙面没有这么大呢，怎么办哈？工作人员只好直接把画布的四周给裁掉了。所以呢，我们今天看到的这个夜巡哈，其实是比林布兰当时完成的时候少了一大圈。哎，这个左侧呢有两位人物永远消失，但事实上在荷兰这个国家博物馆后来有利用这个画家留下的临摹版本，还有结合 AI 和数位的影像技术，尽量的把这个被裁去的构图重现出来，然后画在外面啊，这个让人想象夜巡最初的样貌，但是仍然还是有部分的样貌没有办法完全还原啦。这幅画呢，还曾经三度遭到攻击啊！哎呀，真的是命运多舛啊！在1911年的时候，有人在观画的时候持刀把这幅画的画布给划了一刀。另外呢，在1975年的时候也有人拿着面包刀猛砍画布，所以留下了10多道的裂痕。哎，这个修复的工作据说是长达4年呐、到了这个30几年前呢，又有人朝着画布泼硫酸泼这个酸液了哈幸好呢，这个管员反应是非常的迅速赶快用大量的清水冲洗，不然呢，这个画布这个部分的地方就可能这个颜料被这个强酸给腐蚀掉，就没有办法看到它到底画的原作是长什么样子了哈。那么在这个世界大战期间，为了要把这幅这么重要的画这个继续保存下来呢，这个荷兰甚至曾经把它藏进山洞里面才能够完成至今啊。你看一幅这个伟大的画作历经几世纪的这个命运哈，真的需要好好的保护它，否则后人就真的看不到了。不过呢，当然时至今日现在有 AI 技术非常的方便所以呢，即使这幅画在这个上下左右四周呢曾经有被裁掉过，可是呢这个也许可以用 AI 推估出来当时的这个画家他想要画的内容是长什么样子。甚至呢，现在更厉害的是也许可以利用 AI 技术在影片当中让这个画动起来，你还可以走进去和它互动。我就曾经看过这样子的一个短影音，是这个短影音的创作者呢用 AI 让自己在影片当中真正走入历史或者是走入这个名画当中，例如说走进蒙娜丽莎的微笑，真的和蒙娜丽莎讲话我就在想如果真的有人把这个林布兰的夜巡这幅画拍成这样子的主题，让画作里面的人物动起来跟我们互动的时候，他们会不会说可恶我就是当年被泼到硫酸的那个，真是痛死我了或者是呢里面的人物会不会透过 AI 告诉我们说，等一下我们还有伙伴还是被割掉的状态，你们没有修复完呢，拜托你们想办法把我们的伙伴修复回来好不好，我可以告诉你们他长什么样子类似的对话也许在现在这个科技和发达之下呢，看一幅画已经不是只有看这个画艺术的构图或者是当下的历史背景这么简单了，点点滴滴结合现在的艺术，突然让我觉得好像呢，看画这件事情变得更有趣了呢，你觉得呢？下次再看到像这幅画一样很有感的作品呢，再持续在文艺复兴单元当中跟你分享了。今天在单元最后要送给你这首歌曲，罗雅欧蒂斯带来的 She's Got a Gun。

0: 大家来找茬，请找出错误的地方。
1: 宝贝，没想到我可以在14岁的时候就找到真爱，我爱你，我一定会为你的第一次负责的。
2: 再多的海誓山盟都无法为自己的身体和未来负责。刑法规定，与未满16岁的男女发生性行为都是属于犯罪行为。
3: 预防犯罪，警觉多一点，诡计滚一边。
2: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警政署提供。
4: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交通部长陈世凯。根据统计，高速公路发生交通事故主要的原因是开车不专心，或者是未注意前方的动态。提醒您，开车时一定要保持专注，不超速，不任意变换车道，也切勿疲劳驾驶，才能确保行车安全，让旅程更安心。交通部关心您。

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目前虽然说没有最新道路状况，但持续的夜间施工，在国道一号南下的 97.2 到 93.5 公里，过新竹路段，这里内侧三线车道在施工。看到在国道三号部分呢，这个南下的 151.2 到154公里，这里是运里之前，这里外侧三线车道也有路面的跑铺工程在进行。那北上的 193.9 到 191.1 彰化系统到和美，这里是内侧两线车道有跑铺工程。国道四号呢，西行的 10.8 到 5.6 台中系统路段，这里也是内侧两线车道实行跑铺作业哦。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 Shakira 和 Anita 这首歌曲 Choka Choka。

这首是这个拉丁天王 Ricky Martin 在2016年的时候发行的流行舞曲 Venti Bacca 啊，他这个发音可能有点不标准了哈啊，这个意思呢大概是过来这里啊，这个当时呢推出了和 Alin 的合唱版本哈、啊，刚刚听到的这个女生的声音就是 Alin， 哎呀也是受到了极大的欢迎呢，时间是凌晨的2:50。连续是听到两位拉丁天王和天后，有 Shakira 和 Ricky Martin。 那么、既然到了欧洲去了哈，我们来到下一个国家，这里是布拉格。今天

它是阿富和阿宝的合作，回头看一眼，时间是凌晨的2:56。开车连看一眼手机啊，都非常的危险了哈，所以麻烦你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了。稍待会儿来到3:00，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进到最后一个小时的今夜最开心。3点之前，李英红跟蛋宝合作的《什么时候他》等等，关心完整点道路状况，我们持续空中见。

时间凌晨3:01，警广路况导航，我是逸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都是夜间施工，提醒你多加留意，在国道一号南下的97.2到93.5过新竹路段内侧三线车道都在施工，北上的40.8到39.2过林口，这里是封闭内侧两线车道哦。那么在北上的93.5到91公里竹北路段，这里也是内侧两线车道有工程在进行。好，来到中部区域，一样在国一呢南下的197.8到202.3彰化路段外侧三线车道都有刨铺作业。那么在国三南下的151.2到154公里院里之前，这里也是直接封闭外侧三线车道进行刨铺工作哦。在北上的193.9到191公里，这里是彰化系统的和美内侧两线车道都有刨铺工程在进行当中。国道五号在北上的蓬山隧道内侧车道有电缆更新作业，在往北北上的5.8到4公里石碇路段，包含出口匝道外侧车道都有施工，经过时多加留意。省道在台61线南下12.6到16.8，还有这个是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还有北上的17.9到15.5。芦竹到林口全线施工封闭，要麻烦车辆朋友依照引导改走台15线替代行驶哦。以上路况由逸勋汇整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大宝，最后到了请客，我们先走喽。
1: 大宝，快点啦！大家都走了，你还在抢安全帽？
2: 我妈说骑机车戴安全帽，帽带扣完一定要系紧。
1: 好啦，那你骑快一点，才可以追得上他们啦、
3: 啊。可是我妈说骑机车不可以超速。
1: 前面要左转呢，你怎么靠右走啊？
3: 我妈说骑机车一定要两段式左转。
1: 大宝，你真的是妈宝耶。
3: 对啊，我们都是妈妈的宝，当然要注意安全，不能出事让妈妈伤心。
1: 哎呦，你怎么又慢下来了？
3: 旁边有连结车，大车转弯有内轮差，我妈说一定要让。
1: 你这样龟叔今天铁定是我们请客了啦。
3: 那可不一定哦，龟兔赛跑每次都是乌龟赢啊。
1: 真是服了你。不过我妈说就是因为你很乖才答应我嫁给你耶。
3: 那快报警，
1: 前面出车祸了吗？
3: 是啦，我妈说要报警一点才安全。
4: 听妈妈的话，骑乘机车一定要守规矩哦。以上广告交通部提供。
5: 每次一check余额快扣完，都要去储值，好麻烦哦。
6: 我听朋友说，申办银行自动储值很方便呢。eTech 账户余额低于120元时，会自动储值400元，就不会忘记缴费喽。
5: 哇，这么方便啊！那要怎么办理啊？
6: 下载远通 ETC APP 或上远通网站，也可以拨打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

0: 02-7716-1998线上申请。
1: 那我要赶快去申办。eTag 银行自动储值最便利，不仅响应环保，减少纸本印刷，还可轻松判别诈骗讯息。详情请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2: 我的老公他不只爱家，更热爱他的工作。
3: 老婆，我去上班咯。
4: 爸比再见。
2: 我总是担心他工作时会遇到危险，每次提醒他要小心，他总是调皮地说，
5: 我有金刚不坏之身，放心啦。
6: 我是英勇的战士，我要往前冲。
4: 爸比加油。
2: 台风地震他总是不在家，
5: 民众更需要我，家里有你就够啦。
4: 爸比放心，我会保护妈咪的。
2: 每次回家孩子都已经睡了。
5: 宝贝，对不起。
4: 爸比是我的英雄哦。
2: 爸比，我以你为荣。
5: 妈咪，谢谢你。
4: 嗯，我长大也要和爸比一样，当一个热爱工作、保护人民的好警察哦。
7: 各位乡亲，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诈骗手段愈来愈多，会记得五个唔通，唔通接不熟悉的电话，唔通点唔知影的连结，唔通听投资的名牌，唔通相信可疑的资讯，嘛唔通传个人的资料。有问题卡165，内政部关心你。
8: 有时候会失望，有时会沮丧，有时候心也会承受不了压力而受伤，但别忘了还有支持你的人陪伴在身旁，要勇敢坚强哦。我是张涵雅，跟警广一起当你的后盾。听后心

黄奇斌带来这首歌曲《老兵 You》，收录在他最新发行的专辑《喜欢帮是自己的》这张专辑当中。听着听着啊，让我突然觉得啊，很久没有跟老朋友联络了哈。不过呢，我前一阵子啊，才在跟这个比我年轻的这个几位朋友聊天呢，然后就聊到说，哎呀。这个我好一段时间没有跟朋友联系了，我指的没有跟朋友联系不是说在 IG 或者脸书上面贴我没有按赞啊，还是会按啊，对不对啊？但就是说实际哦，跟朋友见到没有，就这个稍微统计了一下啊，回想了一下，一年好像不到两三次啊。这个比我年轻的朋友呢觉得蛮讶异，我说啊不可以啊啊，这个一年只跟朋友见两三次真的会疯掉啊。突然觉得好像越大之后呢这个朋友跟朋友们的这个联络好像越个彼此都忙，对不对啊？尤其呢你可能在忙事业，别人在忙家庭啊，似乎这个交集的话题越来越少，也不太知道啊这个联络要这个联络这个要做什么，对不对啊？甚至呢有的时候哈，突然想到说哎呀啊，这个今天是谁谁谁的生日啊，或者是想到某一件事情就想起了以前学生时代某一个很好的朋友，但是啊真的要这个建立起联络，不知道为什么就好像没有那个动力，没有那个契机呢哈。下一次想办法找到这样子的动力，这样子的契机，跟以前的老朋友问问你现在过得还好吗？时间是凌晨的3:14，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夜间开车南来北往东奔西跑，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在台北、新北、基隆、桃园、宜兰以及云林以南各个县市，警广的频道是 FM104.9，在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警广频道是 FM105.1。在东部的花莲、台东地区，警广频道是 FM101.3 啊。不过在花莲五鹤地区比较不一样，要麻烦你锁定到 FM106.5 来收听。也欢迎你下载警政服务 APP， 下载1968 APP， 及我们警察广播电台官方网站线上收听都非常方便。但提醒你，绝对不要边使用3C 沉迷边开车，非常的危险，要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不要分心哦。找回以前的老朋友，办一场同学会吧。他们是灭火器乐团同学会。

你的人生当中还有同学会这三个字吗？不论是人生哪个阶段的啊，这个刚开始毕业的时候，可能是每几个月就可能会有一次同学会哈，后来每一年、每两年、三年、五年、十年，然后呢，有些同学就断了联系，大部分的朋友可能断联系了哈。啊，灭火器乐团基调瓜同学会3:19啊，目前呢没有新增道路状况，持续的夜间施工，再麻烦你留意啦。啊，在这个国道一号呢，北上的93.5到91公里竹北之前内侧两线车道施工，国道三号北上的埔顶隧道哈，埔顶一、埔顶二隧道外侧两线车道都是有工程的。啊，在南部区域啊，北上的343.7到341.3过新化系统，这里中间外侧车道有沥青的混凝土刨铺工程在进行哈。那省道在台64线双向的关山隧道啊，这个设备清洁保养，内侧车道有封闭的状况，会到清晨的6点钟。来自欧巴雄七 Sayonara 心爱也再会了。

来自动力火车，再会吧，我的心上人。时间是3:27。绝对不要疲劳驾驶，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他们是我走指南路和黄雨涵的合作 Strawberry。

0: 开什么玩笑？被两辆车夹在这里更危险，不好哦。
1: 哎呦，老公你小心一点。
2: 大家好，我们是安全小精灵。哎呀呀，马路如虎口，尤其骑乘机车是肉包铁，绝对不能有一点点的闪失哦。
1: 对呀，都市里车道宽度普遍不足，遇到车流量大时，往往不容易保持行车安全间隔，在车阵中穿梭真是险象环生啊。所以每一位驾驶朋友都应该要遵守交通规则，互相礼让哦。
2: 所以再来一次吧。
3: 老公，车子那么多，不要硬挤啦。
0: 好，我们跟在后面慢慢骑。
3: 嗯，
4: 让一秒活到老，请做自己生命的最佳骑士。交通部关心您。
5: 哇，出村了！
6: 哎，洪宝川呐、啊，你是不是想红山想出病啊？提物件要去等，啊，搁真欢喜。
5: 嗨呀，我相公要回来了。前两天啊，伊飞鸽传书给我，叫我安娜达，讲伊在边境做着大将军啊，为着军队兄弟，只好将身躯顶所有的物件拢总摕出来帮忙，唔只系无法度通好回来，讲好爱我帮伊装800纽银。
6: 哎呦，这一听就知影是诈骗呐！那尊公吼真正做着大将军，咁也阁需要你寄钱过去吗？
7: 水某诶，我回来啦！
5: 欸啊、我钱都还未中到呢。
7: 我听讲最近做者诈骗集团，骗讲家己是啥物战地军官、军医，还是啥物工程师，大刚跟你嘘寒问暖，满嘴 baby honey， 找各种借口骗钱。我是就烦了吼，你红骗去，所以我速速起阿妹挂断来喽。
5: 哎呀，原来是诈骗！
4: 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
8: 大家好，我是消防署专员吴佩珍。地震时，如果您正在洗澡，不要急着跳出浴缸或冲出浴室，避免滑倒受伤，压低身体，保护头颈部。消防署关心您。

持续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我是奕勋。目前这个全台各地即时温度25到29度，依然这个中南部地区看起来是比较闷热了哈。不对，这个台北好像也有28度了哈。这个白天呢，这个中央气象署有针对双北市、桃园啦，还有在这个南投、台南、屏东哈，以及东部地区的花莲哦，都还是容易出现36度以上啊，甚至是有37、38度的极端高温啊。中午出门啊，尤其要注意防晒，多多补充水分，慎防热伤害。但事实上，这个早上这个太阳公公起床之后，可能就要注意防晒了，对不对？不过呢。

0: 今天水汽逐渐增加，这个北部和东北部地区可能会出现不定时的短暂阵雨哦。预计今天明天这个天气状况都比较不稳定。我这个在这个凌晨骑车来到电台的路上，觉得这个风怎么变得比较大哈但台风明明还没到啊。这个台风呢，目前的位置大概是在位在台北东方，大概是1900公里左右的海面上以每个小时20公里的速度呢，向西转西北西的方向前进。它目前的七级风暴风半径是320公里这个预测这个路径呢，登陆机会甚至是暴风圈这个会触碰到台湾本岛的几率好像这个还有一点不太一定啦不过呢如果它的位置比较偏西的话，预计在这个礼拜五一直到礼拜天距离台湾是比较接近的时刻到时候呢是白海豚台风北转的角度而定。这个但可知的是，礼拜五、礼拜六、礼拜天，甚至一直到下一个礼拜一，都有可能受到外围环流影响是会有一些雨势发生哦。来自简廷瑞这首《恋爱优格》。
1: 很想跟你说说话，我知道，有时候我在像个孩子一样。

深夜工作肚子饿了啊，可别只会吃盐酥鸡。哎，现在买得到盐酥鸡吗？啊，或者是泡面啊，或者是面包，这些都是算什么加工食品，高热。

热量的食物，偶尔也来一个这个补充蛋白质，哎，这个清爽可口，对身体比较没负担的优格吧。刚刚听到来自景庭瑞的恋爱优格。3:40看到在市区呢，夜间有一些道路施工在进行哈，这个在桃园市中立区的埔中路地下道有这个回车道的工程啊，所以在清晨6点之前双向都是封闭，要麻烦你提前改道。新北市的林口区在吉林街往北嘉陵路到仁爱路2段施工封闭，单线双向通行。然后呢，在台北市的新生高架往南长安东路的入口匝道施工封闭，要麻烦你啊走民族东路的入口匝道上来啊。水快往南呢，泉州路到师大路这里施工封闭啊，要麻烦你依照现场有一交的引导哦啊，这个改道行驶了。再来杯新鲜的爱情优格，它是林俊杰。爱情优格。

0: 睡虫，你被发现了啦！赶快跑，亚尼的笑声来哦！
1: 周一到周五早上4点到7点，金广全国治安交通网，放心有金广，放心有亚铃。
2: 大家好，我是林宏宇。

收听警察广播电台，时间是清晨的3:49，在加把劲哈啊！再不久天亮了，不知道夜间工作的朋友，你都几点下班呢？啊，目前在这个道路上面状况，国一南下的97.2到93.5公里，过新竹路段内侧三线车道有施工。好，另外在这个国道3号的部分呢、要麻烦你留意呢，在北上的193

这一集很健康，刚刚有喝到优格之后呢，啊，我们来冲个热牛奶啊，要睡觉的话看是不是比较容易入睡。稍早大乔三重唱的牛奶与糖，之后是叶乃文，他的艺名就叫牛奶，带来的热牛奶。啊，这个进入到一些早餐的食物了哈。啊，那么最后就送给你这盘培根起司蛋吧，陪你一起这个迎接崭新美好的一天。待会儿四点整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一迅就把时段交接给雅玲，让她陪你到天亮咯。那祝你有个平安健康愉快美好的一天，我们就明天一样凌晨一点钟空中再见了，拜拜。

清晨四点钟，新的一天，让我们一起当今天的最佳新人。我是邵宇威，你现在收听的是陪伴你每一天的好朋友——警察广播电台。

时间凌晨4:01，金广路况导航，我是逸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在国道一号南下的97.2到93.5公里，过新竹这里内侧三线车道在施工啊，北上的40.8到39.2过林口一内侧两线车道也有工程在进行哦。那么国道三号部分啊，关心到在南下的224.2到227.4过中心外侧车道有路面的跑步工程，北上的193.9到191.1彰化系统到和美啊，这里是内侧两线车道都封闭进行跑步施工。国道四号在西行的10.8到5.6台中系统路段啊，这里内侧两线车道也是有跑步作业在进行哦。啊，这个国道五号北上的彭山隧道是内侧车道进行电缆更新，在往北北上的5.8到4公里石碇路段，包含出口匝道是外侧车道有工程。省道台61线南下的12.6到16.8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还有北上的17.9到15.5芦竹到林口全线封闭施工，要麻烦车辆朋友依照导引改走台15线替代行驶了。以上路况由逸勋汇整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尽管路况导航。

不管天气好不好，不论心情妙不妙，只要出入平安，今天一定会更好。欢迎收听放心有尽广，放心有尽广。

哦，那一只游了很久的白海豚台风，现在是中度台风的规模。然后呢，在昨天晚上8点，它中心位置是在台北东方1920公里，预计到了今天晚上同样时段哦，中心位置会在台北东方1450公里处哦。而今天呢，水汽会比较多一些，北部会有局部短暂阵雨，东北部马祖零星短暂雨，其他地区虽然是多云到晴，但是啊，午后中南部其他山区局部短暂雷阵雨，尤其山区会出现较大雨势哈。你在套炸一时阵，中南部澎湖也有局部短暂阵雨啊。哦，目前全台平地最高温哦，哇，所在哦，台北是北投第一名，30.7度，台中的外埔、屏东新园、高雄苓雅区哦，现在都是在30度左右哦。好，基本上目前北部、中部、南部哦，有蛮多地方都已经来到30度了。

王英宏、曹雅文对唱的歌曲《梦中的爱情》哦，这歌送吼青春困未去阿公阿妈，而且大哥大姐拢会使哈。为人讲吼困未去，为是有悔啊，为是因为伤过头青春的，嘛是有可能哈。4:12了，实在是今天的月亮给了我灵感啊！今天月亮我跟你讲。切一半，很像平常我在吃柠檬的时候，改切一半，你知无？哈，也是真古早味的歌曲，来听一下龙飘飘的歌声。

车头灯，大家好，我是猎人罗时峰。你不是老了，只是忘记了。天黑视线不佳，赶快打开车头灯吧。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

哎呦，已经4:16了。尽管我是雅玲，那目前在路况方面，主要国道上还是施工的点比较卡贼哈。来到施工现场，掌握好速度，注意彼此安全呐。那另外，好，现在在国一哈北上台北出口这边有部分车道在施工，然后北上过林口一内二线。以及南下呢，林口一前外二线，还有过新竹内三线，都有工程在进行哈，注意起来哦。路况呢，写当波冲加麻烦卡点为0800-000-123。

哦，来自关喆所演唱的《不懂小姐》。好，接下来接话的是蔡健雅，他问先生有事吗？来哟，4:21，台北这边东化南路往北过八德路口内线，动物被撞到了，小心啊！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严爵。好邻居就是要守望相助，多一点关心才能保护好自己所爱的人。接下来请继续锁定警察广播电台，给你路况，给你资讯，陪你开车一路都平安。
1: 好，四点，再过几秒，4:25啦。尽管我是雅玲，几分钟前才通报的台北市敦化南路往北过八德路口这边内线有动物被撞到了，经过小心啊。然后除此之外，现在国道上施工的点比较多哈。国三的话，北上过新化系统中外侧有作业。然后埔顶隧道外二线现在有工程，北上还有过土城内侧两线。好，现在这边都在施工，以及北上树林路段是内侧三线要留意哈。

哦，来自云端司机唱的歌曲《搬到合欢山上》，听起来是有点无厘头，但还挺有环保意识的。

4:30哦，尽管我是雅玲。目前在国道上主要就施工的点比较多，

0: 然后国一在北上竹北前内二线，还有台北出口这边，以及过林口一内二线，南下在林口一前万二线，南下还有过新竹内三线都有工程哈。国三要注意的是，北上过土城内侧两线。还有在树林是内侧三线有工程。国三现在在北上彰化系统到和美内二侧，还有南下过中兴外一侧也有作业哈。然后北上新化系统中外一线也在施工。国五的话，北上哦，在5.8到4公里石碇路段，包含出口匝道外侧有工程哈。然后蓬山隧道北上在内侧，南下在外侧也有工程。再来，台北市的敦化南路往北过八德路口，在内一线有动物被撞到，这个通报不久哈，而且要注意。好，有新的路况也当提醒，加麻烦卡电话哦，0800-000-123。
1: 大家好，早，我是一个无行无出名，愈行愈好心情的阿玲，我是雅玲，欢迎继续收听《放心有金广》。

0: lonely啦。
1: 哦，真的很适合打瞌睡虫的歌曲，曾伟忠唱的叫做 lonely 啦。那心肝结归球，哎呀，心内对某一个人是真生气，安尼真正真恶杂。最好的方式就像这一首歌，你就开始跳舞。透过运动哦，真的让自己舞动起来哈、哦。等你流汗以后，你的心情就较开阔那样哈、哦。哎呀，人生在世，有时候遇到的人形形色色哈、哦。呀，你哪对别人生气哈、哦？我们可以用比较有创意的方式啦，陶冶心情呢。唱一段歌，哎，高嘉群唱的歌曲，祝你幸福。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潘信伟。你放不起的人，若是在网络顶关系赛，千万莫轻易相信伊讲的甜言蜜语，啊是要你汇款到指定的户头，这拢是假交友真诈骗的陷阱。更多预防诈骗资讯，欢迎到警广官网首页或警政服务 APP 点选打诈仪表板了解。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

Hello， 大家好，我是刘牧瑶。朋友们，你喜欢听音乐吗？不论你喜欢哪种类型的音乐，都可以用警政服务 APP 或是高速公路1968 APP 收听警察广播电台，让丰富的歌曲和好听的节目陪伴你，来场听觉飨宴吧。

哎呦，4:43啦，尽管我是雅玲。在台北市的东华南路往北过八德路口，留意内线有动物被撞到，这个刚通报不久，所以哦。然后现在在国一、国三、国五施工的点比较卡济，来到施工现场掌握好速度，重点是你把酒来背后金嘛，唔通度过嘿。好，注意彼此安全哦。来，我们再讲一下天气假，你呀、啊、是吧？哦，尤其昨天哈、哦，昨天那个白天在台北这边，哇，不用等到中午哦。我记得我那个7点多出去的时候，已经有感觉那个阳光开始有涂辣椒膏的效果了。那真的是因为这个白海豚台风哦，越来越接近，那所以因为天空被吹得很干净，当然还有一些云呐、啊、哈，但是就是。没有一些云层，然后那个光线透下来的力道更强，哇！今天早上冻没掉啊！今天你要是来听，大家躲在冷气房里哈、哦。但是我们来讲一下哦，那个夏天你吹冷气是很凉呐、啊，但是跨点账单的时候，哎呦，心挂黑地灰。可是夏天，所以就你会听到都跟大家建议，就你如果要省电的话哈、哦，第一个温度不要开得太低。还有说你把温度定在27或28度哈，但是有的人说吼，安尼吼，感觉不灵啊哈。那我们来讲一个日本的电视节目，他们有做了一个实际的测试，他们提出了一个说法，我干嘛你当气矿买啊哈？他们就是测试的这个结果，说你在调降温度之前，先把风量调大哈，因为它风量有那种强啊、自然风啊、弱各种的。你把风量调到最大，说比起降调温度，把风量调到大，调大会比较省电而且节能。那同步如果搭配电风扇的话，效果会更好。他们这个实验是这样了，在两间温度都是36度的房间里面，然后开冷气，一个马上就给它设定在18度，而且风量是自然风量，另外一间呢是设定在28度，然后开始最大风量。没想到呢，这个开28度冷气的房间，2分钟那个体温，就是体表的温度就下降；而开18度那个花7分钟，才真的让这个体感的温度下降。哈，哇！

所以也会觉得很不可思议哦，就是呢，你不用，因为你温度你调得太低，它真的是非常非常耗电。那耗电的话，你那个真的是对你来讲要花更多钱哦。所以哦，这是日本的节目他们测试的出来的这样一个结果，你看没气矿买嘛哈？说其实在调降温度之前，先把风量开到最大，而且这样子啊，你的那个冷气温度其实27、28度，马上这个降温的速度就非常快了。当然搭配电风扇、格卡赫啦哈。

哦，这个蔡依尊所演唱的叫《胖子的夏天》，真的每个人喜欢季节不一样哈。如果胖子不喜欢夏天，那冬天的话，瘦子跟你比较他辛苦哈，感觉都要裹棉被出门了。哦，4:50，就是怕你的眼皮松掉啊，撑住撑住哈。

来自莫凡心偶尔帅一下，4:53啦。尽管我是雅玲，那目前因为在国道上施工的点比较多哈，国四的话西行哦，10.8到5.6公里，台中系统往清水方向内二侧要注意施工哈。还有在国三南下院里前外三线也有作业在进行，爱注意哦。那国一现在南下在彰化的外三线施工中，路况了解当播充，加麻烦卡点微0800-000-123。

哦，这首韩文歌曲来自水晶男孩，送你离开。4:58哦，等一下在5:10的时候，我们再来汇总最新路况啊。

清晨五点钟，街灯亮着，你是否还醒着？既然睡不着，现在就让我们去走走，路上一起收听景广，掌握方向。大家好，我们是宇宙人。

早上的5: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目前在国道上施工的点比较多哈，国一的话，北上过林口一内二线，南下林口一前外二线都有工程，南下还有过新竹内三线施工中。而国三北上过新化系统中外侧有作业持续哈，北上埔岭隧道外二线，还有北上过土城内侧两线，以及在北上树林路段是内侧三线都有工程。国五在北上彭

山隧道的内线，以及北上呢石碇路段外侧施工封闭中哈。然后在南下南港石碇隧道的内侧、蓬山隧道外侧也有作业在进行。台北市的敦化南路往北过八德路口内线有动物被撞到啊。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由雅玲播报，警广祝您行车。

是一天的开始，心情真欢喜。咱继续收听《放心有情广》，放心有哪灵。

5:04了，我们来关心一下气象的讯息。中度台风白海豚越游越近了哈，今天凌晨2点，中心位置在台北东方1790公里处，预计到了明天同样时间点，中心会在台北东方1340公里处啊。好，然后原本在中西沙岛海面热带性低气压，在凌晨2点已经发展成轻度台风，也名叫做鲸鱼啊，哎呀。有白海豚，还有鲸鱼，还昂出来了。好，那这个鲸鱼台风呢？目前哦，它一形成离台湾比较近哦，它在今天凌晨2点中心位置就已经是鹅銮鼻南南西方650公里处哈、哦。预计到了明天同样时段呢，就会来到鹅銮鼻南方560公里处啊。即将还昂一出来冒出来，就离台湾真的比较近。所以反而要注意一下这个鲸鱼台风的动态哦。好，今天呢在北部有局部短暂雨，然后东北部马祖零星短暂阵雨，其他地区算是多云到晴，但是到了午后啊，东南部地区其他山区会有局部短暂的一阵雨哦，那尤其山区会出现较大雨势的几率。清晨到上午这一段，中南部澎湖局部短暂阵雨哦。好，温度还是偏高，目前全台平地最高温在台北市北投 30.7 度啊，不只是台北北投啊，台中的外埔、屏东新园、高雄林雅区、新北市的树林，好，这几个县市基本上都有30度哈。

刚来自王菲所演唱的《南海姑娘》，感觉就在这夏天里面，然后有一阵凉风吹过来，还有漂亮的姑娘，这样会不会让你心情比较好，降温一些这样子哈？哦，现在时间5:10了。那目前在路况方面哈，虽然没有新的补充，但是国一、国三、国五施工的点进贼哈，来到施工现场，掌握好速度，注意彼此安全呐。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哈，0800-000-123。

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张蓉蓉。咱拢是替派人，和咱的亲人放心。那是有饮酒，就千万唔通开车。请继续收听警察广播电台，也陪你开车，一路平安哦。

5:14，尽管我是雅玲。目前在国五蓬山隧道双向都有一线车道在进行工程哦。然后北上石碇路段要注意外侧也是因为施工而封闭哈。而国二双向大园到大竹路段，先前说这边路灯没有亮哎，唔知今嘛恢复正常了不哈？好，有新的路况提醒，麻烦拨打副专线0800-000-123。

我们来讲一下，在高雄现在呢有一个叫做高雄亲子游乐园区，然后呢它是以台铁高雄机场，不是飞机的那个机场，是那个铁道的那个机场，那把那个台铁的在高雄的机场这边活化，然后变成了这样的一个亲子游乐园区。原本这里是南台湾最大的火车车厢维修基地，那现在变成亲子游乐园区，占地有 1.5 公顷，哇，也是好大一片。那就是因为有这样一个历史背景，所以它这边呢保留了货车工厂建筑的风貌，还有铁道文化的纹理。那高雄这边推出了30种的游乐设施哦，其中有一个是以这个机场天车设备打造4.5公尺高的这样的一个游艺装置，然后还有

主题游戏塔。哎呀，哦，这个暑假到来，在8月8号就要首度亮相，正式开幕，而且开放观光，哇！然后还有这个台铁的捧手车，就是大家可以在退役的火车上面用餐，把这边当作餐厅这样，哈，啊，这也是变成在高雄新出现的一个热门的景点啦。

0: Yes.
1: 哦，就是韩团 Fifty Fifty 加上韦礼安一起合唱的歌曲 Say Yes， 所以你会听他那个唱那个中文，你会觉得哎，语调不太一样哈。以韩国人来讲，音安内音韵算奏稿啊，5:20了。啊，你现在开车在哪位？重点是你的眼睛花不通冷气哈。来，蔡昌县的歌声，林隆盛。

0: 一世人玲珑色。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理事长陈文芳。您知道吗？许多交通事故其实可以透过正确的驾驶观念还有风险预判能力来避免。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主办的2026年公益安驾训练活动，透过课堂讲解帮助学员了解辅助驾驶科技，另外还有教练带领的动态演练，邀请驾驶人踊跃参加。今年的公益安驾训练活动将于9月12号星期六在台南监理站办理，免费报名，活动名额有限，欢迎立即至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官网或是警察广播电台 Facebook 粉丝专页查询。9月12号让我们相约台南监理站，一起学习体验辅助驾驶科技，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安心。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关心您。

5:26了，来进入到八月份哈。8月8号，花莲这边的金针花季就要热闹展开了。不过以目前在花莲这边金针花，如果是8月8号，

概花大概开20%到30%，说真正要满开可能要等到8月下旬了。不过这个花季呢，整个这个金针花海的时间可以到9月底左右，那大家可以好好安排一下。还有现在在台湾呢，也流行一种浮潜，不一定要到海边，可以在山里边。阿里公山里边去哪里浮潜？山有溪流啊，对不对？像在双流森林这边山中浮潜，现在呢会变成未来台湾生态旅游的一种很独特的选项哦。夏天到来，今天小妹助理去头，在台湾这边真的有非常多的选择。

而在北上呢，国一的北上竹北前内二线，还有过林口一内二线，以及南下是林口一前的外二线，南下还有过新竹内三线，都在施工内。而国三北上过土城内侧两线要注意哈，还有树林路段内侧三线施工中。然后国三的北上彰化系统到和美内二侧，南下过中心外侧也有作业，以及北上新化系统中外线这边也有工程哈。国五蓬山隧道双向都有一线车道在施工，北上还要注意石碇路段外侧包含出口匝道也有作业在进行哦。要南下的南港石碇隧道内侧也要小心哈。好，有新的路况提醒，加麻烦卡电话0800-000-123。

0: 睡虫，你被发现了啦！赶快逃，亚年笑声来哦！
1: 周一到周五早上4点到7点，金广全国治安交通网，放心有金广，放心有亚玲。

0: 哦，我把上次唱的歌曲叫做《本色情歌》，唔通干那修理刷汤修理门啊！有时候人际关系嘛，是爱修理，该资源回收的，该换出去的换出去，不要留恋哈。好，5:38啦。来，目前哦，在路况方面，国道上还是要注意施工的点，尤其国1、国3、国5哈。那另外，先前在台北市敦化南路往北过八德路口内线有动物被撞到，这个算有一小段时间了，不过还没有排除哈。而且要塞机，那如果新的路况提醒，麻烦拨打服务专线呢，0800-000-123。
1: 杰伦啊，你这音乐让我想要变魔术的感觉呢。好，我刚好，我跟你讲，我学了一个超厉害的魔术，要不要学学看？
2: 啊，
1: 真的哦，哈、哦，有没有在听啊？你
2: 有啊，然后呢？
1: 我跟你讲，很简单哈、哦，左手呢，哦，轻轻的握住你的鼻子，
2: 然后呢？
1: 然后右手哦，很简单，穿过你的左手，
2: 嗯，
1: 好、哦，我但是这个时候可能要音乐来会比较适合一点哦，哎、欸，慢一点，慢一点，好、哦，这时候呢，找到一面镜子。好、哦，抬头一看，你就变成了一只大象。

0: 哦，来自周杰伦《魔术先生》，帮你打一下瞌睡虫啊！
1: 我就是偷遍大江南北，让人倾家荡产的百变神偷。我变，变成瓦斯源，打探一下虚实。
2: 哎，你是谁呀？贼头贼脑的。
1: 我，哎，被识破，快逃！我变，变成蜘蛛人，爬窗进入。嘿嘿。
2: 上面那个自以为是蜘蛛人的还不下来，
1: 糟了，又被发现，快逃！我变，变成万能钥匙，破门而入，嘿嘿。啊，又帮到你，快逃！
3: 想逃门儿都没有。
1: 奈安妹，我变，啊，看来这回只能变成牢笼里的囚犯喽。
3: 守望相助，小偷不入。咦？
0: 来，5:43了。目前在路况方面没有新的补充，但是呢，国道上施工的点还是非常非常多哈。来到施工现场，掌握好速度，注意彼此安全。那如果有新的情况需要提醒，麻烦拨打我们的服务专线呢，0800-000-123。健康按个赞。

你可能听过一个说法，说这个白饭冰过再来吃的话，比较不容易这个血糖升得那么快、哦、但是要注意，不是所有淀粉食物都适用这一套方法。

来哟、哦。白饭冷藏之后再加热是可以降低血糖反应、哦、这个说法有它的根据、哦、那我们来讲，因为在淀粉里面有两种主要的分子，一个叫直链淀粉，一个叫支链淀粉、哦、煮熟的过程当中，这个淀粉粒它会膨胀破裂，所以变得很容易被消化素来、影响，所以血糖反应会升高，也就是说它转化成血糖速度会比较快，因为它已经破坏了破裂了。所以当你把煮熟的淀粉放进冰箱，这个直链淀粉这一种分子它会重新再聚集结晶，再度形成紧密的结构，所以消化酵素进不去，这就变成说为什么它可以延缓这个血糖的反应。好，但是这是指直链淀粉，但是支链淀粉没有用，支链淀粉的结构它在冷却之后无法再有效重新结晶，也就是说支链淀粉你把它煮过以后再怎么冷藏它还是没有办法重新结晶，也就是制造不出我们所谓的抗性淀粉。好，那比如说什么你去把它已经料理过以后其实冷藏也没有什么抗性淀粉，比如说糯米、圆短的这个糯米或寿司米，它因为它占的这个支链淀粉将近100%，所以冷藏没什么效。还有就是地瓜、地瓜呢会依照你烹调的方式，因为地瓜有的人用蒸的，用微波的，有的人用烤的，也有的人用水煮的，那这几种方式、水煮的地瓜升糖指数是最低的，用蒸的会微波、其次，那如果用烤的地瓜它的升糖指数跟前面这两种、真的高

出一大段哦。所以如果您本身是有这个需要去控制这个血糖反应的人哦，你要地瓜方面建议你还是水煮后冷藏会比烤地瓜更有机会哦。因为你如果是用烤的之后，它呢这种高温就会破坏淀粉的结构，你就算烤完以后再把它拿去冰，然后说再拿出来吃，它也不会产生所谓的抗性淀粉哦。所以有的可以，有的不行啊。那当然我们讲的就是你的每一个人健康情况不一样哈。如果你是很 OK 的，那你地瓜要怎么吃，用烤的用什么，尤其像现在可能在外面你要买烤地瓜还比较方便一点哈。但如果你是可以自己料理的，相对来讲哈，就是如果有这个控糖问题的人，那用水煮或者用蒸的地瓜这样一个料理的方式，这样子会比较好啊。

哦，黄子轩跟山平快的歌曲《阿姨耶哦咿呀》，你看把黑色的椅子，然后当成一个意象，然后他的又有这种谐音哈，一个跟台湾原住民哈经常吟唱的这样的一个语调哈，又可以连接在一起，对于环境的一个描写哦。好，现在时间再过几秒，5:53哦。我看一下哈，那个路况方面哦，现在有最新的通报，在台61线南下201.7公里方圆路段外乙线有掉落物哈。唔在以西上，干那怎样？有物件让你家务必留意台61南下201.7公里方圆路段外线这边掉落物要注意。还有先前台北的东化南路往北过八德路口那一线有动物被撞到，还没有排除，也是要小心哈。

哦，每一个人出门的原因不一样啦。你这套餐的时阵，有的人是为了工作，有的人要出差，所以平常这个时间不会出没。啊，就爱出差的时候就来听你的节目，对吧？也有的只是因为要回家哈，也有的是要去旅行。哎呀，这一首歌我真的觉得哈，只要出发去旅行，不管去哪里。通常很快乐的事情就在这个移动过程，在这个路上那个出发的感觉本身就是非常非常疗愈的一件事情啊。已经5:58了哦，阿里巴就被我金了，不管你的方向要去哪里啊，

清晨六点钟，靠近太阳的地方闪烁着金色光芒，带给我们力量和希望。趁着一早起床晒晒太阳，甩掉慵懒，打起精神开始一天的旅程吧。我是克里夫，和金广一起为你加油。靠近太阳。

0: 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尽管路况导航来喽。
1: 早上的6: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台61线南下201.7公里方苑路段外侧，这边有掉落物，这个刚通报不久哦。另外，在国道上国五好几个施工点，现在纷纷告一段落了。台64线双向观音山隧道，这边的工程已经结束了。不过在国一国三还是有好几个施工点还没有排除哈。那国一的话，留意南下过新竹内3线，还有在林口一这边哈，双向哦，这个北上是内2线，然后南下外2线这边的工程也要注意哦。国三的话，北上过土城这边，这施工也还在进行哈。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由雅玲播报，今晚祝您行车平安。

天气有晴有雨，人生有挑战有欢喜，运气有高有低，心情有彩色有黑白。不论此刻你在哪里，雅玲都在景广陪伴你。

0: 6:04，我们来关心一下气象的讯息。好，中度台风白海豚啊，凌晨2点，中心位置是在台北东方1790公里处。预计到了明天同样时段，中心位置会在台北东方1340公里处，更加接近了。不过我们要注意是另外一个台风也形成了，今天凌晨2点，原本在中西沙岛海面的热带性低气压，它已经变身变成鲸鱼红胎了。这个台风名字鲸鱼，那个另外一边有白海豚，哇，那真的海洋世界呢，哈，这架海昂一出来的位置离台湾比较近，今天凌晨2点，中心位置就在鹅銮鼻的南南西方650公里处，预计到了明天同样时段会在鹅銮鼻南方560公里处哦。邀请中西搭中西沙岛海面航行作业船只就要注意这个台风的动态了哈。一个叫白海豚，一个叫鲸鱼啊。好，今天在北部局部短暂雨，然后东北部马祖零星短暂阵雨，其他地区虽然是多云到晴，但是到了午后，中南部其他山区会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尤其山区的雨势会较大哈。那清晨到上午这一段，中南部地区澎湖也有局部短暂阵雨哦。好，温度方面，今天呢，在中午前后哈，双北、桃园、新竹、南投，然后云林、台南、屏东、花莲都有到36度，彰化、宜兰也有到34度哈。那再加上这个台风越来越接近，所以你会觉得那个天上的云都被吹得蛮干净的哈。哇，这个阳光更加的高调啊，真的要注意做好防晒。适度补充水分呐。
1: Ariel, listen to me. The human world, it's a mess.

0: Under the Sea 听起来就想起迪士尼那个动画的时光，因为你红胎两个，然后名字都是海洋生物。好哦，已经6:10了。目前在路况方面，国一在林口一这边双向，然后台北出口以及过新竹，南下过新竹的施工都已经结束了。而国三呢，过北上过土城，还有树林路段，以及在埔岭隧道外二线这边的工程也已经告一段落了哈。好，在路网图来看，目前国道上大致顺畅，咱继续播起啦。那如果有新的路况提醒，就麻烦卡点位哈，0800-000-123。等一下，我刚找了一首歌，因为我觉得哈，那个既然这么迪士尼，那我们继续延续一下，清晨到来。阳光绽放光芒啊，你听得出来这是哪一首歌的旋律吗？
1: Hakuna Matata, What a wonderful phrase. Hakuna Matata,

0: 每次一check余额快扣完，都要去除值，好麻烦哦。
1: 我听朋友说，申办银行自动除值很方便呢。eTech 账户余额低于120元时，会自动除值400元，就不会忘记缴费喽。
0: 哇，这么方便啊！那要怎么办理啊？
1: 下载远通 ETC APP 或上远通网站，也可以拨打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线上申请。
0: 那我要赶快去申办。
2: eTech 银行自动储值最便利，不仅响应环保，减少纸本印刷，还可轻松判别诈骗讯息。详情请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6:16哦，尽管我是雅玲哦。国一高架现在有一个最新通报，有厢型车抛锚，务必留意国一高架北上54.7公里，这是五羊机场系统前路间，要注意有车子抛锚，刚刚停在这里了哈。而台61南下201.7公里方苑路段外侧掉落物也要小心。有新的路况提醒，麻烦拨打服务专线0800-000-123。

有百年历史的罗东林业文化园区，这边呢有一个建筑群是木造长屋的建筑群，以前年久失修变成废墟，那后来林保署宜兰分署花了8年的时间整修，哇，华丽变身、啊、现在变成高人气的这个咖啡门市，而且还拿到了今年国家卓越建设奖最佳环境文化类金质奖的肯定。在罗东林场木造长屋这个建筑群，涵盖了不同时期阶段所建造的这个木造的这样一个建筑，包括有招待所、洗衣部、小间，还有木造长屋、仓库，总共呢5栋，有7处的空间。其中这个招待所是1934年以前建造的，已经超过100年历史了。然后他们在修复过程，为了保留不同年代的建筑特色，在结构的补强，还建置的消防系统、无障碍的通路这些设施，就是保有原本历史建筑的风味，但是又要符合现代公共使用需求。所以当它整个这个建筑完成整修之后，非常怀旧的这样一个氛围。这也算是这个已经废弃多年的这样一个场域重新活化，华丽转身。

好哦，刚才是许富凯请为关键弯弯的，把台湾各地盛产有各有各的特产啊，然后这种本身就是一个非常丰盛的风景了。6:23，来哟，路况方面要特别注意，国一高架刚通报不久，北上54.7公里五羊机场系统前路肩箱型车抛锚停在这里哈。还有国一现在南下352.8公里过冈山的内线，有中央分隔岛遮光板垂落了，也已经通报处理。那国三南下99.5公里过新竹系统外线说有掉落物啊，

来来讲一下宜兰这边哈，这个所谓的金桔哈，有的讲金柑，好，这也是他们在地特色的农产。但是因为这个金柑产期主要哈，它比较集中，大部分它是在冬天的时候啊。然后呢，因为它鲜果保存期也比较短，以前就是要不就新鲜吃，要不就把它当成蜜饯这样哈。现在为了要延长这个产业哈，更多的这样的一个经济价值，然后现在把冬季盛产的金柑要变成夏天消暑的冰品，做成冰棒。好，台湾各地哈特色冰棒也很多哈，大家会用自己产的一些水果来做成冰棒哈。那像台南七股那边还有那个盐，就可以咸咸的冰棒。那这一次呢，这个宜兰哈，他们推出了金柑的冰棒啊，也是由花莲农改场这边哈来就是导入加工技术，然后再加上花莲吉安乡农会冰品加工工厂他们的一个生产量能哦，跨县市哦，跨单位的合作哦。你看，为着吃一支冰机嘛，讲起来嘛不简单的哈。好，但是我没有今早的歌曲啊，那边呐。我觉得在夏天里面，柠檬口味嘛是没败啦哈。

0: 6:30了，尽管我是雅玲，来国一现在有一起事故最新通报，把旧了背后金马，在国一北上桃园入口，这里有两台大货车追撞，占用在入口哈，那已经有通报前往处理了。也就是说，现在在国一北上桃园入口受到两台大货车追撞的影响，目前被占用了。而原本国一高架北上五羊机场系统前路间的抛锚车已经排除了。再来，国一还有南下352.8公里过冈山内线中央分隔岛的遮光板垂下来了，也已经有通知哈。然后国三南下99.5公里过新竹系统外线有掉落物哦。除此之外，以路网图来看，国道上目前大致顺畅哈。如果有新的路况提醒，麻烦拨打服务专线呢，0800-000-123。
1: 拆解犯罪手法，
2: 筑起安全防护。
3: 治安守门员。
4: 暑假是青少年放松心情、开拓视野的好时机，但同时也是许多犯罪诱惑蠢蠢欲动的季节。为了守护青少年的成长环境，宜兰县政府警察局特别携手卫生局、少年辅导委员会等单位，在五结乡的庄园举办115年反毒新世代蓝洋动起来青春专案毒品防治及犯罪预防宣导活动。今天我们就带大家回到现场，看看这场结合寓教于乐与专业智能的宣导盛会。走进庄园，现场气氛非常热烈。

0: 除了学生精彩的热舞表演，更有多个宣导摊位，希望提升家长和青少年对新兴毒品的试毒和防毒智能。少年辅导委员会社工郭佩仪和冯子恒说，
1: 今天展示的是比较是它真实的样态，像是 FN2 就是学生他们比较会遇到的，就是去酒吧，然后我们就是会告诉他们，就是离开位置的东西就不要碰，因为这个都看不出来，那就是会有很多的危险这样。这个是摇头丸啊，也是都在酒吧里面的。那现在比较多他们也学生会碰到是安非他命的样子， K-tamine 也是他们很常会碰的。伊托米子今天没有展示在这边，但是它是现在很危险的毒品，因为它已经现在已经晋升到一级毒品了。
0: 宜兰县卫生局毒品防治中心各管员林哲仁则是把毒品伪装成各种包装的样貌展示给青少年知晓。
2: 可能在市面上我们随机看到的一些包装，记得都要把它翻到背后去看一下它的产地来源，还有它的成分标示，然后再来它的生产制造的日期，还有制造的产地在哪里这样子。那如果说今天我们往后翻看到它的包装不是它的标示是不清楚的话，就一定要小心不要去做使用，因为那有可能都是因为新兴毒品它把它加工过后，然后渗透到我们的日常生活中。
0: 曹锦兰技师则是透过戳戳乐活动提醒青少年，电子烟极可能成为施用新兴毒品的媒介，千万不可以轻忽。
3: 我们希望小朋友都不要去碰电子烟，为什么？因为电子烟里面容易被加入所谓的伊托冥子或者是毒品，容易会你因为吸食电子烟，然后就会被那个毒品就会可能会吸食到毒品。对对对。
0: 除了毒品控制，这场活动还包含了犯罪预防的深度宣讲。宜兰县警察局刑警大队侦查组陈小倩说，
4: 我们今天会跟小朋友的部分呢做一个简单的问答互动，然后让他们了解最近的诈骗手法，或者遇到诈骗的时候应该拨打哪两支电话来做查证，这是很重要的观念。另外呢要传达说遇到有人需要验证码的部分，是不是可以提供给对方呢，要一种可疑人士的陌生讯息，要记得要防范这样。
0: 宜兰县警察局妇幼队警员廖佩玲则是提醒儿少性剥削等社会议题。
5: 这次我们妇幼队来宣导儿少性剥削的部分，还有性影像的部分，对，来跟小朋友加强他们暑假在手机上网的部分要注意的事项，这样子就是不要去拍摄自己的私密照，然后也不要把这些私密照传给网友啊，或者是发布在网络上面这样子。对，然后如果遇到了相关状况，要懂得求助跟报案。
0: 宜兰县警察局少年队希望能透过寓教于乐的方式，提升青少年在面对这些犯罪诱惑时，拥有足够的辨识能力与自我保护意识。代理县长林茂盛也亲临活动现场表达支持。
6: 透过活动我们让小朋友来了解毒品的一个样态以及诈骗的一个情形，甚至于在整个这个包括这个性剥削的这些在线上的一些陷阱等等，我们都期望透过这样子来让我们的这些同学们能够来了解，避免陷入这些陷阱而造成一些困扰。当然宜兰县政府警察局在整个暑假也会同我们相关单位举办的这个青春专案，我们也都到了一些场所来进行相关的查缉跟劝离，我们都希望我们的所有的同学们在整个暑假期间都能够很安心放心的来学习我们想要学习的事物，但是呢绝对不要去碰不应该碰的一些事项场所跟一些相关的物品。
0: 透过反毒新世代蓝洋动起来活动，宜兰县政府警察局少年队再次展现打造健康、安全、无毒成长环境的决心，也呼吁家长多关心身边的孩子，一起成为青少年健康成长的最强后盾。以上就是今天的治安守门员，由记者林慧珍、罗佳慧采访报道，谢谢您的收听。

0: 警政署优化了打诈仪表板网页，提供最新诈骗数据统计、诈骗手法的案例，让我们一起掌握更多诈骗预防资讯，进而强化防范意识，预防被害，避免自己沦为诈骗受害者。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1: 南来北往 Good morning， 出入东西 Bonjour，元气满满哦，还有安全至上 ，OK 啦！放心要尽管，放心不拿零。
2: 6:38了，有个情况排除了，原本国一北上桃园入口这边大货车追撞的事故已经排除哦。但是国一还是要留意南下在 352.8 公里国冈山内线，因为中央分隔岛遮光板垂落下来了，已经有通报处理，经过爱注意哈。
1: 飞向你，
3: 飞向我，
1: 航班动态
4: 一手掌握。
2: 我们来了解一下今天的航班资讯。电话连线松山机场航务员，这是郭义伟。Hello， 早安。
5: 主持人，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现在为各位播报机场的天气以及航班资讯。松山机场目前天气晴朗，气温27度。其他松山有飞航的国内机场，离岛的澎湖、金门、马祖南北干机场，以及东部的花莲、台东机场，也都是多云到晴朗的天气。各站的气温在24到27度左右。航班动态方面，松山机场今天上午的国内线、国际线以及两岸航线都是正常的。最后提醒大家，备用的锂电池以及行动电源要以手提行李方式携带，避免放在座椅上方的置物柜。备用电池也要个别的保护，像放在原厂零售的包装件中，贴上绝缘胶带隔离电极，或将电池放在塑胶袋或者是保护袋中，避免短路起火。以上资讯由台北松山机场提供，祝各位听众朋友行车平安，旅途愉快，我们下次见，拜拜。
2: 好的，谢谢航务员郭义伟的提醒。

哦，来自郁可唯的歌声。一觉醒来，正常的情况一觉醒来应该是天亮了，对吧？哈，这让我们觉得就是很棒的一种大自然的节奏。但是对于特殊工作作息的人，像我啊，我一觉醒来必须得在凌晨三点，哈。所以当我醒来，万一看到天亮了，你知道我是什么状况吗？那不是鸡飞狗跳就可以形容的。快点抓哈！好，6:44，尽管我是雅玲。那目前在路况方面呢，主要就是国一南下352.8公里过冈山内线，因为中央分隔岛的遮光板垂落下来了，已经有通报处理。而国三南下99.5公里过新竹系统外线雾米加当里加，马西还注意哦。路况补充，麻烦拨打副专线0800-0001-23。

0: 家好，我们是
1: Ctrl T，
0: 我是妮珍，
1: 我是郑家。
0: 不论你从哪来的，或是又要去哪里，开车路上都要追寻安全的行车距离，
1: 并且遵守交通规则，让大家一起快乐出门，平安回家。你现在收听的是
0: 警察广播电台。

6:49了，目前从路网图来看，慢慢的在国道上有一些车子多了起来。现在在桃园到国一，在桃园到泰山转接道北上路段哦，现在车子就是车潮慢慢出现哦。除此之外，目前看起来还是大致顺畅了。那国一南下352.8公里过冈山内线，因为中央分隔岛遮光板垂落下来，尽管爱注意哈。来，我们来讲一个外电报道。最近有没有看到新闻说，欧洲真的是饱受异常高温跟野火的肆虐，极端气候影响了他们多种的基础建设，就是说是威力十足，但是是安静无声的灾难。那欧洲这边很多国家的铁路跟机场，他们要展开应变的措施。比如说他们的一些列车就要，原本以前在投资购置的这个车辆里面，大概就是摄氏45度左右就可以了，因为在欧洲嘛，不可能热到哪里去。不过最近这个热浪真的让他们改变计划了。以欧洲之星来说，他们最近就宣布说，他们现在换购另外一批新的列车，就基本条件就是这个列车在设计上要能承受摄氏55度的高温。好，然后再来讲挪威哦。挪威照理来讲不可能热到哪去，但是挪威现在也是遇到极度高温的问题。他们的奥斯陆机场的这个沥青啊，就是这个柏油路啊，说接近呢摄氏52度，消防人员不断的要定时的去洒水。为什么？这样机车才飞机才不会在停车坪跟滑行道上受损，因为这个滑行道温度如果太高的话也不行。他们每一次降温作业需要13000公升的水，最热的时候1个小时要重复一遍，你看又耗时，时间成本又高，人力的成本，再加上这个水的资源。然后瑞典这边斯德哥尔摩交通公司就把他们的铁轨涂成白色的，哇，全世界你去哪里看到铁轨是白的啊？最重要是希望用这种方式可以降低高温导致的轨道位移跟扭曲，这一种扭曲。

被称为日光扭曲，哇，所以哈，这样的高温影响层面真的很多。来，讲到机场，这一首歌真的听起来这个机场比较凉，一点都不热，很有美感，来自许茹芸《日光机场》。

6:55来讲说天气热到你有的时候走在街头哦，你在等红绿灯的时候你就有一种杭州阿爸的感觉、哦、台北最近有一个比较特别的风景，上个月开始呢，台北市这边南京东路跟东化北路还有中华路跟成都路两处的路口，在停等的区域里面呢，有设办所谓的智慧遮阳伞，好大一个伞，哎呀，大家在等红绿灯的时候站在那个伞下其实还蛮好的。不过最近哦，就是台北市政府要在信义计划区5个路口要打算要设置8座艺术遮阳伞，那个遮阳伞的造型看起来有点像袖珍菇的感觉，说这个夏天可以完工，而且还可以抗17级的风、也有人说啊，你这看起来袖珍菇能遮多少人啊、因为刚刚讲说在南京东东化北还有中华路成都路那个伞真的比较大一面、不过是这样啦、说要把它当作是城市的一个装置艺术，也是一种景观，这也是蛮独特的一种风景啦、最后这一首歌日文歌曲来自黑猫同盟，繁星夜空的伞下。我在天还没亮的时候，凌晨的时候经过那个中华路，哇，就那一把伞在夜里它也是一种非常独特的存在。好，到了7点拍会诊最新路况之后，节目分流有全国网还有各地分台，我们有更多同仁加入守护大家的行列，祝我们的朋友出来平安哦，不能去做到，天气真的很热很热，适度补充水分做

0: 时间早上七点钟。习惯了一成不变的日子吗？不如从早晨开始来点新鲜，让生活有点改变。到从没去过的地方走走，或许会有意想不到的惊喜哦。大家好，我们是
1: 环环，
0: 在警察广播电台和你说声早安。

0: 况给您及时的安全。极广路况导航来喽。
1: 早上的7: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目前从路网图来看哦，国一桃园到林口北上路段，其实车速只有45公里哦。那另外还要注意，在国一五堵到汐止南向路段，不到60公里的车速哦。再来，在国一的南下352.8公里过冈山。内线中央分隔岛遮光板垂落了，有通报处理。而国三这个情况已经排除了，原本国三南下过新竹系统外线有掉落物，已经解除了。国一现在最新通报两台小客车事故，发生在国一北上359.1公里南子前，务必留意内侧。小客车事故才刚刚通报而已哦。而新北市新店环河路往北靠近中安大桥外线这边有计程车机车的事故。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由雅玲播报。今晚祝您行车平安。

0: 哎，志工大哥，请问一下，我第一次来法院开庭，请问第三法庭在哪里啊？我要去报到，很怕迟到哎。
1: 哦，不用担心。其实啊，现在到法院第一站不是找法庭，也不用到服务台，而是啊，直接到法院的自动电子报到机报到。
0: 自动报到机？那是什么东西啊？
1: 就是一台长得很像提款机的机器，若真的找不到，也可以问现场的志工哦。
0: 真的哦？那我要准备什么资料文件啊？
1: 哎，你看那位民众在操作，只要拿出开庭通知上的 QR code， 对准机器扫描口，轻轻一感应，荧幕就会显示完成报到咯。
0: 哎，真的耶，荧幕还直接显示要去哪一个法庭，真是方便。哎，可是若是我忘了带开庭通知书要怎么办呢？
1: 我就知道你会担心这个问题，没关系，你可以用手机把通知书上的 QR code 拍下来，之后啊，每次开庭都可以直接用手机中的 QR code 照片来报到。
0: 太好了，这个方法真聪明，谢谢志工大哥，那我也要来使用自动报到机咯，拜拜。
2: 司法院全面推动法院电子集中报到制度，缩短民众等待时间并保护隐私。除民众可以感应条码报到，律师也可以使用专属 QR Code 数位报到，体验更便捷的司法服务。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3: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你若是接到无熟悉的人敲来电话，要你操作银行的 ATM 汇款，骗讲你是足久无见面的亲戚朋友，甲你借钱，这拢是骗人的，千万唔通听伊的话。必要的时阵，请拍165反诈骗专线询问。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0: 老板，我要一点活力，
1: 我要一点朝气，
2: 我要一点幸福，
3: 我要一路顺畅。
4: 好的，你们要的这里通通都有。
5: Tricky 早餐车现在来了。

0: 现在是早上的7:07，欢迎您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的 Jacky 早餐车。今天 Jacky 店长不在家，我是代班主持人赖可，新来的赖可乐可。从现在开始陪伴所有的听众朋友3个小时的节目时间，一路到上午的10点钟。
1: 警广气象站。
0: 节目一开始，我们先来关心天气，连线中央气象署前预报员王品祥来告诉我们。品祥早安。
2: 早上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今天各地来说还是多云到晴，白天高温炎热的天气形态。那清晨至上午，可能在中南部地区还是有些局部短暂阵雨的一个机会。在气温方面，各地高温大概32至35度，白天的话，在局部内陆地区还是有来到36度以上的机会。外出请做好防晒，并多补充水分。在降雨方面，今天的午后可能在中南部地区跟各山区还是有局部短暂雷阵雨，特别提醒在山区的话，可能还是有局部大雨发生的机会。而随着台风的一些水汽有在慢慢增加的一个趋势，在迎风面的北部跟东北部地区，越晚降雨机

0: 会提升，那这些区域的朋友晚点外出可能还是要携带雨具备用。那在基隆北海岸东半部和兰屿绿岛跟恒春半岛的沿海地区可能还是有长浪发生，前往海边活动请多加留意。而第十三号中度台风白海豚清晨两点的时候距离台北东方大约还有1800公里左右，持续偏西移动朝琉球附近海面前进，不过当它过了琉球群岛以后，后续的北转路径不确定性还是比较大，请留意最新的台风资讯。而在中西沙岛海面的热带性低气压在清晨两点的时候增强为第十四号台风鲸鱼，它目前离台湾大约还有鹅銮鼻大概南南西方650公里的海面，那它短期内向东移动，对台湾暂时没有影响。以上资料是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1: 谢谢预报员王品祥的说明。

今天来到了2026年的8月5号星期三，一天的开始，在空中陪伴大家3个小时的节目时间，一起出门上班或者是出门旅行，那当然也会提供你最新的路况消息跟资讯。先来提醒您，在国道1号北上的顶金系统到南子路段，沿线都是车多不好走。国道2号在西行的9.3公里过机场系统，两部小客车的追撞事故，目前是占用外侧车道。省道的台61线南下，先来预告，要跟您说有道路状况的是，在淡江大桥，明天晚上的8点是会有施工的，那会一路到8月7号的早上6点钟。台61线还有道路状况的是北上的17.9公里到15.5公里。过了芦竹到林口前施工封闭，那会引导行驶所的驾驶朋友到台15线、台66线的双向0.1公里到2.6公里之间，观音到黄厝2号平交路口路段主线封闭施工，从等一下的9点钟开始，一路到晚上6点钟。最新的国道消息，在国道6号东向的22.4公里到22.5公里之间，往埔里路段过了国姓1号隧道，内侧跟外侧车道之间有垃圾桶掉落。如果您还知道任何最新的路况消息，再持续麻烦大家拨打警广的0800-000-123，0800-000-123。警广感谢大家的帮忙。有没有觉得时间过得非常快？暑假期间的第一个月7月，转眼之间就结束了，来到了8月份。今天节目听到第一首歌曲，来自 Taylor Swift 泰勒斯的 August 8月。

0: 早上的7:16，接下来我们来关心高速公路的道路消息。连线高工局，请侯宗奇大哥来帮我们说明。宗奇大哥早安。
1: 早，Like 早，各位驾驶朋友大家早。目前高速公路路况，北部地区中山高南下的部分，在过了五堵之后呢，明显车速开始放慢下来，尤其是在汐止站区这个路段呢，车速大概会降到40以下，过了站区之后渐渐就会疏解。内湖东湖路段还有圆山台北路段还是明显车多的情况，林口一交到出口外侧车道已经出现排队的情况了。在机场系统到中立服务区路段，车速在40到60。再往前的话，在湖口服务区路段还有竹北到新竹这两个路段呢，车速也是在40到60的。北上的部分呢，新竹系统汇入口这个地方呢，外侧车道比较已经开始车速慢下来了，一路到新竹二呢，就是竹科这个地方呢，外侧车道新车速率都是比较慢的，中立到中立转接道呢，车速在40到60，桃园到林口二车速在40以下，林口一这个路段呢，车速只有40到60，然后大概会有持续2公里左右。过了三重之后呢，车速也开始放慢下来，尤其在台北圆山这个路段呢，车速在40以下。过了滨江之后，车速渐渐就会疏解。高架的部分呢，在南下五羊要下杨梅端这个地方呢，车速是稍微慢一些的哈，这个地方稍微留意的。北上的部分呢，在环北路段还有下塔悠路段呢，明显车多哈。国道二号的部分呢，东向在大南到莺歌系统车速在40到60，西向的部分呢，目前在15.1公里这个地方哦，尤其事故在处理当中哦，所以说后方哦造。

0: 围堵大概有四公里左右，四公里，请各位驾驶朋友尽量避开内侧车道，避开内侧车道。再往前的话，大竹路段车速在40到60，国道三号的部分南下在综合路段呢是明显车多的情形哦，还有树林路段也是明显车多，埔顶隧道路段的话车速在40到60，北上的部分呢，在新竹系统出口还有宝山出口呢，外侧车道都是呈现排队的情况哦，从三鹰一路到土城呢，都是明显车多，尤其在树林这个地方呢，车速大概只有40到60哦哈。中和到中和隧道车速在40以下，再往前的话，安坑到新店路段的车速在40到60。国道五号的部分呢，目前车速是良好的情形哈。中部地区的话，除了在国道四号东向潭子到潭子系统，车流量是稍微有点多的哈，其余路段呢，大致上来讲，车速都是良好。南部地区的话，在中山高北上的部分呢，顶金系统路段呢，就是过了高雄，大概差不多一公里左右，1公里到2公里，车速放慢下来，一路到顶金系统呢，车速都在40以下。过了顶金系统之后呢，车速渐渐就会疏解。再来一个是国道十号的部分呢，左营端到顶金系统目前双向车速在40到60。以上路况提供给各位驾驶员参考。高速公路局北区交通中心祝各位行车平安。
1: 谢谢钟启大哥的说明。
0: 好，
1: 谢谢，拜拜，
0: 拜拜。

早上的7:24，听到的歌曲来自 Melt 的 Sunny。 今天早上出门的时候天气还不错，所以请您出门的时候呢，要记得稍微防晒一下哦。太阳蛮大的，天气也算是蛮好的。在国道三号北上的100.7公里新竹系统接国一的外侧有轮胎皮散落，而国道五号在南下的30公里到35公里之间，头城前到宜兰前的外侧有移动式的清扫作业。省道的台64线东向的板桥往中和，以及西行的中和往板桥，目前都是车多不好走。台74线的双向接国一北上的大雅系统匝道，同样也是车多的瓶颈点。台72线在双向的2公里到31公里之间，还有双向的这两个路段是一样的。今天上午的7:50，也就是等一下到下午的5点呢，是会有工程进行的，请用路人经过的时候要特别来留心。台61线也有一个路况要来先提醒您哦，双向的85公里到131公里之间，在苗栗段的起顶到房里，从等一下的7:30开始到中午的12点，也有工程进行，会在双向的外侧跟内侧车道进行车道的坑洞修补巡查，也请您经过的时候要多加留心。排除的消息，在国道一号原本说北上的359.1公里。男子前的内侧路肩两部自小客车的事故，现在是已经排除。同样排除的状况，还有在国道三号原本说南下的99.5公里过新竹系统外侧的掉落物，现在也已经排除了。有任何最新的路况消息更新更正或者是补充，都持续麻烦大家拨打警广的0800-000-1230800-000-123，尽管感谢大家的帮忙。等一下歌曲过后，一起来收听尽管新闻。听到的歌曲来自 A Root 同根生。最近呢，才刚刚举办完他们的10周年演唱会，不知道你有去看吗？也期待他们之后带来更多更融合的好作品。那么就等一下歌曲后，新闻过后，空中再见。我是 Like，See you。

零三二，于是他得到一名武令旗，那是阎王给他合格作乱的证明。为了腹中所有小孩活下去，他选择吃素，反而变成害人又害己。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气象署表示，中度台风白海豚周六开始有北转趋势，最快将在周五下半天发布海上台风警报。周六到下周一，台风对台湾影响最显著，各地将有雨，尤其是北部山区需防豪雨，金门及东半部地区需注意焚风。另一个在吕宋岛西方的热带低压发展成第十四号轻度台风鲸鱼，并向东回转。气象专家吴德荣表示，鲸鱼明天登陆吕宋岛之后将减弱消失为短命台风。今天受到太平洋高压影响，大气稳定，正值盛夏，各地晴朗炎热，民众出门请注意防晒，预防中暑。午后山区偶有零星降雨。国内多款市售苦茶油检出苯偏皮超标，供应链涉及威加与嘉义元春制油厂。检调发现，威加疑似进口中国苦茶籽混冲，在交由元春代工制作苦茶油。搜证后，昨天兵分十七路搜索，传唤七名被告厘清案情。记者吕明宗报道。
2: 继中联大豆油验出一级致癌物苯偏皮之后，食药署上个月底陆续接获永丰与生技等业者通报，苦茶油制品也检出苯偏皮超标，经追查源头都指向嘉义的元春制油厂。由于苦茶油采冷压制造，不太可能产生苯偏皮，卫福部怀疑可能是苦茶籽来源出问题。元春制油厂也发出声明表示，三款苦茶油原料是来自威加国际公司。台北地检署获报启动了查缉民生犯罪联系平台，经取得卫福部行政稽查资料分析，发现威加公司涉嫌进口大陆地区的苦茶籽之后混冲，再委托多家品牌苦茶油的共同代工厂元春制油厂代工制造苦茶油。搜证之后，会同调查局及卫生单位兵分十七路前往威加公司、元春制油厂和梅山茶油生产合作社以及涉案人住处等地搜索，并传唤威加等三家公司的负责人及采购人员等七名被告到案，厘清案情。专案正朝刑法诈欺、虚伪标记等罪嫌方向侦办。经广记者吕宗台报道。
1: 屏东县芳寮乡乌菇资源公司一名黄姓董事长日前在家中遭到杀害，警方昨天逮获涉案的离职员工林姓男子，他疑似入内行窃，双方起肢体冲突，林姓男子以胶带封口并捆绑手重击黄姓男子的头部致死。昨天讯后将林姓男子移送屏东地检署侦办，屏检深夜依强盗杀人等罪向法院声押警件。记者宋玲报道。
3: 7月24号，屏东县芳寮乡56岁黄姓男子被子女发现双手遭胶带捆绑，倒卧在自家二楼客厅，头部遭棍棒重击致死。由

0: 农地检署指挥警方侦办，检警清查超过上千支的录影监视系统，发现某员工设有重嫌，而某员工已经跑到中部地区，在外县市落网。消息传回，屏东县政府警察局长甘彦明说，检警势必会将为非作歹的歹徒绳之以法。
1: 重大案件今天刚好因为各位举办，顺利把重要的对象逮捕到案，所以我持续扩大，将我们在屏东县为非作歹这些歹徒一定要全力刨除全力打击绳之以法，绝不宽待。
0: 屏东地检署也发表声明稿指出，经持续搜集分析相关的市政、县政积极侦办当中。经广记者宋玲屏东报道。
2: 数发部与国内电信跟科技业者携手推动诈骗网站及时警示机制，让诈骗网站在完成下架程序之前，由合作业者透过醒目的警示页面提醒民众避免点击受骗。记者游淑媛报道。
3: 网络诈骗通报查询网接获通报后，会联系相关社群平台和网络业者着手进行诈骗网站下架，但下架时间依案件复杂度有不同期间的空窗期，可能还是有不知情的民众被骗。为了补足最后一道防线，数发部与电信业者和科技伙伴携手合作，将政府情资和民间技术相互结合，在诈骗网站完成封锁前，先提供民众风险警示。数发部长林怡静表示，除了让科技跑在诈骗前面，民众的投入也很重要。
4: 当初我们在设计网诈通报查询网的时候，心中的设想大概说啊，一位民众能通报几百件，我就觉得非常非常感动了。没想到说我们有很多，因为在场就有四位我们的神队友，通报的数量超过10000件，每一件通报代表就是你可能是救了一个人的存款，你可能救了一个家庭。
3: 网络诈骗通报查询网从2024建制初期，每个月累计通报不到3000件，到今年五月，光是单月通报就达到33201件，成长高达10倍，显示民众使用意愿提升和全民防诈意识抬头，也展现公司协力共同防诈的具体成果。警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5: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晴时多云，27到36度，中部地区晴午后短暂雷阵雨，26到34度，南部地区晴午后短暂雷阵雨，27到35度，东部地区晴时多云，26到35度，离岛地区晴时多云，27到33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0: 即马即场变化真紧，咱即个中年人敢会歹找头路？
1: 我是劳动部次长黄玲娜，免烦恼，劳动部推出55就业奖励，鼓励中高龄者重新回来做工课，也提供予继续请高龄者的补助，予头家愿意甲资深的人才留住。新劳迄阵是头家拢有奖励甲补助。
0: 哦，安尼要去倒位找相关资讯？
1: 咱找45+ 就业资源网，有真侪中高龄迄阵高龄者的就业资源，赶紧上网找看卖哦。
0: 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提供。
2: 你知道吗？每8:08就有一次家暴发生，每3天就有一个小孩来不及长大。
3: 不要对家暴视若无睹，面对家暴，你可以这么做。
4: 喂，113吗？我要报案，我家隔壁一直有打骂声，还有小孩在哭闹。
5: 那个，我朋友最近常常不敢回家，身上。

0: 又有伤，我想他是不是……
1: 医生吗？怎么办？爸爸在打爸爸了。
2: 家庭暴力包括身体与精神上的虐待，对象可能是父母、配偶、小孩或手足。遇见家暴发生，请立即拨打113，你的一通电话可能拯救一个家庭。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3: 暑假到了 ，Let's have some fun！ 到迷幻的阳光沙滩，拥抱夏日的碧海蓝天。提醒您，进行水上活动时，除了注意防晒，更要注意安全哦。我是挺挺萧秉志，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Baby,

早上的7:43，欢迎您再继续回到景广全国网的 Jackie 早餐车。今天店长不在家，我是代班主持人赖可。

来提醒您，目前车多的路段在省道的台64线东向下新店端方向，还有西行的观音山隧道往台北港方向，以及双向的五股二街国一五股转接道，目前都是车多不好走。同样的西行中和往板桥，东向的板桥往中和一样也都是车多。台65线在南下的土城一出口，还有北上的新庄一往五股交流道，台74线东向的30公里到35公里往雾峰大里到草湖路段，还有西行的24公里到20公里往彰化太原到潭子路段，全部也都是车多的瓶颈点。省道的其他道路消息，在台88线西行的 12.1 公里万大桥路段外侧路间有故障车停放，而台88线东向的大寮出口目前已经车多排队。国道的道路消息，在国道1号北上的 341.3 公里过高科交流道路间有小客车故障停放，而同样的国道1号在南下的泰山转接道入口匝道，这个地方有一箱火龙果掉落，我们已经通知。国道3号在南下的 64.7 公里过大溪有两部小客车的追撞事故，占用内侧车道。有任何最新的路况消息更新更正补充，都持续麻烦大家拨打警广的0800-000-123。

最新的消息，在台六十五线南下的土城一出口，现在也是车流量比较大的。而国道一号稍早有提到说，在北上的中正到南子路段，这个地方车流量也比较大。在台六十六线西行的平镇二往平镇系统国一方向也是车多。再来台七十四线西行的14.8公里往彰化，靠近中清地下道内侧有三部自小客车的事故，也因为事故的关系导致车多回堵。国道三号在南下的378公里到379公里之间，进了中寮隧道前内侧有路面整修的作业，还请你经过的时候要多一点点耐心。刚听到了歌曲，一回来听到来自水叮当合唱团非常经典的作品 Barbie Girl， 接下来是 50-50， 这首歌叫做 Barbie Dreams。

来自 5050 的 Barbie James， 时间来到7:48。在国道三号南下的新店隧道外侧有厢型车停放，这个状况我们已经通知。而同样在国道三号南下的64.7公里，原本说过大溪有占用内侧的两部小客车之撞事故，现在最新的回报是事故已经排除。国道10号在燕巢交流道往台22线出口联络道沿线都是车流量比较大的，台68线在东向的竹科出口车多。而回到国道，国道1号北上的307公里过曾文溪桥有机车误闯停在路间。同样的，国道1号在南下的中立服务区到中立转接1，现在也是车多不好走。

2026年的城镇韧性防空演习即将要到来了，要来先在节目上不断的提醒您注意的时间。那这一次呢，实施30分钟的人车管制，还有防空疏散的避难演练。今年更是首次呢，在中部北部进行行动网路降速的演练。想必很多听众朋友可能有在网路上看到相关的消息，那也再次的来提醒您演习的时间。首先第一个是8月7号的上午10点到10点半，南部地区也就是台南市、高雄市、屏东县；8月10号的下午2点半到下午3点是中部地区，苗栗县、台中市、南投县、彰化县、云林县、嘉义市还有嘉义县；而8月11号的下午1点半到2点是离岛地区的金门县、连江县跟澎湖县；8月12号12点半到下午2点东部地区的花莲县跟台东县；而8月13号是北部地区下午2点半到下午3点分别是宜兰县、基隆市、台北市、新北市、桃园市、新竹县跟新竹市。请所有的朋友一定一定一定要特别留意2026城镇韧性防空演习的相关时间。那刚刚有特别讲到说，今年首次由中部跟北部进行行动网路降速的演练，对，是降速，不是完全没有，是降速而已。所以中部地区跟北部地区的朋友呢，要多加来留意。除了刚刚讲到的一般的演习之外呢，你还会被网路降速哦，在同样的时间段之内。

收录在 Sobey 的专辑《修罗公主》当中的歌曲《黑暗芭比》，跟刚刚前面的不管是 Barbie Girl 还是 Barbie Dreams 的那种芭比都不太一样。时间来到7:56，等一下歌曲过后，我们要一起来进行8点钟的整点对时。那刚刚在听歌的时候，我边看粉丝专业的留言，我发现很多人都很早就起床了。那也有听众朋友回报说，在嘉义今天非常非常的炎热，从一早就开始了，提醒大家一定要多加的补充水分，多喝水好吗？那也要注意防晒。如果你想跟我互动，或者是跟我聊聊天，看看我长什么样子，也欢迎你在脸书 IG 搜寻赖可先生 on air， 新来的赖，可乐的可 O N A I R 就可以找到我啦。那你也可以关注我们警察广播电台的官方所有的账号，在不管是脸书 IG 或者是 YouTube 频道，搜寻 PBS 警广会客室，就可以得到警广所有的最新消息。

八点前听到的歌曲来自吕士轩跟 Sex Machine 的合作《逆水逆》，那我们就等等第二个小时的节目，空中再见 ，See you。

0: 睡眠，尽管还是难受气，该过去的转过去啊，谁不愿意的我愿意，随你就不随你啊，几杯两杯三杯酒杯。
1: 不了，现在是早上八点钟，今天绝对会是一个美好的日子。在开车的路上，记得锁定警察广播电台，让警广给你最新的路况和慢的力量，一起继续努力加油吧！大家好，我是阿宝阿杰杰。

0: 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来喽。
1: 听众朋友您好，在国道一号南下五堵到汐止，南下桃园到机场系统，南下中立服务区到中立转接道二，车速在20到40公里之间。国道一号北上307公里，在麻豆交流道前有机车停放在路间。北上桃园到林口，北上五股转接道到台北，车速不到40公里。高架部分，在五羊高架南下孝前路到杨梅休息站，车多不好走，车速在30到50公里之间。西武高架北上五股转接道到下塔悠，车速不到6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新店隧道的外线车道有厢型车停放。南下安坑到中和以及南下土城到树林，车速在40到60公里之间。国道三号北上新店到木栅休息站，车多速缓，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二号西向莺歌系统到大南，车速在20到40公里之间。省道部分，在台七十四线西向14.8公里北屯二交流到前内线车道有三部小客车的事故。以上路况由陈鸾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哎，你错不呢？有继续去投保你嘅强制去查基因保险吗？
1: 啊，有啦有啦。不过外加保险费，又会变做很卡贵呀。外唔系当年到固定费来买吗？
0: 哎呦，你唔记得了啦？去年你唔系旧家本你做到一百。
1: 啊，几杂事情哦。
0: 根据规定哦，旧家一百。加一年的强制去查基因保险的保险费都会增加数3600块哦，加上去酒家200，加数7200块，酒家300都会加数10800块呢，还卡无伤害哦，
1: 真紧哦，原来真紧是因为安用心哦，
0: 当然哦，还卡十几以后的市场真紧太危险了呀。唔但枪系本人发钱咯，用路人嘅生命财产嘅安全，未会受到影响。
1: 好啦，我知啦，以后。